0: 好吧，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FM 一零三点八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1: 麻花的面和的是团圆，饺子里包的是牵挂，我的东北老家。
0: 来吧，今天是这个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啊，这个农历呢已经来到了咱们的7月20了啊，7月份也快过去了啊。看看

来吧，这个同样是送出祝福啊，不管是这个今天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行了，9月1号啊，这个九月的第一天啊，这个大家是不是又开始很多人在网上朋友圈里发啊，九月对我好一点，呵呵，八月份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哈。来吧，这个咱们此时此刻呢关注一下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啊。咱们来看一下长新东路西向东方向太和东街附近车辆稍显集中，龙化路东向西洛阳街附近车辆排队等候的现象啊。吉林大路东向西从文博胡同到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车辆稍显集中，长白公路西向东有这个车辆比较密集啊。再来看一下咱们的台北大街辅路东向西，从英盛街到凯旋路辅路车辆稍显集中。再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啊，前进大街胡同立交桥车多啊，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亚太大街北向南亚太大街快速路附近啊车辆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啊，仙台立交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部快速路西向东东荣立交桥，哎呀，这里这个排队等候的时间呢可能比较长啊。东部快速路东向南方向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啊，车多啊。如果说此时此刻呢您正在行驶在路面上，有突发的路面情况和路况信息，您可以直接的来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编辑文字或者发送图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就可以了。

0: 咱这个电脑上怎么谁唱大女人了？昨天又是都是哥们儿那个他们唱的，是不是？张宇的歌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啊。我之前艺考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啊，他是当时在那学流行的啊，他就是专门这个学唱张宇啊，学唱张宇确实挺像啊。我还是爱你的，哈哈。这个我当时听的这个这个当时他经常唱的啊，像唱的张宇的歌啊。哎呀，感觉突然好像一提起这个好像回到了那个时候啊。之前说过，有的时候这一首歌呢，它会把你拉回到这个第一次听它的那个时候啊，或者是让你想起了某一个时间啊，想起了某一个人，想起了某一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这个说啊，就是什么那个刻舟求剑啊，之前我拿过这个比例子啊，现代版刻舟求剑。虽然说这个时间呢一直是往前走的，就像这条船一样一直在往前走，但是我们在这个船上刻下了这样的一个记号，就比如说这一首歌啊，在那个时间段啊，我们刻下了一个记号，但是我们偶尔的时候啊，在船行进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已经快到岸边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会跟着这个刻痕啊，跟着这道刻痕一猛子扎下去，去寻找那所谓的曾经的记忆。那怎么开始哲学上了呢？啊，这个星期二的早上啊，咱们的这个配送的服务啊还在持续当中，我们的团子群呢每天也都会上架一些新鲜的果品，还有一些特别优质的咱们的奶源啊，肉蛋奶是我们这个每天都会给大家配送的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些果品呢，它可能会看一些时间，但是都会把更好的品质带给大家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直接回复抱抱团三个字啊，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是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比古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8: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9: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 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8: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1038抱抱团。有人说海洋这个曲库啊，每天都得换。哎呀，琴声姑娘，正像咱们的人生一样，如果说一成不

变的话啊，那就是没有什么意思了。人生就是用来体验各种各样的经历和事情啊。你说如果说啊，咱人这一辈子都这个很平稳啊，干点什么都是每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都做一样的事情，对不对？那就不是白来了吗？对不对啊？

下周阔姐就回来了啊。这个这周有什么想听的，想听海洋唱的或者想听的，抓紧时间啊，阔姐回来了就不让我唱了啊。

这位叫做LWD 的朋友啊，这个发个海洋。如果想看照片的话，在1038啊，前面加1038，比如发1038海洋真帅啊，我照片就出来了。

就是这个前缀这个密码正确了，后边加什么都能出来啊。就像之前发1038海洋生物，它也这样出来啊。

哎呀，这个一到了这个秋天换季的时候啊，这个目前我是真知道了啊。哎呀，就是朋友们啊，有没有这个家里边也养猫的朋友啊？海洋在这求助一下，这一换季这个哭哭掉毛怎么整啊？就是我喂了那个这个维生素片啊，或者是因为喂那个蛋黄啊，我家猫还不吃。啊，朋友们有没有好的办法？比如说喂点什么其他的，这个补充维生素几啊？我就吃维生素混合的那种啊。之前有人说这个让我给它喂鱼油，我说喂完鱼油之后，它只能是它的毛更顺滑一些，只不过掉地上的毛从粗糙变成顺滑了嘛，那不是。

哎，朋友们又开始点菜了哈。对，你这两天天天有人这个想看我这照片，我觉得我得给他换一个，换成这个我巅峰时期的那个照片啊。这张照片还不是巅峰时期，真的巅峰时期照片真的有人说像杨洋。真事儿，真事儿，你那个等那啥，等哪天我去这个找咱们那个后台，我让把照片给我换了。真的，到时候你看看就完事儿了，对不对？来吧，这个不吹的啊，这一会儿上天了。来吧，咱们这个现在也能够这个让自己随时随地的上天啊，那就是可以来学一下咱们的无人机。哎，现在这个无人机啊，这个飞手呢，这个缺口特别大，然后呢，现在这个无人机呢也特别特别的这个流行，再加上什么呢？加上咱们的这个还能够啊给大家一个特别合适的一个考试一个场地和学习的场地，在哪里呢？就在咱们的蓝航天际。考了证以后啊，直接拿无人机做副业，真的那钱你就挣去了啊。蓝航天际啊，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啊，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哎，就找咱们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

真事儿啊，这个想飞的啊，因为小的时候呢，其实男孩子基本上好像都想象过自己要有一个遥控飞机，有没有人想玩过啊？那现在咱们的这个无人机啊，也能够这个直接满足小时候的愿望，不光能满足愿望，还能够给咱们带来一些效益啊。但是我试看看啊，我是什么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好像，玩过一把遥控的直升机。玩了一回之后，我发现也确实挺难的啊，这个东西得靠练，再加上你比如说咱无人机还带摄像头的啊，然后还有这个飞行高度的一个限制，所以说啊，这个一定得找专业的地方去进行学习啊，拿了证之后咱们再进行飞啊，绝对不能无证驾驶啊，这个跟那个开车是一样的啊。

0: 明天唠啥我想好了。今天呢，这个时间过半了啊，今天不聊了。嗯，小的时候这样，明天咱们聊一聊儿时的梦想，你实现了吗？来吧，其实现在这个梦想啊和这个愿望呢，它都在不时的更新啊。一般童年的时候这个想的事情，现在想的其实不一样啊。我估很少有人能记得童年第一个梦想了吧，因为小的时候这个老师一提问啊，都是想干什么，他说啊，我想考好大学啊，我想当科学家啊，希望说想当科学家的朋友真的能够成为咱们祖国的栋梁啊，真的得为咱们的这个科学事业做发展啊。他越长大也觉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啊。但是长大以后的一些小愿望就能实现了啊，很简单，比如说这个就像我啊，我现在就是觉得每天能给自己吃到这个自己想吃的啊，就是每天能给自己实现这个嘴的愿望啊，我觉得就已经挺成功了啊。真的，真是挣点钱全炫嘴里了。我去年一看那个我这个账单啊，我光吃饭啊，就是餐饮这一块儿，真的你都不敢想，朋友们你都想不到我花多少钱。我花的钱都够办酒席了。对，然后呢这个真的就想吃什么东西啊，真的我觉得吃到这个嘴里的咱们才算得着了，是不是啊，吃点喝点不犯毛病啊。那这个我们目前给大家带来的今天的这个大闸蟹啊，这个到了秋天也快中秋节了啊，这个十月份等这个螃蟹啊高满黄肥的时候，哎，正好是咱们兑换的好时机。现在朋友们呢就可以先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先来回复一波大闸蟹，您看一下咱们链接的图片啊，再看看这个整体的价格。一会儿回来呢，咱们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阳澄湖大闸蟹。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必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必士顿眼科，8928-5888。
1: 中秋里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6: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4: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陈总，
0: 嗯，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0: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4: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0: 你好，留香，欧亚商都的会员节又来了，咱们呢现在迎进一下我们的弘毅。弘毅早上好。
15: 陈生你好，大家早上好啊、咱们继续给大家派发幸运。咱们欧亚商都念二留香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就要开始了。
0: 嗯，
15: 那么大家呢现在有几个事儿可以做呢？首先是今天的中午啊，今天中午12点，大家可以来到欧亚集团商都店的小程序，抢一个1100元的家电套券，还有一个100元的手机赠送券。如果凭学生证或者身份证呢，部分型号手机呢，可以再享一个95折的优惠。那么，如果你是学生党、换机党，这波别错过。

0: 第二呢，就是明天和后天啊，9月2号、9月3号连续两天，每天上午11点，锁定欧亚商都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服饰类咱们可以抢400团500、260团300、餐饮类50团100、超市呢是85团100，这些呢都是10打10的折上折。这个也不要错过，尤其是我觉得餐饮类这50团100，还有超市这个85团100。如果说你说我平常没有什么换衣服的需求的话，那你这个吃饭呢、啊、或者买一些咱们生活的必需品呢、啊、还是很有必要的。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就是如果你还不是在猫亚商都的电子会员，加入我们，从即日起呢到9月3号，现在9月1、9月2、9月3还有3天的时间，可以直接升级到钻石卡会员，而且呢还能提前领到2张券，一个是进口装品的满减券，一个是服饰类的满减券。没有注册的现在打开手机还来得及。那么念二留香香魂之境啊，咱们会员车享时刻从9月4号正式开始，更多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商都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嗯，
0: 那么本档送出100元的欧亚商都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李先生，也跟我们学习的口号，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魂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等等的开讲就到这里
1: 了，
0: 我们就下档再见
1: 了，
0: 拜拜。
1: 哎，拜拜，红毅啊，咱们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此次的这个欧亚商都会员节啊。这个刚才听了说了那么多，这次的力度确实是很大很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电子会员能够直接直升钻石卡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这个趁着这两天的时间抓紧时间啊，把这个会员升级了啊！现在打开手机还来得及注册，在我们的4号到咱们的这个13号，我们的欧亚会员节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2: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际医院国际名医化健康。
1: 好吧，国际名医化健康，咱们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健康方面的话题啊。膝关节反复肿胀疼痛，活动的时候咔咔响，哎，这可能是滑膜炎在作怪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蔡立新院长从事临床工作20余年，完成各类疼痛疾病微创治疗18000余例啊，椎间盘射频消融技术呢在省内处于领先水平。下面呢他将为我们详细的讲解滑膜炎反复发作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并且教我们如何去避雷。那下面有请我们的蔡院长。
3: 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际医院业务院长兼疼痛科主任蔡立新。滑膜炎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关节肿胀，摸起来像装了水的气球，医学上称为关节积液。很多患者早上起床时关节僵硬得很厉害，要活动一会儿才能缓解，上下楼梯时疼痛明显加重，有时还能听到关节里咯吱咯吱的响声。滑膜炎反复发作通常有3大诱因，首先是过度使用关节，比如突然增加运动量，长时间爬山或爬楼梯，其次是受凉，特别是夏天贪凉吹空调，或者冬天不注意关节保暖。还有一个重要的诱因，就是因为体重超标，每增加1公斤体重，膝关节就要多承受4公斤的压力。要预防滑膜炎反复发作，关键要做好几点：控制体重，减轻关节负担，运动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剧烈活动，注意关节保暖，夏天避免空调直吹膝盖，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比如游泳、骑自行车等对关节冲击小的运动，运动前后要充分热身和拉伸。如果已经出现滑膜炎症状，急性期要记住休息、冰敷、抬高3原则，等肿胀消退后可以逐步进行关节活动训练和肌肉强化。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千万不要觉得不疼了就立即恢复原来的活动量，这样很容易导致复发。多数轻症滑膜炎可以居家调理，但出现以下情况必须及时就医。当关节肿胀持续加重，皮肤发红发热，摸着烫手时，可能是感染性滑膜炎的危险信号。另一个需要警惕的情况是关节突然锁死，完全不能活动，夜间静息痛也是个危险信号。如果躺着不动也疼得厉害，甚至半夜痛醒，可能是提示有其他关节病变。此外，如果规范休息1到2周后症状没有改善，或者反复发作超过3次，就建议到医院做详细检查。

0: 好的，感谢我们蔡立新院长为大家讲解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滑膜炎反复发作的三大诱因啊，患有滑膜炎呢，或者遇到这个肩膀痛的问题呢，请及时的就医，明确原因，并且积极的配合治疗。吉林国金医院疼痛科汇聚资深专家团队，配备国际先进设备，坚持精准止痛标本兼治的理念，不断引进国际最新疗法，为各类顽固性疼痛病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
1: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说到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啊，真的不容忽视啊，尤其是咱们的这个身体给出的信号啊，在这个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个忽视了。比如说熬夜的时候呢，这个心脏呢可能会给大家一些提醒，有的人觉得哎呀没事，就在这疼一下继续熬吧，哎，这个后续就不会，就会肯定会出现这个不好的后果。再比如说咱们这个腿呀，现在很多人这个有的时候可能会酸胀沉麻，有的时候呢就觉得不太理会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这个去检查一下，因为现在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还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都不敢穿裙子小短裤了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都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联合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啊，所以说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来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活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3: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来吧，咱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无人机执照考证啊。无人机现在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啊，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

0: 四哥说这小曲儿天天换，哎，这不是又换了吗？
1: 不是天天换啊，一天我换好几个。
0: 哎，我看看四哥说啊，老四照例打卡啊，八月升学宴不间断，九月取暖费带付款，想念的人他在武汉，陪伴的人现场专版，跟唱嗨曲儿天天变换，快乐消费人生小满，有海无阔小小遗憾，乐在此刻秋日相伴，眼底灿阳一片温暖。哎呀，这个词儿依旧那么硬啊。不着急不着急，阔姐这个下周回来了啊。

好吧，下面咱们来关注咱们的这个大闸蟹啊。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大闸蟹，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啊，又到了吃螃蟹的好时候了啊。那买大闸蟹啊，网上买闸蟹最怕什么？哎，看直播那螃蟹个儿挺大的，到家就缩水。还有啊，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他们那个扣呢是自己企业做的扣，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咱们永礼记的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啊。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塔尖儿的品质，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百分百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每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专属蟹扣，唯一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假一赔十。阳澄湖大闸蟹呢，九月底才会正式上市啊，所以说今天咱们在节目上先把蟹卡给它预定，先囤上。收到螃蟹之后你就知道了啊，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是凉的，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哎，拿出来一看，教大家怎么去这个分别阳澄湖大闸蟹啊。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哎，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它个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是那种啊，这个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那种半透明的白啊，粘的拉丝儿。母蟹的黄是那种橘红色的，朋友们爱吃螃蟹的都知道橘红色的黄含金量有多高啊，饱满到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的机制也特别给力啊，买大闸蟹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礼。咱们一共有5款类型啊，这个1288型，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但是这个是没有红酒卡的啊。1688型，公蟹每只3.5两，母蟹每只2.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399。2688型，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每只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3688型啊，3688型，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哎，这个一共是899。哎，再加上咱们最后一个霸王款啊，4688啊，4688型，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是999。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跟大家说清楚啊，平时这399块钱你买这2瓶酒都难，更何况今天哎，咱们是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所以说这个福利大家抓紧时间来抢。咱们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的限量。

量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啊，送完就没有了。所以说大家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囤，多买多优惠，买五张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千万别错过。阳澄湖大闸蟹九月底正式上市，等十月份高满黄肥了，打电话直接或者是扫码直接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是拨打400-699-2799 400-699-2799电话订购。九月份不光这个咱们的螃蟹啊开始陆续上市了，九月份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咱们要去到我们的云南去赴一场香巴拉的约定啊。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去到云南呢？因为9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这个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着猪槽船穿梭于里比兀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你玩的舒心呢，咱们坚持品质先行啊，这个咱们全程甄选携程4钻及以上精品酒店，哎，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咱们不仅有这个美味的野生菌火锅，还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还有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服务细节更是没得说啊！当月过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原价6980元每人，早鸟价仅需4999元每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请拨打13843103401384310340，或者是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9: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3度到23度，吉林多云，15度到23度，延吉中雨转小雨，18度到22度，四平晴转多云，13度到24度，通化多云，16度到22度，白城晴转多云，10度到21度，辽源多云，13度到24度，松原晴转多云，12度到22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5度到24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有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运营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减速慢行。温度在不断的去走低，夜晚的温度已经到了12、13度、13、14度的这个天气，可以说在后半夜如果您有出行的话，温度还是比较凉的。而且呢，今天全省各个城市有2处啊都是有降雨的天气，白山和延吉啊，延吉市啊，延吉地区可能都有降雨的天气，而且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各位在雨天行车要注意行车安全。虽然已经过了夏季，这个强降雨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是不得不说，下雨的时候呢，对我们的视线构成了一定的影响，对道路的通行的状态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各位在通行的过程里边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孩子们已经开学了，早晚高峰非常的明显，而且在学校的周边尤其是接送孩子这个时间段里，各位可能在行车时都遇到

到了一些小小的困难，小小的麻烦啊，这里面包括了停车的时候你会遇到的麻烦，也包括了我们在通过此路段时您感受到的行车压力。来给各位提个醒啊，第一，停车，以长春市为例吧，最近一段时间整治的还是非常的严格，好多朋友都反馈按照以往的生活习惯已经被这个贴了罚单，那是吧，各位，我身边的同事们就已经有好几个了，就跟我去聊这个事儿。我说挺好的，他说好在什么地方，我说好在给咱们提个醒，以后停车的时候以往的这些习惯可能都需要有一些改变啊。反馈的声音最多的一个就是短时间的停车，你比如说有短时间把孩子送到补课班啊，或者送到自己要给孩子送的地儿啊，大概就是在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回到车上的，有短时间去超市买瓶水啊，啊，买一盒的，包括去短时间买点东西的。咱说不是大超市啊，就是身边这些连锁的小超市，进去之后十分八分的时间出来，哎，发现有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感慨就是，为什么不提醒一声呢？那既然你已经能瞄着我车在这停着了，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呢？这告诉能起到的作用还是不大。那该罚呢还得罚，这个呢大家表示认可。当然，这事儿出现在谁的身上谁都不理解，包括出现在我自己的身上我也不会理解，那我也不好接受。你想啊，200块钱就这么一抖了就没了，那你说这事儿谁能理解得了呢？但是回过头来也给咱们提个醒，那规范呢其实就是在这么潜移默化当中一点一点的去形成的，那只有每个人做到规范才行。大言不惭的说这话是因为可能你没有感受到交钱那个过程的痛苦，但是呢我能起到的作用就是给各位提醒，就是如果您也遇到了，那举个例子，您进超市买瓶水，五分钟的时间，出来之后就200块钱的成本，这个事儿如果你放到头上是很难接受的，不好接受的。你喝这个水的时候，你都觉得噎得慌，是吧？所以呢，给各位提个醒，既然管得严，咱们就悠着点，好吧？还有一个地儿，我顺便给大家说一下，我也不太理解啊，不太理解的原因是因为大家，我并不是说。您这个违法行为说觉得怎么着，大言不惭的就在这块说，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已经看到叔叔在那儿了，你眼神好用点行不行，何苦排着队往上去给送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生态大街的这个麦德龙这个出口啊，快速路的麦德龙的这个出口，这个出口下我昨天跟身边的同事还在讲这事儿，我身边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在这儿就经历过这个事儿啊，经历过这个事儿，他说我的运气非常好，原因是我也没看到，出来之后也出现了违章，这身边的一位朋友啊说也出现了违章，还好的是前边逮得多，把我这块就给漏了，呵呵，我就过去了，哎呦我这一身冷汗，他说哥我你放心啊，从此之后我绝不再干这事儿，我就感觉我好像偷了多少个东西后边有人在追我那个感觉，但是那感觉特别不舒服，我说我每天都从这儿走，我每天都会看到很多朋友就是拱手相送啊，就是生态大街由北向南行驶，走到麦德龙这个位置准备下桥的啊，下桥的这波朋友，下了桥之后，有的一些朋友呢是选择右转弯的，在前面这个路口进行右转弯的啊，所以呢，他们开始下了桥之后，从桥头的开始打着斜就往前走，你会发现你的右手边你会穿行过两条实线。很多的时候就最近一段时间吧，很多时候叔叔就在路边等着，你说一个车在那停着哗哗闪的灯啊，两名叔叔在那站着，那远处的跟你挥挥手，你大家下去的时候你总该瞅他一眼吧，人家在那儿呢，然后一个跟一个，我有一天从这儿走的时候，在我前面，因为我是不需要往右边并的，所以呢我并不是说自己做的多好，是我不需求，没有那个需求，我不需要往右边并，我是需要直走回家，然后在这块我前面有一台车打着斜压着线过去了，我正好从坡上下来，我一看完了，这明晃晃的两个叔叔在右边等着，然后你这边压着线就过去了，最奇葩的是从他后边跟过去三台车，也就是说这四台车排着队打着斜压着线围着张奔着叔叔就去了，这一个也没跑了，四台车分别停到路边，然后对你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教育。各位就这么排着队拱手相送的这事儿啊，我就没太理解，我说既然你说那看得到啊，人家没掖着没藏着的，对吧，那灯搁那晃着，那又红又绿的呼呼呼搁那转着，然后两个叔叔在那站着，然后这些车都排队往上跟着，拱手就这么往上送着，你就这个真犯不上的事儿啊，所以各位啊，我先提醒您别违章，在路面驾车的时候呢，不管有人没人，别管有没有叔叔，别管上边有没有那个电子的在那块看着，那咱都别违章。第二个，咱怎么着这眼神得好一点吧，你既然看到了，你往前兜一圈行不行啊，你检验这事儿干啥呀，最近一段时间抓得比较严，所以呢顺便给各位提个醒，

减少点损失，是吧？当然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那你一旦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了违法、违章的行为，同时呢，你又构成了交通事故，那你必然在这起事故当中形成了原因，然后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啊，当然，如果您也遇到了交通事故啊、保险理赔啊、包括汽车的维权投诉啊等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要避免交通事故，要遵章守纪，要增进自己的驾车技巧。好了，各位如果好信，也可以通过抖音的平台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啊，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喝丢一只鞋说守株待兔，天哪，太明显了，真的太明显了。可能很多的时候，有的一些司机在开车时候呢，这个眼观六路做的不到。我觉得我开车的时候是眼观六路的，不给自己找这个麻烦，是吧？我也受不了。那你说，但凡有一点点违法行为这个事儿，你要说彻底避免，我个人觉得啊，无人能做到，我也做不到。但是你得保证没损失啊，你保证不在路面上直接损失，你也保证了不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失啊。这个迪拜501说，他说汽车随便停，我看没人也不，也不，现在这帮人啊都随便停车。前面那句话我倒没看明白，后边的感慨倒是有了。他开车上早事儿啊，罚就对了。停马路上了，哎，这肯定的了，啊，停车基本都随便停，也不收交通工具。哥们儿，你这互动，你多少成点话啊？我这读的怎么就有点这么费劲呢？要缴税去了，可不是咋的？最近一段时间逮的比较严啊，再次给各位提个醒，别的城市我不知道，咱就以长春市为例啊。所以各位的一些小来小去的一些小事儿啊，您要注意了。而且你会看到，咱就以时光路为例吧。就是离我们单位最近的这个时光路平时是非常繁忙的，尤其是到了晚高峰左右的时候，这个附近的餐馆特别多，饭店特别多，而且都挺火的，有几家好吃的大家都去啊，到这块去吃，然后路边的停车也比较多，虽然施划了停车泊位啊，但是呢周边的小区人员相对密集，就餐的到这块去消费的朋友也可能比较多一点，所以这里停车呢它没有那么特别的好停啊，所以各位在路边停车以前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基本上就那么着了，尤其是下了班之后，是吧？但最近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时光路的路边没有停车的，为什么？成本太高了，成本确实太高了，而且短时间就可以解决问题，速度很快的，大家不信的话到那试一试，我保你15分钟之内，那我不能说五分钟之内就解决，15分钟之内你必然收到短信。各位如果好信的话，您可以去到这儿去试一试啊。我这只是给大家举了这么一个路段的一个例子而已。那这是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们单位本身在这片儿，身边这一波的这个同事什么的比较多啊，他们的反馈的比较多。一般的，反正见着我，你说能唠点啥嗑？不就这点事儿吗？是吧？要么就咨询点事故的事儿，要么就是说唠点这个交通上的事儿，也都知道是干这行的，所以我得到的反馈还是比较多的。就以这个路段为例吧，现在查的是比较严的，管的是比较严格。但是严格的好处，你看这些车，它也能解决问题，它肯定还是能够解决，这车还是能够找地儿去停。只不过以前呢，你会觉得更方便一点，现在可能觉得没有之前的那么方便，就随便一停你自己方便，但实际上更多人得到了方便。那从这个路段通行呢，安全也有了保障，哎，通行的效率也有所提高，那所以这是一件好事儿。这不得不说啊，作为一个城市，尤其是车辆饱和度比较高的一个城市，那你不得不说只能通过规则来让大家把这个事儿呢能办得更板正一点。行吧，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这个凤林说，这个不遵章守法呀，钱包啊就得遭罪，那可不是嘛。反正我每次要是遇到这种事儿，我搁心里想一下，那是很心疼的一件事儿。尤其是你要是把这个事儿和你当天所做这个事情的成本放在一起，举个例子，咱去银行啊，去你存个钱呢，还是取个钱呢？你除了交200块钱的手续费，这事儿就有点不太好理解，就一时半会儿让你翻不了这个篇儿。你看你发生了个交通事故，你多花个300到200你不在乎，人都是这样的，你根本都不在乎。那你说一起交通事故说赔2000跟1800，你会觉得这中间差200块钱，你觉得心里边很难受吗？你好像不到那个程度，但是你如果出来就这么交了个手续费出来的话，好像这个心里边就比较纠结啊。要是我就会比较纠结，行吧？各位，提醒大家了啊，我这是非常客气的跟大家说了这么一件事儿。
那也是提醒您，最近一段时间管得比较严，反正大家琢磨吧，就别送人上门给送业绩去了，是吧？你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叔叔，叔叔讲话了，这个人家送业绩上门喽，有点这个意思哈。各司其职，人家干的就是这个活，那你说怎么办？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大家把关注点一点，尤其是我们的新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大家可以把关注点一点了。道路上所遇到的一些交通事故、保险理赔啊，包括汽车维权投诉，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昨天接到了我们一位听众打来电话的反馈，实话说啊，我心里边有点不太舒服，不太舒服的原因是他所遇到的情况。但是呢，我还有点小庆幸，因为呢，他给我一顿感谢，这一顿感谢让我心里边挺暖和的。但是回过头来，不得不说，给各位提个醒，身体真的很重要。我们的这位听众呢，是在去年的时候，投保了一份这个百万医疗的这个保险，是在去年。今年呢，是第二个保险周期进入，第一个保险周期呢，没什么大问题，在今年的五月份左右吧，这个保险周期就结束了。这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了，这保险周期就结束，然后呢进行了正常的续保，在五月份续保结束之后，大概在七月的上旬，这位听众去医院的体检，就发现自己得了癌症，肿瘤，这么说吧，叫得肿瘤。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目前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效果呢还是非常的不错。我把这个事儿呢就不再细说了，至于是什么病啊、什么情况啊，就不再细说了。要不然，我相信老哥应该您在听节目，我呢拿您的这个事儿呢做一个小的例子，但是呢，不得不说，可能要触动您一点点内心的这种小感受。在七月初的时候确认之后，然后又进行了治疗。昨天他说已经第一轮的这个治疗啊、手术啊什么的都完事儿了，就已经能够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然后给我们打来电话做了一个反馈。他说：“大勇啊，非常感谢你。”我说：“怎么的了，大哥？你这有什么交通事故？我之前帮助过你。”他说：“没有，我这弯门盗洞找到了你的电话，就想跟你说一声谢谢。”我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我一共花掉了12万多的治疗的费用。这12万多的治疗费用，如果不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听了你在节目里边所提到的这些商业的医疗的保险，我绝不会去投保。在去年听到之后呢，我买了，买完之后当时一家人花了大概有1500块钱左右，买完这个保险之后也没用到，这1500呢就消费了。紧接着呢，我进行了续保，结果续保了没多长时间，也就是说整个的我使用这个保险的周期大概在1年零2个月左右的时间，我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当时还认为可能这个保险未必真的像能介绍的那样，或者说我当时听到和想到的那样起到那么大的一个作用。我呢随即给保险公司打去了电话，他说让我特别能够感慨的是，第一，安排就诊。他说这件事儿首先让我心里特别舒服，他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人脉和资源，我如果去看病，我肯定就是在自己的印象当中哪家医院更好一点，到这个医院如果想选好大夫那就挑贵的选，对吧？他说如果要是说能打听打听，可能也就这么样了，我就会直接选择。结果保险公司直接给安排的和选择的医院安排的医生，我到了那儿之后我才发现标准真的很高，随即开始产生了治疗的费用，一共12万多的费用。他说我自己实际上从兜里边掏出的，可能有一些额外加出的，大概是在10000多块钱。他说一共我才花了10000多块钱，而这12万左右的费用都在报销的这个范畴里边。现在虽然这个报销还没有结束，但是以我目前理赔部门跟我所沟通的这个情况，绝大多数的这笔费用都已经给报销了。他说我特别感谢有这么个事儿存在。我说大哥你可别说谢，这谁呀都不想遇到这种情况，真的就是希望这件事儿不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他说这个事儿啊，我已经完全理解，我这个年龄去体会这件事情，我已经非常有感触了。他说我母亲本身就是这个病，所以我自己心里边其实一直在琢磨和惦记这事儿。为什么我之前要选择去做投保呢？50来岁了，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不错呀，那为什么选择投保呢？就是因为
当时提到了这一点，听到了这一点，我想到了自己家里边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进行了投保。昨天把电话打来之后，万分感谢的同时吧，我也感。

0: 人啊，真是身体真的很重要，所以什么事都不要挂在心上。但是有一点，风险的规避，真的希望各位都能做到。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看待商业保险的这件事儿，我个人是非常接受的。我要早于你们，不说十年也差不多。那百万医疗的保险，你不管买哪一家啊，无所谓的。我再给您提个醒，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任何一家有资质的大规模的保险公司所推出的类似的商业保险，您都是可以做出选择，只要符合你的要求，只要这个金额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合理一点，您都可以做出选择。我所购买的这个百万医疗，它的总体的赔付，一家三口总体赔付600万，哎，就是各种的，它针对的各种的什么意外的、生病的什么的，各种的，就是你参与交通的什么的都包括在内了啊，各种的，它总额可以达到600万。就这样的一份保险，我们希望所有人一辈子都不用。那你每年花个1000到1500块钱之间，您去消费它，十年你消费个10000-8000，20年您消费个20000来块钱，然后您就可以解决这一家人的困扰。我希望所有人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是你忽然有一天真的就用上的那一天，就像昨天这老哥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俩聊了那么长时间，他所说的这事情是一模一样的感受，就是这钱有人给你出。他当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是我自己掏，我目前阶段我是完全可以掏得起的，没有问题。但是呢，这个钱就实打实的没了。那我还想了一下，如果这钱真的没有，我去找谁呀？我找谁去借？父母年龄都大了，我能去张嘴去要这钱吗？他说：“哎呀，就啥也别说了，这是没想到这个不好的事赶到了自己的身上。但是有一份保险真的给了一份保障。”哎呀，聊了一会儿之后，我真是借着这个案例吧，给各位顺便提个醒。如果说您也关注类似的这样的保险，您真的可以到身边的这些保险公司们去打听打听，真的是很有必要的一件事儿。商业保险啊，尤其是自己的医疗的这种商业型的保险，那一年没多少钱，1000到800，然后就能解决大问题，这个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把这个案例分享给各位，希望各位都能够关注一点，就是关注您身边的各大保险公司所推出的类似的商业保险，挺好的。反正我一年就花1000出头。那相对来说可能年龄算稍小吧，就是还没有那么大的年龄，所以1000出头就可以搞定。那所以这个风险规避的挺到位的。很遗憾的说，老哥你的身体这毕竟是一个大毛病，但是也非常高兴的说，毕竟有人给你做着相应的保障。行了，好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啊。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881542。7629说哪家保险公司，我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保险公司都推出了类似保险，你要想知道我保哪一家，你私信给我行，我告诉你，我就不在这多说了，行吧。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1: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功能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有力走天下。那网友们都在互动啊，孙淑民说，他说我是一位二十年的老听众了，借此宝贵平台给开车的司机师傅们提个醒，看见网约车离他们远一点，他们停车不打转向，随便停车。不能说所有，但是呢，确实营运的车辆相对来说可能手法更好一点，可能需求更高一点。这个网约车可能跟巡游的出租车还有所不同，我们看到出租车毕竟知道它是营运的车辆，对吧？路边如果站着人，老司机都会做出一个提前的判断，但是有的时候网约车你未必能发现得了。那些几个特殊的车型还好一点，可能一打眼你就知道这车有可能就是，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不同的车型，可能大家不好做出判断。那两头提醒吧，第一，保持合理安全距离，在路面开车，首先我们要求自己 第二，提醒给所有的在路面上，包括网约车、巡游出租车，也包括了我们所有的私家车朋友们，停车一定要提前打开转向，一定要观察到后方车辆已经对你进行了瞭望，然后你再选择停车。魏大哥互动了另外一条信息，他说早晨的时候路过一个红绿灯的路口，一个骑电动车的小伙子闯红灯过去了，省了一分多钟，结果过去了400米和一个摩托车撞在了一起，不闯红灯肯定没有这个事故。他后来补这么一句话啊，叫做好说不好听啊，老天爷都给你安排好了。这话我倒是觉得啊，各位真得听一听，最后这句话虽然说出来不太好听，不是那么回事，但是呢，把这话送给所有的朋友，真是这样，你别自己作啊！我倒是把它解释为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你别自己作，你自己作10次，有可能一点后果都没有，哎，都是好结果。但是你只要作10次，你就有1次发生问题的几率，你也有次发生问题的几率。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概率自己去往上提，那别的啊，你千万别闯，闯这个红灯省个一分多，那是没少省。这一天要是省下来的话，那感觉这一天比别人都多活个1小时左右，有没有那感受？真的有啊，是吧？别人在那等灯叫浪费生命嘛，那你呢？不等灯呢是造化生命啊，那人家等灯是一天浪费1分钟，行吧？就按照你的理论，按照咱们闯红灯的这帮那个骑摩托的、骑电瓶车的、走道的、开车的，按照你的理论来说的话，那我们确实在那块浪费了1分多钟、2分多钟的生命，但是我们能保证我们的生命。但是您这个省去了1分钟的生命呢，那没准是，你说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行了，省略了多少个字自己慢慢查吧。各位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感谢您的关注啊，另一个世界的关注啊，地动天寒的关注，感谢您。魏大哥说过去就被摩托车给撞了，这俩人就撞一起了，一个正常通行，一个闯着红灯，那摩托车得气死了。你说我这好不容易这玩意挺风险的一件事，我稳稳当当骑，结果还发生这么大一个事儿。来关注一下无人机飞手缺口比较大，考证的朋友呢，大家可以来关注。如果您想考无人机的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考就在这儿学，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方向熟，心里边也踏实，通过也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证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18943196669 18943196669。哎呀，他说在下一个路口就撞一起的，哎呀，这大哥还在感慨这个事儿呢。所以呢，你说各位啊，咱们在路面通行多不容易啊，这一会儿遇到这么个车，一会儿遇到那么个人的，所以打足了精神，遵守规则。你只要不挑战规则，就没有人挑战你了。苗琪他说咨询大勇，你说呀啊，不管是美女还是帅哥，您有问题就直接说话就行了，别客气啊。如果是复杂的问题，直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打这部电话。那如果是简单问题，你觉得可以在直播微信上可以互动的，你就把文字给我编辑过来。好吧，我们的直播微信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因为抖音的平台你没有办法发送照片视频直接让我看到，所以呢在直播微信上您可以把您的照片视频发送过来，那这是可以的。9月的17号我将会呢带着大家一起去福建和广东这两省，咱们来一个两省游，6天5晚的两省游。说是两省，实际上就那八个大嘎地儿啊，咱们去的就是他们交接的这个地儿。我们首先要落地泉州，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赶赴漳州古城。漳州古城是一个非常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的烟火气非常重的一个地方，骑楼古街排布，百年老字号就藏在这个古城里边，而且它的闽南的风味在这里呢非常特色，非常有特色。它不是一个过度开发的商业化非常浓重的非常喧嚣的地儿啊，所以呢你走在这个街路上呢，一步一怀旧，一街一烟火吧，你的感受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去打卡泉州的标志性的核心标志性的两个地儿，一个是开元寺，一个是西街。开元寺是一个千年古寺，而且它有东塔西塔两个塔，就矗立在这个古城的中间，这个非常的漂亮。尤其是早晨和晚上，你听着这个钟声，看着这个美景，感受这个海丝岁月，真的不一样。然后一街之隔就是西街，西街是泉州这个地儿烟火核心，小吃琳琅满目，人声鼎沸， 古寺的静谧以及西街的热闹相交融，在这儿呢温柔相向，所以各位到了这儿之后，你能感受到既有繁华又有清静。随着来，我们沿着江海文脉咱们继续向前行，来到千年古桥洛阳桥，中国四大名桥之一洛阳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下，哎，您可以到现场跟着我们共同去看一看这个中国四大名桥到底指的是什么。跨海石桥，这个在画面当中，你不管是拍照啊，还是到这去体会啊，那效果都是非常的好的。这就是我们带着大家去走的这么一个地儿。哎，接下来我们再带领大家去，比如说武陵古村落呀，比如说泉州独有的海上秘境洛家寺啊，这座寺院是在礁石上建起来的，黄墙红瓦，依海而建，它是三面环海的。它每天就像在这个海浪当中冲刷着一样，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一个佛国，它是漂浮在海上的一个寺院。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到这去感受。然后我们继续再向前，就来到汕头地区。汕头地区首先我们要去汕头，这个潮汕地区啊，潮汕地区首先我们要去汕头。到了汕头，妈屿岛，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文艺风情非常浓厚的跨海大桥，非常漂亮的一个穿行于岛上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去南澳岛，这两个海岛各具特色啊，尤其是南澳岛被称作为东方夏威夷，这就是南澳岛的非常有特点的地方。它整个等同于承包了最治愈的这种海景，礁石、海浪、沙滩、海景，然后细腻的洁白的沙子、海水的这种这个澄澈，那可以说让大家到了这之后，你能感受到的又是另外一种风情。就是我们之前感受的是古街、古巷和古文化，接下来我们去感受的就是海礁、海岛和大桥，对吧？您这样的体会下来之后，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立体的。逛完了这个海景之后，我们再去潮州的古城。漫步在这个牌坊街，这个牌坊街是由23座明清时代一直延续到现在的牌坊所组成的，层层叠叠，古朴大气，纵横于街巷当中。您走在这个石板路上，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当地的美食，更是一种这个时空的穿越吧。所以我觉得这一趟行程呢，大家走下来之后非常的惬意，不累，你看有城市的美景，有寺院的文化，然后有烟火气，有美食，有海礁、海岛，有大桥。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有几个景点，像什么广济楼啊、湘子桥啊，湘子桥也是中国四大古名桥之一啊。湘子桥啊，观潮楼啊，我们还要带着您一起去看顶级的非遗的莺歌舞。大家最近这几年莺歌舞都比较了解吧？我们带着您将会去看莺歌舞。通过这一番下来之后，我相信这是一次非常有治愈性的，而且是非常厚重的旅行。走遍天南海北，可能您去过很多古城海岛，但是如果集合在一起，并且配合着美食，而且还有非遗的这么多的表演，比如说像莺歌舞这样的表演，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详细的内容，我相信这六天五晚能够给你提供的就够用了吧。一共六天的时间，你还想干点啥呀？是不是？它没有那么单一，非常的丰富，它没有那么的繁重，却内容非常填充的非常的饱满，然后没有那么的辛苦，然后你六天的时间领略的东西又比较多，这就是我们将会带着您赶赴咱们闽粤两地的山海浪漫之旅。六天五晚的行程，9月17号出发，听起来挺丰富的，一听呢价格可能不便宜，但是我告诉您啊。一个人5280块钱，吃喝拉撒住全包括在内，长春出发再回到长春，中间所有的费用全包括在内。各位，5280块钱，如果愿意去，5月17号我陪着您，跟着我一起，大家大可放心，我们住宿安排的也好，我们吃安排的也好，我们景区景点中间穿插的也好，那整个的行程都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整，一个高标准的出行，一个经过了3-4年的带团的经验，然后呈现给你的一定是一次非常完美的旅行。想要跟着我一起走的，不管新朋友老朋友啊，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进行报名，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那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想关注的话，您可以把这个信息 发送给我就行了，好吧，私信给我就行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6: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九月。

0: 四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啊？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8: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9: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10: 网友说，哥这地儿行啊，我说真行。他说我没有假期了，看看能不能让父母参与吧。确实九月份呢它是一个错峰出行嘛，所以看看您有没有假期。如果家里边孩子小的需要经过孩子上学的，可能您就不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如果你能够错峰出行的，那不得不说省钱，那要较比高峰时段要省了好多钱，所以这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体验啊。要去的是潮州啊，潮汕地区，潮州、汕头、南澳岛，咱们飞的是泉州，福建的泉州落地啊，然后呢一路向着广东方向啊，向着广东省方向去潮汕地区，然后再回到泉州，再飞回到长春，就这样的一趟航班的往返啊，时间呢都挺合理的，9月17号到22号。想关注的朋友，6天5晚啊，您就跟我们联系就行了。还能报名吗？9139可以的，目前我们的名额还是有的。因为这才几天的时间呢，但是呢我们确实老团友包括新朋友关注的也比较多，那报名目前确定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各

各位如果想关注的话，您放心啊，每一次我都是实话实说，我们从来没有说，为了让大家报名，然后说什么名额紧张，现在名额还没有那么紧张，因为大家还没有在最后的确认，我们预报名的人数是比较多的，但是确认的人数目前还没有那么多，也就是说名额还是有的，所以您是完全可以报名的。用户91338-9139啊，您问嘛，说能报名吗？您直接私信给我就行了，好吧？你把你的信息，把你的联络方式给我啊就可以了。海阔什么呀，听了快20年的交通广播又听到了，这是大勇小智的节目，为众多的交通参与者解惑答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啊。海阔欢迎您啊，欢迎您在多年以后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感谢您的关注。是我们两位啊，但是小智呢这两天这个送孩子上学啊，休假啊，送孩子上学去了啊，所以就剩我一个人在这陪着您。再过两天你就能看到我们俩了，这18年的时间了，就坐在这块得不得的，反正一直陪着各位，就希望真心的希望我们所说出的话，各位能够往心里去听啊。我们经过的案例也太多了，所以呢总是通过一些案例啊，要跟大家去解释为什么要让你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原因就在这儿。德辉，包括刚才的那个叫做苗，稍等啊，德辉还有苗琪吧，德辉还有琪都发来信息问，刚才说大勇啊，你介绍的那个保险是哪一家保险公司的？您二位都把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吧，你把电话发送过来吧，然后我回头跟您联系，告诉给您，我就不说是哪一家了，因为哪一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就是你在哪一家买，只要您买得到这样的类似的保险，就是都是可以的。我并不觉得非得推荐您去固定的哪一家，我只是告诉你，你要有这样的意识，然后呢，你要给自己一份这样的保障。越是发达的国家，商业保险推行的越好；越是发达的地区，商业保险推行的越好。越是条件具备的人群啊，越是高知识的人群，越是有一定条件的人群，他的商业险更好。那这一点可能大家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因为有钱才能买得了啊？那我告诉你个数呗，以我的这个年龄，对吧？就是45-46岁这个年龄啊，如果一家三口来说，那媳妇当然也就这个年龄呗，那还能多大岁数？也这个年龄，孩子呢就是初中阶段。以我们一家三口来说，我一年大概是1300块钱左右，那我觉得这个钱还是能支付得了的吧，兄弟们，就这个钱作为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这1000来块钱还是可以的吧，哪怕这1000多块钱你一年的支出你稍咬一咬牙，你到最后的保障是不一样的呀。咱们买一份车辆的商业的三者险300万，对吧，觉得这数老大了，那刚才我说这1000多块钱你对应的是600万元的保费呢，那你说有啥不行的呢？所以我是想跟大家说，您不管关注身边什么样的保险，您都可以去关注类似的险种，你去关注这样的险种，你不要去整那些什么又存又干啥的那些的，我个人不推荐啊。我觉得这种消费型的挺好，它就跟买车险一样，你就年年买就行，一年1000多块钱，一年1000多块钱，然后你就年年买。我们身边的案例，我刚才举的案例是因为我昨天接到了这老哥的电话，他跟我说的最近的时间，我们去年的时候，咱们那位听众，我要好信儿，这两天好信儿，我再跟这听众连个线，我让那个咱们团队专家小丽把那个信息给我，我跟这听众连个线。他在去年还是前年，应该是去年刚保完没多长时间，就查出了有病，最后赔了7万多块钱，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案例。我跟大家说过这个事儿，但这两天我没说，是因为我昨天接到了这位听众的电话打来的反馈，所以他的感慨真是声音哽咽。你想一想。就无缘无故得了这么个病，闹心不闹心？忽然之间需要，他说第一期他现在练手术拉马齐刀都下来12万多嘛，整个这12万多块钱将近13万块钱，这些钱都应该由他自己来承担，结果就是因为他有了一份商业险，人家刮下的90%左右的费用全给报销了，你就差一点就把所有钱，他说剩那俩钱根本都不算事了，那我简直了，就这件事能没打倒我的原因，不得不说因为有这么份商业险。他说起初我都没想到还真能赔这么多，后来真是就按照条款一步步给赔的，他说简直了，而且联系医生，安排医院，安排所有的检查时间都是由他们来进行的，他说这个事儿简直太得劲儿了。哎呀，我说不得不说，有这个毛病谁都不想，但是真有了这个情况之后，真得有人给你承担呢，那真是效果不一样。所以我就这么顺便一说啊。行，德辉，我收到你的信息了，你等信儿吧，好吧。

0: 我每年都在保这个保险，我每年都在保，我已经保了至少到现在有六七年了吧，至少有六七年了，反正每年我这一千来块钱都得花掉，那我花的是心安理得，我觉得这样的一份保障能够让我心里边更加踏实一点。所以各位提升一点商业保险的意识其实挺好的，你到最后你吃不着亏，反正一年就算千到八千十来块钱的亏，你看能有多大个亏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天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1: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8: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关注的是游历走天下。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1-5412。刘万花明也在问说啥保险呢？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关注的话，您直接私信给我就行了，然后我就告诉你一个什么类型的保险，您到身边什么样的保险公司去买都是可以的啊！我再次强调一下，不非得说指定哪一家保险公司。我再次强调，咱们说的是这个险种，你去投保类似的险种就行，是想让大家打开这扇门，那你别把自己关在外边，一旦有点什么特殊情况，到时候没人替你花这个钱。这个东西如果跟保险相对比的话，其实它就相当于人的商业险嘛。车的商业险咱们都知道，三者险、车损险，对吧？什么医保外用药的附加险，这叫车的商业险。我刚才说的类型就是人的商业险，就是车的商业险、人的商业险，我们都应该关注，就这么个事儿啊，没有那么太多的复杂。关注无人机的这个考证，无人机飞手的缺口比较大。考证之后呢，主要的目的就是就业嘛，好就业。想考证的，想考无人机执照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就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各位，您记好他的报名电话18943196669，18943196669，您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啊。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啊，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互动啊，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有朋友在关注着阳澄湖大闸蟹，我真是交通广播这些年以来啊，这么多年以来，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听众种草了阳澄湖大闸蟹。其实有很多听众，你们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和能够买到真正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而且我敢说就是从交通广播这开始的。交通广播所经营的永礼记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是我们自有品牌的阳澄湖大闸蟹，我是专属的蟹田。这个蟹田在多年以前，我们刚刚开始推的第一年，我就到了蟹田的边上，就到了阳澄湖的边上，去到了这个蟹田的地儿，去给大家做的追溯。当时我们去的月份比较早一点，当时我们吃的是六月黄。六月黄吃到的时候就已经比其他的螃蟹要好吃的太多太多，所以当时我就特别期待，我说这如果到了九十月份真正的饱满的时候得是啥程度啊？然后等到了十月份的时候，咵来了第一波，哎呀，噎得慌，真的，那个公蟹的膏吃的都噎得慌，那母蟹的黄，哎呀，你在嘴里边吃你都感觉嚼不透的感觉。我说的嚼不透是啥？是满嘴都充满你的嘴里，那黄特别大，特别饱满，特别好吃。想吃和爱吃大闸蟹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考虑一下，您应该考虑吃一次真正的纯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吃过这个大闸蟹，你就不会再考虑其他大闸蟹了。如果想尝鲜的话，咱自己家吃啊，你就来这个299的就行，这是最便宜的这款299八只，四公四母八只螃蟹，299的价格，那是非常的合理的。而且如果您想说我标准再稍高一点，让这个螃蟹长得再稍大一点，你就选399、499这几个价格都行的，自己家吃选到399、499足够了啊，你就没有必要整什么899、999，你信我的，没有太大必要，你就399、499，你吃到的味道基本上都差不许多。当然你说899、999好不好，那都知道了蟹王级别的，那绝对够用。但是我建议您这个以送亲朋好友为主，这个以往出送为主，我们399、499、899、999，您买了都要送您红酒卡一张的，红酒卡一张送您两瓶红酒，而且是法国原装的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的红酒要送给您，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两瓶原装进口的红酒。咱就以399为例，你买了八只阳澄湖的纯正的大闸蟹回去，大闸蟹的标准399的是公蟹 3.5 两，母蟹 2.5 两，公蟹 3.5 两，母蟹 2.5 两红酒卡，然后再配上两瓶红酒，一共399，既让你吃大螃蟹又让你喝红酒，这还有啥不行的？所以各位您可以尝试尝试。当然如果您想馈赠亲朋好友，899和999，我告诉你999啥概念，公蟹6两，母蟹4两，你都不用说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到市面上随便买普通的相对来说稍好一点的大闸蟹，你问他，你说我给我公蟹给我拿到五两以上六两的大闸蟹，你母蟹能达到三两半以上四两左右的大闸蟹，你问问他多少钱？更何况咱是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不是自己说出来的，不是你在那个周边就行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给你发蟹扣，你每一块蟹田估算你这一个蟹田里边产多少只螃蟹，然后他就给你这么多的蟹扣，举个例子啊，说你这一块蟹田就1000只螃蟹的量，他就给你1000个蟹扣，你产了1001个，你那一个就不能按照阳澄湖大闸蟹去卖，你吃着一模一样，但对不起，你没扣，你就不能叫你是阳澄湖大闸蟹，他就严苛到这个程度。所以各位，您所拿到的每一只都是阳澄湖行业协会认可的，而且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本身就是会员单位，就是理事单位，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真假的问题，假一赔十，而且售后特别好，如果出现死蟹绝对包赔。还有政策，除了刚才咱们所提到的赠送红酒卡一张之外，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咱指的是套组，不是买十只螃蟹，不是买五只螃蟹，是买五组赠送你一组。你比如说299，你来它五组，你就能得到六组299的；399，你来它五组，你就能得到六组399的。那999的也相同的道理，买十组就赠送两个。大家说能买那么多吗？每年我们都会有从这儿采购的单位发送福利的。上一次那个李哥跟我说的，我觉得特别实在。李哥说我单位一共二十五六人，我过个节，过个中秋节，如果我给发红包的话，一个人500不算多。
但是如果我让他们拿回去的，大家感受到的是阳澄湖的大闸蟹，他回去摆在餐桌上都得叨咕叨咕这个公司好。我说你还这老板就是老板，还挺聪明的。所以你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也在关注400-699-2799，大家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来订购。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今儿咱就播到这儿啊。有关注保险的朋友，您私信给我就行了，跟各位说声再见啊。然后400-699-2799，大家可以随时的来关注一下。

0400-699-2799，这就是我们给您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10186-6868发来信息，他说这个卡有时间的限制吗？这个卡的时间限制我看看啊，咱们现在后台小伙伴有在的吗？有在的话回复我一下，时间限制是几年的？我有印象好像是三年，好像是，我这个说不准啊，你稍等一下，我们的后台的小伙伴应该都在啊，大家一会儿就能听到。而且呢，我们要给您提个醒啊，就是有很多的有一些不太正规的渠道，您买到的卡最后你能不能对得到，今儿个对明儿个对，然后又没货又干啥的，那可能涉及到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的绝不可能，绝不可能，因为我们每张蟹卡都对应着有螃蟹，所有的卖出的蟹卡跟螃蟹的量他们是对应的，因为螃蟹每年能产多少，这自营的蟹田它是有数的，所以每张蟹卡对应的都有螃蟹，这一点请放心啊，您一定能拿到螃蟹，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这个时限我还真，因为现在没有看到这个今年的卡的实体卡，我们在内容上没有这个体现这个时限的问题，所以呢这个事儿给您再确认一下。今年预计上市的时间依然是9月底，一般情况下都是在9月底，所以您现在拿到的是一些卡。昨天有朋友说能拿到这个螃蟹吗？他们说有提前能拿到螃蟹的，我告诉您啊，您提前十分钟拿到的螃蟹都绝非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湖时间是固定的，在开湖之前没有人能拿到阳澄湖大闸蟹。那如果说我就到了这蟹田，我就捞出了十只现场就吃，那绝对没问题。但你想在市场上带着蟹扣去买阳澄湖大闸蟹提前拿货的，不可能，你提前一分钟你拿到的都是假的，我明确的告诉你，所以不要认为说哎呀还有提前的，这不存在啊。现在您拿到的全是蟹卡，我们现在卖的是蟹卡。那蟹子如果要真上市的时候买现货的话，可能价格要比这个还要再高一些，所以您提前购买是非常划算的。我们这几个政策299-399-499-899，咱说的都是钱啊，就是299的、399的、499块钱的、899块钱的、999块钱的，它所对应的规格不一样，这个从3.2两的公蟹、2.2两的母蟹起，一直到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止，而且999的这套大家听好，我们899以前的卖的全是四公四母，只有999的这一款卖的是三公三母。三公三母为啥？因为它的分量太大了，公蟹一只6两，36一斤8，仨大公蟹就1斤8小2斤，母蟹是1斤2两，加在一起你算一算4斤的分量，所以这个那最大标准的这个是三公三母，其他的都是四公四母啊。各位听好啊，这就是我们给您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最高标准，真的是最高标准。我们之前都没有给大家去推6两的这个公蟹，因为本身它的产量非常低，达不到一个规模化的量产，这个是确实产量非常低，所以我们在之前都没有推过6两的。有，每年都有，你单独要是有的，但是量产那块我们是没推的。但今年我们给大家推出了，因为确实每年都有这个有需求的，就想要大个的，人家送给亲朋好友好看。那阳澄湖大闸蟹6两的大闸蟹往出一拿，我跟你说那分量，就谁家餐桌上如果上一只6两的大公蟹、4两的大母蟹，那阳澄湖大闸蟹谁都知道这个标准。所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除了299的这个不能再送了，剩余的399-499-899-999我们都要送您红酒卡一张，可以兑换2瓶原装进口的法国伊尼特红酒，这都是天津港直接现货限量给你发的这个红酒啊。大家放心，都是原瓶原装进口的红酒。那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发送大闸蟹到直播微信，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您推出的这个大闸蟹。那这一段时间大闸蟹将会特别的火爆，但是我们的数量还是有限的，我们今年一共能拿出的份数就是1000份，1000份卖完截止。各位如果想提前去锁定大闸蟹的这个量，您就可以关注一下了。接下来关注一下长春市的医科医院。春夏季是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的一个高发季节，它会严重的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这个蚯蚓状的血管突出啊、曲张啊，皮肤的颜色都发生了改变啊，炎热的夏天短裙短裤都没法穿，而且会

5名报名的朋友还可以申请500到1000元的医疗的援助啊，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您有需求，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7: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8: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7: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9: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车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每周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到众车连锁去加油，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0: 嗯，大家好，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好的，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如果说有新车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可以在周二一个小时的时间跟我们来进行互动，也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把问题打到公屏上。
9: 好了，我看了一下这个平台当中有朋友说有回声哈，然后我们调一下这个设备啊。大家可以多帮我们点点关注抖音号大黄蜂的汽车圈。
10: 嗯，九月份了，是不是？9月1号了，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但是九月份呢，将会有很多车型跟我们见面。但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三款车，都是。

0: 是三款 SUV 车型啊。
1: 说这三款 SUV 上市之后，价格战又要打响一波了啊！先来看哪三款车型力度这么大。第一个叫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海狮08啊，这是网友给起的名啊。这样说的，海狮08呀，它是比亚迪家族当中重磅的新车，没有之一，说估计销量会超过大唐。海狮08关注度这么高吗？
0: 嗯，应该是吧，因为它算属于大五座的这样一个产品嘛，新能源产品啊。而且现在目前呢，给出的这样一个起售23万的起售价格，预计呢可能会在21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啊。
1: 然后我们看了一下，说这个车如果上市之后，将会抢走不少的市场份额。我们来看一下海狮08，其实它的看点呢，就是现有的车型上基本上也都带，像天神之眼、闪充、二代刀片电池等等啊，这些都会有。但是芯片的算力呢，我们预估一下，跟现在也差不多。然后激光雷达的线束是主流，辅助驾驶能力不会太差。然后主要大家就说，那对于现在目前市场的意义是什么？现在市场的意义就是能不能把其他同竞品的车型的价格打下来一点，例如谁家呢？像领跑的 D19，或者是他的兄弟大唐，哎，他上市以后对这两款车型能不能有一个大的冲击？那两款车型的价格能不能稍微下探一点点？
0: 嗯，包括大五座呢，还有艾维塔的 07L， 包括极客、启境等等一些产品吧。
1: 嗯，
0: 25万价格其实还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像问界的 M6，对吧？理想的比如 L6 等等一些产品，其实应该说竞品还是很非常强的啊。
1: 最关键，就是目前关注度最高的一款车型，能不能跟它抗衡一下？谁家呢？来自于长城的 H10。每一天节目当中都会有人问说，峰哥 H10 能不能等啊，能不能出手啊，这个车怎么样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竞品车型。然后大家关注一下吧，在本月啊，海狮08的车型就要跟我们正式见面了。
0: 第二款车其实我们也是昨天去店里去看了一下，就是也叫
1: 逸境 X9
0: 这个车型。其实逸境 X9 呢，动作非常大，动静也非常响啊。就是目前其实这个车主要看价格了。昨天其实我们看了真车以后，我发现真的它就是可能跟问界 M9 就是真的是看齐了，对不对？就是你看问界 M9 的尺寸，有的尺寸，有的装备，它都有了。
1: 对，
0: 而且这个车我们了解了一下，它整个的底盘包括前后的车架全是铝合金的。就是真的，就是这个车能给到的给不到的全给到了。
1: 镜子辈的车嘛，
0: 对，
1: 就是逸境 X9， 实际上性价比呢都在车里头哈。其实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车型的售价，它现在是预售29.98万到37.98万。就像峰哥所说的，问界 M9 的一系列，你在这个车型当中都可以看得见。咱举个例子啊，896线啊，咱说这些都已经成为标配了。还有叫什么天穹智盾的一个安全架构，华为乾坤的一个赤兔平台，宁德时代高标准的电池，这些它都有。
0: 但这个价格肯定不好卖了，对吧？就是这个我相信主要这个车就是看价格，这个价格应该会有惊喜啊。大家如果想买这种九字辈的这种大型的SUV 车型，新能源的，你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车，主要是看它上市的价格。而且你看这次也请到了郭富城嘛，对吧？
1: 对，代言。
0: 对啊，是的啊。再来最后看一款车呢，就是自己的 LS6 的这个车型了。目前呢其实销量应该说不是特别高，3000台以上吧，也不算是特别低吧，这么说。
1: 近期智己 LS6 这款车型炒的热度还挺高，然后大家就分析说这个车能预，就是它的价格能打多少，就是预估啊，价格能不能在20万左右，或者是能够拿下20万，就这样的一个价格，就是意味着它跟智己 L6价格会比较接近。如果说智己 LS6 最终的售价能够定在20万左右，那么这台车还是可以的啊。大家评论说，哎，行啊。然后呢，在操控啊、音响、空间、质感、品牌的定位上，也是比较有调性的，比较有性价比的一款车型。我们也期待一下吧。但是它主要的竞品是谁呢？就是极客的 7X 啊，维塔的 07L 啊。如果说它真的定在了20万出头，或是20万上下的话，大家对于这款智己 LS6。价格还是觉得挺认可，反正这款车型现在呼声很高啊，然后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0: 好了，
1: 其实哈，还说一句话，每一款车型只有一次定价权，真的，就无论未来啊，你这个价格就是决定了这个车终身的命运，大家觉得是不是？就是未来你可能现在你定了30万，未来说，哎，那我优惠直接给优惠到25万，大家可能都不太那么认可，没有那么积极性了，就只有一次的定价权，这一次真的是至关重要，所以厂家也在 琢磨，
0: 嗯，
1: 这个价格要怎么出？
0: 对，是的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这个一些新车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

0: 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把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1: 红旗说了，峰哥决赛了，格瑞维亚跟高七要咋选？高山七是吗？
0: 高山七啊，
1: 高山七。
0: 首先我觉得我听了你这个问题以后，我有两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其实还是要你买什么，买什么的问题。这么说啊，就高山和格瑞维亚两款产品都非常棒。但是呢，就是它突出的属性、用户的群体是完全不同的。对吧？就是买格瑞维亚的用户呢，其实他就是想买一个工具车，是一个抗造的产品。对吧？空间大的产品，使用场景非常丰富的产品，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想买的高山这个级别的消费者，他可能更多的是体验这种科技的产品、豪华度的产品、装备的产品，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属性的，明白吧？然后呢，我第二个观点看了以后，我觉得如果真正进入决赛圈，你希望一个更豪华更科技的产品，就直接上高山吧，不要高山级。就是 MPV 的领域，我一直说一句话，就是虽然说峰哥在选车当中我一直帮你们在省钱，我可能在选的过程当中非常抠，但是我说了 MPV 不要省钱，有高配的不买低配的，有好的不买坏的，明白了吗？就是这是我对 MPV 的一个理解啊。所以就是如果说真正进入决赛前情况下，如果希望的科技和豪华，一定上高山吧啊，不后悔，高山七你会后悔的。
1: 还好我反应快啊，差点没说格瑞维亚跟高七，我高七是啥呢？高尔夫，那也对比不上啊，蹭不上大哥呀。后来啊，是高山系列。
0: 对，你看高山系列七八九，其实现在目前整体销量上来看，八卖是最好的。
1: 对，
0: 九其实不用说了，尺寸虽然很大，但是这个车其实更多商务属性的。
1: 嗯，
0: 但是我认为高山九的整个商务属性还不够，还没到那个辈分，明白吧？就是它整体的装备，它突出的很多豪华性方面，你如果作为商务属性来看的话，现在它觉得还稍微差点劲儿，对吧？高山七呢，作为家用来说呢，好像还是稍微的小那么一丢丢。所以就是我说了，你买完高山七以后，你会后悔的。就是买 MPV 一定是一步到位啊。来高山吧啊，
1: 说的非常明确了啊，一定要听劝。好了，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宁静致远问了一下，卡罗拉双擎在长春冬天用怎么样，电池耐用吗？就是我不知道咱们的听友此时此刻有没有开卡罗拉双擎的，应该有一大批的用户吧。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跟他说一说开着怎么样。
0: 其实一点问题都没有，为啥？卡罗拉双擎就是整个丰田
1: 的
0: 双擎二十多年的这样一个背景了。卡罗拉双擎呢，其实在整体的应用上也是非常不少的，包括它的用户群体都是更多的是把它当成工具车或者是一些网约车去用的。
1: 对，
0: 就是有一段时间你会发现都是做网约车的。所以你说你想想，它每天的公里数，它使用场景就非常非常的复杂。它这种情况下，卡罗拉都是能完全能应对的，这个双擎是任何问题没有的。而且我跟你说，就是每个汽车厂家现在生产车的理念、技术的理念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现在咱们的很多新能源车都是重电，就是重电轻油，但是其实丰田的理念当中，虽然它用了电，但其实它还是轻电重混。明白吧？就是啥意思呢？它其实油和电一定是在配合状态下的，在什么时间下使用油，在什么时间使用电，其实丰田给你算的是非常明白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丰田的油电混合动力呢，它在实际使用上，它的技术非常稳定，而且在实际的油耗方面其实它非常可观。而且在低温呢，在各种高温呢，在各种复杂路况当中，其实它会进行转换的，对吧？你比如说我低温情况下我用电体验不好，或者电不能工作，或者使用效率非常低的情况下，我用油不就可以了吗？对吧？但是当我这个车一旦能进入用电的状态下，我就马上用电，对吧？所以就是什么呢？这个其实相对来说，第一个它稳定，第二电池，你看一下电池就知道了，没多大，不像现在说电池我得30度、50度、100度电，你看它的电池多大，没多大，就是它不是以用电为主的这个汽车企业，技术的逻辑上完全就是不一样的，明白吧？啊。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使说的，他说峰哥呀，博智的应该是 3X 吧，这个车型问一下怎么样，值得入手吗？
0: 对，其实你看博智 3X 从上市到现在呢，就是尤其前两年就是销量还是非常不错的，甚至还出现过一车难求的状态。但是我告诉各位说，它的一车难求而不是它的销量真达到一个顶峰或者顶点了，而是什么呢？丰田和本田一直在玩一个理念，就是什么呢？叫营销理念，对吧？就是叫饥饿疗法，对不对？其实丰田这个汽车企业呢，你说在这么多年当中，它还能成为什么呢？全球第一，为什么呢？因为我认为它不是光技术的层面上更厉害。第一个，丰田最早的时候会讲故事。 它很多的用车理念，车给大家传递的理念，其实都是深入人心的，
1: 对
0: 对吧？就是你首先你得什么呢？你得让你这个产品得到一个人的认可。买车的过程当中，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你。这个其实这个企业现在来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品牌营销，
0: 对不对？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丰田非常厉害是什么呢？就是它在整体的市场的这样一个调研当中，它不会盲目的扩张。这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今天卖的好了，我就哐哐造车，它不会的。他们车卖的好，他反倒还收着卖，为什么呢？市场永远是在一个紧绷状态，
1: 嗯，
0: 市场永远是在一个缺货状态，才叫物以稀为贵，
1: 嗯，
0: 当有一些车生产到什么的都卖不出去了，都已经摞都摞没地方摞了，摞成三层五层的时候，你发现那个车你再怎么卖它都不值钱，所以丰田这方面的理念它吃得非常透，你发现有很多企业在。不停的造车，不停的忙活，后来发现没挣着钱，就跟现在很多人也一样，一顿忙活，其实你忙活的是走的死胡同了，你忙得再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挣不着钱。但是有一些呢，你发现呢，他就抓了一个非常好的点，他知道这个市场需求什么，他市场的节奏是什么样的，他就按这个市场的这个节奏去做，你发现他就能挣着钱。所以博智的 3X 车型，我说了，它不是说卖到了顶点，而是它在整体的市场的节奏和它的这样一个产出上，他做了一些调整，所以让你感觉到一种份额，就是哎呦，这车怎么现在一车难求，提不到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博智的 3X 我也试驾过，包括很多人反馈过，车不是不好，电车我还是那句话，电车没有什么好和坏，明白吧？只是说在同品当中还有没有其他选择？我说了，如果说现在目前在新能源的纯电动车当中，如果说你没看过吉利、比亚迪，你先不要做丰田的选择。这是我最直接的一句话，我不是说车不能买啊，但是我说了，你在买博智 3X 的时候，你要先去看一下比亚迪或者银河系列的一些产品，你都试完了以后，你发现那些都不行，都不是我喜欢的，我还要买 3X， 可以买，这车能用得住。但是我说了，如果你不看那些车的情况下，你去买了这个车，我告诉你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吃天下，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加95号汽油特惠日啊，每周二周五周日这三天去加油，加95号的油每升直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驰连锁加95号油每升可以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啊。
0: 此时此刻我们正在抖音平台来直播，大家如果想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可以打开抖音号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就是抖音平台啊，
1: 嗯、对，
0: 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
0: 然后这样，我们跟朋友们继续来聊一下这些车型，然后一一来解答。
1: 嗯、
0: 别着急啊、
1: 哎，
0: 这个阿董问的，蜂哥，极客的9X 现在入手行吗？
1: 嗯，极客9X 现在入手行不行？其实我还是那句话，现在你会发现呢，就是这种40-50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啊，将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0: 嗯，
1: 就是要不你就买牌子，要不你就买价格。
0: 嗯，
1: 我这两句话说的非常直接啊，就是你会发现，你看问界 M9 的车现在卖到50万，可能你买50万你都买不到，你买个60万的问界 M9，完了还依然有人买，还不停的在买，为啥？因为它是有品牌价值的。
0: 嗯，
1: 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款叫逸境的 X9。你真正去看那款车，你要跟问界 M9 去对比的话，个头各方面，说实话装备上也不差。
0: 对，
1: 它可能是半价的问界 M9，但为什么还是卖不过问界？我说的很直接，
0: 品牌价值，
1: 对的，品牌价值，
0: 做工细节，
1: 就像你当年买个奔驰宝马奥迪一样，有的时候你到了一定级别，为什么说你有低配你不买低配买高配？其实那个配置对你来说有用吗？不一定有用，为啥？是因为你到了一定的消费能力以后，你要的是品牌价值，这是我的一个对于车的理解啊。
0: 就是我得有，不管用不用得上，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极客9X 呢，我也曾经对这个车做过评论啊，我说其实作为这样一个卖到40-50万的车，其实你应该有特点，就是你光拿这种传统的对于车的一种驾乘体验、底盘呢各方面来征服现在的这个消费者，作为新能源的标准来说，它不够用。你的车智驾智能体验一定是最棒的。我们买的不是传统燃油车，我们买的是新科技的新时代未来的汽车，这些是应该标榜的。 9X 其实当年卖得好，其实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高大威猛的造型吸引了一部分所谓的残留的大哥，这些残留大哥还是以前停留在以前奔驰宝马奥迪那种消费的理念当中的这些大哥。但是我就说一句话，如果说现在这个级别当中想借的 G9 好不好啊，你去看看想借 G9 吧，问界的 M9， 想借 G9 我强烈推荐一波，你去看看那个车吧，好不好？就是你一定买品牌价值，要不就买科技化体验，要不就买价格。价格像我说的，你想买这种平替产品或者是半价产品也很香啊。啊，
0: 前两天有朋友还真问到问界 9X， 说落地价格应该是达到也得近60万吧，近60万，然后这样级别的车型现在目前对比能抗衡的也就那么几款。
1: 嗯，
0: 峰哥给你推荐的是想借 G9 刚刚上市的一款大个头的、很好看的 SUV， 还有就是问界 M9。
1: 而且我就是说一句话大家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对于很多人，就是在节目当中我劝过很多人，就是你在新能源的汽车消费当中，尤其现在在这个现在的新时代当中，你不要做太贵的选择。以前你买奔驰宝马奥迪，因为人家是通过了100年这样一个积累，他打造了品牌的美誉度，他这个他是买的是品牌价值，你花了很多钱。你就像现在你买一个宝马 X5 都说了，以前的80万的 X5 现在卖你40万，以前百万级的车卖你50万，那你看现在是不是也崩了吗？品牌价值没了，它就崩了，它车就不值钱了。新能源现在还没有存在一个品牌价值的这样一个积累的阶段当中，然后新能源你会发现为什么都推出了很多所谓的平替产品、半价产品，就是因为新能源你去真正罗列一下，它真正有什么呀？没啥呀！你花了这么贵价格买了这样一个车，你早晚被人淘汰呀，而且淘汰的速度会非常快呀。所以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你要如果要想做这种选择，你听峰哥一句劝，你就买个牌子得了，
0: 要品牌，
1: 就是要品牌，要不就是买平替的，要不就要价格，就买它最便宜的或者平价的都一样的东西。我就是这车长相外形，我看那个就泰山也不错呀，那泰山那前脸呢长得也像那大盔甲似的，那30多万。 啊，
0: 还三枪呢。
1: 反正我是一个这个理解，你自己听不听是自己的事儿了啊。
0: 嗯。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儿，无人机啊，无人机飞手缺口袋，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更有把握。总部在长春，全省就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呢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也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可以关注啊，189-4319-6669。
1: 嗯，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现在刷到最多的车型，问的最多的车型就是来自于长城的 H10。其实这个车这两天已经说烂乎了，是吧？今天早上还跟峰哥提了一嘴，我说峰哥，你说买 H10 是买5座6座的，峰哥都没等我说完，直接告诉我直接上顶配就完事儿了。
1: 对，这个因为我已经给大家去介绍过了，就是这个车一定，因为它五座是一个版本，六座是三个版本，然后最顶配的，车型应该是我认为最值得入手的啊。因为昨天我给大家去留了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呢长城有几款车呢都在推出新款，然后用了都一个提到一个词，就是它的平台，
0: 归元平台，
1: 叫归元平台。
0: 嗯，
1: 那今天我也说了，将会有一点时间呢给大家去讲一讲这个技术帖吧，来说说长城的归元平台到底有什么样一个特点，好不好？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啊。那既然说的归元呢，我们先聊聊什么呢，这个平台名字它有没有什么门道。
0: 嗯
1: 啊，因为说你起人的名字它都有点寓意的，是不是？
0: 嗯，
1: 哎，说到这个归，它其实就是回归的意思。
0: 嗯，
1: 元呢其实就叫本源的意思。魏总曾经说一句话，他其实希望是用第一性的原理来造车。
0: 嗯，
1: 其实这个理念最早是马斯克，特斯拉老板马斯克提出来的。特斯拉其实也就是因为这个第一性原理造车这个理念而诞生的。这个第一性原理呢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抓核心减麻烦。
0: 哦，
1: 归元平台的思路呢，其实我们说一个事儿啊，大家就是能明白了。其实如果说跟我们最早的活字印刷术是很相近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活字印刷术之前，其实我们如果想刻一本书的情况下，用的都是什么呢？就是那种雕版印刷的时代。就比如说你想刻一本书，
0: 嗯，
1: 一个完整的木板，
0: 嗯，
1: 它其实都是有一整套的一个，就是雕刻好的模板，
0: 嗯，
1: 然后去印的。但如果说你这本书想改一个字儿，或者想换另一本书，你这个模板就得重刻一块儿，是不是又费时又费钱，对不对？但是活字印刷它聪明到哪儿呢？它是把每一个字都独立出来了，响应什么内容，你把那个字儿抠出来，给它拼上，然后呢，它就能再完全的利用起来了，所以它效率是不是就直接翻倍了？所以说的汽车行业呢，它的造车的整个的模式呢，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从最早的这种雕版的印刷，就是以前一台车对应的是一个专属的平台，比如发动机、变速箱、底盘都是给这车固定的，这车不停产了，这以前这些东西全冷了，模具全没了，你说浪不浪费时间？
0: 肯定啊。
1: 而且改这个东西，研发这个东西，它需要时间周期的，所以它非常慢。那归元平台其实就要做什么呢？就是汽车界的活字印刷。
0: 嗯，
1: 它是将每一个这个所谓的这样一个零配件都给它拆分了，比如说像发动机、变速箱、电池，它是49个核心的模块，还有300多个呢共用的组件，就像拼乐高一样，接口都是统一的。你想造 SUV， 底盘一对接，你想造轿车，整个的车身模块一对接，软件的原理呢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长城是把所有的配置呢都当成一个这个活字去用的，不同的配置不同的场景就用不同的这种所谓的活字印刷，
0: 所以它叫减麻烦嘛，这样的话不就是更加的方便了吗？
1: 哎，这个它整体的装备呢就是 AI 完成的，就是解决了人力嘛。所以它其实能带来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归元平台它就是一个全能性的这样一个平台。比如说动力方面啊，现在很多的汽车企业呢，比如说它重电或者重油，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它的这个全类型的，就是它有燃油版的，它有混动版的，它有纯电版的，它有氢能源的，这个五种动力选择， 这一个平台就有五种动力选择。而且智能化方面的柜员平台呢，它有特点，比如说智能化汽车嘛，就是一般都是你说我做，对不对？你喊打空调它才打开。但现在的柜员平台，以后未来它能实现的是自动泊车，它能自己启动，包括呢它能做主动理解，比如说它通过模型呢能识别前面的车，前面的红绿灯，还能预判前面车会不会急刹车，包括你上高速的时候，你可能这个人经常空调打着24度，
0: 嗯，
1: 你以后未来再跑高速，它都自动的调节24度
0: 啊，这个好，
1: 对不对？所以柜员平台其实就长城一次整合和创新，它其实用这种活字印刷的这种思想和理念，为用户解决一些痛点。那对于企业来说呢，造车的速度、造车的成本将会更加快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车好像没研究多长时间它就出来了，因为现在都用了这种活字印刷的平台，都用组装的拼积木的这样一个形式，让车呢整体的制造速度就非常快了。这就是我给大家去说一下关于这个柜员平台它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啊，这是一个技术点啊。
0: 这个说完了以后，大家是不是都明白了这个柜员平台为什么衍生出来的车辆这么多？因为我们近一段时间提到柜员平台，现在已经好多车了吧，包括我们昨天也介绍了像紧凑级的这样的小车，还有像 H10 这样的，包括像魏牌有很多的车型也都是用的柜员平台。
1: 对。
0: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位朋友很有意思，他说峰哥，我要买 H10 这车在东北能不能开10年？
1: 就大家总在说东北的问题，东北其实是有低温，对吧？是有低温，但是其实你要如果真去南方，南方也潮啊。你要如果去过南方你就知道了，那种潮或者是那种所谓冬天的阴冷，你有时候东北人你还受不了呢。
0: 嗯，
1: 你别认为东北的极度环境就是有影响，那我想问一下，那吐鲁番那热的你能受得了啊？每一个地域都有每一个地域的这样一个不同的使用条件和环境，都有一些比较恶劣的天气，你别说东北就不行，东北咋的东北啊？东北人冬天你还有暖气呢，你还有暖裤呢，
0: 那要是我
1: 你还有棉袄呢，你还有大貂呢。
0: 咱要如果抛开东北这几个字儿，咱就是说你买一个长城 H10，问峰哥能不能用10年。
1: 嗯，开多少年取决的不是你，不是我，是你，对不对？就有一些人他这车开的好好的，你像咱们很多平台的一些粉丝，我这车都开2年非得要嘚瑟换，那是你的问题啊。车能开20年，你说你2年就换车，那是取决于谁的问题啊，对不对？我告诉各位，现在的车对于现在的很多用车用户来说的话，咱们很多用车老百姓用车现在就1万公里、18000公里的一年，顶多2万到3万公里。
0: 嗯，
1: 那对于很多车来说，就是10年3万公里到顶的情况下，30万，10年跑30万公里，对于很多车来说，你是对于发动机到哪时候它有问题啊？可能就电池稍微的
0: 衰减。
1: 对，10年电池和30万公里确实是一个坎儿啊。电池可能是个问题，但是我是说了，就像咱手机一样，你花可能2万块钱买一个手机，你用了10年，说实话那够本了，兄弟，是不是？东西都已经用10年了，够本了。所以你说10年这个东西，我告诉各位，能没问题。那换不换取决于你，能不能用住取决于车，车是能用得住的，没问题啊。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
5: 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1: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5: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一零三八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一零三八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加九十五号汽油特惠日，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来加油，您就可以体会优惠的福利。
1: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九十五号油，每升可以立减一元的优惠福利啊。
0: 嗯，此时此刻呢，我们也正在抖音平台来直播，大家如果想要观看的话哈，就有问题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言，共同来探讨一下新车部分。因为今天星期二，我们要有一个小时的说新车。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1: 嗯，这个事儿我马上得跟他说一下子。
0: 啥事儿？
1: 这哥们儿马上就要交钱了，想买一个沃尔沃的 XC70 啊。XC70， 你就是打个 XC70， 是沃尔沃那款，是不是沃尔沃的 XC70 的新能源？这哥们儿都要交钱了。如果要是沃尔沃这个，我必须给你摁住了，摁住了啊！对，沃尔沃的，是不是？哎呦我的天哪，你可算问对人了，兄弟啊！就这车啥？

0: 吸引你了。我就差交钱，真的。那我也告诉你真的，你真的问对人了。就是这个为什么吸引你了？谁给你忽悠给你买这台车了？就有人要你身边朋友要给你买这台车，你这朋友都不用处了都。这啥车呀？这是啊。咱别说沃尔沃不好，沃尔沃呢，如果说从技术和它的企业的文化上来说，它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车。沃尔沃的车，咱也得说一点，就是从很多以往的经历上来看，很多交通事故上来看，沃尔沃也确实做到这一点了。沃尔沃是真的安全，真的抗撞，你明白吧？沃尔沃啥车呀？很多兄弟们都好奇了。沃尔沃的新能源汽车 XC70 啊，这个车当时不就说最，当时是最良心车吗？上市的时候卖40多万吧，是不是啊？后来说现在好像都20多万了吧，好像是。就这个车，我为什么不推荐你买啊？我说沃尔沃有它自己的品牌文化，有它的这个定位，有它自己的这个特长，但是呢，作为新能源，它绝对是一个小小学生。小菜鸟啊，上不了牌面的。你看续航就明白了，你作为一个新能源车，你的续航就那么一丢丢啊，你好意思吗？你别说你卖20万，你现在卖10多万块钱，你现在买一个8万块钱的车，续航都比你长，你好意思吗？
1: 好像续航应该只能跑到116公里，这个我们
0: 1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你现在买个6-7万块钱左右的插电混合动力车都能达到100多公里续航，你好不好意思？你作为新能源，作为新能源呢？新能源我们是要新的状态。你不是说你还是做你传统的卖点，你就是我还是什么我安全，我的钣金好，那这些东西你不要跟我去说。所以兄弟，就是我问一句话，你花这么多钱你买一个这台车，你真正的目的在是在哪儿呢？你就是真正如果想要买一个安全的车，你未必买它呀。而且作为新能源，像我说的，第一个它的纯电续航这是它短板，第二个你坐在车里面你跟他说话他费劲呢，
1: 不一定能搭理你，
0: 费劲呢。而且我再说最后一个我不想让你买的理由，就你现在花这钱，你现在在新能源当中你随便电流扒着走，横着走，你横着走横着飘，你是问界，你问界不是号称现在新能源最贵的吗？我告诉你，花现在目前你这钱你都横着走，你买啥买不来啊？
1: 30万以内是吧？
0: 22，你买啥买不来？你上理想你买不来
1: ？L6 最火的车型现在。
0: 我说的最后这第三点是非常的痛点。你为什么你不买那些车呀？这点是什么吸引你了？你非得要看它呀？还马上交钱去了？你幸亏现在问我了，不能买啊！完事儿了
1: ，转头你去理想家看看，说不定有你心仪的车型呢。
0: 理想、问界就这些，哪一个你不行？特斯拉哪一个你不行啊？对不对？
1: 转个头行不行？
0: 太多了，那个都啊。
1: 拦你一刀啊！然后东问的，他说：“峰哥，小鹏 X9 现在能入手吗？还有同价位 MPV 家用，能不能给推荐一下？”
0: 小鹏得说一点，就是我们看一个汽车企业呢，其实也都是在看什么，就是看他这个家里头真正的特色特点。
1: 嗯，
0: 其实我们跟找对象是完全一样的。你比如说，你给人介绍对象，说这女孩不光是大个漂亮白，她性格还是啥样的？你比如说，也有的人就是想要腼腆的，有的就要开放的，对不对？那不一样。所以说，每个企业都有自己，也没有个企业的定位。你像小鹏其实真正主打的是什么？其实小鹏在整体的研发方面还是非常厉害的，尤其小鹏在整体智驾水平的研发方面是非常厉害的。包括小鹏在智驾水平当中，他一直在走的是这个像特斯拉的路线，就是做视觉的路线。所以说小鹏X9的车型作为一个 MPV 产品啊，它其实当年我觉得啥呢，就是这个车啊，当年就是最大的一个败笔，
1: 除了纯电
0: 特色不鲜明
1: 啊、
0: 你像比如说你像理想的，这个比如说像理想的
1: Mega
0: 啊，你很多人说对它的外形有争议，
1: 嗯，
0: 但是人家有一点，我卖的就是贵，你骂我呗，你随便骂我，但我就卖的贵，你咋骂我都卖的贵，我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我要做这个行业当中，这个新能源当中，我要做最贵的 MPV。小鹏，你如果从它的定位定价上来看，就很尴尬，包括现在小鹏，你看纯电它不走量了，它又玩增程。你玩增程，现在还有一个最大问题，你这个价格现在是上不去下不来。包括小鹏，如果你问终端的话，还有优惠。你说你想做啥定位？不知道。你想卖什么用户群体？不知道，
1: 模糊。
0: 哎，然后你现在要看市场不行了，我要增新能源的这个动力，我用增程，发现市场还玩不转。后来要降价，还没人买。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产品呢，其实不是说产品本身不好，是企业在做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就没找到这个产品市场的用户。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当时做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个车能卖得很好，只不过是有，
0: 不是，老邢，就是我想问一。

0: 句话，就是如果你做买卖情况下，你想做这个品的情况下，你是不是知道这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1: 啊，
0: 比如说你现在在咱们现在广电附近
1: 啊，
0: 你想做一个买卖
1: 啊，
0: 你得考虑到是不是这个，比如说这个人群他都是什么样的人群，
1: 嗯，
0: 消费能力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年龄群是什么样的，
1: 嗯，
0: 他们喜好是什么样的，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得要给他们去做一些东西？
1: 不能，不是肯定得研究一下。
0: 那小鹏查酒就是
1: 开脑门，
0: 就是对他这个车就觉得，你看我造这个东西挺好了，就在我的企业当中，它是 MPV 当中顶流了。
1: 嗯，
0: 但你发现市场它不是顶流啊，就像考试似的，你觉得你现在在学校挺厉害，人别的学校比你考的还高呢。就他没做过这个市场的这个分析，然后他把这个车做出来，他还自很骄傲，他觉得我这个车造的非常厉害。但你发现你只是你在企业当中你是非常厉害的，但你在市场上你不厉害啊，然后你还没找到市场的定位，这是非常难的。所以我觉得小鹏 X9 其实做了很多的变革。这车你说好不好，其实我也开过，非常不错，智驾水平也非常高，包括作为 MPV 的产品来说，整体的功能各方面都非常够用。但是我就说一句话，你卖这么贵的情况下，你还没达到一个贵的这样一个标准，然后呢，哎呀，就是还是市场定位不清晰就完事了。
1: 那能不能买呀？
0: 不能买。
1: 那换一个，能不能有竞品，就是其他的推荐呢？腾势 D9 跟它算是抗衡的吗？
0: X9其实你如果是最早的时候，它可能比这个腾势 D9 可能要高一个级别，
1: 高一个级别哈。
0: 就为啥我说它的定位是非常不准确的呢？
1: 嗯，
0: 就是高不成低不就，你明白吗？
1: 明白。
0: 你说你要是作为高端的 MPV 它还不行，你作为低端一点它还
1: 不认可，
0: 它还哈不下腰。
1: 嗯，对对对，
0: 它不就这样一个情况吗？
1: 小鹏当时不就说了吗？
0: 就是一个消费者买你也得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我买你为啥呀？我买了以后我是谁？我是高端用户啊还是低端用户啊？
1: 中间的。
0: 我说这东西其实你们细品一品，峰哥说这玩意儿就都是研究过的，你是不是这样？你买一个车你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买卡罗拉，我就是这部分人群，
1: 嗯，
0: 对不对？我买这个宝马三系，我就是这部分人群。
1: 嗯，
0: 你买个宝马六系，你说你是有钱消费者，你还是个性，这只能说是个性消费者，是不是？他就是有点这个，我一说就明白了，大家就是产品定位不准确，市场没捕捉清楚，然后消费也非常模糊，消费者也非常模糊，我不知道该买它。就像老邢刚才提到一点，腾势 D9 那定位非常准确，那人说不好听，从销量上来看，你跟X9的话，你从销量上不打死他呀？
1: 那对。
0: 但是有一点，你要如果说X9现在目前从品牌上，包括它整个造车上，它可能好像比腾势 D9还高一些级别，完还没高哪去。就是这样一个产品，就不多说了。
1: 小鹏啊，有点端着。
0: 你听峰哥就说，就是不买就完了。小鹏就像老邢刚才说，对，就他以前的产品都端着。
1: 他现在他有点端着。
0: 哎，现在行了，现在这 MONA 以后 ，MONA 以后啊。都接地气了，
1: 但是 MONA 接地气，它也不会降到10万以内，因为小鹏之前不是说了吗？不做低端车，
0: 那能
1: 十万以内的车它不做，
0: 那不打人脸吗？
1: 那咋整？
0: 老板都说完了，他能不打脸吗？
1: 嗯，
0: 这老板，所以说老板现在别瞎说话，
1: 别说太，
0: 说完他
1: 万一呢？
0: 对，但你看我现在我就敢这么说，我说我做节目，每一个时代解答的风格和解答的思路完全是不一样的，为啥时代的发展呢？
1: 嗯，对，
0: 其实小鹏也那个老板吧。真的，你小鹏你也得改变一下子，那时代的发展现在都需要10万以内的车，你就造吧，
1: 得接地气，
0: 造就完了，
1: 接地气啊。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啊，大家也别光听我们两个说，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帮我们留言点关注啊。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无人机的这个事儿，无人机呢非首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您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更踏实，更通过呢也更有把握。总部呢是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然后呢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你像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可以考，零基础呢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搞定，考了证呢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当中继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在稍后的时间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必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必士顿眼科，必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

0: 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礼，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3: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2: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9: 烤冷面说的，峰哥呀，决赛圈了，奔驰 1260 如果跟问界 M8 我买哪个呀？
10: 问界 M8 啊，哎呦我的天，
9: 奔驰的 1260。
10: 进决赛圈了，是不是兄弟？哎呀，
9: 挺难呢，
10: 挺难，其实说话真挺难。
9: 就
10: 是现在在我的理念当中，我觉得燃油车花高价买燃油车不值，还有一个理念，花高价买新能源车不值。你说你现在违背了我两个购车理念，
9: 嗯，
10: 你都破我圈了，我咋回答你的问题？就像刚才说小鹏一样，那么砸我自己脸了吗？就是现在燃油车你花大价钱就在买燃油车，就一点都不值了。现在你花30多万再买一个新能源车，你也不值，咋整？你说咋整？我要我的一个理念啊，我给你出个题，你不一定听我的，但是我自己说说我的观点，行不行？
9: 行。
10: 第一个降级，买个20多万的20多万的新能源车，够你折腾了，
9: 嗯，
10: 非常好了。第二个，买二手的豪华的燃油车，
9: 嗯。
10: 就是我的理念啊，第一个新能源降级买到20多万的够用了，20多万的新能源车绝对够用了，不用上30万。第二个就是看二手车，
9: 去买二手的奔驰 E。
10: 对，豪车就是燃油车，豪车就看二手车，你绝对不带亏的。你不要听说那车别人开过那咋的，你开不走啊，还是坏了，还咋的了，一样，但是你香，你赔得少，体验完了。就是咱这么说，就是可能当年还有一个梦，完了，咱现在还有这个实力去圆梦了。可能为了这个梦，咱们也奋斗了很多年。现在有这个实力了，但有实力的时候，咱现在未必是把钱花在这上，明白不？就是你不要把钱花在这方面，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消耗品，而且是一个极度消耗品，是一个不保值的东西。车是不保值的，是贬值的，是消耗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咱努力了，咱想实现梦想了，我得让你实现，因为你实现了这个梦想，你还有下一个梦想。但是现在的实现，你可以买个二手的，最直接的方式啊。
9: 聪明问的说：“那我咋办？”聪明，你等会儿我看看你的问题啊。我先来让峰哥解答一下毛毛的事儿。毛毛说：“峰哥呀，星光 L 你建议买哪个配置啊？”
10: 星光 L 上顶配，这个我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了，就是一共3档上顶配啊，135,800那款。
9: 小菜鸟说了：“峰哥，高山八的。” HEV 油混的值得期待不？听说12号会有发布会呀、啊嗯。
10: 对，有一个新款
9: 啊，
10: 买就完了。这车现在关注度各方面的口碑都非常不错，
9: 等吧
10: 啊，非常不错、啊。
9: 新款都来了，就等一等新。
10: 嗯。
9: 千万说的，峰哥，探岳300行不行？
10: 1.5T 可以买啊，没问题。
9: 我看看聪明问的是啥啊？
10: 来说一下这个9系的 S。

0: SUV 中魏牌的 V9X 怎么样？我挺难的，不用难，不用买就完了。难啥难呢？就啥难？这决策，这个选择是非常好选择的。
1: 都决赛圈了。
0: 就是他现在你说的这个都你给自己为难，就只能说你自己有点抑郁了，真的兄弟，就是这都不用选择，这还有啥买的，这玩意儿不用买啊！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就现在这个级别 V9X 这个级别，今年可能就没几个月了啊，你会能看到很大的变化，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就是那个界
1: X9
0: 逸静的 X9 X9那款车，
1: 嗯，
0: 你看它完定价完以后啊，将会波动市场。将会波动市场，你就记住了，这个级别车以前卖30多万的，以后他还敢要30万，他卖不动。他别说他可能有很多企业，他咬屎觉得硬降，他就不敢降价啊。但是我告诉你，他车卖不动。
1: 昨天啊，我跟峰哥从这个逸静 X9 的 4S 店出来以后，看完了这款车型，我头脑当中第一反应就是，峰哥，你说看了这样的车型，银河系列的 M9 当年上市的时候火不火？一车难求吧。当时我身边的朋友好几个给我打电话说 M9 咋样啊，能不能定啊，能不能出手啊。那个时候 M9 是正火的时候，
0: 花20多万吧，四驱的21万多吧，
1: 得大多20多万、啊，
0: 二十多万，
1: 对。
0: 现在一个华静 S 多少钱？14万多吧。
1: M9 还有声音吗？然后我说，那像领克900呢，现在还有声音吗？当年也很火呀。
0: 所以我就告诉你，今年你买九字辈这种车，而且你不挑品牌，你对品牌价值没有要求情况下，你就记住峰哥一句话，你就靠它。你就看智己系列的，你看东风系列的，
1: 嗯，
0: 很多车我告诉你，今年肯定必降价，就这个级别的系列车肯定是最大坑。不要买啊，不要买，不要为难，等就靠啊。
1: 08说的23开 M8 宗师有没有面子，峰哥？
0: 嗯，在你的圈里面特别有面子，23岁你开这个，那大佬了都是。
1: 然后有朋友问了一下大众的 ID9X 这个车咋样？你说的应该是上汽大众的那个车型。年初的时候，峰哥进行了一个试驾，回来以后呢，100分，峰哥能给打多少分？
0: 忘了。现在打不上分了都，
1: 当时
0: 之前还
1: 能
0: 打上
1: 分，
0: 啊，当时还能打上分。其实那个车你的我开过以后，我发现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传统的汽车企业造车，你还得承认一点，它从设计上，从安全的很多的设计上，包括从驾乘体验和操控的感觉上，还依然很大众。就是你开着好像虽然是新能源车，用电的、智能的，但是其实它还是遵循着大众的造车理念和用车体验，这方面没有改变啊。但是我说为什么现在打不上分了，因为现在我就说了嘛，发展太快了，他什么用的某温达什么这个就什么这个支架，他那支架根本就当时不敢让我们用，你知道吗？他是不让我们用，你说这让我们媒体试驾都不敢让我们用他们的支架，你说他的水平到啥程度？然后没啥，就是而且那价格太贵了，就是这么说，不要买了啊，不要买那车了。
1: 桃子说的，峰哥呀，没多少预算，最近在研究两款，一款是哈弗大狗，一款呢是北京越野的 B30，给个建议呗，哥。
0: 妈，哥们儿啊，你这预算不低了，没多少预算，啥条件呐，兄弟啊？
1: 也得上了14-15万了。
0: 你就像我这吃大果子，我吃一根，这吃两根了，你这条件。我建议上大狗吧，就 B30这个车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是大狗必定在销量上还是更高一些，认知度、认可度更高一些，包括底盘调教方面更厚实一点。两款车你真正感受一下啊，就虽然说都是很越野，但是大狗传递的底盘更有深度，明白不？啊。
1: 霍说的，峰哥，问界 M6 如果跟理想 L6 还有 i6 纯电的这三款车型要怎么选？ M6 要是给我选的话，买哪个配置？
0: 我必须占 i6， 你买 M6 是你的事儿，我必须是占 i6。 就是但是 M6 它有它的特点，问界 M6 绝对有它的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你得承认一点，智驾水平当中，现在目前在中国市场当中所谓的所有的智驾水平当中，问界是最高的，
1: 对，
0: 智驾水平是最高的，
1: 嗯。
0: 第二个，问界 M6 确实有一点，用料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它贵。所以你要如果是综合来看的话，现在目前销量上来看，更多人会投票投给 i6。你别看 M6，其实它用的所谓的这个华为的鸿蒙智行啊，这个什么鸿蒙座舱啊，其实你会发现什么呢？如果你有商务属性，或者你本身就是华为粉，你用的华为手机的，我觉得你用问界的产品，或者是就是华为系的产品都非常的友好。
1: 嗯，能够互联。
0: 如果你用水果手机的，用其他品牌手机的，其实你会发现，真正能给大家带来家庭属性、家庭欢乐的话。

0: 你发现理想系的车机做的会更加家庭化，更舒服，它不挑手机，不挑平台。问界只是给专属的一些问界的一些用户或商务用户，它这种智能化体验非常好。但其实真正在智能化体验更优化方面、更聪明方面、更懂你方面，我觉得就是理想的车机做得更好。
1: 嗯、
0: 所以我站 i6 啊，我站 i6 啊
1: ，i6 首选好不好？嗯、纯电就买这种更纯粹的。然后今天时间有限，这样峰哥你线下跟大家 说一会儿吧。那个聪明啊，大聪明问了很久，你不让人买沃尔沃，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推荐几款。然后峰哥这样线下的话跟您说，因为时间有限，大家如果还想跟峰哥交流，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此时此刻我们1038车天下的节目呢最后了啊，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的云南呢，这一次带领大家是来到了我们泸沽女儿国还有雪域的香格里拉，双飞是6天高奢团，我们呢这个团期是9月10号要出发6天。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一起走的话，你可以现在来报名13843100340，然后原价一个人是6980元，早鸟价一个人仅需要4999，跟我们一起去云南6天玩。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现在打电话报名13843100340，主持人雨山呢会带队，大家呢可以去跟我们感受一下少数民族啊，一些还有独特的这个美食啊风景啊都不太一样。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到美丽的云南，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云南也可以留言互动啊，可以报名，每个人是需要4999。然后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好物。好，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呢依然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此时此刻想购买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朋友，或是比如说这个季节喜欢吃大闸蟹的，一定不要错过。因为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交通广播都会联合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就是我们的永礼记啊，然后给大家推出这样的一个品质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蟹。说一下吧，就是您收到了我们的螃蟹之后就知道，我们都是顺丰冷链来发货，然后螃蟹呢都是活的，就每一爪子都在动，拿出来一看呢，你会发现啊，它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典型的特征。最最关键，我们每一只螃蟹都是有身份证的，就是它的蟹扣啊，一证一码，就是告诉大家都是正品保真的，所以大家放心买放心购。那此时此刻呢，如果说想买阳澄湖大闸蟹，您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3个字大闸蟹啊，您将会看到我们推荐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老听友啊可能都知道，每一到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推荐，为啥呢？因为他们是在苏州的阳澄湖提前锁定了专属的蟹田，100%场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我说的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都是有一个蟹扣的，说白了每一只螃蟹都带身份证来的，明白了吗？然后我说一下价格啊，卡面标1288型是4公4母，价格是299，卡面标1688型只要399，卡面的标注2688型只要499，卡面标注3688型我们的价格是只要899，最后卡面是4688，然后呢这个卡是999。这个很多朋友就说那有什么区别呢，有什么区分啊，价格不一样，从299到999，主要呢第一个啊就是螃蟹的大小不一样，4公4母，最贵的那个是3公3母，但是它很大，你看公蟹每只是6两，一只螃蟹是6两，母蟹是4两，它这个个头很大。然后呢我们都是除了299、399以上都会送红酒卡一张，这个红酒呢都是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法国原装进口的红酒，这个是直接送给您的，您买卡就送。所以大家如果想购买的话，现在还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想要送人啊自用的朋友非常的划算。而且你要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很容易买到假货，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推荐给大家的是保证正品，假一赔十，放心买。然后想要购买的朋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大闸蟹这3个字，将会看到全部啊。然后我们所说的右下角2维码，大家点击进去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就行，或者是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现在打电话订购，您告诉他您的需求都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5: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6: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5: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6: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城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7: 商都会员节派奖，我们迎上前方的张方弘毅，你好。
8: 文哥你好，大家中午好，继续这档欧亚商都的派奖活动，欧亚商都念爱留香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就要同步启幕了。那么大家在今天中午啊，也就是稍后时间12点的时候，在欧亚集团的商都店小程序可以抢一个1100元的家电套券，以及100元的手机专享券。如果呢凭学生证或者身份证呢部分型号手机，可以再享一个95折的优惠。这么好的优惠，学生党还有换季党千万不要错过。那么在明天和后天，也就是9月2号和9月3号，每天上午11点，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直播间，可以抢服饰400团500、260团300，以及餐饮是50团100，超市是85团100，全是10打10的折上折，还有各品类券呢也会陆续放出。这些呢大家一定要抢购一下啊，因为都是10打10的优惠。那么其实起到9月3号，如果你还不是咱们欧亚商都的电子会员，一定要办理一下，因为会直接升级到钻石卡，还会再送2张品类券，一个是进口商品500减100，一个是服饰的1100减100，也是非常的优惠。那么念二留香香氛之境欧亚成都会员节9月4号正式启幕，更多的活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欧亚成都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本档啊100元的欧亚成都购物卡送给的是幸运的刘先生啊，也给我们学习了口号，欧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那么本节的菜鸟就到这儿，我们就下档再见了，拜拜。
7: 好嘞，感谢张王红叶。
9: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7: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中午的11点到11点半播出。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家具装饰，住的一切我来帮忙。全新的九月份，欢迎长春汇买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0: 王阳，
1: 虽然是个平平常常星期二，但是生活责任的仪式感九月一号了
0: 啊。
1: 嗯，九月份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
0: 还挺热闹
1: 啊，
0: 挺热闹。金九虽然成色不大足，但是
1: 那也是金，也是闪闪发光的、
0: 啊。对，因为现在有时咱北方吧，这个天然气会逐渐转凉，
1: 是
0: 啊，也就最后折腾这两个多月，
1: 嗯，
0: 剩下时间呢，
1: 金九银十嘛，嗯。
0: 然后剩下时间两个多月，你到十一月中旬、
1: 嗯、
0: 陆续的各工地都停工了，
1: 是
0: 今年能拿预售证的也就基本都拿了，
1: 哎，
0: 所以呢也就这两个月还应该是比较热闹的，你
1: 真、嗯、
0: 也看得出来，你无论是前两天活动啊，
1: 嗯，
0: 还是未来要上市的一些楼盘呀、
1: 嗯、
0: 也都还行，都挺可观的。
1: 嗯，
0: 当然同时也提醒大家了，我们的2027年的进度已经过去了三分之二、
1: 嗯、是啊，真是这样、啊、
0: 还剩三分之一了，2026年啊，
1: 嗯，
0: 我们2026年再有三分之一，
1: 还有四月完活
0: 啊哎，然后我觉得当然还是有几个数关注一下啊，这是长春商品房促销月、
1: 嗯、
0: 昨天又公布了说这一轮的补贴抽取的情况，
1: 周日晚上呢在这个文化广场呢、
0: 嗯、
1: 又进行了一次户外的活动，现场呢有这个文艺表演，我看了，
0: 嗯，
1: 也有一些这个楼盘啊参与其中啊、
0: 嗯，
1: 做了一些宣传，派发了一些礼物啊，
0: 嗯，
1: 所以我们呢也跟王老师先来和大家汇报一下，因为这个我说了每周呢我就是两个特别期待的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促销月到底啊
0: 每周抽取多少，
1: 对，中奖人数有多少，参与人数有多少，
0: 嗯
1: 啊。这次呢我看了一下啊，我看了一下这个，
0: 这次你中奖和参与是相同的
1: 我看了一下这个长春房协的公众号
0: 啊，
1: 啊，然后有这个视频有照片啊，也有这个参加活动的楼盘，但是、
0: 嗯、
1: 就是没看着这个总人数，我当时还在想说哎为什么有总人数呢，哎后边有一个 Excel 表
0: 啊
1: 啊，第四批购房消费券抽中人员名单，
0: 对
1: 啊，
0: 姚老师还真是好信儿啊，拿名单去查了一下有多少，
1: 我就那他这个推文上没报具体人数，我就数一数吧，
0: 嗯，
1: 其实也是让这个豆包帮我数的
0: 啊，
1: 但是虽然房协的公众号没报人数，可是另外一个公众号
0: 嗯
1: 报了人数啊，
0: 是一共438人获得了，
1: 对。
0: 这个消费券每一张呢是15000，
1: 嗯，
0: 438意味着也就有438名购房者符合条件，
1: 嗯
0: 啊，正常来讲这一轮应该是
1: 800，
0: 其实还不止800，
1: 嗯，
0: 上一轮还剩了100多的，
1: 对
0: 啊，其实这轮可承载量能达到900多，将近1000，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有438人符合条件，
1: 那么就是下一轮肯定是超过1000个名额了，
0: 最丰富的一轮，
1: 对，
0: 最后一轮原计划是400，
1: 嗯
0: 啊，那么这呀也超不了1000啊、
1: 嗯，
0: 这次是400多，
1: 对，400多，上一次将近1000，对，下一次得800-900吧，
0: 啊对、
1: 嗯、
0: 啊，所以呢，
1: 哎呀，最后一次了，
0: 9月6号嘛，
1: 9月6号最后一次了，
0: 莲花山半马那天，
1: 嗯，
0: 9月6号是最后一轮抽取，
1: 嗯、
0: 虽然这个促销月是9月10号结束啊、
1: 嗯，
0: 但是抽取呢是在本周日，也就是9月6号，
1: 嗯
0: 啊、原计划这轮就400张、
1: 嗯，
0: 但是在前面呢，因为上一轮
1: 还余下来那么
0: 余了300多，
1: 嗯，
0: 再往前一轮余了100多，
1: 嗯
0: 啊，所以呢，估计还有800多呢。
1: 对、啊，那我就祝大家都能中奖啊。
0: 那我
1: 不有可，因为人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他就愿意等到最后
0: 来一个爆发式的，
1: 对，他可能他观望，哎，他说不行了，得整了，也有可能啊，王岩老师，你别看那个。这两轮好像余负了，你弄不好下一轮全给你收球。
0: 但是我觉得不，即便是存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不会增长太多，
1: 嗯、
0: 因为市面上的房子，
1: 嗯，
0: 基本上是固定的，
1: 嗯，
0: 而且在这个期间，比如说最近一周，你说哪个楼盘有啥特别大的变化吗？
1: 嗯，除了那个
0: 豪
1: 邦之外，
0: 豪邦有特别大的变化，因为大家原来呢可能是要观望一下，
1: 嗯，
0: 对这个新规的楼盘不了解，
1: 嗯，
0: 说这是这么高的层高，那进去是啥样啊？
1: 是，
0: 这个这么大的设备平台能是啥样啊？10好几平的这个电梯显示感受能啥样啊？
1: 嗯、
0: 包括你这门呀、窗的这个什么凡尼斯的门呀、东拉麦斯特这个那个系统窗啊，它的质感啥，这些都啥样呀、啊？因为原来就一个零售，
1: 嗯、
0: 没有眼见为实。那好，
1: 嗯、
0: 现在实体楼有这么。几个样本间再加上回家大堂什么这些呢也都实景呈现出来了，包括门口那个城市界面，
1: 嗯，
0: 那城市界面那些松树啊真是造型各异，对吧，你要不看

0: 对，
1: 因为我原来就知道他门口会有那个做一个自己的城市界面，包括做一些这个用地红线到那个路边的这个绿化，
0: 嗯，
1: 但是没有呈现出来。我虽然知道有几十棵古松树，但是真正呈现出来的话，还是让我挺吃惊的。这事儿前两天咱昨天也没说，
0: 嗯，
1: 那些树你去你细看一下，每个造型啊。或者是那个它的虽然都是松树，
0: 嗯，
1: 但是你会感觉它给你这个姿态啊都不一样，
0: 嗯，
1: 啊，有高有矮，有竖生的，有横着长的，呵呵，确实是呈现出来会比大家想象的还要更好一些。所以呢，你像这种楼盘，那么在这之前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观望观望，
0: 嗯，
1: 那好，在上周末它也真正亮相了。所以你要说在这个测月期间哪个楼盘变化还比较大的，那豪宝锦上添华
0: 肯定是
1: 确实变化比较大。所以但是它的
2: 也不足以
1: 量
2: 把
1: 不足以把那个整个全市的成交量往上拔一大截，
0: 嗯，
1: 啊，当然豪宝锦上添华的它价格呢也说实话不算高，
0: 嗯，
1: 那个118就120左右的，
0: 嗯，
1: 也就是9500到10000吧，
0: 嗯，
1: 140左右的就在10500左右，
0: 嗯，
1: 163和164和173是11500，大概这价。
2: 因为王老师他豪宝锦上天华和宝玉玉兰湾就是斜对过
1: 啊，
2: 同一条街上
1: 啊，
2: 他俩的价格是不是几乎没差多少？
1: 他俩客户群体其实不太重叠，
0: 嗯，
1: 哎，这两家好像挺有默契的，
0: 嗯，
1: 宝玉2018开始开发，
0: 嗯，
1: 豪宝锦上是2020的年底正式亮相，
0: 嗯，
1: 2021正式卖是长春的小馆，
0: 嗯，
1: 但他俩呢，这个面积段呀和总价呀，其实重合度并不高，
0: 嗯，
1: 你看豪宝这把起步是118平，
0: 嗯，
1: 那总价按9500或者是10000来算，
0: 嗯，
1: 就1200000左右。
0: 嗯，
1: 那个宝玉月亮湾呢，其实在110跟它有点接近。
0: 嗯，
1: 然后你要是面再大的呢，宝玉月亮湾最大是125的。
0: 嗯，
1: 其实跟你要再跟豪邦的140呀，甚至160、170呀，
0: 嗯，
1: 其实总价呢区别还是挺大的。
0: 嗯，
1: 所以呢，这两个楼盘马路对面。前几年总出现一个情况，就年度热销的这俩楼盘都能榜上有名，
0: 嗯，
1: 就是这个地段还很受认可的，
0: 嗯，
1: 然后呢客户群体其实区别也相对大一些。你看宝玉月亮湾起步是96平的32厅2卫还可以带装修，
0: 嗯，
1: 总价在100万之内，
0: 嗯，
1: 那好，那我手头预算不那么多的，我刚需的还不想拿出一炮的现金，因为买房能贷款，你要装修的时候不太好贷款，
0: 是
1: 对吧？所以呢它这个96平的入门级的产品，这格局也32厅2卫呢，这样呢就会让刚需客户预算不太充足，或者说我买了房子交了首付之后呢，你让我再拿这个钱来装修呢，短期之内有点费劲，
0: 嗯，
1: 啊，因为毕竟
2: 我就干脆直接一步到位得了。
1: 对啊，那你就那个选择宝玉月亮湾96平，
0: 嗯，
1: 就户型现在就很好，
0: 嗯，
1: 啊，然后还把那个装修送给你，
0: 嗯，
1: 100万，
0: 嗯，
1: 就下来了，
0: 嗯，
1: 啊，豪邦毛坯呢起步也得一个115到120万，
0: 嗯，
1: 所以呢这还是有个明显的价差的，所以这部分群体呢他肯定会选择宝玉月亮湾，
0: 嗯。
1: 那如果想追求更大面积的，
0: 嗯，
1: 那你像尤其是140、160、170这样的，那可能就得选择豪邦锦上添华，
2: 产品还是比较有差异化
1: 啊，
0: 嗯，
1: 包括产品自身区别其实也挺大的，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两个楼盘虽然离很近，但是这5-6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两个楼盘同时存在，
0: 嗯，
1: 然后呢还都是卖的
2: 并驾齐驱
1: 啊，不是说咱俩脸贴脸了，
2: 良性竞争
1: 啊，不是说那种隔条复制大路，咱俩都脸贴脸了，
0: 嗯，
1: 我把你客户都抢到我这儿来，
0: 是
1: 还真不是那样，
0: 挺好
1: 啊，
2: 比较和谐是吧？
1: 啊，
2: 互相收入数也都认识
1: 啊，然后那个两个楼盘卖的也都不错，这几年都把，
0: 嗯，
1: 这都豪邦虽然上市晚一点，
0: 嗯，
1: 这也已经是第6个年头了，
0: 嗯，
1: 对吧？所以呢，积累了一些客户和口碑，而且两个楼盘都已经交付入住，
0: 嗯，
1: 都有好几年了，
0: 嗯，
1: 啊，你到底物业啥样啊，什么房啥样，哎，甚至包括那天我去参加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个业主代表上台发言了，
0: 嗯，
1: 一家三口带小孩，他们的长辈就在豪宝锦上，是豪宝锦上的业主，
0: 嗯，
1: 然后这回呢一家三口又买了锦上添华
0: 啊，
1: 啊，那小孩还说呢，因为平时总上那个老人家去玩，
0: 嗯，
1: 小孩不大，
0: 嗯，
1: 然后觉得环境挺好，
0: 嗯，
1: 然后儿童活动区包括小区里，
2: 这把就好了，小院，
1: 总在家里玩，
2: 是
1: 总去老人那去玩， 所以呢，因为这一家三口这次选房呢，就选了豪邦锦上添花。
2: 行了，那以后这家不用做饭了。
1: 对，
2: 可以蹭饭，
1: 走路5分钟、10分钟
2: 是同一
1: 道了，
2: 同一片嘛，是不是？
1: 这常说的一碗汤的距离，那大家呢、
2: 嗯、
1: 是不在同一个屋檐下。
2: 对，
1: 但是呢，你要送点啥东西过去还，比较方便。这我个人也非常是喜欢这种，适度的跟老人住的贼近。
2: 对，
1: 但是呢，稍微有这么一点距离。
2: 是，
1: 哎，豪华锦上和锦上添华其实就是这种恰当的距离。
2: 这种感觉刚刚好
1: 啊，也不用过马路，出门就顺着福祉大路就到了。
3: 中秋礼小罐茶，
4: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4: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6: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2: 好，今天好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那个插播一个事儿，跟我们节目没太大关系，但是我觉得跟每一个人的健康都有关系啊。吉林省戒烟大赛开始报名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以90天坚守为竞赛周期啊，这还是挺专业的。吉林省戒烟大赛啊，是这个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戒烟者开放的
1: 啊。
2: 90天3个月啊，9月1号今天8:30已经开启报名通道，到9月20号12点关闭。
1: 9月20号关闭啊？
2: 还得纠结一下，看要不要参加。
1: 啊、有20天的缓冲期啊。
2: 嗯，对。
1: 那你赶紧告诉转给我。
2: 嗯，
1: 我看看我要不要报个名。
2: 是。然后呢，这个参赛者可以通过吉林疾控微信公众号
1: 啊，
2: 扫描二维码进入。那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官方的一个活动，还是比较正规的。
1: 是啊。
2: 啊、嗯，戒烟大赛啊，
1: 那应该积极报名啊。嗯、但是如果
2: 在普及科学戒烟知识，降低人群吸烟率，通过竞赛激励、科普宣传，引导群众主动远离烟草，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1: 嗯，
2: 好吧，
1: 好，
2: 一会儿发给你。
1: 各位烟民积极参与。然后你要是不会的，就不用现学了。
2: 嗯，
1: 不用为了这再去现学。
2: 但你说这个，我就想到，你说现在有好多的这个楼盘，
1: 嗯、
2: 包括这个新规之后有这个电梯前室啊，有设备平台啊，其实它就是在给家里边有吸烟的成员的一个。更和谐、更友好的，对对对，
1: 因为这事儿吧，咱也不倡导，所以呢，一般也不提。
2: 对，
1: 那你电梯显示，这其实还稍微次要点。那设备平台，你要真家里有抽烟的，你就上设备平台去吸去呗，
2: 是，
1: 对吧？电梯显示其实你放开窗户也不好，大家都给装修的，还挺不错的，
2: 对对，
1: 是吧？
2: 也对，
1: 你上设备平台去，也算是失败了，是吧？屋檐底下不抽烟，
2: 嗯。行，反正就不管是这个健康的饮食、健康的作息，包括居住的环境，都是为了让大家的生活、让大家的心情越来越美好。这个其实是殊途同归的啊、
1: 嗯。对，
2: 好，那么我已经把这个戒烟大赛的这个详细内容发到了我们的群里啊，让更多的朋友、有意的朋友可以，哎，他这个
1: 参加，
2: 我一看看，王老师，你要报名，你告诉我，就是比如说戒烟成功有没有什么奖励，比如说2000块钱
1: 啊，别提2000块钱。我都遗憾错失了。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跟王安老师一起来汇总，因为今天9月1号嘛，
1: 对
2: 啊，我们又有一个全新的一个盘点，1到8月份的啊，嗯
1: 啊，1到8月份中国的房地产企业的销售排行榜，
2: 哎，大家听一下，
1: 哎，看一下现在在中国整个中国在房地产行业来讲呢，哪个开发商现在规模呢还比较稳定或者比较大。
2: 对
1: 啊，这也可以成为大家选择的时候一个对于品牌的决策参考。
2: 嗯
1: 啊，另外呢，也看一下从这个榜单能看得出来，我们长春市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2: 嗯
1: 啊，总的来说，我觉得就4个字。
2: 嗯，
1: 大牌去哪儿？
2: 大牌去哪儿？
1: 咱以前说啊，就是之所以一个开发商能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企业，一定是他在全国很多的城市。或者是有很多的个项目啊，所以这个规模才能上去。
2: 嗯
1: 啊，以前呢，这些当年蒙眼狂奔的时候，也有很多又是哪哪第一、全国第一、宇宙第一、大房企，大家经常这么戏称，因为规模确实很大。那么现在 可以看得出来，一是房地产这个行业的变化，二呢，在我

0: 我们长春的一个布局的变化。
1: 嗯，
0: 我为啥说大牌去哪儿呢？因为比如说排名全口径的销售金额的排名前十名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其中前四名是千亿房企，也就是说这这前四截止到第四名，他们的一到八月份销售额是过千亿的，其他的没有任何一个房企才能做到了啊。所以前四是千亿房企，那么从第五名开始一直到第十名，在长春都没有在售项目。
1: 嗯，
0: 这比例啊，其实
1: 从建发开始，从第五开始到第十，
0: 啊，
1: 真
0: 是。
1: 是
0: 啊，那你以前
1: 绿地
0: 没有在售项目
1: 啊？
0: 你要说有项目呢，有绿地中心，
1: 嗯，
0: 但绿地中心这都几年了，十多年了，
1: 对对对，不是在售的。嗯
0: 啊，十好年了，所以呢，你要说，可以看从这个前十，
1: 嗯，
0: 这个分布来讲，能看得出来，只有四家千亿房企，
1: 嗯，
0: 目前在长春还有楼盘在售，
1: 嗯，
0: 其他的要么从未来过，
1: 嗯，
0: 要么已经挥挥衣袖了，
1: 嗯，
0: 啊，挥挥衣袖甩下一个，多年不动的项目啊，在这放着啊，那么大家都是谁呢？啊，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一会儿可以说一下，那原来前十在长春有项目的开发商，
1: 嗯，
0: 现在大概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
0: 啊，这跟我们长春市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前四名，说实话并不意外。
1: 嗯，
0: 中海、保利、华润、招商，
1: 嗯，
0: 啊，都是国央企啊。他们呢，中海是1654亿，
1: 嗯，
0: 啊，保利1650亿，华润1491亿，
1: 嗯，
0: 招商蛇口1255亿，
1: 嗯，
0: 啊，这是全国规模的前四名。
1: 我觉得在长春能有前四席都在长春，现在有在售项目也可以。
0: 哎呀，以前你前十名可能得有八九个
1: 哦，
0: 在长春有项目，只有那么一两个在长春没项目，
1: 嗯，
0: 所以呢，现在能看出来很多规模性房企要么是自己收缩，
1: 嗯，
0: 要么就是自己不行了。
1: 嗯，对，就是，就是当年在长春有项目，现在没进前十，
0: 甚至是前好几十啊。
1: 对，
0: 一会儿我
1: 没进去，
0: 时间够的话，一会儿咱都可以说到啊。
1: 嗯，
0: 就是当时在长春可能叱咤风云，或者在全国来讲，
1: 嗯，
0: 目前他们都去哪儿了？所以我说大牌都去哪儿了？
1: 真是。
0: 前四名呢，目前来看，在长春市虽然有在售项目，但是项目数量或者是可售房源数量已经出现了明显不足的态势。
1: 嗯，
0: 咱从前到后说，比如说中海，目前主力的是盛世城和上学府，这是也是因为当年货量实在太大了，目前都是现房在北湖。当然了，这两年从去年到今年到目前为止，
1: 嗯，
0: 上那个北湖的这两个中海的楼盘销售的数量，尤其是要统计销售套数的话，还是频频进入全市前十的。
1: 嗯，
0: 啊，这是原因，就是一大品牌，二现房，三价格非常便宜，
1: 嗯，
0: 四北湖你想选别的非常之困难，
1: 嗯，
0: 啊，所以中海北湖已经好几年都没有啥新楼盘了。哎，所以呢，集齐这几点，如果在北湖生活或尤其是工作的话，中海上学府和盛世城目前是现在可以选的比较不错的这两个楼盘。
1: 嗯，
0: 当然了，你要未来有没有新楼盘？有，9月12号预计啊，9月12号，
1: 嗯，
0: 新区发展玉冠文华的售楼处就要正式开放，预计10月份会开盘。这个也是赠送率相当惊人、户型非常炸裂的一个楼盘。
1: 嗯，
0: 啊，你要是能等得起，你可以等它。
1: 嗯，
0: 但将来呢，一定也会有价差。
1: 嗯，
0: 你要是说这几点都是你看中的，那你现在选就是趁着促销月，你赶紧选就得了。
1: 对，
0: 啊，哪几个呢？现房、大品牌，
1: 嗯，
0: 价格便宜啊，这几点如果你看中的话，啊，好，那么盛世城和上学府现在趁着促销月有补贴，大概率是能拿到15000。
1: 最后一轮了啊，
0: 总价才50来万，
1: 是
0: 你在哪拿出15000？
1: 嗯，
0: 还是比例挺高的啊。
1: 对对对，
0: 这是前四名中海，第二名保利，
1: 嗯，
0: 保利的在售项目，比如说特别热门的去年的销冠景阳和煦。
1: 嗯，
0: 昨天我看景阳和煦发的啊，
1: 嗯，
0: 景阳和煦103样板间售罄封场，
1: 嗯，
0: 103样板间已经卖了，
1: 样板间都卖
0: 了，哎，然后封场了，不能再去参观了啊。
1: 嗯，
0: 125
1: 属于别人家，
0: 对，125样板间售罄谢幕，
1: 啊，
0: 也是封闭了，
1: 嗯，
0: 不再对外开放了。125样板间也看不了，
1: 103和125现在这两个都没有了，
0: 哎，顶数和底数的样板间售罄收官，
1: 嗯，
0: 啊，也就是顶楼和一楼这个底数，
1: 嗯，
0: 也别看了，人也都卖出去了。
1: 那保利和氏现在还剩啥户型能看呢？
0: 还有20套左右的洋房
1: 啊，
0: 107和155的洋房，
1: 这还是这俩了。
0: 标准层20套左右，这住宅、
1: 嗯、
0: 然后就没有了。
1: 嗯，
0: 这是你看和煦也没有了。
1: 嗯
0: 啊，然后呢，你看那个还有和锦堂旭，
1: 嗯，
0: 也快没了。
1: 嗯，
0: 就剩零星一点了。
1: 嗯，
0: 月云台稍微有点。
1: 嗯，
0: 天汇还有一些。
1: 嗯，
0: 所以你要是新项目呢，其实是也不足了。
1: 嗯，
0: 但是呢，保利今年中标了这个原来6合1方那个楼盘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啊，零售呢，
1: 东方广场那边，
0: 哎，对。估计啊，近期也要面试了。
1: 嗯，
0: 面段呢是89平32厅1卫，
1: 嗯，
0: 106平和126平的3室2厅2卫，
1: 嗯
0: 啊，也是
1: 小高。
0: 对对，按照那种新规的原则，一梯呢就是两梯两户啊，
1: 嗯、
0: 两间梯两户，
1: 嗯
0: 啊，但同时呢，89平这个3室2厅1卫呢也做了电梯前室，
1: 嗯。啊，这个也对，
0: 而且独立性很强，90平以下，
1: 89平能做3室2厅2卫，
0: 3室2厅1卫
1: 啊，一卫
0: 啊，然后有一个电梯厅
1: 啊
0: 啊，这个呢，其实在90平以下有这个电梯厅的配置呢，也比较少见，
1: 确实，
0: 同时呢，也跟锦上添花有点相似，它的设备平台会随面积增大，也会变宽，
1: 嗯
0: 啊，这个姚老师肯定深有体会，
1: 是，
0: 你看那140的设备平台就明显的要比120左右
1: 对
0: 大不少，
1: 对
0: 啊，就是可用的空间更多了。接下来说，比如说华润自己的项目呢，就是荣华府和瑞喜啊，主要这两个。
1: 嗯、
0: 然后招商呢，是自己项目公园1872，还有呢，代建的项目，城投招商紫衣观澜。
1: 紫衣观澜，
0: 哎，这
1: 代宅
0: 前四名，你说在长春市
1: 也不多
0: 啊，项目不多，所以呢，都亟待补充土地储备。
1: 对对 对，
0: 这是前四情况啊。第11名是466亿，
1: 嗯。
0: 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万科。
1: 你看万科是466亿，我就看这个金额，它都没有中海、保利、华润都没有他们零头多。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呢，你看，万科呢也是少有的跌出了前十。
1: 这个缩水缩的，
0: 那你说在长春有项目呢？万科公园都会、紫郡、紫台、星光城、博乐湾、西湖光耀、向日葵等等，
1: 嗯，
0: 这几个名字可能好多人都熟悉，因为也都是。
1: 有一段时间，
0: 有一段年头的楼盘了，所以呢，在长春货量也不多。
1: 锦绣长春那个是跟
0: 那是交通发展集团，
1: 嗯，交通发展学和万科、
0: 啊，但是你看名字都没有万科，
1: 对，都没提万科
0: 啊，就叫锦绣长春。
1: 锦绣长春、嗯。
0: 然后你看第19名，曾经号称宇宙
1: 19名
0: 宇宙第一房企的，
1: 干到19名，
0: 碧桂园224.5亿，碧桂园已经撤出长春了。当年留下了时代之光、时代天意、星钻，
1: 嗯，
0: 还有个云顶其实当年接了万盛的项目，
1: 嗯
0: 啊，在那个南四环上，全是大平层啊。就在今天上午，我还看到了一套云顶的底装房，
1: 嗯，
0: 是吧？惊爆51折，
1: 嗯，
0: 我一看啊，是个三楼的中间楼层，410平，
1: 嗯，
0: 399万，大平层啊，正好啊，正好我今天看着这么一套底装房。然后紧随其后是第20名龙湖，
1: 嗯，龙湖
0: 208.6亿。现在龙湖主要在长春可以选的呢，青云雀天悦，
1: 嗯，
0: 只有一个面积150，
1: 嗯，
0: 还有景林天旭，就在天子大路以南那块，天子大路巨业大街交汇、
1: 嗯，
0: 所以呢项目比较少。龙湖以前特别能控排名，就是它排名非常稳定，一般都是第8名到第10名。
1: 嗯，
0: 这一次呢是1到8月份到第20名，
1: 干到20了。
0: 嗯
1: 嗯，
0: 第32名金地在长春曾经也有多个项目，
1: 嗯
0: 啊，但是呢目前在长春就是新区发展9径，是一个代建项目，
1: 嗯，
0: 然后在富丰那儿有个朝阳春晓，金地朝阳春晓，
1: 嗯
0: 啊，这个楼盘那么很难有让人入手的冲动，
1: 嗯，
0: 这是你看金地当年有明月、风华雅筑、江山风华，等等，也是还有金地名著啊，
1: 嗯，
0: 也是好几个楼盘，目前这个状态。34名融创以前经常是在全国排名前四的，
1: 嗯，
0: 115亿，这次呢是第34名。融创在长春已经没有自己开发的项目，
1: 嗯，
0: 第37远洋97.4亿，这
1: 远洋当年也挺，
0: 哎，这也是百亿的守门员啊，远洋在长春什么旮旯小镇了，后来呢，奢岭的红星退出了之后啊，是远洋来收购了，但是呢，项目随着收购，这个项目也就逐渐的在市场上消失了。
1: 嗯，
0: 第52名新城81.1亿， 住宅开发已经退出长春，
1: 嗯，
0: 商开还在长春，
1: 嗯，
0: 有两个五月广场，
1: 啊，
0: 最近宽城还要开，
1: 对，第三座，
0: 哎，五月生活广场，
1: 嗯，
0: 就跟五月广场有区别，
1: 嗯，
0: 第63名旭辉，
1: 嗯，
0: 啊，也是63.31亿，旭辉呢在长春真有点生不逢时啊，
1: 嗯，
0: 来长春之后就开始从李嘉诚刚整，后来就变成了那个那儿就。遇到了市场巨变，
1: 嗯嗯，
0: 啊，但是在
1: 没赶好时候，
0: 但在万锦都会荣光合作的这个项目还是比较成功的，
1: 嗯，
0: 啊，104是腹地，腹地呢，嗯，其实
1: 104
2: 中秋里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

0: 5-8-4-5-8。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S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欧亚商都逆二留香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同步启幕。那么在今天一会儿的12点的时候呢，欧亚集团小程序可以抢1100元的家电套券，100元手机的专享券。如果呢你可以拿着学生证和身份证呢，部分型号手机会再享95折的一个优惠。学生党换机党直播不要错过啊，这个是在欧亚集团商都店的小程序抢到的。

有精彩味道。然后9月2号和9月3号呢，连续两天的时间，每天上午11点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直播间，可以抢服饰400团500、260团300、餐饮类50团100、超市85团100的券，全是实打实的折上折啊，还有各品类券也会陆续放出。此外呢，即日起到9月3号注册欧亚商都电子会员，可以直接升级到钻石卡，还可以提前到账两张品类券，进口装品500-100，服饰1100-100，没有注册的现在打个手机还来得及，念二留香，香氛之境会员奢享时刻。9月4号欧亚商都会员节，更多优惠详情可以关注欧亚商都官方微信平台。

这个时节给大家推荐一个好物啊，就是咱们的大闸蟹。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们，每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们，2026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又来了，千万不要错过。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那么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了。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啊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呢都有自己的专属身份证蟹扣啊，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那这里呢也是直接跟大家说价格啊，今年机制超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份礼，卡面标12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只要299，卡面标的是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2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卡面标3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5两，母蟹3.5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899。卡面标4688三公三母，公蟹每只6两，母蟹4两，加红酒卡一张只要999。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两瓶啊，来自法国伊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

大家不要错过啊，我们这个售后超级给力啊，假一赔十，承诺死蟹包赔。那么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或者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的邀请啊，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最喜欢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为什么历经这个时间呢？九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才化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海的海、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那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乌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带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您玩的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4钻级以上酒店啊，确保每天可以安

0: 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5: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浪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4: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5: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利士顿眼科，利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

0: 术，蔡司全飞鸟 Pro 十鸟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优质的旅游线路、旅行线路。云南呢、云南的天空呢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赴一场关于女儿国与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询请拨打13843100340 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我们为什么要力荐这样的一个时间呢？9月初，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天空下更显神圣，还完美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能以更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猪槽船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眠。美食方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氛围拉满，服务细节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即有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与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备有水果、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每个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个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询您来拨打的是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1: 这世间唯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陪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

0: 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3: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往这边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冲越去了。
3: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8: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兵。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随时与我们交流互动。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发来的信息我是第一时间能够看到的，看到之后我会马上的通过电波给大家回复。节目之外的时间想找到好人帮，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今天是星期二，又到了人人快乐做公益的一来一往这个板块。那么一来一往呢，现在不仅是咱们线上的一个公益艺术的项目，同时呢在长春静月长春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一楼，我们还凝聚爱心力量，专门给特殊的孩子们打造了一个艺空间，叫做一来一往艺空间。这样呢就能够把像孤独症孩子呀、乡村儿童啊、听障大学生、孤儿学校的孩子，他们的绘画作品、他们的艺术作品长期的呈现出来。很多人到了这儿之后呢都非常有感触，也非常的惊喜，说哎呦，真的不知道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能画出这么好的画。虽然说没有办法通过语言和我们正常的交流，但是从他们的画笔当中能够看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能够向身边人表达自己情感，用色彩和画笔表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且让大家感到非常震惊的就是这些孩子的作品是完全想象不出能够画得这么好的。因为通常爱心人士来到我们的这个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看到了这些孤独症孩子之后呢都非常心疼，没有办法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交流。但是当他们在走进这些孩子打造的星星的色彩花园，看到他们用画笔描绘出来的这种美好的时候，这种心情有一个快速的转换，就会觉得这些孩子其实同样很了不起，一下子就变成了把这个对孩子的同情变成了尊重、欣赏、理解和支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方式。那现在一来一往一空间呢，不仅是咱们好人帮所有爱心人士共同的家，也是我们打造的青少年爱心人士爱心单位这样一个公益实践基地。 有越来越多的爱心单位把这个党建活动、工会活动落地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两家律师事务

所，一个呢是在这儿做这个天然精油手工皂，还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呢是给他们律所的律师过集体生日，还有像一汽大众下边的各个这个党支部都是把党建活动定在了这里。所以收音机前如果有一些单位也想做公益活动的话，可以随时和好人帮取得联系，这个公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也有一些单位跟我说这个单位一组织党建活动啊工会活动，可能就是去博物馆参观，或者说去看一场电影。但是我想如果说把这个工会活动和党建活动落在我们这里，不仅能够和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有更深度的互动交流，同时呢还可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开展各种各样丰富的很美好的这个公益活动。像前两天由北京回来的这个两个家庭和长春的这个朋友一起就来到一空间，带着他们的孩子都觉得收获特别大，因为他们的家乡在长春，说从来没有想到回到长春孩子可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那现在呢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带着孩子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而且也让孩子非常有触动的公益活动，不妨通过微信平台留言，或者是直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们可以预约一个时间到这个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情暖至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星星宝贝，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最近呢有一位爱心人士，他其实也是这个手办的收藏家，给咱们一空间捐赠了很多的这个盲盒。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盲盒，其实不光是小朋友，我本人也非常喜欢各种各样的盲盒手办，比如说大家熟知的像泡泡玛特的TNT 的，还有很多品牌我都不太了解，但小朋友非常了解，他给我们捐赠了真的能有将近200个这样的 IP 手办，各种品牌都有，包括各种人物形象，很多人物形象我都不太知道啊，要线上豆包去拍照搜索才知道。他是无偿的把这些自己收藏的手办盲盒捐到了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希望呢一方面捐给我们这些特殊的孩子，另一方面呢也希望给我们爱心人士这样一个回馈。你比如说上一周我们去钢窑中心小学的时候，我们就带着盲盒手办给乡村的孩子，当时他们开盲盒的时候都特别的惊喜。其实开盲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因为他是带着期待，他是带着一种这种内心的期许，然后打开盲盒的时候这种情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内心期待要开一个喇布布，但是你开出的不是，或许你会有点失望，但是呢慢慢你会接受。其实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像拆盲盒，你不知道打开的是什么。就像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这个桥段台词，就说人生就像这个开巧克力盒一样，你打开之后不知道你这个打开的巧克力是什么样的，什么味道的，人生就是这样。所以拆盲盒呢它不仅是一种游戏，同时也是一种人生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自己所期待的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会惊喜，你会开心。当你拆开的盲盒并不是你所期待的时候，你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失望，但是当你仔细去观察这个小手办的时候，你发现诶，其实它也是蛮可爱的。就像我们的人生也许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一切都如愿以偿，就像我们高考可能最后这个分数不是特别理想，我们录取的学校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当你慢慢的去接受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另一种美好，另一种感受，另一种这份礼物你接受之后的这样的欣喜和心安。所以呢非常感谢这位爱心人士，他也不愿意跟我们连线，也不愿意透露姓名，其实他是我们
听众非常熟知的一位曾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出来啊？他现在是在另一个频道，是这个频道的总监，依然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非常有情调，非常浪漫的一个男生，同时他也是手办收藏家。能不能猜到？如果你能猜到他是谁，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猜到的朋友没准儿你也能有机会得到一份盲盒。当然这个盲盒呢，既然是献爱心的，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来到我们一来一往美术馆，凡是你支持了，无论是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还是他们的妈妈做的手工，那么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在我们现场任选一个你所喜欢的手办。就像那天来到我们这个美术馆参与公益活动北京的这个小朋友，他们都选到了自己心仪的手办。然后如果说你没有时间来的话呢，现在今天在我们的公益微店消费，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也会送你一个手办盲盒。至于这个盲盒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既然是盲盒嘛，就是要大家有所期待，而且呢也会有拆盲盒的乐趣。因为这位爱心人士他是一位手办的收藏家，所以很多他这个盲盒是拆掉的，就是裸的这个手办。但是呢好在咱们有星安安的这个盲盒，就是那个小盒子，特别漂亮的那个小盒子。当然它这个大小有限，我们装进去的盲盒可能都是小手办，这里边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你喜欢的这个小手办，各种形象啊，我都认不全，我好像就知道有哭娃，有拉布布，还有谁来着？小朋友都很了解，年轻人都很了解，还有TNT的TNT，我比较熟悉，就那个 Rain， 就是拿着小龙的那个追风少年哈，还有很多，包括还有像那个。哎呀，都有什么来着？我还用兜包搜了一下，你不知道没关系，你拿回去拆开之后，你用兜包扫图片，一下他就给你介绍这个盲盒是什么。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心安安诞生了。
8: 我是心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7: 心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8: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7: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刚才说到了一位爱心人士给我们捐赠了100多个这个盲盒的手办啊，有泡泡玛特的，有 TNT 的，还有很多可能年轻人都比较了解，但是我真的认不全，特别可爱。当时他捐给我的时候很重很重啊，收到之后我一下就回到童年了，一个一个的把这些小可爱摆出来，摆在吧台上的时候，哎呦，就那个过程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然后每一个小手办都那么的可爱，不管是什么形象都非常可爱，有可爱的小女生小男生，还有各种卡通的形象，还有一些小毛绒的。所以呢，这些手办我们打算怎么样来献爱心呢？本着爱出者爱返的原则，一个呢是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进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找到我预约参观时间，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大家只要选购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的绘画作品，或者是所有的就是一来一往一空间正在义卖的所有的爱心产品，达到89元你是可以现场挑选的，不需要拆盲盒，你喜欢哪个拿哪个。但是如果说你不能来到一空间的话，那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选购一次消费累计达到89元以上，你就可以免费获得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呢，就是我凡是能够装进我们心安安的这个盲盒里的小可爱们都装进去了，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了，因为都一样，这个盒子都一样。那么你回去之后呢，可以让你的孩子来拆一下盲盒，拆出来之后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以用豆包扫照片，他就会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形象，真的非常可爱。难得有这么多可爱的这个小手办啊，其实这位爱心人士他买这些手办花了很多很多的钱，所以进入到我们公益盲盒的都是九成新。他买来之后呢，他全都拆开了，拆开之后呢，他摆出来之后，他看到我经常发这个公益，本身他也是一直支持好人帮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爱的男生，他说我把我的这些手办捐出来吧，你可以捐给孩子们，你也可以作为给爱心人士的回馈。所以我们的回馈方式呢，就是只要你购买了我们的公益产品达到89元以上，因为其实有的这个小盲盒它单个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有的甚至上百块钱，大家如果买过盲盒的话应该知道它的价值。但是我们只要在公益微店你买一些非常实用的公益文创，达到累计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公益盲盒。所以呢，你不仅得到了我们自闭症孩子绘画作品的像帆布包啊、 T 恤衫啊，还有这个小笔筒啊、收纳桶啊，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实用美观又传达着爱意的这个公益文创的同时，还能够获赠一个各种 IP 形象的其中的一个盲盒。拆盲盒是个非常有趣的事情，甚至我的这位朋友有一次我们吃饭啊，就在这个万象城去吃饭的时候，我和我先生我们三个吃饭，然后一坐下来他就把那个泡泡玛特的袋子拿出来说，姐姐夫咱们先拆个盲盒，哈哈，特别可爱。就是这个感受是非常好的，一下就把你带到了这个童年，带回就穿越到童年的那种简单的快乐当中，然后拆出来之后大家互相拿，哎呀你这是什么，你这是什么，这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真的不管我们多大年纪，永远保持一颗童心，还有那种对于可爱的这种柔软，内心的柔软，就是这些小可爱真的是能够唤起你内心的这个柔软啊。特别是拆开拿出来的那一瞬间，就像他出来跟你打了个招呼，你也和可爱打了个招呼，非常的治愈。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小 IP 大家都知道它们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可以用豆包搜索一下，就会给你讲这是一个什么形象，它表达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品牌。
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我拍的不好，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我一个一个的把它摆在了吧台上，还没有摆得下，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将近一半是摆不下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拍了个照片，这个照片不是很清晰，但你可以感受一下啊，不知道哪个小家伙就落到你家了。到时候拆盲盒是心安安的盲盒，它不是原盒，原盒呢也捐赠了很多，但是这个原盒呢我们可能要进行义卖了，因为都没有拆过封，全新的，我们过一段时间要整理一下，然后呢看看有多少，一定是大大低于市场价格进行义卖，或者是我们线下有公益市集的时候会进行义卖。那这些已经拆过封的这些小可爱们，大家就可以通过到公益微店下单，当日消费累计达到89元，就免费获赠一个盲盒。你收获的不仅是一个小手办，还是一份爱心，一份祝福，一份惊喜，一份可爱。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看看啊，吧台满满的，密密麻麻的，但是可能看不太清，因为我们到时候送给大家的也是这个盲盒嘛，装的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我们的这个心安安的盲盒稍小一点，我们装的是能够只要装得进去这样的小 IP， 也许是这个泡泡玛特的，也许是 TNT 的，还有其他品牌的这个手办，我想年轻人和小孩子应该比较了解，我就没有时间了解太多，但是每一个我都很喜欢，真的爱不释手，就是它一下子能够唤醒你内心的那种柔软好奇，每一个我拿出来都用豆包搜一下，但是我记不住，我除了能够记住这个泡泡玛特的几个 IP， 有的我就记不住了，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疗愈的过程，我们在帮助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的同时，爱出者爱返，给自己一份礼物。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星星的色彩花园已经持续了4个月的时间了，九月底就是11之前我们就要撤展了，这场画展真的值得大家来看一看，还没有来看展的，如果你方便来到我们的艺空间，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公众号，添加微信，然后呢我会邀请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志愿者群，大家什么时候想来可以在群里咱们约定一个时间，因为咱们一来一往美术馆是纯公益的这样一个空间，平时是没有人的，只有开展公益活动的时候或者是预约，我会亲自到现场接待大家和大家来交流，我也非常期待有了这样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条件在线下见面，平时有那么多的爱心人士都在默默地支持着好人帮，但是我们没有机会见面，有了这样一个场景，我们可以有一个爱的这样的相遇，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所有人啊不需要捐款，所有人只要你热爱公益都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添加微信，这有一个微信号，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入到志愿者群，在群里就可以找到我，然后在假期没有结束的时候趁着还没有开学，可以来到咱们一来一往参观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也可以上楼去看看这些孤独

0: 症的小朋友，也给孩子在这个暑假呢能够写一篇非常有意义的作文。因为在暑假期间，我想孩子们也应该要写写作文，写写日记。那么这样的一次经历对孩子来说，记录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像北京的那几个孩子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他们写的日记了，那我们的孩子写完日记也可以读出来，通过好人帮节目分享给更多人听。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呢，就可以预约。如果说到我们的美术馆现场的话，只要你消费达到89元以上，就是我们所有义卖的，无论是画啊，自闭症孩子妈妈做的手工啊，还有咱们好人帮的公益文创，只要累计达到89元，那就可以任意挑选。看到我们那个吧台上那么多盲盒了吗？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能看到吧台上摆的密密麻麻的这位爱心人士捐赠的各种 IP 手办，其实是没有摆得下的，还有很多没有摆在吧台上。如果你到现场的话，孩子是可以随便来挑的，但如果你在线上下单呢，那我们就会随机送给你一个盲盒，拆开谁就是谁，这是一份惊喜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易红看到了，稍后呢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志愿者群，然后如果我看你的头像就是跟一个小宝贝啊，带着宝贝，你可以咱们约个时间，可以到这个美术馆带着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些孩子的作品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惊艳的，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反复问我说这是自闭症孩子画的吗？我说当然是了，因为咱们的画展星星的色彩花园就是给他们办的呀。特别是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看到画画画的最好的满山硕，那天我们也带他去这个净月潭写生了，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频号红兵意见去看看孩子们写生的场景。孤独症孩子有两个画的最好的，也是在咱们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星星的色彩花园画展当中展出最多最受欢迎的，他们的作品也是爱心人士认购最多的，一个是满山硕，一个是肖志涵，他们的作品真的是值得收藏的。就像我们这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北辰老师说的，他们都是那种高维的，来自高维空间的这些孩子，他们的画是特别纯净的，也真的非常值得收藏，画得特别好。并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孤独症孩子画的画是不是很幼稚啊，不是的，你来了之后就能够看到，真的是非常震撼。我本人也收藏了好几幅画，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的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现在满山硕的作品，大家所有的这个善款呢都是捐到这个慈善基金当中的，然后这个画展一结束，我们就会统一的把这个善款转给满山硕，转给喜爱家心智障碍者关爱中心，转给情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我们中间不经过任何的过手，直接转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受到鼓励，让他们有尊严地实现自我价值，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作品。那么因为画只有一幅，但是他们的作品我们坐在了帆布包上，坐在了 T 恤衫上，坐在了收纳桶里，坐在了各种各样的笔袋啊，化妆包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看。特别是我们近期新上线的一款帆布包非常受欢迎，之前我们上线了两款帆布包都是单面印刷，这新上的是双面印刷的两款帆布包，大家发送关键词微店可以进去先看一下。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先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3: 有时温暖别人，
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6: 完了，他下包五岁刚给拽过来，要不冲下去了。
3: 有时照亮自己。
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0: 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洪兵。刚刚接到一条寻物启事啊，一位王先生16号晚上10点半从中海莱茵东郡到天茂湖的凡尔赛，把胰岛素泵遗失在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了。那么发现的司机师傅希望和王先生联系一下，1754342790，1754342790，谢谢。从今天开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来支持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公益文创和孩子妈妈的手工艺品，达到89元以上，就可以获得一个各种品牌的公益盲盒一个。

0: 如果你是线上支持的话呢，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盲盒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如果喜欢的话，累计达到89元就随机赠送你一个盲盒手办，有可能是泡泡玛特的，有可能是 TNT 的，都是正品啊。那大家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拆盲盒的快乐，也感受一下爱出者爱返这样的喜悦了。如果是线下呢，大家是不用拆盲盒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美术馆随意挑选，达到89元你就可以随意挑选。挑选也很有意思，像那天那几个小朋友就是每一个都爱不释手，但是因为每个孩子只能选一个嘛，所以就拿起来这个放下这个，哪个都舍不得，特别可爱，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互动啊。大家线上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线下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志愿者群，发送关键词志愿者，添加微信，我们会邀请你进群，然后呢咱们预约一个时间，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到美术馆参观，也可以去看看咱们这些来自星星的孩子，让孩子受受教育啊，就像北京的家长说，得让孩子在这个暑假受受教育。现在在咱们公益微店新上线了两款，一个是帆布袋，一个是帆布包。这个帆布包啊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它特别的漂亮，它是双面印刷，而且还带扣子的，里边带覆膜的，一面呢就是咱们孤独症 IP 形象星安安的形象，另一面呢是孤独症孩子满山硕的绘画作品，他画了一幅花，我特别喜欢这幅画，我已经购买收藏了。所以呢这个双面印刷的这个帆布袋呢，当时我推出的时候就有很多爱心人士购买，我们来听听已经收到这个帆布包的爱心人士给我们的反馈。
1: 我叫杜胜林，我在微店里边买了一个那个新版的那个帆布袋，然后一直都没舍得用，然后我还买了一个带招财猫的那个保温杯，反正用的感觉挺好的。
2: 因为你买的这两个都是满山硕的这个画作嘛，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文创产品，这种形式对于您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感想？
1: 我觉得挺好的，因为有的时候吧，你就感觉需要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找不着一些途径，但现在这样的话既能够帮到别人，也能够让自己觉得哎，还有点小的收获，我觉得挺好。
2: 满山硕作为一名孤独症的这个小画家，他画工怎么样？
1: 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我两个好像都是那个帆布袋上也是招财猫，我就买了，我感觉这样能凑成一套，我觉得那个招财猫画的特别可爱，然后应该是能够体现出一个孩子那个很天真的那种内心。
2: 您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你也了解了这个孤独症的这个群体。
1: 因为我本身也是老师，然后如果我要是遇到的话，我觉得用真心去对待一定能够走进他们的内心。
2: 您收到这些文创产品的感受？
1: 我这个保温杯我是经常放在包里的，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手提着，然后把它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我感觉我可以显摆一下，然后保温效果也是很好的。布袋的话我确实是没舍得用，现在还在我那放着呢，包装我都没拆它的拆。对，我觉得这两样东西都非常实用，所以真的就是想买回去给自己的孩子用，装个学习的一些书啊之类的，然后不是，我觉得这个保温杯包括送人可能都比较合适吧，好朋友之间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我觉得这样挺好的。真的是觉得买什么都是买，然后这个用着还很好，既能够自己用着还很放心，也能够帮到一些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因为咱们那个形状可能比别的保温杯可能要特别一点，然后上边那个招财猫吧本身就笑的都特别的开心，我还发过朋友圈呢，我一定会继续关注的。
0: 非常感谢杜女士。确实咱们这个保温杯啊和常规的保温杯不一样，它是带一个拎手的，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的惊喜。而且咱们内胆呢是316不锈钢的啊，做工也非常好。这个保温杯呢，它外表是有点磨砂的这种不是那种亮的，因为有的时候过亮的呢显得不高级，所以咱这是有点磨砂感，然后呢看起来呢就非常的柔和，然后它是带一个拎手，拎手上还带一个像小挂签小标签一样。很多人看到这个保温杯都非常喜欢。保温杯呢有两款，一款呢就是咱们孤独症的 IP 形象星安安，还有一款就是招财猫。因为满山兽画的这个招财猫啊真的是太招人喜欢了，他拿着一摞钱，然后笑的眼睛都成了一条缝，就这幅画已经有三位爱心人士认购了，已经画了三幅了。我就想如果再让他画，再一再二再三，事不过三嘛，再让他画他是不是就不喜欢了，就不愿意了。但大家又喜欢这个招财猫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把它做在了保温杯上，还有帆布包上。很多爱心人士呢都是把它凑成一套，特别可爱。就像刚才杜女士说的，我觉得特别感动我。包括前几天有一位爱心人士来到我这里选文创的时候也说，我得选能够摆在桌面上让更多人看见的这样的文创，这样呢我就有机会给他们介绍了。你像杜女士说的也特别可爱，说我显摆一下真的是值得显摆的。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做这样一件非常有爱非常温暖的事情真的值得显摆一下。就比如说有人说，哎，你这个杯子挺特别，你就可以跟他说这个杯子真的特别，因为上面这幅画是一个孤独症孩子画的，我们是在帮助他们实现艺术梦想，给他们办更多的画展，给他们增加收入。包括帆布袋也一样，你走到哪儿去，咱们的帆布袋啊是经过设计师的精心设计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在上面，上面有很多祝福的这样的文字，比如像招财猫，我们是像印章一样的招财进宝，然后你像星安安呢，我们也是印上了像幸福安康，都是带着美好的祝福，也是非常美观的又实用的这样的帆布包。那么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其实一个帆布包加上一个杯子就已经超过89元了，你买一套这个，那你就可以免费获赠一个泡泡玛特或者 TNT 或者其他 IP 的这样的手办。这个小手办呢我们装在了星安安的盲盒里，也非常有意义。那你比如说要送给身边朋友一份礼物，你也可以恭贺，特别可爱，因为他今天要给朋友送一份礼物，他昨天跟我说，姐我到微店下单了，你明天上班给我带过来呗。他就是买了一套啊，这个保温杯帆布包，还买了个笔袋，因为他的朋友刚刚这个孩子参加完中考，他想把他作为一份礼物送给他，真的是一份特别好的礼物。然后再随机送一个星安安的盲盒，咱们星安安那个盲盒设计的特别漂亮，也是请专业的设计师设计的。这个盲盒星安安闭着小眼睛拿着一朵小花，然后有两种形象，上面写着我是星安安。你送这份礼物的时候，虽然说盒子不是泡泡玛特的，不是 TNT 的，但是内容是这个大品牌，但我觉得我们这份礼物要比带原盒的更有价值。因为这个星安的盲盒我们设计的说实在的不比他们差，再一个呢它是有意义的，代表着关爱孤独症群体。所以只要你在公益微店下单达到89元以上，或者是就累计就可以啊，因为咱们公益微店的价格都不高，你可能买一个包买一个保温杯就够了，这样凑成了一套。另外呢，现在咱们所有的 T 恤衫都在做最后的这个公益的清仓。原来我们自行车和缝纫机最早是卖99元，然后后来呢又卖到79元，现在这两款加在一起好像就剩几件了。既然剩几件了，我们就接近成本价， 给大家59元，三款 T 恤衫都是59元。那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去看一看啊，这个 T 恤衫还得看看有没有你穿的码。这三款 T 恤衫也是非常漂亮，非常艺术，经过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的，现在还能穿一段时间 T 恤衫，包括过一段时间天凉了 T 恤衫外面加一件外套还是非常实用的，包括咱们这个还有杜邦纸袋、帆布袋都是又实用又美观，还有马克杯。如果你平时喜欢喝咖啡的话呢，咱们还有这个兴安安和这个满山硕画的招财猫的马克杯，大家都可以任意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来选择，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可以选择一下。就像杜女士说的，买什么都是买，既能够自己收获一份快乐，一份礼物，又能够帮助到这些孩子，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呢，把它作为一份礼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虽然说它的价值不高，但是我们说情义无价，爱无价。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过生日，比如说你给他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你不妨把这份生日礼物装在我们的这个帆布包里送给他，他一定会非常的惊喜，特别是你再跟他讲讲这个帆布包的来历啊。我们新出的这款帆布包呢，比以前有升级，就是它是双面印刷，原来的兴安安和招财猫是单面印刷，但是它会稍稍的高一点，尺寸会稍稍的大一点。新出的这个呢是双面印刷，哎，你可以两面换着拎啊，然后还带个小扣子。但是这几款这个帆布包里边都是带覆膜的，就水洒了也没有关系，这个包也不会湿，你装个笔记本电脑啊，装书本都是。
3: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陆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陆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10: 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11: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个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12: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的发挥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13: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10: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14: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15: 那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表妹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6: 看看，哎呀妈，真好。
17: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8: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10: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0: 人人快乐做公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好人帮每周二一来一往，既能够帮助到这些热爱艺术的孤独症的孩子啊，乡村儿童啊，还有一些孤儿学校的孩子，听障大学生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艺术梦想，用画笔描绘美好的人生，用画笔建立起和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和沟通，表达对生活的热爱。那大家呢既可以到我们艺来艺往艺空间参观，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星星的色彩花园孤独症孩子的画展和他们妈妈做的手工艺品，同时呢还可以去看望晴暖之亲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那如果说你没有时间到现场，也可以通过好人帮公益微店来支持他们。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有没有你心仪的这个公益文创，既美观又实用，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爱和关怀。现在最受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帆布包和保温杯，当然也有像这个桌面的收纳桶啊，还有一些什么零钱包啊、笔袋啊，也是很受欢迎的，都是用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和他们的代言 IP 星安安的形象设计完成的。从今天开始呢，累计当日累计达到89元以上，我们还会随机赠送一个手办盲盒，装在我们星安安的小盲盒里，里边有像泡泡玛特、TNT 各种各样可爱的这个 IP 形象小手办，那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拆盲盒的这个惊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位我们真的是好人帮的老听众了，也一直支持着我们的节目子诺的反馈。
8: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的热心听众，我叫子诺。
2: 那您在我们的这个微店都买了哪些文创的产品呢？
8: 我在你们微店买了这个新款的帆布袋
2: 啊，然后这个是那款前面是星安安，然后后面是满山硕的画，是吗？
8: 对的。我收到这个包之后我就很喜欢，因为我一直参加咱们这个一来一往那个每个月的那个捐款，所以我对这个满山硕的他的这个每一步成长啊、进步啊，我都是有所了解的，所以对于他的作品呢我也很喜欢。这个包很实用很大，我现在就是每天都用着它。我练瑜伽嘛，就瑜伽服啦，然后这个瑜伽垫啦、水杯啦都能放得下，就特别好用，质量也非常好，好看。拎着它去我们那个瑜伽馆嘛，所以瑜伽馆的小伙伴们都会问那个你这个包是在哪儿买的，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下。
2: 当你给他传达这个孤独症这个群体的时候，大家的反响是什么？
8: 大家还是觉得这个群体还是比较需要咱们这个普通人呢多多关注他，多多关爱他，还是要多给他一些关注和关心的。因为之前呢就是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是离我们都觉得挺远的，就只能在手机上啊电视上能看到，然后跟着咱们这个节目也好几年了，然后就有所了解，然后就比较关注这个事儿。
2: 那您觉得对我们的这种形式，就是让满山硕的这个画作或者是孤独症的这个群体用艺术来展现他们的这个内心世界，您觉得这种形式怎么样？
8: 我觉得这种形式是很有价值的，也是很值得提倡的。孤独症的孩子，我们老师也给讲，就是有很少有孩子能像满山硕这样，就是他能一直走下来，他能一直坚持在画。有些孩子可能画一画他就放弃了，就不想做了。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形式呢，一个是说能多多少少让这些孩子呢有点收益，然后他最好的就是他的社会效应特别大，然后对我们来说呢还是很有实用性的。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帆布包，然后我之前还买过充电宝、 T 恤。帆布包好像是我去年的时候还是前年的时候咱们有一款，我之前就买过一款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很实用，然后对于孩子来说呢是他们跟社会呀交流的，我觉得咱们台里呢是给提供了一个桥梁，一个平台，然后对于咱们台里来说呢就是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有爱心 然后很有社会价值的事儿。买了一个夏天的 T 恤，然后还有一件冬天的 T 恤，就是里边加绒的，但是也是半袖的。
17: 嗯，
8: 我穿的挺好的，因为我很少穿白色的 T 恤，就是咱们就我这两件都是薄的厚的都是白色的，我就唯一的两件白 T 就是在咱们这儿买的，穿的还挺好的，朋友们看了也都觉得哎。这个图案呢很好看，然后这个款式也很好，关键是质量也很好，穿得很舒服。
2: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我觉得您对于孤独症的这个群体已经非常的了解了，然后也愿意奉献自己的一份爱心，帮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那最后请您给这个满山硕这个小画家以及这个群体发送一份祝福吧。
8: 祝愿他们呢都能在他们世界里找到他们自己的乐趣，然后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然后能越来越好。
0: 非常感谢子诺，真的是好人帮的可以说是我们的家人了，这些年一直在支持着我们，有很多人在默默的支持，包括阿朱，他呢可能不太擅长在微店下单，每一次都会找到我，洪明老师你帮我下单，他们是几乎买了所有我们公益微店的文创，也许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文创是实用的，但有一些文创也许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高的这样的使用价值，但是他们还是愿意把这份爱和对孩子的支持收藏下来，甚至愿意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给身边的人。其实在把一份公益文创的礼物送给身边人的时候，就是一份爱的传递。就像子诺呢，也和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好人帮的家人一样，也进入了我们久久为善一来一往公益群。这个群呢，是月间9.9元的方式支持我们的文创循环起来。其实说老实话，做文创啊不容易。现在别说咱们的文创，很多知名 IP 的文创都不是能够做得特别成功，所以这个文创一积压下来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们建了一个群叫久久为善一来一往，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些文创循环起来，每个月的9号我们进行捐款，捐款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次抽奖，那有一些文创我们真的实在是循环不起来，那就送给我们这些爱心人士。真的感谢久久为善群所有的爱心人士，然后大家每个月的月捐呢，我们去掉这个做文创的成本，剩下来的钱我们攒起来还可以继续做文创。我呢是有一个这个爱好，就看到孩子的画就忍不住想把他们的这个作品传递给更多的人，然后我总想做文创，有的时候他们就劝我说哎呀你之前的还没卖完，你都积压多少，你自己都搭多少钱了。好在有久久为善的这些爱心人士，虽然说这个钱不多，每个月9.9元，每个月能剩下几百块钱，但是我们攒起来呢就可以把孩子们的作品能够做更多的文创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大家如果愿意进这个群呢，负担不大啊，每个月才9.9元，然后呢我们捐款之后还会进行一次抽奖，�10奖呢每个月都会有10位幸运的朋友收到我们的一份这个文创的礼物，不管是什么啊，这样呢也能够让我们的文创产品不至于浪费，真的可能没有卖出去，但至少我们的爱心人士能够收一个小礼物。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这个群呢，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那从今天开始呢，得益于我们一位非常有爱的这个手办收藏家的支持，就是从现在开始，无论是线上线下支持好人帮的公益文创，或者说支持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达到89元以上，就能够免费获赠一个小盲盒手办。大家线下呢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进入志愿者群和我预约时间，线上呢就发送关键词微店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然后就可以选择你所喜欢的 这样的礼物，然后我们也会回馈你一个这个手办盲盒作为礼物。
10: 让微光汇聚星河，好人帮九九为善月捐计划开始了。每月仅需9.9元，即可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艺术成长，收获治愈与幸运的双向惊喜。您的点滴善意将用于支持星星宝贝的艺术梦想，同时每月参与爱心抽奖，有机会获得他们的画作定制文创、自闭症家庭手作饰品盲盒，以及爱心企业捐赠的零食礼包、日用好物等暖心回馈。
4: 公益无需负重前行，小额坚持也能细水长流。9.9元是孩子画纸上的一抹色彩，是特殊家庭的一份生活支撑，更是您传递温暖的轻盈选择。每一次参与都在创造善意循环，让公益可持续，让幸运可期待。
10: 以每月一杯奶茶的小舍弃，换星宝绽放笑容的大意义。九九为善，发送数字九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进群参与，让爱简单长久，让美好触手可及。

0: 金秋里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环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听。

0: 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1: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1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每天在交通事故里边，大家都会遇到很多的麻烦，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咱们不出事的时候多加点小心，它就比出了事之后你做出很多的努力都要强得多得多。那天气是非常不错的，这温度也适宜，过了闷热的时候，进入到秋季，凉爽的感觉已经来到。那么早晚出行的朋友多增加一点衣物啊，特别像晚上已经12-13度了，这个温度其实已经感觉到很冷了。所以各位啊，所有的提醒都是为了您一切安全。孩子们已经开学了，今天是9月1号，这个孩子们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学习的阶段，那早晚高峰将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学校的周边，早晚高峰车辆相对来说比较忙碌。这个今天中午的时候还接到了一位听众来的一个电话，咨询了一起交通事故。这昨天呢，我们刚刚分析完毕的一个交通事故就在今天的早晨就出现了。这咨询了一番之后依然表示不理解，我就把这个事儿呢，正好昨天其实说的跟他的案例几乎是一样。早晨在送孩子的过程里边，车流呢都是比较密集的，这停了一排一排又一排，基本上大家都在串着空往出走。他在行驶的过程里边呢，旁边这台车这个正在停止，对面来车他就往右边带了一点，然后呢用后视镜就把另外一台车的后视镜，那这台车的后视镜本身是合着的，然后呢当通过的时候就把这合着的后视镜的外侧呢就给刮了一下，伤呢其实并不大。这个事儿呢先问了一下责任，说这个事儿谁的毛病，我还跟他解释，我说呀，昨天在节目里边提醒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故，我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的毛病。他说这台车呢他也理解，他说平时反正我也这么停，但是呢确实他是占道停车。我说这个呢跟你的交通事故的发生确实没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你的距离掌控的不到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那他说行，那我知道了。那还有一个事儿我顺便问一下，我说什么事儿？他说我刮完之后呢，我下来瞅了一眼，我也抹擦抹擦他那个后视镜，就稍稍有点印儿。我一想呢，大家也都是接送孩子的，基本上呢也都处于这个状态，他的车呢也没有那么新，我的车呢也没有那么好，随后呢就着急就走了，而且后边的车呢堵得也比较多啊，我现场也拍照了，然后就直接走了。这一上午忙活完之后啊，就没有把他太当回事儿。上午的11点多的时候就接到了叔叔来的电话，说你是车牌号多少多少的车主吗？说我是。说今天早晨的时候你在某某某那个位置你是有通行吗？说是有。然后他说，我紧接着就问了一下叔叔，他说是我今天早上把人那后视镜给刮了那个事儿吗？叔叔说是啊，就这事儿。那你知道这事儿？我知道这事儿。说那你来一趟吧。他就准备要去啊，然后呢这没办法了，就找到我说，问一下，说大勇，你看这个事儿我有可能会涉嫌到比如说交通肇事逃逸吗？我说这事儿你还真涉及到。他说这个事儿吧，我是真没想跑，也不是说为了不承担这个责任，我是认为对方的车呢也没有那么新，这个后视镜呢看起来可能之前也有过磕磕碰碰，但是呢我确实给人刮出一道印儿，我呢就觉得问题不大。我说你这事儿啊整反了，你要是把车停在这儿给人打个电话，回来之后很有可能这事儿就拉倒，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学校的学生的家长，互相之间呢都会有所体谅，问题不是很大，要么呢就走一个交强险给人修个车，或者说就这点小印儿有可能就不需要修就拉倒了。但是呢你这件事情发生的是因为你一切都是在之后所表达。他说你看这个叔叔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应该不管是有录音还是他有证明，他话没说完我就说有这事儿，而且我都把对方的这个车型啊，包括这个刮蹭的程度啊，都已经把这事情形容完毕了。他说你看这种情况下我还涉嫌吗？我说你顶天算一个悔过比较明显比较认真，是吧？哎呀，我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人家如果硬追这完全涉及，因为跟大家一直强调过，

0: 致交通事故发生，为了逃避责任选择离开现场。现在呢，你是明知道交通事故发生，你已经选择离开现场，那到底是不是为了逃避这个责任呢？你觉得你如实的表达，但是他原因是在你找到你之后你的如实表达呀。我说你当时在现场，要么给车主打个电话，要么是给人留个电话，要么呢你该报叔叔报叔叔，你这边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你备个案，这个事都不算事儿。回过头来你们两个一商量，甚至有可能电话一说，说不好意思啊，我早上着急，路上堵车，哎，我这边呢该报报了，然后你看你那边需要怎么办，对方很有可能说无所谓了。我说你就带一个诚恳的态度吧，到现场去，因为毕竟呢事儿发生的也不严重，然后你有一个诚恳的态度，希望对方来谅解。赔偿的事儿咱就先不提了，因为那真的是没几个钱儿。他说加在一起就是200块钱，绝对能处理的稳稳当当。他说正常来说要搁我就不处理。我说那是你的想法，但是对方呢是比较生气的。回来一看，哎呦，我这后视镜上面一个道子呢，谁给我刮的呀？我说你这事儿呢，到那儿去不要再提什么对方什么占道停车呀，对方停车是否应该承担责任呢？我说本身人不承担啊。其次，你一提这事儿，对方可能心里边就更不舒服了。那你多了不用说了，你就说，哎，都是接送孩子的，咱们一起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我这是你唯一的办法。他说，如果对方谅解的话，那叔叔有可能还非得要一定要追究我的交通肇事逃逸吗？哎，我说你还问到点子上了，即便对方谅解，也完全可以追究你的交通肇事逃逸。那并不是说对方谅解了就不去追究，这是两个事儿。但是一般情况下得到了对方谅解，往往都能网开一面来处理你这个问题。所以我说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然后认认真真对待，诚诚恳恳的去商量，希望对方能谅解你，然后解决你的问题。他说好嘞，谢谢大勇。顺便他又补了那么一句话，他说，哎呀，真是悔不当初啊，啥也别说了，那行了，那谢谢你啊。我说没事儿，哎，我就把这个事故跟大家去解释一下。这就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儿。我希望各位呢都能够以此为戒吧，就是千万千万不要用自己的判断来给别人做出决定。这个时候你是理解不了别人的心情和心态的。那你认为没问题，别人认为就是有问题。咱们都是好话往前面撂，叫先小人后君子，你都应该把该做的事做了，然后再寻求着对方的谅解，或者你们之间商量。你要从钱上来说，百十来块钱真的无所谓，但是这件事的性质却完全不同。行吧，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来拨打我们交通广播的热线，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那么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简单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公屏上互动，那复杂的问题就建议您拨打广播热线。同时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大家可以随时的与我们这个保持联系，把您的照片呢视频呢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赵先生。赵先生请讲。
1: 哎，你好，我麻烦你那个点事。
0: 哎，说吧。
1: 我是那个一名那个就是网约车司机，完了那个我那个吧，那个车就是溜车了，造成单方事故，一个红旗就 MQ5 后面就是那个撞树上，撞树上了，但是不是那么太严重，就是后翻呐，跟就是后面那憋着了。完了吧，他这网约车公司呢，他就让我上那个指定地方去修。完了我就去了。结果一修4000块钱。
0: 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你说的是把别人的车给撞了，还是你自己的这台网约车？
1: 我自己的车，我自己的车。
0: 就是你从公司租的车是吧？然后你自己溜车把这个车给撞了，撞完之后呢，公司指定你去他所指定的地方去修车，然后你认为事儿不大，但是到了这地儿一报价呢，说是4000多块钱，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好，继续说。
1: 完了，我在别地方去之前，我在别地方就是。二道，我在二道嘛，柳东路那不有一片都修钣金的嘛，这家沿河街都有修钣金。我去问，最贵的是1600块钱，还得把这个后翻就是给你换了，就是才是1600块钱。完了这不就是我这车不就是在他那4000块钱？
0: 1600换后翻应该是副厂价吧？
1: 是副厂，他现在给我修完了，也是换的副厂，也是换的副厂价，
0: 也是副厂价，
1: 对，也是副厂价。
0: 哦，
1: 我就怎么能给你就是把那个图片能发上去吗？能。
0: 发我没有用啊，这个我不需要看，你没事你继续说。然后你们之间你协商了，现在要求你必须按照4000块钱去交钱了。
1: 对，完了我就把这车，我就是始终他就是怎么呢，我从这个公司租的车，完了这个公司吧，这个车不是他的，这就是我修车这个公司的车。 我也不知道。完了吧，他就让我上那去修嘛。完我到那我才知道是他的车。
0: 嗯。
1: 完了，人就把。

0: 这给修了，要我4000块钱。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有点太那啥了。完了，现在我就没取车嘛。
1: 嗯，
0: 我是跟他签的合同是27号、28号是到期。
1: 嗯，
0: 完了这中间嘛，就有个7、8天、8、9天了。
1: 嗯，
0: 完了这不产生租金了吗？
1: 嗯，
0: 1天100多、
1: 嗯。
0: 完了吧，刚才我就是把他欠他的钱，我合同到期的钱，我这租金我就给他了。
1: 嗯，
0: 给他现在我那有押金3000。
1: 嗯，
0: 他这个不是4000块钱吗？
1: 嗯，
0: 我意思吧，我说我也认了，我就搁我那个3000块钱押金底，完我再给你拿1000块钱，那他也不干。
1: 嗯，
0: 他说你必须得把这个现有的车，我这不我得给那个。就是这个公司得交4000块钱，得提到他，我现在租车这嘎去，他说我得验这车，
1: 嗯，
0: 完了看看就是这车哪嘎完了，就是意思说有划痕或啥完了再扣你。我说你行，我说要你去，我拉你去也行，你就厂验呗，验完你多少钱我就是扣哪个地方，你比如说300、200、500我都认，完了其实我这3000押金不给吗？剩多少钱我给你补上，
1: 嗯，
0: 那也不行也不中，
1: 嗯，
0: 你说这事该怎么办呢？现在，
1: 哦呦。哎呀，这不容易啊，这点活干的，这一天挣不了几个钱，身边好几个公司在这块约定着约束着。我这么说吧，兄弟，我先来给你捋顺一下这个事儿啊。各位可能特别是像抖音平台的朋友，可能大家也没听，我简单捋顺你听一听。你租了 A 公司的车，手续或者说你从 A 公司租的车，而这台车的专属的它的真正的拥有者是 B 公司，现在修车的地儿是由 B 公司指定的。这一次修车大概4000多块钱，你呢在外边询了价，一般情况下可能在2000元以内或者1600-1700，基本上就能修个差不多。你觉得这个修车的钱可能多出了，至少应该在2000或以上这个金额。你现在的车呢，27、8号的时候已经到期了，是吧？然后已经不准备再跟他去签约，再用这台车了，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太对了，对，
1: 哎，
0: 这意思。
1: 然后有3000块钱的押金，现在在。这个公司的手头压着，你觉得呢？说，哎呀，大不了我就3000块钱押金，我不要了。但是人现在呢，反倒人家 B 公司还挺正经。人 B 公司说，你不能这么抵呀，我还得看看你的车有没有划痕，有没有其他的毛病。你那3000块钱的押金，你压的是你的车辆，在交回的时候，你是不是能达到我回收的标准？你是不是给我的车上有什么损害？然后我再扣除你的押金。而这3000块钱对应的绝不是你的这次维修的这个钱，所以。不排除还有可能根据你这次维修给你要这点贬值的钱呢，你发生了事故，我从押金里边给你对顶的扣除多少，要看你的合同约定。那所以呢，我把这事捋算清楚了之后呢，我跟你简单说一说大概是个什么程度。哎呦，一小段的广告吧，您再先稍等一下啊，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我来详细的给您说一下。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我估计现在赵先生的感受跟我们抖音平台上宋兴义所说的这句话是一样的。他说就是坑，这有人说了，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个坑。我呢，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赵先生在线是吧？
0: 在线、
1: 我觉得这个坑呢是这样啊。第一，他是把这个坑挖完了之后，上边铺平了，以陷阱的模式摆在这儿，还是本身存在这么一个坑，你认为掉不下去？我觉得这就是两个性质。如果他是挖出了坑，上边填平了，中间有陷阱，那就说明他中间有忽悠你的地方。那如果是人家本身就这么一个坑在这儿，你自己认为你掉不下去，你当时觉得无所谓，然后现在一脚踩进去了，这有的时候可能它性质不一样。啥原因？我跟你捋一下，就看合同。你要看你跟公司之间所签署的合同上面，对于修车的约定，对于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是否存在着车辆的贬值的约定，包括你所留的3000元的押金，它对应的是什么样的项目。如果在这个合同上面

0: 写的非常的清楚，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必须要到我指定的修配厂进行维修，这是第一个，人家已经写清楚了，那你就要去这个地儿。第二个，如果人家写清楚了，你的3000块钱是你在交付我车辆时，我对车辆的漆面，包括车辆的性能，包括车辆的所有的这些零部件的检查，我核定之后达到了什么样的标准，我退你3000；达不到什么样的标准，我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给你扣除中间的费用。你现在就没法可说，所以关键一点，看你跟公司之间所签署的租赁合同，合同上面对这些细节做出了如何的约定。那如果说它的维修的金额确实远远超出了市场价值，已经超出了你目前维修标准所对应的金额的话，我们可以据理力争。哪怕他指定了这家修配厂，比如说你遇到这些情况，指定到这一家修车4000多，如果他确实已经违反了市场的这个标准，那同样的这个配件，同样的维修的标准，结果你就要4000多，别人就是1000多，你在这里边多整了我2000-3000块钱，这个好办，我们可以通过鉴定来解决。所以你到底要不要走鉴定的这一步，这可能是你要实际考量的。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你看是否可行。第一，看你们之间所签署的合同中间有哪一条他违反了，中间有哪一条人家没违反，你该去履行。否则你不给钱，或者你想拿押金抵扣，人家不干之后是可以直接诉你的，是吧？你这个你心里要有数。第二个，你所打听到的维修金额是不是过低？如果换个后翻加维修1600-1700就能下来的话，那网约车啥呀？红旗
1: MQ5
0: 一般的就是租出来的车基本上都是这台车，以这个为主吧。如果用这台车的标准去衡量这1600多块钱的后翻加喷漆的话，我觉得是不是金额稍低了一点？就是同样是副厂件，是不是你那玩意整的太薄实了点了？那个标准是不是有点达不到？所以呢，你衡量一个标准的价格。如果你说最低可能1500-1600，但是呢，确实有的地儿稍好一点的地儿，可能一修完就得3000多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较这个真儿。但是如果你自己询完一圈价，包括身边的干这行的人互相之间一说，哎呀，那你太土逼了，那确实你这个维修这4000多多黑了你2000-3000，那咱宁可做鉴定，或者说我就不给。你拿出了标准，告诉我你的维修金额是符合的，然后我再来给你的钱。要不然哪怕你诉我，我也不怕。因为我所面对的是不是不给钱，是不该给的超出的钱。所以你可能从这两步上，你首先自己心里得衡量一下。那这哥们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听明白。他今天是那个他那管理员给我打了电话，他说那啥，那个就说这车我始终没修嘛。他说你要是再不解决这事儿的话，我就起诉你了。他说我起诉啥呢？他说那个我这个车你现在你看，你别看你说你把就是27号就那几天车的钱的用款给了，他说往后就是一天是200块钱，就不是说110块钱的了。他说我要起诉你一天就是200块钱，因为我那个
0: 这个事儿啊，兄弟啊，你可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啊！他这一步走的是绝对符合规定的，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因为交通事故，人家别管占理不占理，之后所发生的营运损失是应该由责任方来承担的。那是你的毛病，你就是责任方了。如果回头证实不是你的毛病，可能不需要你给钱，或者需要你给一部分钱。但是如果人确实能叨出理来，这玩意都没毛病的情况下，那真就是一天一个价啊。所以这事儿你还真不能拖，不能蹭。如果想协商解决，看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在自己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就把这事儿解决了。如果不能协商解决，那你可能现在唯一需要做的事儿就是做个车损的评估鉴定。你鉴定一下这台车，它目前所维修的金额是不是符合了市场的标准？那这个可能就是你自己能走出的唯一的一步。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你看合同上面的约定，对押金的约定、维修地点的约定等等，是不是在合同上已经阐明的非常清楚？你可能要从这几个角度考虑了啊。
1: 那他这有没有比如说我从你这个公司租的完了他又这车又是别的公司的，他这有没有说这个欺诈呀，或者是怎么的，有没有这个呀？我跟你签的，你又要让我上这个公司。
0: 咱先不说从理论上他的合理不合理，咱就说这么大一个公司和公司之间的事儿，我说的是他们两家，如果不符合规定的话，你觉得他能那么呼呼往出租吗？再有一个，你当时签署的时候，你确定签署的是一份合同吗？包括这个合同上边是不是已经体现了车辆的所有者，比如说刚才说的 A 公司 B 公司，你跟 A 公司签的租赁合同，但是在合同上边是不是已经体现出来了这台车的实际拥有者是 B 公司？你那合同上边应该体现的非常清楚了，是吧？
1: 那合同说句实在的，那个我就是那么厚一沓了，我 都没看。
0: 那就把你卖了，你数钱，你说你怨得了谁呀？哥们儿，这事儿就是这么意思啊，就是我特别理解。就是咱们去租，可能张三李四介绍说，哎，那家公司还挺好的，还行。哎呀，我哥们也搁这租的，这玩意有啥看的？
1: 对。
0: 甚至有的人在现场还补了那么一句话，说行啊，你把我卖了，我都认。那你说有啥招？咱一个老百姓怎么怎么的？但是回过头来，人拿合同细节跟你说话呀，那你没办法呀，白纸黑字你自己签的呀，是吧？
1: 那他这玩意儿，他就你比如说，他高出市场范围，我就感觉他这3000-4000块钱。
0: 你不能认为价格高了就是高，而是应该它对应着市场价格到底是多少。所以想走这步呢，可能要考虑到比如说车损的评估鉴定，这个确实要可能考虑到。但是呢，对方既然已经这么说了，我觉得本身金额它不像说10000-20000或者更高的价值，如果中间就差个1-2000、1-2000块钱或者2000多一点，我个人觉得呢，我不是太推荐。我建议你抓紧时间解决，以免多产生一天的营运损失，回头人家真金白银跟你算账。这么说，你今天不解决，明天就多200，明天不解决，后天又多200，他这个钱就往前滚了呀。这个是合法的，因为人是营运车辆啊，人家现在车修好了停运的原因是啥？是因为你不去结账啊，是吧？
1: 不是，那有没有这个？你说你让我上这公司修的，那我就认为你这两家不就是一家吗？你还那我这个合同到期了，我不干了，你就可以直接去验车呀。你们还要把车就开回你这公司，你让我去修了，
0: 这都是小事儿，兄弟。你听我说，行，那就不用你开，那不就开个道的事儿吗？他现在不是开不开的事儿，你这不是在这块咱们就开始不往理儿上叨了吗？现在你也不在乎把车开不开到他那块去，你首先考虑的是两家公司到底合不合条件。那你看你的合同上面体现的，如果你的合同上面签署的是跟 A 公司签署的 A 公司的车，他给你提供的是 B 公司的，那这个当然他有毛病在先。你就即便有毛病在先，现在涉及到的不是你们手续的问题，现在涉及到的是你车辆的维修对应的价格的问题，涉及到的是你不去给买单车辆不能营运的问题，涉及到的是验车需要看你的车有没有其他的伤痕，用不用去扣除你押金的问题。你说有哪一项跟是哪一家公司之间有关系？兄弟，如果现在我就是这个公司的人，我现在就跟你掰扯这个事儿，你说你是不是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占理了？你觉得呢？
1: 我不是，我就感觉咋？如果说他让我上这修，这我就证明为他俩一家的话，你就去呗，我那车就在那放着，也修好了。我的诉求是啥？我先你就看看呗，那车表面有啥划痕？
0: 那你非得跟他，我就跟你犟这事儿，你非得跟他犟这个车在不在那儿？人家就不去啊，人家交车写的是你要交回我的手里啊，我凭啥上修配厂去看去？即便你即便修配厂现在是我合作的修配厂，但是咱们的约定是你把车开回到我公司啊，你别开，不管开到 A 公司还是 B 公司，我不会去修配厂验呢，我凭啥呀？你不验行，你搁那边，你产生1200块钱，这玩意就跟坐你车打表似的，是吧？你不让我停，我就继续走，我拉你一宿跑出10000块钱，你得认，因为你不让我停，你让我继续走的，你跟我较这个劲，我就跟你较这劲。我回头你不给钱，我就告诉你。那你说你最后你能说出理了吗？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啊。
1: 那怎么整？你听见？
0: 你看说的不就是吗？我告诉你怎么整，你不好好听。你揪着自己心里边的那个委屈，现在在使劲儿。你委屈啥呀？当年你签那个合同的时候你不细看，现在出了问题了，你又不想去看合同。那你说你有啥办法？我给你一个实际情况，即便是真的有点小苦水，先往肚子里先咽一咽，别去管。毕竟你的任务就是这台车多挣一分是一分，多剩一分是一分，少花一分是一分，这就是你现在的任务。所以你先不用较别的真儿，就跟这个公司商量，能不能在这个金额上再有所体现，跟修配厂说一说，打打折扣。如果这个钱真不认，马上就今天你就可以，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找车损评估鉴定，你就鉴定。但是中间鉴定出的差额能有多大，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对吧？你鉴定还得花个3500的费用呢，是不是？所以你心里还得有数，值还是不值。第二个，如果说不想走这个鉴定，一咬牙一跺脚，多花个2000块钱买个教训，事儿就解决了。一转眼的功夫，你再拖个3天5天，1天200块钱的费用，最后人家真送你的话，你真省出了个1800-1800，回头还得给人补好几百块钱的营运的损失，你觉得犯得上吗？你说是吧，兄弟？所以你要真想较真儿，你就得按照这个路子较真儿。 如果你不想惹这个麻烦，不想给自己惹这份麻烦，咱不是说怕什么这个麻烦，不是那意思啊，咱是从钱上来算账。如果你觉得哎呀那就别鉴定了，不鉴定你就得跟人好好商量，能省点则省点，省不了那就得认。你现在真的如果较真，你合同在手吗？
1: 我合同我这合同还挺有意思的，我这个原先这都三家了，第一家我租车的时候我那什么他签一个合同嘛，完了他给我那个批到第二家去了，就现在这家，就现在这家，那个车也不是他的，他说是三家的，完结果这车也不是他的，又说第三家的了，我就签的始终是签署第一个合同，但是没在我车上，我在家呢那合同。
0: 哎呀，兄弟啊，这事儿这拐来拐去，我这么说吧，如果要是我哈，就是多认这2000块钱的损失得了，就当我小半个月或者几天的时间我没干活了，我就赶紧跟这个事儿扯平了得了。你开的这车开了多长时间呢？
1: 我就从网上找的，我现在就是开这车才开，先是开三个月吧，到期了吗？
0: 三个月，这三个月能剩下多少钱了？
1: 剩啥？再开始不挣钱，扣流水交500，扣押金吧，扣2500，完了一个月还8000呢，一月一分没挣，完了还得充电钱、吃饭钱都自己8000了，这一个月。
0: 嗯，然后发现干着干着这活儿也不太好干了，这中间拐了拐来的，寻思，这是干网约车的新手呗。
1: 对，
0: 你有证没有啊？
1: 是那什么证？就是那个
0: 你的
1: 网约车那证
0: 啊？
1: 啊，
0: 对呀。
1: 有那证。
0: 有啊，就是你的车是手续齐全，人也是齐全的。
1: 对对对，这都齐全。
0: 那还好一点吧。哎呀，这事儿我就把主意给你出到这儿吧。你要是需要做鉴定呢，那我就给你提供电话。你要想较这个真儿，必须得通过鉴定来界定他到底这个钱合理不合理。要不然人家正经开修配厂的，正经维修，正经可以出发票，你不给钱人家不告你吗？是不是？你要质疑金额，就得做车损评估鉴定。
1: 他就一个是网约车，就是自己的一个小工人，他就在那嘎桶子修那玩意儿，根本他没有我说那地方修的反的，我去看了去吧。
0: 嗯，你现在说这都没有用，这是你唯一的办法。你干不干这事儿吧？你要干，我现在把你电话接出，马上我把小天的电话给你，你跟他联系做车损评估鉴定的事儿，需不需要？你说这哥们儿，你说这事儿，你说怎么着？
1: 要是我不是，我先问一下那个，我要回家去看看那合同。
0: 嗯，
1: 那合同怎么就是能那啥吗？能跟这个有点关系吗？
0: 我个人觉得哈，虽然说我现在没联系我们的律师团队，我个人觉得关系不是很大。因为这个事儿不产生在你的营运的费用上边，比如说跟公司每天要交多少钱，扣多少钱，每天要怎么着怎么着，押金对应着车辆的好与坏，这个事儿，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修完车需要付款的事儿，这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儿。你现在不是要掰扯押金该不该收，你不是要掰扯中间的手续有什么问题，你现在要掰扯的是维修的金额的问题，他跟哪一家公司签署的什么样的合同有什么关系，是不是？而且他能指定到那儿，他一定在合同上面有体现，你看着吧，他跑不了的，他不会在上面不体现。现在是维修金额，当然就算合同上面指定了这家公司，他也不应该超出市场的范围去维修，但这就回到了刚才所说的，就是车损评估鉴定，你是不是达到这个标准。你的维修如果就值2000，我给2000没毛病，但是你看你需不需要啊，这不就这么个事儿吗？实在不行，赵先生，这样，我们把小天的电话提供给你，你给小天打电话，你说的大勇让我给你打电话，能不能帮我看看？你把你的维修的情况、维修的清单、车损受损的这个情况，以及对方的维修的标准，你告诉给小天，让小天给你简单衡量一下，这玩意值不值4000多？如果他说这玩意咋也得值3000多块钱，你就拉倒；如果他说确实他也就值个1000来块钱，实在不行做车损评估鉴定，别的钱。我该开回去开回去，你该验车验车，但是这个钱回头我要跟你掰扯，你确实不达到这个标准，然后你可以跟他较真儿。哎呀，但是这个真儿，你说一较回过头来，他今儿拖你一天，明儿再整你一下的，挺难受，因为你毕竟有押金在手里边，所以呢，你这个事儿吧，
1: 对，
0: 你兄弟我
1: 现在我就是寻思咋的呢？比如说他就是4000块钱，我把这车交了，我那3000押金呢，估计啊。 也得他妈七扣八扣，估计也得收钱。
0: 我说的就这事儿，就是签署这个合同，包括这个活儿，现在你干的，你这刚入这个行，怎么没有个身边的老人干了一段时间的，给你推荐推荐啥的，就自己冒蒙找了，完了就干了。
1: 就是在网上找的嘛，完了就是说大开始说是什么干保底，完了能保你9000、
0: 嗯、
1: 保10000的，干多些时长根本干不出来。
0: 嗯，
1: 那个时长说的，我啥也没干过，外地的不懂。
0: 哎，这可扯的。你是给自己整的，就这样行啊，吃个小亏了，很有可能要吃个小亏了。兄弟，我这么说啊，如果此时此刻你让我给你拿主意的话，我大胆的说，我可能不一定就告诉你去走车损评估鉴定了。你说亏吧，没太大的亏。你跟人商量吧，人现在觉得确实要不然挺直溜的。人说了，这3000都给我都不行，为啥呢？因为我这按程序走，我要验车，你车万一有别的伤呢？所以你自个儿琢磨，那你需不需要我们给你提？我把电话给你吧，你自个儿琢磨，哪怕你打电话咨询咨询问问都行，好吧？
1: 行，就拉倒，认吧。就是9000多条，就等于这仨月白干了，认吧。
0: 没招，
1: 一点招没有。
0: 你在这窝里窝去的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又把这个事儿重新给你捋顺了一下。我捋顺完之后，我也发现还是不一定有什么好的结果，所以这个事儿真的对你来说不是很有利啊。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包括抖音平台的，包括我们的直播微信上能够互动的朋友，尤其是干网约车的这些朋友们，你们非常有经验的，咱说新手你别跑这来添乱了啊。有朋友在问说什么公司啊，你别问了，咱也别扯那个了，说什么公司干啥呀，人赵先生没有必要就在这跟那掰着那个事儿，就是你有经验的，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有什么好招，让咱赵先生心里边能相对来说别那么憋屈，相对来说别那么憋屈，您给我们出个好主意啊。如果你真有实际，如果你真有实际的情况，实际的这个主意的话，你告诉我一声。还有呢，就是你干这行的，你跟我说，你说大勇我就是干这行，大勇你说的对，你跟他这么说是对的，别让他再折腾，他心里边认的呢也踏实。咱们就干这行的人啊，咱从，而且你还要你是要从公司里边用出租车的这一波，你真正了解这个事儿的人啊，您告诉我们一声。咱们这个赵先生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很难掰扯清楚。一纸合同现在手头什么具体内容都没有，人家拿出来之后一定是够腰板够直的才跟你去掰扯这个事儿。所以如果你真的选择认，赵先生，我跟你这么说啊，这听你的声是越来越窝去，我越来越窝得慌了，越来越憋屈了，犯不上。这人呢，选择一行干一个挣钱的事儿不太容易，开车的时候呢很辛苦，拿到钱的时候呢不容易，回头跟人去掰扯的时候呢，发现这里左扣右扣，有可能真的就是有可能这仨月啊，你真的是一分钱没挣，就是硬搭工了，搭工就搭工，这玩意儿是长经验的一件事儿。所以不要因为这个事儿给自己整得挺上火挺窝屈，那没有太大必要。既然我选择了这件事儿，我就为这件事儿所有的后果去选择承担。回过头来，咱也不是说我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该干这行还可以干这个行，但是我个人觉得可以找一找相对来说信誉比较好一点的，工资稍大一点的，哪怕听起来没有别人挣的那么多的，但是它是有一份保障的地方，相对来说比较正规的，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而不是找一些可能口头承诺比较高的，尤其规模不是很大，回过头来拿合同拿这些事儿来给你找这样的这个地儿，行吗？
1: 行，好，谢谢。
0: 那你就这么着好吧。听了半天认了，哎呀，这好几个人都说听了半天认了吧。这个微信平台也有朋友在互动，他说哥不就这么个情况吧，那一理合同一对细账，最后就全是咱自己的毛病了，那你实在不行你再跟他商量商量吧，能省点是点吧，行不行？
1: 老爷就是商量不了了，
0: 商量不了，就是人家没准心里边还憋屈呢，人家说你说我赶上这么个主，你这碰完了修车还不给钱，那人家没准人家心里还这么想呢，是不是？
1: 哎，我就把这事情先讲，我寻思我那有3000押金，我寻思你让我上去修，我寻思那你俩指定是一家的，一家的那你就看车呗。那结果人不那么说，人说
0: 哎，
1: 这
0: 个事儿
1: 带回我公司，
0: 这个事儿你跟人犟不了啊，这个事儿你跟人犟不了。人家是一家人就说不是一家，人家没必要替你跑那儿去看车去，人家的约定是你把车送回我公司交回吗？对吧？我凭啥你？那你这是你比如说你是长春的听众，那你这车修车是在长春，你在海南修车呢，我还得咋的坐飞机到那给你看车去？那我的约定就是你把车送回我公司大院啊，那人就这约定，那你怎么办呢？这个人家可没毛病说的啊。 而且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让他上那儿看车就等同于我不交钱，我不交维修的钱，然后你能把车给我收回来，那人家账不结，人家能给你看车吗？你俩其实现在在乎的不是在哪儿看车。

0: 你们现在在乎的是我在不结账的时候你能不能替我看车，能不能把这个营运的损失这个钱给我停住，你在乎的不是这事儿吗？是吧？
1: 对，我就是在，我就是当时我就是那么急的。
0: 你这不是想占人家便宜，人家能干吗？你不给钱，我就当我这手头拿着牌，我掐着你呢。我不给钱，我还得把这根绳松开吗？那你跑了怎么整啊？是不是这意思？所以你让人看车，等同于你想跟人家直接结账。人说了，修车钱你结完了，我就看车呀。那你看，这不这事儿就全在人家理儿，全在人家的身上，这事儿你可说不出啊。行了。行了，兄弟，这事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32，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随时拨打。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8-458。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成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勇哥领航啊。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大刘生前曾向同学借款，没有出具借条，之后大刘因病去世。同学向大刘的妻子小美索要欠款时，小美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借款人突然离世，出借人可否主张由其配偶承担还款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7: 可以夫妻共同债务或限定继承原则向其配偶追偿。民法典第1064条第一款，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本案中，出借人欲主张小美承担还款责任，首先需证明其与大刘之间借款合意的达成以及款项的实际交付，在此基础上可通过证明该笔借款属于大刘小美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小美对借款承担还款责任，或基于小美继承大刘遗产的事实，主张小美以其继承的遗产为限清偿债务。
5: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抖音的平台上开心就好啊！想要打电话，这个区号也真给整错了。您是哪里的听众？这看来不是吉林省的朋友吧？是0431啊，0431-8581-5411，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直播热线。各位如果正在听节目的过程里边也有打电话这个需求的话，您可以马上拨打这部电话0431-8581-5411，大家可以打这部电话啊。你好，大杨老师，混动的车需要上什么样的保险？这个不分混动不混动，其实保险就那么几样啊。各位，其实如果您在这个用车的时候想要购买保险，我们经常提到几样：交强险首先必交，商业这个商业的三者险，然后建议你是200万或者以上啊，不要低于200万。然后再保上您自己的车损险，车辆的座位上要保保险，或者买一份儿。我们作为驾驶员买了这份保险，就可以附带乘客一起能够承担的。也就是说，你对车上的人员要有保障。那你就问保险公司，我对车上的人员有一个保障，保障的能力是多少，你就看着对应的金额，然后再保上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

0: 一旦发生人伤，它是个共享保险，一旦发生人伤给第三者造成的人员伤害，包括我们自己的车上人员需要做赔付的时候，它都能够启动这个超出医保范围用药的附加险，那这就可以了。其实就是这么几项保险，现在保险已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就这几项，所有的车辆都去保这个就完事儿了啊！所有的车辆都保这个就完事儿了。那刚才抖音的平台上的开心就好，看来电话已经打进来了。其他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进行抢线啊，0431881541881542。等候的同时呢，也跟大家去说一下，9月17号啊，我将会带着咱们的听众再次的去开启今年九月份的行程。这一次呢，我们要去的是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汕头、泉州、汕头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是一个特别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在泉州的这个周边，在福建的这个地儿，我们去领略的闽南的文化。首先带着您去的就是漳州古城。漳州古城是一个原汁原味的闽南老城，烟火特别浓厚的一个地方啊。它的在这个城市里边，它的百年老字号的一些老店呐、啊，包括闽南的风味啊，包括并不是很商业化的、不是很喧嚣的这个古街古巷啊，其实都是一个沉淀千年的一个温柔底蕴的体现。所以呢，这一趟行程其实从开启的这一天，它就定了它的一个性质，就是它的文化感、它的烟火气特别的好啊。包括在泉州，我们要带着您去的，像开元寺啊、泉州的西街啊。洛阳桥啊，洛阳桥是中国四大古桥之一。那洛阳桥也包括了像洛家寺啊，潮汕地区的像妈屿岛啊，南澳岛啊，南澳岛是东方夏威夷，被称之为东方夏威夷啊，南澳岛啊，包括在潮州的古城啊，里边有这个牌坊街呀，二三十座明清的牌坊就在这里。其实大家看了之后，你会感觉到这种古朴大气，然后街巷纵横的感受会特别的好啊。再比如说像观潮楼啊，而且我们带着您一起看这个非遗的莺歌舞啊，莺歌舞这几年特别火，大家都特别想去体验一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的啊跟我们来一起关注。9月17号出发，9月22号返回，6天5晚的时间，全程我都会陪着您，您跟着我一起，大家不用担心吃喝的问题，我们的条件匹配的都特别的好，说到哪儿做到哪儿，绝不忽悠啊！价格呢是5280，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报名即可。
1: 中秋礼，小罐茶。
2: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2: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3: 伊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泰斯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0: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来迎接打进热线的王先生。王先生，
5: 哎，你好，主持人
0: 啊。镇来的朋友是吧？
5: 啊，对对对。
0: 啊，就开心就好。那、这个平时很少听广播呀。
5: 嗯，我以前就是开车的时候总听，就是现在是有毛病了，眼睛、一只眼睛都看不清了，就一只眼睛模模糊糊能看着。
0: 哦呦呦！
5: 就有事想求求你们。
0: 哎，没事，你说吧。
5: 那、就是我13年前买个二手车。
0: 嗯。
5: 就那个买那种那车已经都10年了。
0: 嗯。
5: 完了，买个二手车就回来提档。在档案停了以后，我开往回开的时候，半路就撞了，就撞碎了。完、就让我卖废铁了，那我们岁数小没人销户啊。
0: 嗯。
5: 完了，就是现在就是找交警队，找交警队销户销不了。说你这这，说上这来找去，他说你得回白城。他说我上白城找去，白城说你这档案提出来了没有户，但是你得回当地。
0: 嗯。
5: 当地我又回交警队，他说这个你得上白城找去，就是两头推。 就谁也就是找的说办不了。
0: 嗯，这事儿可真难。自己提着档案、
5: 嗯、
0: 自己提着个档案把车撞碎了，撞碎了心态够大的，把车给直接当废铁给卖了。这车呢是属于提档但没落档，没落档发生了事故之后呢直接按废品给卖了，也就是说这个车在你手里边把它给蒸发了，而且呢现在在整个系统里边你的车属于提档的状态，你并没有去落。嗯，明白我的意思吧？所以呢现在就是原来提档的地儿人家按照程序提的档，提走之后告诉你你这台车你要落哪儿，比如说你是镇赖的，你要落镇赖呀、啊、还是落其他地区，好，你要回去之后你要把这车给落到那儿去，结果半路撞完之后呢你可倒好，直接把这车呢就给当废铁给处理了。现在就是在系统里边显示的是该车提档并没有重新落档，所以你说让他如何去处理，谁能去处理呢？怎么处理这事都比较麻烦。那目前是这台车在你的名下，你是有什么需求了还是怎么的呢？
5: 我现在是就强制性鼻窦炎，就是现在也开不了车，就是眼睛啥的看不清了，就是并发症。
0: 但是呢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一查询呢名下还有这么个车是吧？
5: 对对对，那我想就是
0: 就想把它处理了就心里踏实了，是这意思啊？明白了，想要办理低保，那是一看你有车不行啊，你达不到这个标准呢、啊，是这意思吧？
5: 对对对对呢，
0: 不好办，这事儿可确实是很难办，唯独的就是找车辆管理部门，也就是说你，我个人觉得得找原籍，找原籍呢那边签了，往出签了，就是告诉你你是准备往哪儿落是吧？但你没去落，
5: 对对对，
0: 我觉得还应该在原籍去处理。我觉得这是还应该在原籍处理。那你当时这个卖废铁有什么手续吗？有什么有啥也没有啊？
5: 嗯，啥也没有，就是卖给个人，就是拆车的。
0: 嗯，卖给个人拆车的，这当时还觉得能值还多能多卖两个钱儿，结果没想到、
5: 啊、对对对，
0: 嗯，还对对对，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档案现在那档案还在手呢。
5: 我没落事，就啥手续也没有，档案没落钱我也没取，还在交警队。
0: 哦，我觉得能解决办法的，能解决的这个办法呢，应该还在原籍所在地，应该还在原籍车辆的原籍所在地。那别的你说在哪儿去找啊？现在只有那块还能有你的原档案也好啊，还是说有这个手续的痕迹也好啊，也只能是这样。那你也跟他说这个情况了，白城的意思是说让你找哪儿？
5: 哎，他说你得回你们当地，回我们镇来县。
0: 嗯，那镇来县呢？
5: 镇来县如果说你这没落户也没档，他说我上哪给你找去？
0: 对呀、
5: 啊，你还得上白城了。
0: 我也觉得这事儿应该往白城找，因为你镇来确实，镇来说我这啥也没接着啊，是你要上我这来，你没来呀？
5: 是，完了白城啊，我上白城找了，白城说那你还得回你当地。
0: 嗯，您这样吧，王先生。一会儿把您的电话核实一下，您把您的电话给我留下来。您手机号是159，尾号是1579的这个电话吗？
5: 啊，不是，这是我媳妇的。
0: 啊，没事，就是你告诉我一个电话吧。
5: 啊，行行。
0: 嗯。
5: 是182。
0: 啊，182。
5: 4412。
0: 4412是吗？
5: 啊，8769。
0: 8769，182-44128769是这号吗？
5: 啊，对对，
0: 好，我把您的电话记下来了，我帮您了解了解这个事儿，我帮您找找试试，我看看如果能有信儿的话，到时候我给您打电话，行吗？
5: 谢谢，太谢谢了。
0: 别客气，别客气，你谢啥呀？我不一定能不能解决得了呢，因为你这事儿确实比较麻烦，而且10年前的事儿，这还好啊，你的档案没拿到自己的手里，可能在这个叔叔这边可能还能有所体现啊，这个事儿是有可能解决的，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有难度的事儿，因为你这个事儿，你说再奇葩也没奇葩到这个程度啊，你当年你怎么能那么干，把这车还是直接就给卖了当废铁，这事儿整得挺愁人，行吧，我这边给你想想办法，给你找找人，我给你问问具体该怎么办，好吧？
5: 行，太谢谢你。
0: 没事没事，别客气啊，跟您说再见啊，等我电话就行啊。
5: 好嘞，
0: 嗯，好嘞，
5: 谢谢，
0: 再见啊，别客气啊。哎呀，这事儿可真愁死人了。行吧，这事儿就是先说到这儿吧。今天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您 说牌照呢，哎呀妈，啥都没了，还牌照呢，自己手里啥都没有，就名下有这么个事儿，现在开始办低保了，知道了，有这么个车他办不了了，那你说怎么办？有很多朋友在办理这些手续的时候都遇到了这种情况，就当年不在意的，有时候有个摩托呀，有个什么的，反正就把自己给现在整的啥也办不了，这整的还挺遭罪，挺坑人的。你说自己身体这个情况，那、哎、行，我们尽全力的帮忙，看看能不能有办法给帮助解决吧。来吧，今天抖音直播间的直播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各位如果没点关注的朋友，大家别忘了把关注点一下。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听到了我们今天跟您说的9月17号到9月22号去出发的这趟行程，咱们走的是泉州潮汕地区啊，福建的泉州，广东的潮汕地区，两个省6天5晚的出行，价格呢是5280块钱，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往返的机票、住宿、餐食，包括这些天所去的地儿啊，咱们都包括在内啊，一价到底的，没有中间的购物的环节，没有这个耽误时间的地儿啊，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感兴趣的，私信给我就行了啊，和各位说声再见，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交通广播直播间的热销产品。啥叫热销产品？这个真叫做热销产品，因为这是一个咱们交通广播一直以来被大家所关注的一个产品啊。大家先我看看啊，这儿先看一看那个价格吧，299、399、499、899和999，这就是我们的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爱吃大闸蟹的朋友，请您听好，大闸蟹只有阳澄湖大闸蟹和其他大闸蟹，您记住这句话。爱吃大闸蟹的朋友，可能您已经吃过很多种大闸蟹，可能您吃到的大闸蟹是某某某湖的、某某某地儿的、某某某田的、某某某什么的，您觉得呢也都不错。但是如果您只要吃过了阳澄湖的大闸蟹，你就不得不佩服阳澄湖这地儿，它确实就该产大闸蟹。它的大闸蟹首先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它的大闸蟹所长的，干干净净的，这个是次要的。咱只是告诉你，你买到的阳澄湖大闸蟹，它如果不长这样，那肚皮黑乎乎的，它就不是纯正阳澄湖的。而且阳澄湖的大闸蟹，但凡敢叫这名，它必须有苏州阳澄湖大闸蟹的行业协会能够认可的。咱们在苏州的阳澄湖是有专属的蟹田的，100%的原产地发货的，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这个蟹扣是由阳澄湖的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一只螃蟹一个码，假一赔十的。您所收到的螃蟹，您记住，每一只它都是打小就在阳澄湖，长在阳澄湖，生在阳澄湖，在阳澄湖里边出产的啊，它绝不是在别的地儿长大，到这里算算水儿，然后告诉你就是阳澄湖的，绝不是这个。因为咱们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标准是非常高的，今年呢，咱还多了个花样。以前我们跟大家说，我们最高的标准是啥？是5两的公蟹和3.5两的母蟹。这个几乎已经是阳澄湖里边最高标准的螃蟹了，很多家他都不带经营这个螃蟹的，因为呢数量少，成本高。而今年我们把阳澄湖里的蟹王都给大家提供了，公蟹可以达到6两，母蟹可以达到4两。记住，只有这999块钱的这个蟹卡，也就是对应的是3公3母的公蟹6两，母蟹4两，它是3公3母。而其他的标准299、399、499和899都是4公4母的，都是4公4母的，只有最高标的是3公3母。4公4母的对应的这个价格，299对应的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一直往上啊，到了899就是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它对应的都是4公4母。299的我们不赠送红酒卡，那个没啥可赠送的了。399起，我们每一组都要赠送一张红酒卡，对应的是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的红酒。这个红酒都是从天津港直接给你发货的，绝对保证原装进口的红酒，赠送您2瓶红酒。所以价格其实是很合理的，而且你所品尝到的是绝对的纯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假一赔十，多买还有优惠，买5张蟹卡我们赠您1张，买10张我们赠您2张，千万不要错过，以此类推，买的越多赠的越多。那大家千万要记得啊，就是吃阳澄湖的大闸蟹，你一定要认准这个蟹扣，这个蟹扣是一只螃蟹一个码的，这绝不是自己随随便便做的，是由阳澄湖的行业协会他给你的蟹扣，你才能证明你的螃蟹是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如果您买到的螃蟹上面写着某某某品牌的蟹扣啊，或者是什么正宗大闸蟹蟹扣，那些都是假的，只有标注着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才是真真正正的阳澄湖的大螃蟹。 好吧，各位如果感兴趣，我们把高标准的东西提供给您，价格也非常的透明，就在这摆着，299到999，价格不等啊，一共有五个档，需要哪一个档你就来哪一个档。如果是自己吃，你没吃过，说我想尝尝鲜，您听我的，买299的。如果说哎，红酒正好也喝，啊399没贵到哪儿去，而且它的标准更大一点，那你就买399的，够了。自己家吃299、399绝对够用了。普通的人情来往的，七大姑八大姨送个礼儿的，哎，你就买499的，那标准绝对够高了。但如果你想送一些贵重的，那就是999和899，尤其是999这个，你在很多地儿你都买不到。公蟹六两，母蟹四两，这个标准绝对够大。那一个公蟹四两，我告诉你，反正以我来说啊，我自己一个人的一个公蟹我吃不了，真的有那感觉，它里边的肉会非常的扎实，蟹膏啊，包括母蟹的蟹黄啊，都非常的扎实。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尝试尝试我们给您所提供，每年就这么一年能够提供的阳澄湖的专属于您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各位，您所看到大闸蟹不一定都是叫说什么正宗大闸蟹，那都是扯啊，就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三个字在前面那就够用了啊，你买到的就是正经八板的阳澄湖大闸蟹，这就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个好的产品。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或者发送大闸蟹三个字就能收到链接，得到这个链接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好吧。各位如果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无人机的考试，无人机飞手现在缺口很大，考证之后呢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的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而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也踏实，通过呢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以及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距教练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的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电话请听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那有想9月17号跟着我一起去一趟咱们这个福建的泉州以及广东的汕头地区的，想去这片的去品美食、体验文化、看莺歌舞、去南澳岛、去海边看礁石、看跨海大桥、去踩踩沙滩，哎，去走这么一圈，能吃能玩能拍照能感受一下那边的这个氛围的朋友，想跟着我一起走的，那咱们就可以咨询啊，0431-8581-5411-8581-5411，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就行了。9月17号出发，9月22号返回，六天五晚的时间，一个人是5280块钱，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全程啊，跟着我一起，您大可放心。有关注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411。

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雷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灌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1: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2: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3: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4: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支付宝到账，
19: 省心的生活，
20: 省心的生活。

0: 闪现的生活，
1: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0: 都
1: 闪亮。
0: 咋的呀？你嗓门大呀？
1: 啊，那声声小了是吧？
0: 就是的呢，那话筒这话筒推到顶儿。
1: 哎，这个有讲究，我告诉各位，叫什么呢？茶不倒满，酒满杯酒，半杯茶。
0: 我看你是一瓶不满半瓶逛的，
1: 反正就差不多，反正咱也不喝酒，不喝酒，反正就是差点意思啊。说话声音呢有没有理，不在于声音大小，在于咱今天说的话能不能给大家省点钱。
0: 嗯、哦，能不能呢？
1: 你比如说，为啥大家喜欢听两点钟到三点钟大勇的节目？
0: 他也不省钱呢。
1: 嗯。他那一句话可能在你的这个事故理赔当中就取到了一些关键性的方向上的指引，就能得到一些哎好的方向。
0: 咋的？别的官方都骗我，
1: 不是
0: 骗400都
1: 骗
0: 我。
1: 我告诉你，就勇哥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
0: 哦，
1: 因为
0: 清晰，
1: 这经历的多啊，这些东西呢，懂得稍微就比大家全过一些。
0: 嗯，
1: 啊，在有时候岔路口的时候，能给大家指个好的方向，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0: 是左转还是右拐呢？
1: 哎，那你看这个时候，你给勇哥打电话没毛病。那咱们这一小时给大家干啥呢？
0: 干什么？
1: 咱们不在岔路口转悠，咱们在厨房里，在家里学不学？你家这会儿缺个垫儿，那会儿缺个锅的，家里缺点牛奶呢，这会儿缺点鸡蛋呢。
0: 我家就缺一张桌子。
1: 呀呀呀呀！净往我枪口上怼，是不是？然后呢，你就可以在咱节目当中询问一下。
0: 嗯，
1: 我们把今天整个互联网当中比较合适的价格给你发过去。
0: 哦，
1: 您可以进行自主比价的购买。
0: 嗯嗯嗯。

0: 比如说今天我就知道想买个牛奶、
1: 嗯、
0: 我还不着急喝、
1: 嗯、
0: 线下超市呢特仑苏牛奶66一箱，我们给你推荐个方式、
1: 嗯、
0: 也是在京东的特仑苏的专卖店卖，
1: 嗯，
0: 到手价格28，一样的牛奶，一样的品质，一样的日期，你要不要？
1: 那我干哈不要，都一样的玩意儿，
0: 这东西就得拿到手，
1: 钱还少出
0: 啊？怎么能得到这样的实惠呢、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
1: 嗯，
0: 您就可以进到群组里面来，
1: 嗯，
0: 我给你讲讲唠唠今天有哪些好东西可以让大家买的开心买的快乐
1: 啊，
0: 多好。就我就说实话，就有的时候我不当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我都想当你们的听众，太省心了啊、
1: 嗯、
0: 首先给大家发一发，现在不拍的话过两天可就贵的东西。
1: 什么东西？
0: 榴莲。
1: 不是榴莲还没吃完吗？
0: 哎呀
1: 我就记着就好像天上啥时候就榴莲榴莲，
0: 我就说现在就尾巴了，
1: 嗯
0: 啊，再就尾巴了、
1: 嗯、
0: 你要等过年时候吃榴莲那就不是这价了、
1: 嗯、
0: 那49-59呢，那就可你自己的心情了，那就可应商家的这个，
1: 现在不也30-40吗？
0: 现在19，
1: 那小吧，
0: 小不小的它也就榴莲，也长刺儿也扎人，撇了也不能接、
1: 嗯、
0: 蛋壳来了，京东生鲜上的进口金枕榴莲，19一斤，
1: 去壳的，
0: 哎，整个的
1: 啊、哦，
0: 整个的啊，3-4斤装的一个72，4-5斤装的90，7-8斤的才144。咱不说保几房吧，你就说你买过7-8斤的榴莲吗？8斤以上的一个价格才179。
1: 哎妈，吃个榴莲才179，还得吃多少钱呢？这玩意儿真贵，写贵写贵的。
0: 啊、你没那个？
1: 我没有买过榴莲。
0: 啊，对，你不吃。
1: 嗯、
0: 这个事儿呢就不能让俩人听着。这俩人呢你也知道是谁？
1: 嗯、
0: 一个是小齐，一个是艾佳。
1: 嗯，
0: 他俩要听这事儿的话，我就你蹦高了。因为在这个年初的时候我们在抖音上带过货呀、
1: 嗯、
0: 他俩就卖的榴莲，你问问他俩，2斤的价格就得118、
1: 哦、
0: 当然那是进果价格啊、
1: 嗯、
0: 但是你也不抵这个买个8斤的170，180到家舒服呀、
1: 哦、
0: 是吧，而且呢人京东生鲜给您发货，这个平台发货水果有两个好处。
1: 什么好处？
0: 第一个好处，包邮送货到家门口。
1: 哦，
0: 不用你整一个手套子或者是拎个兜子回来扎漏了啊，捧个大榴莲8斤也挺老沉的，往回捧。第二个好处，但凡这件水果类的东西出现坏果、烂果、破损，包括榴莲啊，它都给你理赔。
1: 嗯，都扒开不？
0: 扒开就不是这价了。
1: 哦哦哦、
0: 嗯！现在啊，8斤的榴莲179，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这咱还是有受众啊！一说榴莲，你看看，
1: 一个也没写，
0: 你回复我个，
1: 也有可能撤了吧？
0: 那个彬彬啊，这个之家之家啊，
1: 啥呀？啥叫彬彬
0: 啊？我就是你们那榴莲刚这个价啊？你是哪儿这个价了？我不知道哪有这个价呀、啊。小东啊，还有艾之诺说我，
1: 什么叫做
0: 你们那榴莲刚这个价？他那意思，他那价格已经很合适了。
1: 哦
0: 啊，说咱这个价格刚这个价。
1: 啊，
0: 哎，我这价格还不是我们长春线下价格啊，
1: 嗯、
0: 是京东生鲜上给大家发货、
1: 嗯，
0: 全省、全国都能包邮送货到家的。
1: 嗯，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然后那个佳佳啊，我和小雪，你这名都打错了。小雪呢是那个
1: 竹字头的小，
0: 对，竹字头的小。
1: 杨斌就是打对了也看不着，
0: 杨斌打对了也看不着，
1: 嗯、
0: 因为
1: 别打了，
0: 我没放照片呢。我那照片老炸裂，我没敢放。
1: 嗯，
0: 我给你看呀，你看看，
1: 自拍呀，
0: 自拍，自拍，你看，你看，
1: 啊，你这个上传不了，审核通过不了
0: 啊，这个不行，
1: 嗯，对
0: ，AIP 的原图这样，
1: 审核通过不了。
0: 原图这样啊，好，下一个想要牛奶的朋友，今天咱不推荐那个瓶装盒装牛奶，
1: 那
0: 咱推荐的
1: 是
0: 月鲜活家的 就是那种鲜的巴氏牛奶，
1: 嗯，
0: 450毫升四瓶，加上四。

0: 350毫升两瓶、
1: 嗯、
0: 这个又叫伽马又叫贝塔的咱分不清楚嘛、
1: 嗯、
0: 有 A3 A2 的咱也说不明白、
1: 嗯、
0: 现在到手统共六瓶牛奶，到手这种鲜的巴氏牛奶40块钱。
1: 嗯，
0: 月鲜活家的牛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鲜生活，
1: 是
0: 进群来领链接啊，这个很合适。
1: 嗯嗯嗯。嗯

0: 下一件东西啊，咱利用一分钟的时间说一下，因为马上进广告了。
1: 嗯，
0: 这件东西呢，我相信所有在长春的朋友，你应该能想得到。
1: 啥玩意儿？
0: 因为只有咱们长春，在2026年9月1号早晨起床的时候，已经15度了。那这个温度，咱该穿啥呢？说实话，以咱东北人的性格，什么小鸟啊、小特呀、小龙啊，就得穿上了。
1: 嗯、
0: 今天咱给大家推荐个冷门款的冲锋衣，不要那个凯乐石，不要那个迪桑特，不要那个始祖鸟，给你来个猛犸象。
1: 那
0: 小不小众？
1: 那不太贵了吗？
0: 哎呀，这老贵了！我告诉你，长春有个奥莱，新开个猛犸象，红标的猛犸象，进去一件冲锋衣1800。
1: 出来了，
0: 给我媳妇带我冲出来了，肯定不带买的啊。还有那什么软壳硬壳的3000-5000的 OK 了，兄弟们啊，今天咱给大家推荐的猛犸象的冲锋衣，什么红标的抓绒的，多少钱呢啊？大家自己来选，800块钱，1200块钱，1378块钱，原价4000多5000多的啊。当然，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是假的，或者是有这个仿货，咱也不能推荐。给您发货的地址是京东的猛犸象的旗舰店给您发货
1: 啊。
0: 只不过这两天人家知道是北京、上海还热着呢，杭州呢还出门淌汗呢，
1: 买
0: 就咱们东北能穿得上，
1: 有这需求。
0: 对，其他地方都穿不上，所以说那边净打折。咱现在就趁这个温度差和地域差，如果说大家相中的话，可以看看猛犸象的冲锋衣，808块钱，品质要求高一些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有需求的朋友想要猛犸象的什么红标啊、黑标啊、这个轻盈徒步啊、任我行山地越野呀、去览风川呐、哎呦，这是人家今年的什么一些主题啊、咱就不捣鼓了，好像给人做广告似的。来，咱你瞅瞅啊，比如说第一个叫什么卡沃系列，应该是探路系列呀、探路者，你看看这个真好。
1: 你又相中了，
0: 哎呀，就
1: 你别八百八百的吧，花一堆。
0: 这八百八百的花一堆啊，哎呀，真好看，真好看。哎，这男生
1: 叫你是不是有滤镜啊？
0: 叫张若啥来着？
1: 张若昀。
0: 张若昀，他媳妇儿挺好看，我不记男生。
1: 他媳妇儿叫什么呢？我忘了。
0: 这个是猛犸象的皮肤衣，叫做什么 Cover WB。张若昀同款的男士聚水轻薄休闲服，然后也是皮肤衣。
1: 我跟你说，别什么明星同款，你穿不出来明星那样。对，
0: 我年轻十岁的时候，人家管我叫小软，谁是小软呢？
1: 但是他其实也不咋地，
0: 软，
1: 所以他不火嘛。你看他就是出来了，
0: 形象
1: 出来了之后，
0: 出三害，砰砰砰
1: 就完事儿了。
0: 阮经天，我现在你老了十岁，三十七八了，
1: 变成了
0: 李达康。谁？就凯文哥上来说，哎，杨斌，你长得有点像李达康啊，你这。完，旁边那个。

0: 公社社。
1: 嗯呐，是不是你达康？
0: 别回复杨斌啊！
2: 我不认识，
0: 不认识你，达康书记
2: 不认识。
0: 《人民的名义》，
2: 我记得叫陆毅。没有脚本啊，
0: 没有脚本啊，就是纯编，就是纯片啊。你们别回复杨斌了，你们回复李达康。然后另外有一款1800块钱的张若昀的，是吧，一款同款的，你看这衣服挺适合。
2: 你就说明星同款就行，
0: 好看好看，
2: 是谁都没有用、
0: 啊、然后这
2: 他太瘦了，一般人都不行，照亮不了。
0: 他这个就是同款的一个叫做 CLClone 是吧，就这个红标的猛犸象的软壳外套，原价是1899，现在价格1308块钱啊，这都是属于这个他家现在能打折打得比较狠的啊。然后大家想要的还有什么抓绒的红标的猛犸象啊，现在到手价格能便宜800块钱吧，原价是这玩意这贵，我天，原价2000多啊，原价2000多，现在是1764。哎，大家想要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像猪啊，像刚才已经回复的朋友别着急，我现在呢你们回复你们就听啊，有这价格我一会儿把你们都加进群里来。现在呢我在节目当中，如果加大家进入微信的话有点磨叽，有点慢啊，耽误咱们节目的进度，因为每天就一小时，时间挺宝贵的啊。别着急，我找找。哎呀，
2: 不是，我看了一下表而已、
0: 看了一下表而已、
2: 我怕你飘了。
0: 我差不多，我这衣服我应该能整一件，姐。
2: 嗯，你是说钱够啊，还是
0: 因为我
2: 身材够？
0: 不是，我快过生日了，我媳妇儿一年能给我整一件好衣服。一年能给我整点好衣服、
2: 就盼这时候呢，
0: 就盼这时候一年。
2: 那不对呀、你不是需要皮夹克？
0: 皮夹克不要了，我现在车白内饰。男人也善变。好，接下来咱来说说这两天大家比较关心的，然后也是需求量比较大的，每天呢都有很多朋友向我反馈啊，这东西该怎么练，怎么学的。那今天呢，咱不用问我了啊，你知道我是数码达人，咱们交通广播有个组别，就是属于美工组啊，或者是创意策划组。
2: 你是啥组啊？
0: 我不能告诉你，我这个身兼数职，我是密探。
2: 你是
0: 啥？密探，懂不懂什么？就嫡系，你懂不懂什么意思？
2: 不懂。
0: 就咔。脚底有字儿，我脚底板有字儿，
2: 还小人。
0: 我脚底板有字儿，我告诉你是那种嫡系啊。先问啥的多呢？就是问啊，就是现在这传媒时代，该学点啥，该整点啥。
2: 嗯，
0: 包括这两天我刚送我的妹妹上大学。
2: 嗯，
0: 这妹妹比我小了，哟，小挺多呀。
2: 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属鼠的，属鼠的，你说多大吧？比我儿子，
2: 那我哪知道？
0: 比我儿子大12岁。
2: 我不知道你儿子多大，
0: 几岁？今年19呗。刚上一所关于这个传媒类的学院，问我说：“那个姐夫，你说我该学点啥？”我说：“你在学校里啊，现在大学第一点，先搞好人际关系，寝室啊、班级啊，那就是个小型社会场了。你要闷头苦学的话，遭人恨也没啥意义。是不是啊？就太优秀的话遭人恨。你看我在交通广播就没啥朋友。”
2: 别人都比你优秀。
0: 你别说实话。完第二个呢，我说妹妹，就是咱整啥呢、咱接下来吧，就在学校里学几个技能
2: 啊、
0: 比如说你要想真搞传媒的话，拍摄学好，无人机必须学好，完了再把英语的4-6级证啊，学校里能考的一些等级证书啊都拿下。比如说大学生一定先把普通话测试的证给我拿下来，这东西可太有用了，以后方方面面都能拿下。第二是必考的就是无人机的证。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无人机在低空经济这个盛行的时代啊，非常的吃香
2: 啊、
0: 而且会的人多，有证的人少。
2: 哎呀，
0: 现在就属于什么呢？你考证好考，等以后口越来越严的时候，证不好下了。
2: 对，
0: 你这个证就特别的吃香。
2: 嗯
0: 啊，
2: 啥玩意儿？赶早别赶晚。
0: 对啊，现在在咱长春就一所很大的，既是学校又是考场的地方，叫做蓝航天际。
2: 嗯，
0: 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你在这学就能在这练啊，然后呢，考试什么东西，地点呢、啊，机器眼都摸过，考试很放心，心里也很踏实。总部呢就在长春，附近周边学校的孩子很多都在这考。如果没在长春上学的，就近也能学。如果说你想脱产来这学，就一个假期也没问题，因为吃住学考都能在那儿整，考题也精准，理论实操考试都一体化，非常的方便。
2: 嗯，
0: 无论是什么多旋翼的、直升机的、垂直起降的，还有什么穿越机的、固定翼的、视距内超视距的、全等级教员的都能考。就大家想学的话，尽快抓紧时间。无论是大家是否有基础，就跟以后考驾照一样，肯定是人手一证。
2: 是，
0: 想报名的朋友啊，咱交通广播有专门的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2: 嗯。
0: 猛犸象，想要猛犸象的朋友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钱生活，现在在京东的猛犸象的专柜里面非常的合适。
2: 嗯，
0: 2800的衣服现在1800，1800的衣服现在1000，1400的衣服现在800。
2: 你说他们是很喜欢猛犸象这个品牌，还是说知道猛犸象这个品牌然后发现它的价格非常合适来的呢？
0: 就其实啊，就是如果户外圈的朋友来讲的话，
2: 嗯，
0: 有几个品牌是远早于就现在大家熟知的迪桑特呀，
2: 嗯，
0: 那个始祖鸟啊或可隆的，
2: 嗯嗯，
0: 这个品牌只不过它时尚化做得好，
2: 嗯，
0: 让大家更熟知了，
2: 嗯嗯，
0: 啊，就是品牌定位给它植入人心了，
2: 嗯，
0: 其实真正越野啊、户外啊、登山什么的，像猛犸象啊，还有其他什么有什么 Discover 品牌啊，
2: 我心里说吉普呢，
0: 就有很长的一段历史。大家可以自行去豆包一下或百度一下都没问题，
2: 嗯，
0: 啊，你们都知道啊，如果专门穿这个东西的话还是挺靠谱的，
2: 嗯，
0: 不光猛犸象的衣服打折，裤子呀、 T 恤啊，比如我跟你说个直接的，
2: 嗯，
0: 猛犸象家的一款速干 T 恤，现在原价399，现在170多块钱。
2: 哦，
0: 啊，就这也很合适。
2: 嗯，
0: 还有他家户外攀岩 T 恤，249块钱，夹个726。现在他家整体有一个很好的折扣。
2: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链接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2: 好。
0: 对吧，咱节目组也不能总整什么油盐镜啊，
2: 嗯，
0: 整牛奶呀，啊，整那个小零食啊，大家虽说想要，但每天总买的话咱得换换口味，适当的从超市里出来逛逛商场，
2: 是往楼上走一走，
0: 往楼上走一走，往这个折扣区走一走，
2: 嗯，
0: 啊。接下来还想要啥，大家随意讨论啊，随意说啊，如果需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全给你解决的啊。今天不说到户外了吗，那咱再说说有没有始祖鸟的衣服呗。
2: 嗯，
0: 始祖鸟行不？
2: 真的假的？贴的吗？
0: 哎呀，你要说贴的
2: 不是，关键
0: 就
2: 是
0: 我就得了我有印那玩意儿，
2: 行，
0: 我就搁优衣库，
2: 你能刺绣名字，
0: 哎，不用刺，
2: 嗯，
0: 他那个专门有始祖鸟那个就烫印，
2: 嗯，
0: 你买任何一件衣服，就我这件衣服
2: 是那种就是胶质的，
0: 对，完，
2: 哦，
0: 回家你是拿吹风机啊还是烙铁啪一烫就烫去了，
2: 哦，明天整两个白 T，
0: 对对，就整个白 T 就一烫就行了，
2: 嗯，
0: 烙铁就上去了啊，
2: 嗯，
0: 来再说一下其他户外的高端品牌。
2: 哎，你说以前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我们是3块钱一斤鸡蛋呼呼上人，
0: 嗯，
2: 没想到就是1800的猛犸象也呼呼上人，
0: 对，
2: 这是个什么人群呢？这是另一部分人群，
0: 嗯，就不是另一部分人群，我觉得就是咱兄弟们啊，咱姐妹们，咱说句实话啊，
2: 嗯，
0: 就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咱现在就是购买新衣服的时候不多，
2: 嗯，只有过生日的时候过年都没这资格，
0: 我不知道大家
2: 顶多有一双新袜子、新内裤
0: 啊。对对对，
2: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受啊。就是我媳妇说，咱们买一回衣服就够个。
2: 嗯，
0: 就你的衣服是什么场合穿呢，啊？出去啊，是能拿得出手？
2: 那你有两件啊，你换呢？
0: 不用，就见一回。 是吧？就够个，所以说大家对衣服1000多块钱、2000块钱的话是舍得花的，
2: 嗯 嗯, 嗯，
0: 舍得花。但啥？你比如说，我告诉大家，嗯，但比如说男生，你比如1800猛犸象，可便宜合适。但我说180的一套睡衣不买，
2: 嗯嗯、
0: 是吧？70块钱的裤衩子不要。
2: 就是女生应该会在内衣上多花钱，
0: 哎，是这个道理，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这个花钱的方式，男生都花在了让你们女生能看得见的地方。
2: 哦哦哦，
0: 有道理没有？ 1, 2, 3, 4, 5, 6, 7, 8, 9, 10, 来
2: 啥地方
0: 啊？女生能看见，你能看哪儿？你看我
2: 只能看人脸。
0: 我下半身是怎么了？上半身是怎么了？来，
2: 那玩意儿我看也没有用啊。
0: 看一下啊，始祖鸟家的防风男子的软壳长裤，黑色款，现在价格1600块钱，1600块钱啊！你别觉得，别觉得咱交通广播飘啊，就是说，哎呀，他那天交通广播节目一天推1600的裤子，谁能穿得起啊？你净脱离群众啊！咱说的是个概念啊，那就好几百万的跑车，大黄蜂也唠两天呢，是吧？也唠，咱今天就扯的高端的来。再说咱这是1600，又不是16000，咱也能够得起，是吧？有想看的，有想买的，它毕竟合适，因为人家原价2000多，现在1600，咱也算是合适价了。还有这个始祖鸟家的圆领的一个抓绒衫，抓绒的啊，全部都抓人带立领了，那个1600块钱，1600块钱啊。还有呢，你看我这个贵的肯定不推了，这个始祖鸟家的保暖羽绒服，男士的夹克，这玩意多少钱呢？我说一个，大家听个吓唬啊，1000、1万块钱。哼，
2: 换台吧。
0: 换台了，那这肯定就得换台，这就太脱离实际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大家能整可以整啊。原价1600多的始祖鸟家的一款越野跑鞋，现在1000块钱。就是你如果说就不好意思进那始祖鸟专柜，就他家你进到专柜，比如欧亚卖场专柜，你就是感觉4000-5000块钱，我买完之后都觉得我好像没得到很高尚的待遇，而且还不打折，你感觉问折扣的话好像都瞧不起你，但是网上兄弟姐妹们一样的东西，一样的款式，现在打折呢，专柜里1600不讲，现在网上1000块钱，而且是品牌旗舰店给您发货，你要不要？
2: 那我得考虑。
3: 中秋里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4: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3: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里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兄弟姐妹们，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正在为大家直播啊！这里是省心的生活，我正在通过大家的验证，成为你的好朋友。那、啊、刚刚验证完的图图啊、松啊，还有东哥呀，我感谢你们加入咱的大家庭。
1: 嗯，
0: 然后咱103.8里面非常开心与大家相遇啊，这个说的有点套话。
1: 那个群里不发红包啊？
0: 不发红包，但是呢，一会儿别着急，我给大家统一拉到群里面去，
1: 嗯、
0: 再把猛犸象的衣服的链接给大家统一发一下。
1: 嗯、
0: 现在发的话，一会儿在家我还得发。你就十个人我得发十遍，我累死我、
1: 嗯、
0: 我一会儿加到群里大家都加差不多一发，然后你们自行下单，所有的这个购买地址都是京东的旗舰店、
1: 嗯、
0: 然后呢只不过说我们告诉你找到一些优惠链接，你按照我们的链接顺序点一点、
1: 嗯、
0: 把第一个优惠券减200的领了，把第二优惠券300减60的领了、
1: 嗯、
0: 再进入第一个链接里面，你买的价格就和之前不一样，
1: 嗯，
0: 你就是稳稳的就不一样，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就是找到我们就省老事了，真的就找到我们省老事了啊！
1: 没错，
0: 哎，猛犸象的衣服是吧？现在猛犸象真的是挺火的啊！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再给大家找找鞋子啊、
1: 嗯，
0: 鞋子也有啊，
1: 配套的。
0: 你看，比如说猛犸象的红标的一款三防的软壳冲锋衣，原价1800，现在是1225。这就很合适了，就是说实话，这件冲锋衣我都相中了，你看、
1: 嗯、
0: 很好看，他家衣服是那种立体有型的。非常
1: 那叫立体剪裁，
0: 立有型。嗯，但是你如果你自己进去买的话，找不到他那个优惠券。
1: 嗯，
0: 我没有解上优惠券，我单独给你做链接，大家自己领。发货地址呢都是京东上的猛犸象的官方旗舰店。这旗舰店有啥好处啊？第一个，旗舰店它肯定是正品保真。第二点，旗舰店它给你的一些叫做这个售后保障。是更加齐全的，授权店的话，它可能就没有旗舰店保的那么全乎。
1: 授权店其实就是个人的
0: 啊，
1: 嗯
0: 啊。第三件事呢，就你在旗舰店买完的东西吧，你是有记录的，
1: 嗯。
0: 授权店可是店铺关了之后，这记录就没了、
1: 嗯、
0: 啊，除非是猛犸象的品牌黄了，
1: 嗯
0: 嗯，才没有记录，是吧？
1: 是
0: 还有个历史最低价的一个1298的啊，猛犸象的软壳衣服，现在到手价格是950块钱，
1: 嗯，
0: 很合适，这就很合适了啊。T 恤什么呢，都150块钱啊。我一会儿给大家发链接，哎，一会儿咱继续聊啊。嗯、说完了猛犸象。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萨洛蒙的男士鞋子。
1: 哎呀，
0: 这款鞋子呢，我说完之后大家就拼手速了。多少钱呢、
1: 嗯、
0: 啊，原价咱不说了，现在价格330块钱、
1: 嗯、
0: 一双安踏，一双李宁、
1: 嗯、
0: 一双耐克，300多块钱可能都下不来、
1: 嗯、
0: 现在一双萨洛蒙的男士户外休闲鞋到手价格331、
1: 嗯、
0: 想不想要？
1: 可以，
0: 想要的我现在给大家发送到群里去啊，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哎，我现在把这双鞋子发到咱们两个官方的听众群里面、
1: 嗯、
0: 大家就可以进行购买了。
1: 对，
0: 其他没进来的朋友您再继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咱争取今天进来，然后呢晚上您再买，
1: 嗯。

0: 好，基本上就这些了啊啊，这是咱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啊，推荐产品呢就是搜罗一下今天有哪些产品呢是在网上折扣力度比较大的，
1: 嗯，
0: 给大家找不找吧，分享分享，让大家买东西的时候有个抓手啊。如果说今天推荐的没有大家心仪的，没关系，你也可以先进群，以后等你需要啥的时候我随时告诉你啊。今天呢有点怠慢大家，因为这个孩子刚开学，白天吧忙活忙活孩子学校的事儿啊，可能就是没及时回复大家，有要牛奶的呀，要什么每日坚果的没捞上，但是杨斌心里都有数，有愧于大家啊，晚上的时候再给大家找啊。
1: 那不都给大家发牛奶了吗？
0: 那个大家觉得这可能之前的过期了还怎么地呢，就没整上呗。嗯，今天呢咱们再说几款热水器。
1: 哦
0: 啊，热水器，热水器呢，你是想挑便宜的来还是想挑贵的来？
1: 我想挑一个差不多的来。
0: 差不多的呀，
1: 对，东不溜的，也别整太高端的，是不是啊？
0: 多钱合适？要扁筒的还是要圆筒的？
1: 那好看的话还是扁筒的。
0: 那肯定好看，扁筒的。
1: 嗯、对呀、
0: 啊，扁筒的话，1000块钱以内的，你相信不？
1: 那不可能，
0: 是吧？不可能
1: 啊！
0: 1000块钱以内的话，基本上买不到一线品牌的扁筒热水器。
1: 嗯，
0: 你能买到的可能是什么？这个
1: 翻修机吗？
0: 不是翻修机，是其他品牌。
1: 哎，我问你，就是家电这个领域有华强北的东西吗？
0: 嗯，很少。
1: 他只做数码产品。
0: 就是为什么二手家电这事儿做不起来呢？
1: 嗯，之前做过。
0: 不是，就是二手家电这事儿为什么做不起来呢？
1: 嗯、
0: 但有件事可以去做，
1: 嗯
0: 啊，现在长春也有，长春也有啊。那天我还刷到过，就是一些瑕疵机。
1: 哦，
0: 磕碰机，
1: 嗯
0: 啊，就是这种机器我是见过的啊，
1: 嗯，
0: 但是二手家电吧，现在这个需求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因为大家反应过劲儿来了，
1: 嗯，
0: 就

0: 新的和二手的统共也就差300块钱。这家电它又不像手机，你说咱家里买的最便宜的家电，我都不说家电啊，咱说小家电，你家那养生壶，你想想你手机换几台了，你家养生壶换过吗？
1: 没换过。
0: 你自己琢磨是吧，我家10年前用的养生壶现在依旧在用着呢。
1: 嗯嗯
0: 啊，不说十年有点夸张，我就我儿子出生之前用的养生壶，
1: 那玩意儿就是没坏谁换呢？
0: 谁换呢是吧？那你说我为啥不整个新的呢？当然这壶的事儿我就另算啊。就再比如说啊，为什么二手家电里的冰箱没人愿意买呢？二手家电那里的电视为啥没人愿意要呢？没有保修。哦，这个家电这个东西啊，售后要远大于它之前的售前的产值。你自己想想，你这冰箱我买二手，这可新了，这咋地的，用3月用2月的，那谁知道啊。但是杨斌教你个招，在冰箱的身后啊有一个出厂标签，你大概能知道这台机器是哪年生产的。
1: 嗯
0: 啊，那你要是生产2-3年了，或者是人家用2-3年了，立马就看出来。再一个，之前人家冰箱里放啥的话，你心里不也有稍微膈应点啊？就别说人家用的冰箱，就你去朋友家串门，你打开别人家冰箱的时候，你瞬间发现食欲，
1: 我咋那么好意思开别人家冰箱呢？
0: 你瞬间食欲上就降低了一些，没有这感觉吗？
1: 一股味儿，
0: 是吧？也有这感觉吧。所以说，二手家电做不起来，是因为售后体系不行啊，是因为售后体系不行。那接下来咱得说咱这省心生活的家电。一，咱保证的都是京东上给大家发的 A 类机器。
1: 嗯，
0: 残次机呢有 B 类 C 类的，甚至有 D 类的啊。那残次的不一定残次在哪儿了，有的是外观磕碰，有的是里面换件了，有的是大修过的咱根本看不见。那冰箱到家都知道，但是以后能使用多长咱就不好说了啊。
1: 是，
0: 咱发的机器肯定都是 A 类机器，就是没有任何磕碰，没有任何使用的，然后呢售后质保没有任何开启的。
1: 嗯
0: 啊，您到家之后就是按照您的小程序注册，这台机器从今天开始长达10年的质保就开始了。
1: 嗯
0: 啊，今天给大家推荐是美的家的一款60升3300瓦的扁筒的热水器。
1: 哦，
0: 这款热水器啊官方售价是1999块钱，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299块钱。
1: 1299。
0: 哎啊，我说的1999是吧？那你也没便宜多少啊，你自己瞅一下，它如果是不参加国补的状态下，这台机器是2199。看没看到？我已经发群里去了吧？瞅没瞅啊？
1: 正看着呢吗？不还得打开吗？
0: 是吧？你瞅一眼啊，大家瞅一眼的同时，哎，进去瞅一眼啊。
1: 超薄款，贴墙款属于。
0: 大家瞅一眼同时，我再跟大家说一下那别的啊，别着急，我再把无人机的事儿捣鼓一下啊，因为到点了，我得跟您说。想要原价2199的美的家
1: 薄款热器的，我以为怎么无人机
0: 哎，
1: 价格。
0: 您先进群，进完群之后，你先瞅一眼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然后进群看着啊，我再先跟大家捣鼓无人机。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个无人机的学校，既是学校又是考场，是蓝航天际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呢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这里的场地你也熟，风向你也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啊。总部呢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就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的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式考定，专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
1: 嗯，
0: 哎，报名热线呢跟大家说18943196669，18943196669。别在微别在咱这个微信上回复啊，回复无人机是没有这电话的。您就听广播，如果说真要电话的话，你记不下来你再回复，我手动给你敲过去啊。18943196669。看明白这个热水器了吧？美的家的这款热水器啊，现在原价2199啊，现在国补之后到手价1999。这个呢是一个小玲珑尺寸的 啊，就属于一个扁筒机器啊。这扁筒机器都比较偏贵，大家下单的价格不一样，有的是1599，有的是1699能下单的，有的是1999能下单的。

0: 单的，但咱省心生活统一价格，无论你通过什么，就是不用通过国补，咱们到手价格就是1299，啊，就是1299啊。这款热水器呢是60升的，它有一个小巧的尺寸，而且里面还是免更换镁棒的技术啊。3300瓦的一个速热，出水断电，关机自动省电，就你放那不用，人家是省电的一个状态。一级能效，85%的热水出水率，远超国际标准啊！小扁筒的热水器适合谁呢？就是咱们在卫生间里空间不足，上方呢又不想太憋屈，来个扁筒的。但是以往扁筒的都比较贵，都得2000多、3000多的。现在给你个1299的选择，很合理啊，
1: 是
0: 很合理的。这款热水器的售后也强调一下，首先是8年质保。8年质保包括包修包换，整机包修包换3年，以后也不需要人工花费，
2: 哎呀，
0: 很合适。
3: 中秋里小罐茶，
4: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4: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5: 利士顿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8: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9: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1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燕之屋。
1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请讲。我把大家加到群里来啊，差几个人了啊。
1: 对，就是今天咱也不知道你们，
0: 这还磕一个那玩意儿。
1: 咱也不知道你们是那个买猛犸象的多呀，还是说萨洛蒙的多？
0: 嗯，
1: 因为今天主要说的这个户外品牌就是这两个。
0: 嗯，
1: 其实以往比如说我们说一些运动品牌，就像安踏呀、李宁啊，就是价格真的是很合理。然后就觉得好像寥寥无几，嗯，挖门盗洞就寻思，哎，怎么能给你们省钱呢？啊，这个还不错，嗯，品牌也有保障，然后花的钱不多，但是发现你们的积极性却没有那么高，
0: 没有是吧？就是不，就是还是那个猛犸象啊、萨洛蒙啊这个东西，或者整可隆啊，大家就心里更加舒服了啊。今天萨洛蒙是一款缓震鞋啊，现在我看到这43是没有号了，40.5有号。然后黑色、白色，白色款呢，就是白色号，白色号款还行，42的到45的都有号。
1: 嗯、
0: 黑色款呢，现在就是号很不全了。
1: 嗯、
0: 如果大家需求的话，抓紧时间，我已经给大家发送这群链接的，抓紧时间进群。

0: 我赶紧发，发完你们赶紧抢。
1: 嗯，
0: 因为330块钱萨洛蒙真是，不常见，真是不常见。
1: 嗯，
0: 对，东哥，我再跟东哥说一下，就刚进入咱群的，什么赵涵呐、东哥呀、愉悦呀、松啊、smile 啊、我是图图啥的，咱群啥呢？就给群里发的是省心生活一口价，还有省心生活推荐。
1: 嗯，
0: 有些带链接的，比如说乱码的，那肯定知道这是淘宝的链接，需要您复制一下到淘宝。允许粘贴，打开，再进行购买。然后，如果有一些直达链接的话，那就京东链接。
1: 嗯，
0: 京东链接的话，大家一点就进去了。啊，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为您搜罗的。你买完之后，我们一分钱也分不着。
1: 嗯，
0: 一分钱也分不着啊！人家厂家也不知道是我推荐过来的，咱可听众可可爱了。完了到那买鞋，说我们听交通广播来的，真好，和你们合作了。
1: 嗯，
0: 给人家售后问懵了，哪里？交通广播
1: 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嗯，
0: 就是咱们吧，是在有个团队，天天在网上找哪些比较合适的东西，有优惠券，我就天天在节目里说一说，说让大家别错过，然后大家有需求就进群，就这么回事。因为厂家也不认识咱们，你买的东西人家也不会给我们回扣。
1: 这就好比就是我发给你那个美团券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是一样的道理啊，
1: 跟我们没有关系
0: 啊。好了啊，这些呢就是咱省心生活推荐的产品。一会儿呢，大家进到群里，等都均差不多了，我再把萨洛蒙的，我再把猛犸象的东西给大家发一发。猛犸象呢，不止我刚才说的那四款，那四款是打折比较狠的，也是大家最愿意买的。还有一些他家其他的什么长袖 T 恤啊，大一点的、贵一些的冲锋衣啊，软壳硬壳也都有折扣。
1: 这个就是你领的是他们家的优惠券，
0: 对，
1: 不是说单一个品的优惠券。
0: 嗯，对啊，就这么回事。
1: 你就进去的话，就是随你心意，你去看一看，扒了吧。
0: 哎，那接下来还有啥呢？就是咱今天省心生活一口价的这个美丽家的热水器，原价是2199。是扁筒热水器啊，型号呢，对，叫做 F6033UZ 啊，大家有可以搜一下。现在咱们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299，有需要热水器的，适合新房子的安装，也可以是家里老房子的改造啊，都可以进行安，由美丽家进行售后，京东为您送货上门。OK。

0: 蟹，
1: 大闸蟹啊，大闸蟹，永里记的大闸蟹。时间紧，任务重了啊！永里记的大闸蟹，再跟大家来捣鼓捣鼓啊！这个中秋节也要快到了，这九月金秋啊，的确是金九银十嘛，是吧？这两个季节呢，一是丰收的季节，第二，的确到九月二十三号，咱们中国把一个这个叫做节气给改为了一个节日。
0: 嗯，
1: 你们猜是哪个节气？
0: 那就是
1: 秋分。
0: 秋分不是一个人吗？秋分啊。
1: 那一天呢是九月二十三号，又改为了丰收节。
0: 秋分不是九月二十一号吗？
1: 你别跟我犟。
0: 你那天过生日啊？
1: 我都三十七年了，我还不知道哪天秋分吗？
0: 不是，你只要是秋分你就过生日
1: 啊？对呀、啊，不是九月二十三就九月二十四啊？
0: 哦，不是九月二十一啊？
1: 不是九月二十一？
0: 我去看。
1: 你这哎，你随便瞅啊！
0: 那不行，我得找半天。
1: 然后后来呢？这天我就又扬名立万了，不叫秋分了，
0: 你叫
1: 阳丰收了
0: 啊！
1: 因为这天被中国评定为了丰收节。
0: 嗯，
1: 啊、你看看我这个，你想，哎呀，我妈三十多年前就、
0: 啊、真的是写着丰收节。
1: 你这哎，哎，就我自己事儿我还不记得，一共就这点事儿。
0: 只能买一次新衣服，
1: 你也就举这点盼头火，有盼头的，
0: 嗯，
1: 是吧？无论是这个能农民伯伯的丰收、
0: 嗯，
1: 还是这个香甜蟹美的丰收、
0: 嗯，
1: 是吧？咱这个大螃蟹、大闸蟹，它也是个丰收和比较肥美的季节。
0: 嗯，
1: 啊，咱继续为大家推荐的是永里记家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嗯，
1: 啊、这个叫做蟹田。啊，蟹田里面有的蟹叫阳澄湖里的蟹，这阳澄湖蟹咱就不陌生了啊，好吃好看，然后送人还有面儿，嗯，拿出来一只呢，大家我还是那句话，你得先看看这是不是阳澄湖大闸蟹。这个首先，咱保证的是，咱所有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给大家邮寄到手的时候，一爪子肯定还在动，
0: 嗯，
1: 第二

0: 青背、白肚、金爪、黄毛，
1: 嗯，
0: 这肯定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标准典型特质。
1: 对，
0: 其他的过水蟹、洗澡蟹咱不提啊。另外呢，它这个母蟹的黄肯定是橘红色的，饱满到都快溢出来，
1: 嗯，
0: 就这么爽。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想解乏解馋的话，我先推荐两个品类，
1: 那就是
0: 第一个是这个有个阳澄湖大闸蟹的卡嘛，
1: 嗯，
0: 卡面价格是1288的，咱们交通广播有专属价格是299，
1: 嗯，
0: 哎，是四只公四只母，每只公蟹呢是3.2两，母蟹是2.2两，
1: 嗯，
0: 这个其实就够咱自己来吃了。八只螃蟹您解个馋呢，尝个鲜没问题。如果说再上点这层次的话，您就买卡面价值1688的，也是四公四母，公蟹是 3.5， 母蟹是 2.5、
1: 嗯、
0: 啊，还赠送你一瓶红酒，这个卡是399。
1: 399。
0: 哎，卡面价1688，咱们是399。
1: 嗯，
0: 如果送人的话或者赶礼的话，那你就来以下几张。卡面价2688，四公四母，公的4两，母的3两，再加一张红酒卡，到手只需要499啊！当然还有更贵的，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这三个字儿，您扫码进去之后，您看看。我再给你说一下，除了以上卡面到专属特惠价的优惠之外，如果说您要订的多的话，还有折扣。
1: 哎呀，
0: 第一个，只要是大家买标卡价在1688以上的这个大闸蟹，
1: 嗯，
0: 就这个大闸蟹吧啊，咱399吧，就赠送你一瓶它那个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红酒咱不说个千八百八了，是不是拿出来送人也好，还在独立包装礼盒的。完，第二个啊，咱不说嘛，现在如果说一次性能买5张卡的，能赠送你2张，你就买5张。
1: 我好像把我的运作出来了。
0: 我姐找到了新的思路，吃螃蟹的思路啊！如果买5张卡赠送1张，10张卡的话赠送2张，
1: 嗯，
0: 这就更加合适了呗。
1: 嗯嗯嗯。其实这种就是适合那个单位进行这个采购。
0: 嗯
1: 嗯，就是过节嘛。
0: 完，第三点啊，大家担心这个送礼吧，这东西的确是账面好看，价位也合适，那能不能有些残次品呢？到人家咱不好意思问好不好吃啊，是吧？你放心，但凡是这个蟹出现了死蟹的话，咱都包赔。
1: 嗯，
0: 咱都包赔。
1: 嗯，
0: 但是有句啥话呢？就这东西吧，限量就1000份，无论大小，咱就1000份。因为阳澄湖大闸蟹，咱也不能说专供咱吉林省，
1: 是
0: 专供咱这个听众朋友们。人家自己也得卖的，
1: 嗯，
0: 咱能拿到这低于市场的价格已经不容易了。
1: 嗯，
0: 大家且买且珍惜。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嗯。

0: 好，兄弟姐妹们，咱再回顾一下今天咱省心生活在群里发了哪些好物，让大家如此的心动。首先呢是京东生鲜家的进口的金榴莲啊，金枕榴莲，到手价格19块钱一斤，一个8斤重的榴莲到手才174块钱，非常合理。还有月鲜活家的 Omega 3鲜牛奶，经典装450毫升四瓶，加450毫升两瓶，一共是6瓶牛奶，到手价格40。然后今天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猛犸象的户外冲锋衣的相关的链接啊！大家记住，我们把券给大家发完之后，大家进猛犸象里面自己去选。
1: 对，
0: 不光有以上的这四款，还有很多款，大家就看自己这个
1: 需求
0: 了啊。有这个打完折之后800多了，400多了啊，600多了，1800多了，看大家自己需求。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省心生活”四个字。好了，我也不卖关子，基本上能加到群里的都加里了啊。我现在已经把这个群链接，我已经把重新发了一次链接，希望大家能选购的开心啊。再来说说，咱跟着1038去旅行，9月10号啊，雨山将会亲自带团去到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
1: 是的，6日双飞高奢团啊，对。
0: 这个团呢有多高奢呢？就我姐去了也挑不出来啥毛病。
1: 那可不，
0: 你就听我姐这个评

0: 听说上节目的语气，
1: 嗯，
0: 就是肯定是人，
1: 那不行
0: 啊，不是，
1: 这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然后到了就是这个1038去旅行什么，这个行。瞬间变脸，
0: 瞬间变脸啊！的确，咱1038的旅行团呢，多数的品质都很高。那、你要说比价格的话，咱不掺和那事儿啊，这趟浑水咱不拼，因为拼来拼去遭罪的都是咱消费者。咱那团498，你敢去不？
1: 嗯，不是，比价它是这样的，你要看里边都涉猎什么。是不是啊？你拢共你包含5项，到人家那儿3项，是吧？那怎么比啊？那肯定是比不了的。
0: 尤其咱出行的时候，这个你出行花的越敞亮、你出行的品质和得到的服务是越舒服的。
1: 对
0: 舒服的。咱这个团呢，一共是6天双飞啊、然后呢，原价是6980块钱，现在的价格依旧是保持4999，就剩几个尾单了。如果说大家有需求的话，您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云南两个字儿，您再看一下行程，如果说不方便的话就打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
2: Yeah， 阿萨昨晚我的生活，流浪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货，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2: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2: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4: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晴，23度到13度；吉林市多云，23度到13度；延吉多云转晴，24度到12度；四平晴，25度到11度；通化晴，24度到12度；白城多云转晴，23度到12度；辽源晴，24度到11度；松原多云转晴，22度到14度；白山晴，23度到10度；长春多云转晴，23度到13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等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1: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1: 钱。
0: 不屈服
3: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你还不那样说话
1: 啊
0: 啊，
1: 嗯嗯，
0: 就是你为我总结啊
1: 啊，
0: 就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你一直在交通台
1: 啊
0: 啊，你没在音乐台待过
1: 啊啊啊啊。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哥我跟你说、
0: 啊、
1: 其实本来吧、
0: 啊、
1: 我想象中我也应该是那样子、嗯、啊我不知道
0: 那个样子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咱们听众绝对是有魔力
0: 啊
1: 你跟他们只要一互动
0: 啊
1: 你那样不上来了就、
0: 啊、那对呀那肯定是、啊、
1: 对呀你就是、
0: 啊、
1: 自然而然你嘚儿你就拐得过去了
0: 啊对呀
1: 哎对对、啊、嗯
0: 但是呢比如音乐台音乐台它的这个受众和交通台的受众它是可以互通的啊就是大家可以互相听
1: 就雅俗共赏也不能这么说吧
0: 谁俗谁雅
1: 都有吧都有嗯
0: 是不是
1: 嗯对
0: 你就说的说的模糊一点就得了呗这就是你不成熟的地方
1: 哎呀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啊就是你之所以不是那样说话的哈、
1: 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学小乔嘛，
1: 嗯嗯，
0: 啊，那是音乐台小乔，
1: 嗯嗯，
0: 啊，我是小乔，大家早上经常跟你在一起，大家早上经常跟你在一起吗？我是小乔，
1: 哎呀，我的妈呀！
0: 哎，我一喜欢小乔，你知道？
1: 我感觉那个就是牙都要粘上了。
0: 哎，对啊，你说就是他说的是就爱九二七，
1: 就
0: 爱和
1: 你
0: 在
1: 一
0: 起。
1: 啊、
0: 大家好，我是小乔，那个时候
1: 啊, 啊, 啊, 啊，
0: 小乔现在不在了，是不是？
1: 啊，
0: 高就了，是不是？高就了、啊。
1: 这说不在，这下也、
0: 啊、高就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啊，小乔那时候特别有意思啊，每次他上节目，就是因为他是非常有特点的一个节目主持人嘛。然后他呢，也是属于那种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洋气啊。啊、洋气的我们都听不清的说啥但是同样他有他自己的一波受众
1: 嗯是是、
0: 啊、对不对
1: 对对 对, 对
0: 啊他就是叫爱叫爱叫爱和你在一起呢我是小乔我最开始听我说啊这什么玩意儿说啥呢这是啊他说什么呢
1: 嗯
0: 啊但是后来你一细品啊就是他、嗯、他有自己的特点
1: 是对
0: 对吧、
1: 嗯、对的对的、
0: 啊、就小爱家呢他是属于在交通台啊和这个、
1: 嗯、
0: 那个时候是在故事台是吧在故事台、
1: 啊、对对
0: 故事台做旅游、嗯、做什么
1: 没有我是新闻主播
0: 啊在那儿新闻主播
1: 对
0: 成这儿来放歌来了
1: 你说那个对我那时候、
0: 啊、
1: 而且哥你之前你不认识我吗我在交通台实习的时候、
0: 啊、
1: 你不认识我我不是新闻主播实习生你忘了早晚新闻我都吗
0: 啊你
1: 对你
0: 我对你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1: 因为哥那时候吧、
0: 啊、
1: 都是半夜才出动
0: 夜猫子
1: 对我这一早上和、这个、
0: 和王阔主持五月大篷车吗
1: 是我一早上是七点一晚上是五点
0: 啊
1: 这他不可能出现在这个时间段
0: 啊
1: 而且又不是一个办公室
0: 啊
1: 对不对我那时候在新闻组嘛
0: 我那个时候最关键是我那个时候对个儿小的也就无感、
1: 嗯、
0: 真的
1: 你可拉倒吧我都没见过你
0: 啊
1: 我真都没见过你阔姐我都没咋见过
0: 是吗
1: 对就是你们那个你们白天不会出现的基本上
0: 啊啊我下午在呀、啊、我下午和清雪姐 我们两个上我爱我车呀
1: 啊那是几点
0: 三点呢三点到四点呢我跟清雪姐嘛
1: 正好差一个小时出去四点到五点你不一定在哪、
0: 啊、
1: 四点到五点我也不一定在哪然后我五点才出现在这个直播间
0: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所以说咱俩那时候没有交集、嗯、
1: 对
0: 吧
1: 没有完全没有对、
0: 啊、
1: 我就那时候我跟你说我对、
0: 嗯、
1: 对我辉峰哥那神一样的存在、
0: 嗯、
1: 我都想了我想过无数回我怎么就没见着他呢真、
0: 啊、
1: 那时候真是那么想的
0: 大腕都一般不搁这儿
1: 是后来我就想了、
0: 啊、
1: 轻易那能让我见着吗
0: 那对
1: 啊、嗯、我是那么想的
0: 啊啊啊
1: 对对对
0: 啊啊是那样的
1: 嗯
0: 好那大腕一般都是哎呀风里来雨里去
1: 嗯
0: 不是腾云驾雾
1: 翻个筋斗云啥的、
0: 那个、词儿得应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呢
1: 形容我哥这种大腕级别的呢、
0: 啊、对不对
1: 嗯
0: 啊都是哎呀就是
1: 翻手
0: 来无影去无踪
1: 你这对你就是摸不着他影
0: 恨不得都得从后门进来要不然不行粉丝堵
1: 对对对对对对戴大墨镜得把脑袋帽子打整眼神儿
0: 哎对那个时候还经常有粉丝在门口等所以
1: 是
0: 哎呀
1: 那时候就写信啥的粉丝
0: 啊
1: 对不对哥
0: 啊对 对, 对, 对
1: 就是那个年代、
0: 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啊、至今我还保留着大家的来信呢、就是、
1: 你看、
0: 啊、
1: 嗯那时候大
0: 家来
1: 信写
0: 信都是一个信封、嗯、信封把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小艾佳，你对东北话研究的透不透？嗯，
1: 哎呀，那咱先不说透不透吧，但反正指定是纯正地道东北人儿
0: 啊，地道的东北人，
1: 差不多的，我都能听懂，都会说。
0: 一般做音乐节目的主持人不都是东北话都不太会说吗？
1: 嗯，就那种风格呀。我不是，我是非常的跟我的小伙伴们打成一片的。
0: 是吗？
1: 嗯嗯
0: 啊，是这么关键。我跟你说，你为什么你做音乐节目，然后。

0: 信拆开之后，信封做底儿，然后呢，把信放在上面，用大头针一扎一叠啊。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就所有的信件我都是那样保存的。
1: 你看看。
0: 啊，还得回复大家来信呢，是吧？
1: 对，节目里回复是不哥？
0: 啊，对呀，啊，唠这么远呢，从哪儿唠过来的？对，东北话
1: 啊，东北话
0: 掌
1: 握怎么样？对对，嗯，
0: 他家呢掌握的还是不行
1: 啊。是我指定是有的时候我哥说那些话，我有的时候是没听过的，
0: 对不
1: 对？
0: 对，啊，比如说菜根子呀，
1: 什么？
0: 菜根子？
1: 菜根子？菜根子是哪个菜呀？
0: 刚才的才
1: 啊，那就是才刚的意思了。
0: 哎，
1: 那我知道了
0: 啊。
1: 嗯，
0: 其实东北呢有很多常见的小众词汇啊。
1: 嗯嗯，
0: 就大家有的时候不一定知道
1: 才根子，
0: 啊，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啊，不一定知道。
1: 我就发现东北一说点啥就愿意加个子字
0: 啊。那对呀，
1: 才根子不加这个子就不行。
0: 豌豆子
1: 哥，你说你给人起这名咋那么寸呢？
0: 主要来源于狗剩子。
1: 你非得往那儿来源干啥呀？咱说呀，
0: 可以叫拴柱子。
1: 他们都是一辈儿的，是不哥？
0: 啊，对。都是从那儿来的，
1: 是是是，对
0: 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哈。
1: 子字辈儿，子字辈儿。
0: 就东北呢，有一些小众的词汇啊。
1: 啊，
0: 对呀，比如说外唠。
1: 哎，这个你对，
0: 多些年没听着了，你说
1: 是是是啊。
0: 就假设啊，别人问你说你一月就挣3000，你怎么天天吃榴莲呢？
1: 哎呀妈呀，
0: 这个季节榴莲是正啥呢哈？
1: 嗯，还行，那横是有外捞。
0: 对呀，
1: 嗯，
0: 你说哎呀，这不是吗？
1: 嗯，
0: 是我还整点除了工资，我还整点外捞。
1: 哎，对对对，
0: 就是额外得到的收获啊，
1: 就叫外捞，
0: 就是外财。
1: 哎哎，对，
0: 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嘛。
1: 对对对，
0: 啊，就这个意思。
1: 明白，嗯。
0: 啊，还有什么小众词汇呢？
1: 比如呢？
0: 包圆儿。
1: 包圆儿啊？
0: 对呀，
1: 啊，
0: 也可以叫包了。
1: 啊，对，就是你这剩的那个菜呀啥的，就剩一小撮儿，就都给你包圆了。
0: 对呀，啊，老李呀，啊，这么早收摊了呢？
1: 嗯，哎呀呀呀！
0: 老李赶紧说啊，有个小伙儿给我这榴莲都包圆了。
1: 哎呦我的妈，榴莲能包圆，你可真是。太豪气了，咱
0: 包圆儿，
1: 包圆儿
0: 啊，指的是全都给买光，
1: 对
0: 啊，是吧？
1: 对，包了
0: 了。北方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这么说的，
1: 都这么说，是是是。
0: 老李呀，怎么这么早收摊了呢？
1: 嗯
0: 啊，是有个小伙把我这西瓜都包圆
1: 了，包圆
0: 了，一车西瓜。
1: 哎我的妈呀，往哪？
0: 哎，
1: 啊，
0: 哎你买没买西瓜最近？
1: 我没有亲自买过，但我吃过。
0: 就是和生活上有用的事儿他一样不干。我可发现了，
1: 买西瓜多沉呢，哥。
0: 我说的就是这个沉的事儿，就我对西瓜没有任何概念，你知道吧？
1: 啊啊啊，
0: 就是我们家是属于啥呢？你绝对不能买半拉西瓜，
1: 必须买一个呀。
0: 啊，绝对
1: 四分之一，
0: 绝对不能买半拉西瓜，最莽大劲买四分之一，要不然就得扔了，
1: 吃不了，
0: 吃不了。
1: 确实确实，
0: 你们家呢？
1: 我们家对四分之一，我现在也觉得很多。
0: 哎，四分之一恨不得都不行，
1: 对
0: 我得买1/8。现在，
1: 嗯，是的，
0: 是
1: 的，是
0: 正好的。
1: 对，没错。
0: 要不然的话，搁冰箱里边搁2天就扔了，
1: 扔了
0: 啊，
1: 是这么回事。
0: 有一天我就买了1/8，
1: 那就是说四分之一的一半。
0: 哎，对呀，
1: 啊，对呀，
0: 啊，1/4的一半哈，
1: 对对对，
0: 啊，买了1/8，
1: 嗯，
0: 啊，然后跟我说3斤多，
1: 啊，1/8能那么沉吗？
0: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的呀，
1: 嗯，结果一上秤，
0: 我一想，3斤多，这么一嘎玩意儿，3斤多，能有3斤多？
1: 然后呢，
0: 啊，
1: 那不得上秤看吗，哥？
0: 啊，
1: 嗯，
0: 对不对？
1: 我哥就是发出了质疑。
0: 啊啊，对呀，完我就把小秤拿出来了。
1: 你啥都有啊，你呀，啊，哥！
0: 哎，我待会儿再给你讲个有意思的事儿。
1: 你啥你都有一点，
0: 就是
1: 你这生活是小妙招，你这
0: 找20年前，
1: 20年前
0: 啊，十多将近20年了哈。我跟你嫂子出去度蜜月去啊，
1: 啥玩意儿度蜜月买秤啊？哎呀我的妈呀，你要邀谁呀？你这是
0: 没有
1: 啊，
0: 搁家带的。

0: 干嘛？严总，你这么个破玩意你放行李箱里了？
1: 啊，对呀、啊。
0: 你远度冲，你这大老远的，
1: 这么大，像小怀表似的
0: 啊！
1: 我说咱俩带点秤，
0: 那也多远呢？
1: 啊啊、
0: 你
1: 说，据说那个到了海南之后、买那些热带水果啥的，都是糊弄秤人。
0: 哎呀，我的妈！你这哥，
1: 啊、咱俩带点秤。
0: 你一天哪、
1: 啊！
0: 哎呀呀呀！嗯，
1: 你说我心眼多不多啊？
0: 你是真不嫌我麻烦呢？
1: 啊、
0: 那能差出去多少？
1: 是是妈呀！
0: 啊！
1: 完了，话说
0: 咋的了？
1: 我俩这不是
0: 你就带着秤就去了？
1: 旅游完了之后
0: 要买东西了，
1: 不仅带着，
0: 怎么
1: 我还随身携带？
0: 你就说你就是搁这人，他就不怕麻烦，你发现没？
1: 哎，
0: 那但凡一、
1: 啊、包里带着呢，
0: 我就是在我印象中，那男生都可怕麻烦了。手里都不能拎东西，
1: 那不行。
0: 你看我哥，
1: 啊就是、关键我怕他糊弄我，真的。
0: 就我哥这个人就是、啊、就对。
1: 再有这东西贵行，但是你不能糊弄我，完之后你还骂我一句，那肯定不行、
0: 哎、
1: 啊、
0: 哦！明白。
1: 贵行，
0: 哎、
1: 啊，
0: 明白。
1: 但是你不能糊弄我，然后你说你糊弄。
0: 贵行必须透明、
1: 啊、哎对啊对是这么事儿，我你贵我认可啊，对不对、
0: 嗯、对，
1: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对，但糊弄你不好使，
1: 糊弄我肯定是不行，
0: 你看
1: 啊，
0: 哎哎
1: 啊，就是这么个事儿嘛
0: 啊。现在哥旅游那个可有安全保障了、
1: 嗯、
0: 你但凡觉得好像什么缺斤少两啊这些的、
1: 嗯、
0: 就马上就可以投诉那个监管部门
1: 啊，
0: 嗯，然后马上就能来处理，因为就是大家对、
1: 啊、
0: 就旅游城市什么
1: 不用带秤了，是不是、啊
0: 你目测他有问题，你就得投诉他就好使。那、
1: 啊啊、
0: 对，然后人家监管部门马上就来了。
1: 啊，完了、
0: 嗯、
1: 完了，我和你嫂子这不是从一个旅游景点出来之后吧，就相中人的木瓜了。
0: 啊、哎、呀呀，
1: 在海南嘛，20年前。
0: 那是吃木瓜的地儿啊，对。
1: 对呀、
0: 啊，嗯，
1: 那木瓜吧，就是你在外边瞅焦绿焦绿的。
0: 那嗯，是
1: 吃过那种？
0: 是知道。
1: 外边瞅焦绿焦绿，里边通红通红的。
0: 呀，那是品种的问题，
1: 那咱不知道。后来我再没吃过那，再没有吃过那样的木瓜。
0: 那按理来说，海南应该都是熟了的呀，对不对？
1: 2块钱一斤。
0: 哎呀，真便宜。
1: 对呀、啊，
0: 真便宜。
1: 不是多买点吧？
0: 哎，便宜啊。
1: 啊，
0: 嗯。
1: 然后就买了多少忘了啊。
0: 嗯嗯。
1: 后来我就觉得，我说好像不太对劲儿似的呢，这个东西啊。
0: 咋的？
1: 啊，就也像说，这能有3斤多吗？
0: 啊，就是产生了一些质疑。
1: 对呀、啊，哎，我有小秤。
0: 哎。我哥随身携带这7-8天了、啊、必须得用着。
1: 对啊，我把小秤提了出来了。一提了。
0: 怎么着哥？
1: 妈差老了。
0: 啊
1: 差老了。
0: 是吗、
1: 啊、
0: 就能那么公然。
1: 差老了就老吓人了，你知道吗？
0: 我的天哪。
1: 走找他去。
0: 哥那你没现场给他称呢怎么呢？
1: 那你听我说呀，
0: 嗯，
1: 我到那之后、
0: 啊、
1: 我把小秤
0: 一拿。
1: 一拿。
0: 哎。
1: 啊当老太太面给他一提了。
0: 他就是说哑口无言。
1: 哎老太太说的。你木瓜给我吧，不卖你了。
0: 哎呀呀呀！你看着没、
1: 嗯？
0: 被戳穿了，你瞅着没？就这样式的。
1: 不卖我了。
0: 你不卖了
1: 啊？
0: 大不了我不卖你。
1: 对啊，就那个时候。
0: 就必须得骗你，
1: 啊、
0: 不骗你我就不卖你，啥玩意儿？
1: 对，就那个时候啊，20年前啊、
0: 嗯
1: 现在。
0: 是是是，现在不能了。
1: 就这样了哈、
0: 啊哦。对的，嗯、
1: 啊，因为现在到处都有秤了嘛。啊，
0: 公平秤
1: 啊，公平秤、
0: 嗯，而且监管也很严格。
1: 好，这说东北的这个
0: 方言啊，
1: 小众词汇
0: 啊，对对对、嗯、
1: 啊，包圆嘛，
0: 包圆嘛
1: 啊，
0: 给木瓜想包圆，想包圆了。
1: 老太太寻思2块钱一斤，你还想给我包圆？
0: 不卖你，是不是？
1: 对呗，这回你包圆我都不卖你，
0: 不卖你，
1: 对吧？
0: 不好使。
1: 还有一个这个小众词汇啥？走字儿。
0: 走字儿，哎，对对对对，这我懂、
1: 哎、
0: 啊。
1: 这你懂啥意思啊？
0: 走字儿就是走运。
1: 哎，那可不是
0: 啊，
1: 不是啊。
0: 啊，走字儿不是走运的意思吗？
1: 走字儿呢，是以手表啊、水表啊、电表啊为例啊，上面的读数进行变化，就叫走字儿。
0: 走字儿，嗯、
1: 啊、
0: 嗯嗯。
1: 交电费就叫
0: 交电字儿。
1: 买电字儿。
0: 买电字儿。啊，
1: 所以说你经常听有人说，哎妈，这表咋不走字儿了呢？
0: 啊,
1: 啊，是不是？然后人不顺了，可以叫走背字儿。
0: 走背字儿，嗯。
1: 但是如果人顺了的话，
0: 嗯，
1: 不能叫走字儿，
0: 叫
1: 点子性。
0: 你这个我经常听说，我这个我总
1: 爱家说这个的时候，手都已经开始麻将手势了，抓牌了。
0: 这个我太熟了，这个
1: 对吧，
0: 点儿性
1: 啊、
0: 嗯、
1: 这个事儿哈、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小众词汇叫寸。

0: 真寸呢，啥事儿就形容它巧合，就词儿巧合了、
1: 啊、你说这榴莲摊刚摆上城管就来了多寸
0: 多寸，你说哎呀妈，就这个寸就比那个巧合那个程度还要更重一些，
1: 它是一种贬义的凑巧，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寸劲儿啊，你咋那么寸、
0: 哎、
1: 带点倒霉的意思，
0: 哎对对对、
1: 啊、
0: 是对，有点贬义成分哈，
1: 对吧，
0: 对的对的、
1: 啊
0: 嗯、
1: 东北小小众词汇还有勒特，
0: 勒特
1: 这人才勒特，
0: 就是不立正、嗯、
1: 对不对，
0: 嗯嗯嗯
1: 啊
0: 嗯，
1: 反着读叫
0: 特了，
1: 渴了，
0: 是渴了，
1: 是吧？
0: 啊，渴了，
1: 啊、
0: 就是这人挺渴了、
1: 啊，
0: 就是也是不立正，
1: 啊、
0: 穿衣服也是那种就是、
1: 啊，
0: 哎呀，
1: 水当尿裤的，
0: 水当尿裤的
1: 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0: 甩了甩搭的，
1: 对啊，这就是这么多的
0: 不利索
1: 小众词汇，东北的小众词汇、
0: 嗯、
1: 啊，
0: 是
1: 你回忆起来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没错。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0: 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红红火火好蟹里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多少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评率呢是锁定了专属蟹田，百分百产地直发，每只呢都有专属身份证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您收到螃蟹之后呢，就知道啊，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冰袋还凉着呢，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一只出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上锅蒸12分钟，掀开蟹壳，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公蟹的膏是半透明的白，粘的拉丝儿。那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重点是今年机制是超给力的，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1分钱入手蟹酒双礼。那每张卡呢都是这个四公四母的啊，有这个5种的款型可以来选择。比如呢，卡面标1288的就是299元，卡面标1688的是只要399，卡面标2688是499，卡面标3688是899，卡面标4688呢就是999啊。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一定要跟大家来讲清楚了。平时呢是399元入手这对红法国红酒都很难，那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的一个现货，送完呢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也是很有限，每年呢都是在中秋的开湖前就抢空了，所以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提前来囤货啊。单位团购啊，过节发福利，多买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阳澄湖大闸蟹呢是9月底啊正式上市，传情达意，蟹礼先行，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呢高满黄肥，打电话或者是扫码兑付。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售后给力，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大闸蟹，或者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来电话订购。
1: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2: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58458。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6: 秋风漫过轩廊，轻抚香氛瓶中的流光。草木与琥珀低语，在诚心深处铺陈无形的诗行，流金岁月暗香浮动，22年一座城与芬芳的漫长对话。9月4日至13日，欧亚商都会员节，以香为笔，以食为卷，致敬每一寸优雅时光。
0: 欧亚商都会员节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来连线张芳弘毅了解活动详情。弘毅你好。
7: 哎，大姐你好，大家下午好！继续这一档的派奖活动，欧亚生都念二留香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就在9月4号就要开始了。那么不知道大家今天中午怎么抢券啊？如果没有抢也没有关系，明天还有优惠等待大家。

0: 9月2号、9月3号连续两天的时间，每天上午11点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直播间，就可以享服饰400团500、260团300以及餐饮50团100、超市是85团100，这些券都是可以抢的，而且呢都是实打实的折上折啊，以及呢陆续还会有各品类的券陆续放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你还不是欧亚商都的电子会员，加入我们，即日起到9月3号注册欧亚商都电子会员，直接可以升级到钻石卡，而且呢还会提前到账2张品类券，进口装品500减100，服饰1100减100，没有注册的现在打开手机还来得及。此外啊，会员还有很多专属的礼遇，比如说9月4号到13号凭当日服饰类的满额选票就可以有一个满额送礼的活动，包括我们的大米啊、中秋礼盒呀、还有干红酒啊等等等等啊，等待大家。那么这些呢就在咱们这次的念二留香香氛之境欧亚成都会员节当中，9月4号啊，大家不要忘了，9月4号正式启幕。那么本档啊，我们送出100元的欧亚成都的购物卡，找到的是幸运的王先生啊，也给我们学习了口号，欧亚成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到13号同步开启，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那么本档的判奖就到这里了，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1: 好嘞，也谢谢弘毅，恭喜中奖的朋友。
2: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3: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4: 整个大厦。
2: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5: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4: 什么字儿？
5: 钱。
2: 不屈服
4: 呀，谁比划我呢？
2: 不认输，
5: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2: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6: 啊，上回书呢，我们说到这个东北的小众词汇，是不是？
1: 对对对，嗯。
6: 啊，我们接着说啊，接着说啥呢？说东北的时间，你知道几个啊？
1: 东北的时间，晌午，算不算一个？
6: 啊，算呐。
1: 晌午其实是中午还是上午啊，哥？我还没整明白，你说。
6: 这么的吧。
1: 嗯，还
6: 头晌、晌午和过晌。
1: 什么玩意儿？哎呦我天！哪个晌啊？
6: 头晌、晌午、晌午、过晌，
1: 都分别是什么意思？
6: 分别指上午、中午和下午。头晌，
1: 头晌是上午；
6: 晌午，
1: 晌午是中午。
6: 中午
1: 啊
6: 啊！
1: 完了呢？
6: 过晌，
1: 过晌是下午
6: 啊！对啊
1: 啊！
6: 过晌上后屯打麻将去啊！
1: 过晌、啊、
6: 就是下午
1: 啊，就过了晌午的意思。
6: 对、
1: 啊，
6: 下午上后屯打麻将去。
1: 明白，嗯。
6: 啊，
1: 嗯，
6: 所以说午饭也叫
1: 晌饭，
6: 早饭呢？
1: 领悟能早饭呢？头晌饭呢？那不能吧？有这么说的吗？
6: 没有啊，
1: 没有。
6: 好了啊，我们说这个东北的这个时间，你知道几个？
1: 时间，哎，
6: 赶明儿个
1: 就是以后吧。
6: 兄弟聚会结束之后，说赶明儿咱哥几个再聚啊！
1: 哎，对对对，
6: 我安排。
1: 哎，就是改天再聚。
6: 赶明儿个，指的是改天。
1: 哎，对的，对的。
6: 等于未来的某一天。
1: 是的。
6: 啊，大概率没有那一天。
1: 这句是重点啊、哦，朋友们。
6: 主要是用来客气的。
1: 哎，对对对，画上一个把本餐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6: 赶明儿个，
1: 哎对
6: 啊，
1: 嗯，
6: 还有就是，
1: 嗯，
6: 明儿一早，
1: 啊，那就是明天早上。
6: 哎对，指的是明天早晨。
1: 对对对，
6: 啊，
1: 嗯，
6: 啥钱儿？
1: 啥时候？
6: 妈，酸菜啥钱鸡的呀？
1: 哎呀呀，
6: 那不就那钱儿吗？
1: 哎呀呀，啊。你就
6: 上学那钱儿，
1: 你就领悟去吧。
6: 啊，
1: 嗯，
6: 说就那钱儿的时候，
1: 就那钱儿，嗯，
6: 其实他在思考，那不就那钱儿吗？
1: 那就是他就已经忘了是哪钱儿了。
6: 他这是在思考，
1: 思考，对，嗯，
6: 钱儿，指什么时候？那钱儿
1: 啊，
6: 指那个时候。

0: 是的，懂了。嗯，
1: 还有一个用法，
0: 什么呢？
1: 眼巴前儿。
0: 哎呀呀呀，就是立刻马上当下怎么样，嗯，
1: 就那眼巴前的活你就顺手就干了呗。
0: 对，
1: 就那糊堆呀，你说造片片的，
0: 哎呀，都是东北话呀。嗯，
1: 眼巴前儿指的是当下，啊，
0: 对对，嗯，
1: 糊堆啊指的是很多东西啊，
0: 嗯，
1: 这个堆放在一起，
0: 嗯，
1: 是吧？
0: 对，
1: 片片的，
0: 乱糟糟的，
1: 指的是非常杂乱。
0: 哎，对
1: 啊，
0: 嗯
1: 啊，我不知道你们家是个什么情况啊。
0: 我们家还行啊，嗯，还可以的。
1: 你们家这个衣服啥的都
0: 挂着呢，搁柜里。
1: 都在衣柜里，鞋呢？
0: 鞋柜上，鞋柜里
1: 啊，也都在柜里。
0: 哎，对，
1: 啊，就是咋的，反正都在柜里，是不是？
0: 对，柜里什么样，那就也无所谓了。
1: 那倒是
0: 啊，
1: 关键是
0: 但没有，但我是那样的，我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小小的拾掇一下。嗯
1: 啊，就是自己那点事儿还是能整明白的，是不是，啊，
0: 对，也没
1: 虽然说家里的活不干啊，公共区域不管，嗯，啊，但自己那点
0: 事咋管呢，该扫地扫地，
1: 扫地机器人，嗯，
0: 手动，
1: 手动扫地啊，
0: 手动扫地啊，
1: 啊，哎呀，这就算干点活，
0: 擦擦桌子嘞，
1: 扫地还算干活，你看看吧，
0: 扫地怎不算干活呢，嗯，
1: 拖地刷马桶啥的呢，
0: 也偶尔也可以啊，
1: 偶尔你就听他说这玩意儿吧，就太偶尔了，我跟你说
0: 偶尔是得干的，
1: 是吧，
0: 对对对，嗯，看不见眼儿，
1: 对啊，嗯，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东北的时间哈，
0: 啊，
1: 比如说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呢，
0: 对，这个懂，
1: 比如说明儿就开学了，今天晚上才开始写作业啊，
0: 哎，
1: 叫现炸上叫现扎耳朵眼，
0: 对对对啊，嗯，就啥事太往后拖了，
1: 对啊，小的时候听成了线上吊现扎耳朵眼，
0: 上吊之前还得扎个耳朵眼，
1: 对啊，上吊扎什么耳朵眼，
0: 谁到了呢，啊，啥意思呢，这是
1: 对线上叫现扎耳朵眼，这也是一个时间概念，指的是事情临近才进行准备啊，
0: 是的是的，嗯，
1: 大鼻涕过河你知道甩了这也是一个时间概念
0: 啊，哦，这个是指的是
1: 啊，
0: 就是已经来不及了呗，
1: 事后才知道其中的门道，后知后觉的人指的是，
0: 哎，
1: 啊，
0: 呀，
1: 啊，啊，大鼻涕过河你觉得算，
0: 这个我头一回听说，这个
1: 你知道吧，
0: 嗯嗯，
1: 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说这我跟你说还有
0: 啊，
1: 枣核呢，
0: 枣核形容就是很遥远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没时候，
1: 对啊，这刚过三九怎么就啃上猪蹄子了呢，
0: 哎 呀
1: 是不是，离年枣核呢，嗯，
0: 那叫啥，对对对，
1: 啃上猪蹄子了呢，
0: 是，明白，
1: 对吧，枣核，
0: 嗯，
1: 呢，
0: 枣核呢，嗯，哪个核啊，
1: 还有啊，分别是
0: 嗯，
1: 眼瞅子，
0: 眼瞅子，哎呀妈呀，就马上的意思，
1: 马上到时间了，
0: 马上到时间，
1: 耍空，
0: 耍空，抽空，
1: 抽时间，
0: 对
1: 啊，
0: 嗯，
1: 内攒
0: 那是哪攒，
1: 那个时候多攒，
0: 多什么时候哪个攒，
1: 对呀，
0: 啊，啊，
1: 下边黑
0: 就
1: 晚上
0: 哎
1: 啊，
0: 嗯，
1: 半拉点儿，
0: 半个小时，
1: 嗯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赶趟，
0: 嗯，就不着急，
1: 来得及对吧，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都是东北的时间词汇，啊，
0: 时间词汇，咱们就是有自己的专门的词汇，啊，你觉得有没有意思，嗯，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示您，暑假是近视高发期，请关注孩子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视顿眼科，意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摘镜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视顿眼科，8928588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燕之屋专线0431-85822。

0: 9899。
1: 现在呢，购买大闸蟹的渠道其实很多啊。那在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呢？看直播啊，螃蟹特别大，到家就缩水了。还有呢，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可是那个扣呢是自己企业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永礼记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塔尖的品质，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百分百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假一赔十。阳澄湖的大闸蟹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今天在节目里我们先把蟹扣预定上，每个套组里都是四公四母，但重量规格不一样，五档规格给到大家，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每档呢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的详情页一目了然。所有套组五赠一，买十赠二，囤越多越划算。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我们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大家可以赶快来点开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就可以来抢购了，限量1000份，先到先得。也可以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精美蟹卡包邮到家。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非常优质的旅行线路啊！云南的天空是夏日最深邃的蓝。1038吉林交通广播邀您躲进22度的清凉仙境，去赶赴一场关于女儿国和香巴拉的约定。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了，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呢是非常高的，请您拨打热线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微信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咨询相关的内容。为什么我们会力荐这个时间呢？9月初，泸沽湖的湖面呢已经铺成了仙境，平时呢23度的凉风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呢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之下更显得神圣，还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呢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独享虎跳峡的磅礴与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坐猪槽船啊，穿梭于里兀比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的日落，夜晚呢围着篝火与摩梭同胞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将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平安。为了让您玩得舒心，我们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了携程4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安睡。美食方面，不仅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这个藏族吐司宴和地道的藏民家宴，特别升级的红酒品鉴晚宴将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呢更是无可挑剔，落地呢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了花环来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送上生日蛋糕和鲜花惊喜，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伴，车上呢备有水果，还有矿泉水与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家一般的温暖。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现已开启，原价呢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是呢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加客服的微信咨询详细的内容，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碰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八到十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三斤送三斤，498，包邮到家。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3: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8: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以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7: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8: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9: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0: 1038路况信息。
11: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
12: 首先来关注到大经路北向南的方向，西四道街附近是车多的状态。
11: 同时呢，在工农大路北向南的方向，新民广场的附近车行压力比较集中。
12: 开运街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小段的滞缓距离。
11: 长白公路的部分，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现在车行压力会比较集中一些。
12: 再来关注一下卫民街南向北的方向，卫星路附近是有一段较长的通行压力。
11: 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前进大学互通立交桥的部分车行压力比较集中。
12: 南四环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会有一小段的缓行路段。
11: 西部快速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节点车行压力会比较大一些。
12: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世纪大街北向南的方向，在卫星路附近目前是有一段较长的缓行节点。
11: 没错，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

0: 事，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各位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许雨山。
0: 让我们齐呼一声九月你好啊！
1: 九月你好，
0: 一下就来到了九月份了。
1: 九月的第一天，
0: 八月份的时候呢，虽然气温低啊，但是你还感觉好像是在一个夏天的尾巴，来到了这个九月份之后啊，不管怎么样也骗不了自己了。
1: 是的，是不是已经开始立秋了？
0: 还没呢。啊，对啊，
1: 立完秋了，
0: 对啊，对对对，
1: 三伏也出完了，
0: 对，已经出完了，
1: 对，怪不得嘛，这两天就秋风卷落叶的，很
0: 落叶有那么多吗？
1: 很多了，
0: 很多了。
1: 我这两天在路上走，已经开始就是跳着踩落叶了。
0: 哎呦我天！
1: 因为它现在刚刚好就是
0: 垫着了，有垫，
1: 就刚落下去之后，你踩上去还有点脆脆的
0: 感觉，沙沙沙沙的，
1: 对对对，
0: 一种秋天啊，我们特别熟悉的一个气味终于是来到了哈。
1: 是的，
0: 那来到了九月份，最近的天气呢也是变化多端啊，是晴一天雨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变化吧。
1: 那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晴，在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中西部和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0到13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2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
0: 那么今天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了九月份，又有一批新规会影响你我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呢施行。那么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和支付自住住房的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的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
1: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呢，经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那该公告呢，自9月1号起施行。
0: 同时呢，再来关注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呢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于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是不准其出境。
1: 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或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0: 同时还有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的实施。办法当中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的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
1: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也在9月1号起实行了。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人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要添加提示标识。
0: 再来关注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管理办法试行，从9月1号起实行。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依法调整为准入类，管理办法明确的应当取

0: 证的人员必须取得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证书。
1: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也在我们今天啊9月1号起正式落地实施。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在新版目录实施后的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更新调整，细化落实到药品通用名、剂型、规格，坚持积极规范配用原则，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0: 再来关注国家事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从9月1号起，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以通过上传境内旅客的有效身份证件，开单地代理机构在线完成离境的一个退税资料的审核。那么离境地代理机构对于境外旅客身份信息进行核对，并且按照现行规定来办理结税。
1: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也在9月1号起实行了，规定明确，城建档案应当依法向社会开放，城建档案机构应当积极开发利用馆藏城建档案，为城市规划、城市更新、历史文化保护利用、防灾减灾救灾、城市信息模型平台等提供支撑。
0: 我们再来关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将分类分布对于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自9月1号起，对于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以及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流电池，按照 2% 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今天呢，对于很多的小朋友来说啊，已经是开学的第二天了哈、啊。这个朋友圈里面的老父亲、老母亲们啊，也是非常的欣慰啊。孩子感觉走出了人生当中的一大步啊。成长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慢慢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吧，也有好处，也有这个坏处。好处呢是孩子懂事了啊，明白了，能够自己的面对这个世界了。那不好的地方就是孩子长大之后知道多了呀，就拿你有点不捋须了，有一点
1: 翅膀有点硬了。
0: 对呀、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的时候会觉得父母太厉害了啊，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但这个长大之后会发现，哦，原来父母也是普通人啊，这可能就是对这个世界有一种祛魅的过程吧。
1: 对，哎，说我们会分三步骤嘛，第一步就是最先发现的就是第一步骤就是说最先发现的就是父母原来是普通人，
0: 哎，
1: 第二步
0: 发现自己是普通
1: 人，第三步发现我的
0: 孩
1: 子也
0: 是普
1: 通
0: 人，
1: 普通人就很好了。
0: 对啊，这个世界就是由普通人来组成的嘛。哎，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说这个有点痛苦但是又伴随着成长欣喜的过程哈、啊、来说说你曾经对哪些事物或者哪些人祛魅了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就以前你觉得他可厉害了，现在回头看成什么玩意儿，哎，
0: 那也不至于什么玩意儿吧，就是觉得哦原来也就如此吧。
1: 对，你原来你不太理解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觉得这玩意儿这么厉害呢，
0: 对，
1: 这样一种感觉哈。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深山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0: 没错，那同样呢，今天也为互动的朋友准备了一份奖品，那是由我们的吉林国金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如果说呢你想要呢，可以在互动当中体现出体检卡的字样，我们将会在最后一个时段抽选出一位幸运的朋友来获得我们的体检卡，大家抓紧时间啊。那么同时呢，最近已经来到了9月份啊，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我们的欧亚商都的活动，它又要来了。
1: 没错，我们欧亚商都念二留香第22届会员节香氛节9月4号同步启幕了。哎，这个现场得有多香啊，得去现场看一看啊。
0: 留香
1: 、哎，就在今天中午12点，欧亚商都这个小程序哈，您可以抢到1100元的家电套券，100元的手机专享券，凭学生证或者是身份证呢，部分型号手机还可以再享95折。手机党、换机党，这波都千万不要错过了。9月2号和9月3号连续2天，每天上午的11点，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直播间，抢服饰400团500，260团300，餐饮50团100，超市85团100，全部都是实打实的折上折，还有各品类券陆续放出。即日起呢，到9月3号注册欧亚商都电子会员，直接直升钻石卡，还能够提前到账2张的品类券，进口装品500减100，服饰1100减100。没有注册的朋友，您现在打开手机还来得及。念二留香，香氛之境会员奢享时刻，9月3号欧亚商都会员节，更多优惠详情敬请关注欧亚商都官方微信平台。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里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低谷时撑腰的情谊最暖人心。
7: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8: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温润滋养，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7: 真替你高兴，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1: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8月31号，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甘肃省平凉市举办，其中我省有6人光荣的上榜。
1: 近日，吉林省科技厅发布关于公布吉林省第三批雏鹰登临独角兽企业的通知，认定45家雏鹰企业、97家登临企业、2家种子独角兽企业。
0: 8月31号，我省中小学迎来秋季的新学期，立意深远的开学典礼和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在各地的校园开展。
1: 8月31号，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文旅非遗消费季正式拉开帷幕。
0: 近日，长春公园秋之韵葵韵丰年秋季主题活动在台地园正式的拉开了帷幕，5000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绚烂的绽放。
1: 长春市20院停车场位于市第20院学校旁，长期面向接送学生的家长，执行一项惠民停车政策，免费停车时长可达60分钟。
0: 自2026年8月31号起，长春净月潭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停止运营，景区的日间画舫船、快艇和自驾电动船等水上项目正常经营。
1: 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消息，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
0: 教育部等7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42万亿元，同比增长14.9%。
0: 8月31号，工信部发布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 token 等服务采购力度等。
1: 近日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家用电器、机器人智能控制、智能终端软件平台、电子商务等。
0: 车辆外扩尺寸国标发布，规定了汽车、挂车以及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以及质量的限值，自2027年7月1号起实施。
1: 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13时，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元，放映场

0: 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
1: 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表示，作为对于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的回应，伊朗的武装力量对于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且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
0: 当地时间30号，冰岛总理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
1: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的最大一波涨价潮。

0: 我们的小朋友们正在努力的学习当中啊，每个人呢在一生当中都要努力的提升自己啊。比如说有些朋友想要找一份好工作，就可以来试试无人机飞手。为什么呢？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如果说呢你想要考无人机执照，就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呢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也会更有把握。同时呢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选一直升机以及垂直起降固定翼和固定翼都能教，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为您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189-4319-6669，189-4319-6669。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说说在你长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对哪些东西或者哪些人啊、一个祛魅的过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你在那个视角里，那个层次上，
0: 是
1: 你就是有一个人在压制你，或者有一个什么力量在压制你，你会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
0: 对啊，就是比如说你在这个很年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可能在职场当中年纪比你大很多的一个人啊，你会觉得哦，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我好像这辈子都达不到他的这个水平。
1: 你就别说在职场了，我小学的时候就被小组长压制了很多年。
0: 被小组长压制吗？
1: 对啊，一小组长哎，
0: 那我这点还比较好。
1: 你是小组长吧？
0: 我是中队长。
1: 哦，你是中队。队长，初中的时候啊，小学还好，小学作业少嘛。初中的时候，每天就是教室最后一排的那个人，他要起来收作业、
0: 啊。对对对，
1: 这个人他就是小组长。
0: 这个小组长吧，就是在我们小的时候啊，小组长他只能管我们这一排。
1: 啊，他管我们这一组
0: 啊，而且他
1: 数组
0: 只能收作业。
1: 他对啊，他收作业权力就很大的
0: 哦，
1: 你知道，因为
0: 主要是你总不写吧，所以你不怕他吧？你有把柄在人家身上，人家这对不对了？哎，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
1: 他不光是收作业呢，还有那个就是平时老师的课随堂检测
0: 啊、
1: 他也是要他起来收的。
0: 那不是课代表的事儿吗？
1: 不，全都是最后这一排，这个人权力很大的。
0: 哎呦我天哪！
1: 都最后这个人站起来就搜，我就
0: 站起来就搜，交出来。叫
1: 什么？对，然后我现在都记得那个人，那个人叫李远航。就是
0: 干嘛呀？
1: 他长得一脸就是
0: 一脸课代表的样。
1: 怎么说？
0: 刚正不阿的样子。
1: 这个人看起来他不像是一个坏人。
0: 什么叫不像一个坏人啊？
1: 就是你感觉他是
0: 你作业没写，人家给你告老师了，你说人家是坏人？
1: 我觉得他有点坏，我是有证据的。
0: 怎么说呢？来说说吧。
1: 就是当时啊，应该是考试啊，考了一个字，这个字应该是虐。
0: 这还记得？
1: 我因为我你一会儿也会记得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举动，我到现在这个字我都分不清。
0: 说实话，你现在你也不一定能写得出来。
1: 对呀、啊，就这个月，哎，你们自己写啊，就虐虐待的虐，他下面那个倒山是朝左还是朝右？
0: 朝左还是朝右？
1: 你看你也蒙住了吧？我当时
0: 写出来才知道。
1: 对啊，朝左还是朝右？我就在最后要交这个，
0: 应该朝右吧？
1: 应该朝右。我当时也犹豫了嘛。他在交作业的时候，我就问他，
0: 不是你看这个字像不像？你还不知道吗？
1: 那当时就蒙住了嘛。我就问他，我
0: 不会写是不会写啊，但是认得还是认得的。
1: 认得，但是我分不清是朝左朝右了。我就在最后要写这个倒山的时候，我说朝左朝右，朝左朝右。
0: 然后老师那个看见了，说：“哎呦，在这测试里呢。
1: ”
0: 上下左右的。
1: 他告诉了我错误答案。
0: 他故意的吗？
1: 他故意的，让我再写一遍。这个虐到底是朝左还是朝右了？啊，朝右的。你看，他当时告诉我朝左，
0: 是吧？
1: 对，
0: 你说的我都不确定
1: 了。他告诉我朝左，不是他当时告诉我朝左，然后。

0: 因为我觉得他是不会骗我的，
1: 嗯，
0: 我就给他写成了朝左，
1: 是
0: 交上去之后发现是朝右的，
1: 你完了，
0: 这孩子是不是很坏？
1: 那他
0: 长得一点蔫坏，
1: 啊，
0: 他肯定是写对的，因为他学习很好。
1: 那也不一定啊，
0: 他就是，而且我现在回想，就是那天随堂作业发下来之后，发现我这个字错了的时候，我回想他在告诉我这个答案的时候，嗯，他嘴角有一股看不
1: 一丝
0: 难以名状的对那种邪魅一笑，
1: 女人
0: 是不是很坏？这个人。
1: 不过说实话啊，就是中国字里面开口朝左的还是很少
0: ，
1: 还是很少。
0: 当时可能刚学这个字吧，嗯，可能都不一定是虐待这个虐字啊，反正就是下面是有个倒山的这个字，
1: 嗯，
0: 我就问他，我说朝左朝右朝左朝右，他搞得朝左。
1: 那你为什么要问他呢？
0: 因为他收作业呀。
1: 你的同桌呢？
0: 我同桌可能还不如我吧，就他是我唯一可以求助的一个人了。
1: 那我觉得也并不亏了，
0: 嗯，
1: 因为你本身就是没掌握。
0: 哦，这个要给我小小年纪的我还要上这样一课吗？
1: 测试的目的是什么？
0: 你少给我来，我当时听不懂。我十二岁的孩子跟我讲这个吗？我们
1: 家长和老师经常和你说的话是什么呀？你是给我学吗？
0: 我那个时候还是单纯的相信同学之间应该互帮互助。你就算不告诉我也可以吧？
1: 嗯，
0: 你就是你一脸就是那种刚正不阿的，你说你就把我卷子抢过来，你说老师说了不可以告诉同学答案，
1: 我有点莫须有了，
0: 你就拿走也行，你不能告诉我一个错误的呀。
1: 有点自己这个幻想在里头了，有一点我
0: 有什么幻想在里头？
1: 就是你幻想他在坏你这件事情，包括
0: 他
1: 嘴角难以察觉的一丝微笑，这都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
0: 那他实际上呢？实际上他不会写这个字儿。
1: 不是你，
0: 我今天我就要去问问他。
1: 我正收呢、
0: 啊，
1: 然后我也那个挺着急的，老师催，啊，你突然问我左还是右，我也可能回答反了。
0: 他不是那种，他就看着啊，朝左，他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说朝左朝右朝左朝右，我这手摁着不给他嘛。
1: 啊，
0: 然后他看了一会儿，他说左，就是慢悠悠的。然后我就写上了，就他就给乐呵就收走了，这不是在坏我吗？三二一上价值上不了一点，
1: 上不了一点，
0: 肯定是坏的。
1: 哦，
0: 而且我后来越回想，我越觉得，我后来看的所有跟他长得类似的这个人，我有他微信，
1: 我们现在就联系，场外联系他，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0: 我后来就，这个人长得比较像，
1: 我觉得我都挺记仇了。
0: 哦，我是天蝎座，我更记仇，
1: 你太记仇了。
0: 他长得像那个庞博，
1: 哦，
0: 但是是那种驼背的庞博。
1: 庞博，想不到你浓眉大眼的，
0: 是吗？你也干这种事儿，
1: 告诉人错误答案。
0: 因为他长得太高了，而且又很瘦，所以他就佝偻的。
1: 那你之前主要是你之前媚过他吗？
0: 什么叫媚过他？
1: 今天不是讲去媚吗？
0: 后来我发现一个小破组长凭什么告诉我正确还是错误啊？
1: 那你当过官吗？
0: 我当过
1: 啊，当过，
0: 我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那种卫生委员了。
1: 那不就是中队长了吗？都已经是两道杠吗？那不是
0: 都是给大家工
1: 啊，
0: 帮大家工
1: 作。因为其实在这个班级里面吧，两道杠基本上就是什么委员嘛，什么那个文艺委员、体育委员什么的，
0: 嗯，
1: 实际上就是大家感觉还是稀松平常的，因为一个班起码有个这个四五个之类的嘛，
0: 哦，
1: 但是比较难得的是大队长三道杠，当时就是很威风了。
0: 是的，
1: 很威风了。
0: 我没有当过官儿，
1: 嗯，
0: 就是我这种卫生委员是干啥？我当过文艺委员。
1: 你只当委员，
0: 卫生委员
1: 没有杠啊？
0: 有过副班长，但是当时副班长老师一下选了四五个，也一点实权都没有。
1: 不是，我们是有杠的呀，我们是有那个
0: 杠是干啥的呀？
1: 袖标两道杠，
0: 有袖标但不管人呢。
1: 不是，那你也是。你有纸撑起吗？
0: 不，我想要的就是那种说，老师一出就说，大家都把嘴给我闭上，老师那个一会儿回来我就要把我的点名课交上去了。
1: 那是纪律委员。
0: 我们班班长干这个事儿。
1: 那纪律委员是干嘛？你们没有纪
0: 律委员？我们全是乱七八糟的，就老师说这个事儿谁管谁就管，
1: 嗯，
0: 反正交给我卫生委员干的事儿就是老师说
1: 这公司这层级就弄得不好，有点
0: 乱
1: 了啊。
0: 说今天我们要大扫除了，然后我就开始统计，我说咱们班有几个拖布，
1: 对啊，
0: 麻布去哪儿了？
1: 那也很好吗？
0: 那管不了人呢，
1: 卫生这一块就可以那什么呀，
0: 然后我就
1: 你不会可以那个检查吗？说大家谁没有带这个小红桶，嗯，谁没有带这抹布之类的，
0: 不管，我光跟人
1: 你啥也管不了，
0: 我就给人分桶，说你有桶吗？我这有，
1: 我觉得很好，我觉得
0: 很好，是吧？
1: 为别人服务的这种心情我觉得挺好的，
0: 一点管不着人。
1: 再说了，嗯，让你管你能管住谁啊？
0: 对，老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1: 对啊，
0: 所以就
1: 你比如说那张宏毅在你们班说你怎么没带那个抹布啊，他说嗯咋的了，
0: 对，那就给我气
1: 哭
0: 了
1: 吗？对啊，老师我跟你说这因材施教，
0: 哦，
1: 因地制宜，
0: 老师是在保护我，
1: 哎，对，
0: 麻布不能给我气哭了，
1: 对，通过你的 MBTI 给你选择了一个职位，
0: 理解我，
1: 就怕你
0: 谢谢老师，
1: 怕你太丢脸 啥也不管还被气哭了，你说太丢脸。来吧，
0: 今年教师节回去好好看看他。
1: 欢迎各位加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个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对什么东西祛魅的一个过程，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

0: 原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1: 中秋礼，小怪茶，老地方等你。
2: 小怪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怪茶。
1: 今年中秋，小怪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2: 中秋礼，小怪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0: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有心了，
4: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5: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陈总，
7: 嗯。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嗯，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来，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我们的畅行晚高峰，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对哪些东西祛魅的一个过程啊？
1: 哎，
0: 岩上说了，是的，我现在生物钟呢还不能适应现在的上早课的时间。
1: 嗯
0: 啊，我先讲一下对于老师的祛魅的过程啊，在这能不能读啊？在上小学的时候，在公厕里面遇到了我的班主任啊，原来他是在我眼中是神，直到听到了就是
1: 发出了声
0: 响，感受到了整个的过程，听到了一些这个声响啊，我原来发现老师也是普通人，因为在我的心中啊，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是不可能自己上厕所的，电视里面没有演过他们上厕所。不带演这个的，不让演这个。
1: 你在结尾的时候写腻了，腻了有什么用呢？
0: 那很多人也会有一个这样的这个感觉嘛，就是比如说，会觉得什么美女帅哥什么的，
1: 对
0: 啊，高不可攀。
1: 对，
0: 你仔细想嘛，就是都是人嘛。
1: 对，我有看过像好多那个小朋友，就比如他上幼儿园，他上小学的时候特别喜欢班级里一个小女孩，就这小女孩就是这个冰清玉洁，
0: 像女神一样，
1: 对对对，然后
0: 不可触摸。
1: 突然发现有一天，这个小姑娘她也去厕所了，这就说啊，
0: 不是，但是我
1: 她也要去上厕所。
0: 但是我觉得你们真是蛮纯洁的。
1: 怎么呢？那她长那么干净，那么香
0: 香的，不是就会觉得那么香香的人就不用。
1: 对啊，
0: 吃喝拉撒嘛是。
1: 哎，我小的时候啊，我会判断，就是我喜不喜欢一个人，喜不喜欢跟他交朋友，就是我会想象一下，如果他上厕所的样子。
0: 你们好变态啊！
1: 我用这个方法来判定我喜不喜欢一个人，不是，我觉得很聪明啊。因为你很难判断我到底喜不喜欢他，但是我想象一下，如果他上厕所我都不觉得他恶心的话，那就是喜欢他了。
0: 不被你喜欢的人连上厕所都不配吗？
1: 对，你想象说这上厕所好恶心，那就说明不喜欢。当你想要说啊上厕所
0: 哦真好，
1: 也可以接受，也不是恶心的话，就是说明我喜欢跟他做朋友啊。
0: 嗯，
1: 我想。

0: 说是这样，我一直反正一直到小学毕业之前我都是这样判断的。
1: 所以说这样的人不占少数是吗？
0: 我应该不占吧，
1: 我从没
0: 应该也有人，
1: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别人这方面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象过别人这方面的事情，我谁都不禁想象太变态了，有点。
0: 那我还是比较说，
1: 就是人类可能只是对于自己生的小孩，可能会关注他这方面的事情吧。对于别人，可能
0: 我在没有接触这个人之前，我就已经先见证了他最臭的一面，对吧？这样我们接触之后，他就都可以。都可以接受，
1: 行，差不多了啊。这个，但是其实有这个方法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面试的过程当中会很紧张嘛，有些人的这个方法就是你去了之后就开始观察这个面试官，你观察他的缺点，不是想象他分。就比如说，哎，你那个发现他那个头发支出来一块啊，他这个牙齿上面有这个菜叶子呀，你找他身上的一个破绽，然后你会觉得哦，他也。不过如此嘛、啊、
0: 那你这样会给人家盯毛吧，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太礼貌、啊、
1: 你也不用那么一直盯着人家，咱说就是扫一眼也能看见吧。
0: 不，就咱就真假如说啊、嗯、面试官是个秃顶，你就一直盯着人家，人家
1: 你没听那个脱口秀吗？那个医生讲他们那个主任就是只有一缕这个头发、
0: 嗯、
1: 然后就骑自行车的时候这一缕头发就会在头顶啪啪啪当然了，医生比的还是医术，
0: 是。
1: 而且我一个脱发的人，我也没有什么立场说人家了啊。
0: 是我。
1: 但是那个场面，就是他一起形容的带声音，还是有点过于好笑了，有点。
0: 很有画面感。那、嗯、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对方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缺陷的话，你还是不要一直盯着，还是很不理
1: 解。啊，当然了，那种明显的缺陷，你也不用盯着就能看得见吧？啊。
0: 对
1: 啊。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先看到你会觉得很有权威的，你对他负昧的这个人的一种。缺点、这个时候你会意识到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个体，只是你们两个的这种技能点在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嘛。
0: 嗯，这 Hello 说一会儿左偏分，一会儿右偏分，不看心情，
1: 不一定，
0: 只随天气，
1: 不一定。如果你只是偏左一点头发，不就是不能往另一边偏这样。唐乐天说。批评今天话题的编辑啊、
0: 嗯、
1: 太痛了，
0: 太痛了。
1: 我一直对聪明人很难祛魅啊、
0: 嗯、
1: 初中的时候总有人比你聪明比你强啊，别人作业不写，什么课后班都不上啊，上课呢洗了马哈的啊，考试就是高分，我呢兢兢业业很是努力，勉强及格，顶多比以前有进步。我第一次对聪明这个词儿有清晰的认识啊，就是放学大扫除那种老式的布条拖布啊，头部和杆子分离，联动处松动，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啊，我同学就扯了个布条，把这个杆子一缠，就结结实实的插进了这个拖布头里面，拖布瞬间就能用了啊！第二天又坏了，只能应急。当时班主任就在旁边啊，还是新生开学第二天，就说你给老师留下了多好的印象，我平平无奇。
0: 他后来变成卫生委员了吗？他这个技能，这不干卫生委员都白瞎了。
1: 你会吗？
0: 我不问。
1: 那你连卫生委员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卫生委员。
0: 我会及时发现，然后给他拖干净。
1: 就是还是说每个人的这种技能点是不一样的。
0: 对，但是我现在真的对这个聪明有一点祛魅了。
1: 嗯，
0: 就是尤其是上学时候的聪明。
1: 哦，上学时候的聪明。
0: 对，因为我发现啊，很多以前我们快班那些同学们，现在过得很狼狈。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
1: 每一个吗？
0: 那倒没有啊，就是好几个。那明明他们都那么聪明，每次考试都可以考到快班去。他们现在就是一个月都要跟人借200，就他当然也是有工作的。
1: 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看见的聪明，只是一些表面上的聪明。而且人生很多时候际遇并不靠聪明这件事情，际遇还是很重要的。
0: 我觉得他们可能太倚仗自己的聪明了，然后
1: 就从小就被经常夸聪明的人就会耍滑头。
0: 对对对，就这个人生的长度拉长之后，聪明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你
1: 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0: 对，然后再加上你的人品好，我觉得才更重要。
1: 还加上一点点的这种际遇啊，所以说呢，人生很多事情都是说不准啊。我们在意的可能是踏踏实实的生活，比如说在秋天的时候吃一口非常好吃的螃蟹。 见啊。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年就在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它又来了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节礼表心意就选永礼记。有很多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啊，这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咱们之前也去溯过源，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这个锁定了专属的一个蟹田啊，不是说临这个要这个收获的时候现去买啊，这个时候呢价格也不稳定，所以呢咱们是专属的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有专属的身份证啊，就是蟹扣，这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啊，一蟹一码保这个假一赔十，您收到了螃蟹之后自然就能够比出这个区别了，顺丰冷链箱打开之后里面的冰袋呢还是凉的，螃蟹呢都是活的啊，爪子还在动，拿出一只来看一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的特征。上锅之后呢，蒸上12分钟，掀开蟹壳之后，蟹黄流油，蟹膏粘牙啊。同时呢，这个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白黏的拉丝，母蟹的黄呢是一个橘红色的，饱满快要到溢出来。重点是咱们今天的机制啊，今年的机制特别的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咱们花一份钱可以入手蟹酒双礼。同时呢，我们的卡面金额也是丰俭由人的啊。比如说卡面标1288款是四公四母，那公蟹呢每只是3.2两，母蟹每只是2.2两，只要299，咱们自己家尝鲜已经足够用了。那或者是1688型的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是3.5两，母蟹每只是2.5两，这个时候就开始送红酒卡了，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块钱。那2688呢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是4两，母蟹每只是3两，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499。3688型的是四公四母，公蟹每只是5两，这就是半斤了啊。那么母蟹每只是3.5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899。我们的蟹王卡4688型三公三母，公蟹每只是6两，母蟹每只是4两，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只要999块钱啊。这个就是至尊卡，可以送给你最挚爱的亲朋好友了。那每张这个红酒卡呢，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啊，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那平常呢，399入手这对法国红酒都很难啊，但是咱们今天的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的一个限量的这个现货，送完就不再追加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产量有限啊，就在中秋开湖之前就抢空了，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囤，单位啊这个团购啊或者过节发福利的多买，还可以多优惠，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千万别错过啊。9月底会正式的上市，那么现在呢是提前团一个蟹卡，等到10月呢高满黄肥了，打电话或者扫码兑付，非常的方便。阳澄湖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蟹扣防伪，假一赔十啊，售后给力，我们承诺是死蟹包赔，但是福利有限，只有1000份。您现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或者是直接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电话订购。
0: 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想要找一个副业啊，或者是平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爱好。你看很多视频里那种无人机拍摄的视频特别
1: 好看了，
0: 特别好看。但是呢，我们想要学好这个的话，你得找一个靠谱的地方来学。是现在的无人机哈，这个缺口呢比较大，考证呢又很好就业。但是如果你想要考无人机执照的话，一定要认准我们专业的哈吉林省唯一的考试中心蓝航天际，这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再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还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够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哈。市区内啊，还有超市区啊，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可以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呢，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您记好了，18943196669，18943196669。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看
6: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北湖一店位于中科大街与光基路交汇，9月4日至13日喜迎9周年庆，会员满额赠券、抖音团券多重好礼，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北湖一店惠顾。
2: 中秋里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

0: 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1: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0: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啊？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2: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今年中秋，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上次爸妈还说喜欢这部电影呢。
2: 那咱送这个可算送到心坎上了。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0: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8: 对，这样过马路有安全有安心啊！
9: 哎，牛打得很，球进了。
7: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高。

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版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啊，那这个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派奖的时刻了啊！恭喜我们中奖的朋友，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我们的导播呢，这边已经和您取得了联系啊！中奖的朋友，您抓紧时间看一下您的这个后台的私信，来把及时的把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呢发送到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我们来听一下领奖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没错，再次的恭喜您呢，获得由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在每周五上午的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来领取。联系电话您记好了，18543184642，找到陈老师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微信平台这位朋友啊，达瓦里士向我们说，这应该是吉林市的朋友吧？他说，通坦大路和解放大路红绿灯故障啊，现在车辆压力比较集中，也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注意。一可以选择路段来绕行。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来说说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啊，你有没有曾经对哪些事物或者哪些人有一个祛魅的过程哈、啊？一颗零子米说了啊，对于飞机出行祛魅了啊，在没有怎么坐过飞机的时候，感觉能坐一次飞机很高级啊。现在会觉得哎呀，又贵，时间还不方便，还不如坐高铁呢。
1: 确实，现在有的高铁好快啊。
0: 不过确实哈、啊，在我们这个。还是有很大多数的人没有坐过这个飞机的。
1: 现在都开始那个就是单人飞机，好像是说
0: 单人飞机，
1: 对，
0: 专机呀、啊，
1: 专机就是你就是打飞的。
0: 哎呦，
1: 哦，4万块钱一次，
0: 4万块钱一次，
1: 在深圳现在已经可以打了。
0: 啊、
1: 就你在这个地方叫飞，
0: 我打4万块钱的飞的上北京主持去，
1: 不知道能不能飞那么远啊？
0: 然后赔3万9。
1: 就你。哎，我不知道是那边滴滴吗？是
0: 干啥这么着急呀？4万块钱呢？
1: 那可能人家就是一些有钱人有特殊的需求吧，
0: 行吧
1: 之类的。花4万块钱打个飞的，但是那边已经可以开始用那个无人机送外卖了嘛？
0: 是。飞的跟无人机还是不一样的，飞的还是更舒服一些的，但就是说，无人机是把你掉。

0: 翘起来，不是很体面，
1: 非要减减肥的、
0: 啊、不是很体面。还有这个星空老师来打卡啦、嗯、说傍晚微晴风儿柔，念山发声广电楼，零星落叶在秋头，九月你好心无愁，组长心机深如沟，难辨真假左或右，雨山管理是扫帚，人皆普通太通透，畅行高峰乐之州，开心爆发小宇宙，快乐收听听不够。
1: 哎，好，
0: 今天没有喝美酒。
1: 哎，今天怎么没喝酒呢？
0: 哎，今天没喝酒，今天
1: 可能是
0: 休息一天啊。 对酒去魅了，
1: 也算是碰上我们这话题了。
0: 哎，你看那酒，就是这个小的时候会觉得，哎，红酒、葡萄酒，感觉很高级的一个这个东西啊、嗯。
1: 觉得只有大人才能喝的。
0: 对，然后这个长大了之后会发现，哦，原来是有便宜也有这个贵的，反而是有一些特别贵的。
1: 嗯。
0: 你要尝一口之后确实也喝不惯，咱
1: 就也就那样。哎，我现在有一个我不知道它是否正确啊，但是我现阶段一个认识、
0: 啊、
1: 我觉得所有的事物都可能它的本身价值只值50%甚至更少，
0: 嗯，
1: 其他的都靠卖它的这个人怎么说它。就如果他把它吹得天花乱坠，他使用的人真的会觉得它很好。
0: 那、嗯、确实是这样的呀、哦、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比如说有一些这个产品非常的厉害啊，卖的这个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自己开辟了一个赛道出来、
1: 嗯、
0: 他把自己创成了一个新的品类，
1: 对、
0: 就很厉害了。
1: 而且这种你使用感受是真实的，就哪怕都是同样一个东西、
0: 嗯、
1: A 卖你和 B 卖你，那个特别会说的那个人卖给你的，你用着这个东西会觉得它更好用。
0: 对啊，
1: 而你越用就觉得越喜欢越好、
0: 嗯、
1: 就人还很容易受到这个东西的鼓舞，
0: 情绪价值啊。
1: 所以销冠真的是人家是销冠名不虚传。
0: 这罐头和你的这个想法差不多啊，他说学霸算一个吧啊、
1: 嗯、
0: 学习能力确实很强，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要上班的啊。
1: 对，是的。
0: 嗯，而且其实有的时候越是这种学习很厉害的人，
1: 嗯，
0: 也不说这个绝对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在学习技能方面很厉害的人，大多数还是来执行层面的，
1: 嗯，
0: 就是靠走技术路线的嘛。
1: 对
0: 啊，
1: 是的。
0: 但是有一些可能在学习技能上面没有很厉害的人，但是组织领导力很强的人，可能是来负责这个管理这方面。当然了、
1: 哎、
0: 这个社会的分工是不一样的，也并不是说管理就比学习的这种厉害啊、
1: 嗯、
0: 技术的这种厉害，但是就是走的这个人生方向不一样嘛、
1: 哎、以前班级里就会有这样的传言，就说未来这个班级里可能发展最好的是在10名左右的这些同学们，
0: 嗯，
1: 就是他的各方面综合能力可能
0: 真的给自己贴金。
1: 怎么呢
0: 我也有过10名左右的时候。也这样反正。
1: 不，这那你不是也发展的还不错吗？
0: 哦，
1: 对吧？
0: 是吗？
1: 那不错。但为什么不是前几名呢、啊、就可能前几名他学习太认真了，可能就会稍微，当然也不排除。
0: 就这么说吧，我们班级里面这个前几名、
1: 嗯、
0: 我都不知道人家现在在干啥。嗯，
1: 人不爱搭理你吧。
0: 对，
1: 真的。
0: 我不知道
1: 人在叫什么。
0: 我不知道人在干啥。对不对？还是还是很厉害的，
1: 也不知道我们
0: 还是很厉害。
1: 前几名在干什么？
0: 对不对？人家已经脱离了你的这个圈层了，
1: 嗯、
0: 都已经是、
1: 嗯、
0: 啊。
1: 但大学的前几名都知道
0: 啊，对啊，
1: 嗯，都知道在干，都保研了吗？
0: 言上说，我再说一个这个深刻一些的吧。
1: 嗯，
0: 那、我现在呢，人在国外，
1: 嗯
0: 啊，刚下飞机，
1: 哎呀
0: 啊，
1: 谢瑶、
0: 非常想回家啊。当你用国内的高薪、便利和事业机会啊，换取在国外的顶级的生态环境、低人际密度的安全感啊，它绝非逃离一个逃离卷的一个躺平天堂啊。高昂的生活成本、受限的职业天花板和缓慢的办事效率呢，是真实的日常代价。它适合那些能够接受收入降级而且具备足够抵抗风险底气的人啊。说到底啊、国外卖的不是一个跃迁呢，而是想要一个自然和宁静的一个入场券呢、啊。如果我觉得啊，如果你的心里不是自然宁静的话，你在哪儿都宁静不起来，在哪儿都宁静不起来。就海外这个华人，就是很多这个外国朋友也会觉得海外的华人比他们要更努力一些，
1: 嗯，
0: 更勤劳一些。就是中国人到哪儿都要种菜，
1: 这不是海外的华人觉得谁比他们更努力一些，
0: 就是外国人也会觉得在海外的华人还是比他们要更努力更勤奋一些，这是写在我们脑海当中的这个东西。虽然说已经可能是已经不是那么的卷了，
1: 我觉得他应该会更努力一些，就是我来到你这儿，我一定要证明我们比你们强啊。
0: 但是很多人比如说想要去到某个国家，他其实之前很向往的可能就是网上说的这个东西，对，很安逸很平静嘛，
1: 嗯，
0: 对吧？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安逸平静的话，你在哪里都可以，
1: 你干什么都可以很安逸，
0: 你现在也可以，
1: 对
0: 对，我现在就不干了，我在家里面腌咸菜也可以得到一种平静，只是这个平静是不是你想要的吧？反正什么东西都是有两面的，都是有这个代价在里头的，
1: 是的、
0: 啊、而且国外这个
1: 嗯
0: 概念太笼统了，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要和国外比，
1: 嗯
0: 嗯，国外是谁呀、啊、到底、
1: 嗯、国外有
0: 谁、啊、什么东西都要跟世界第一的比，我们比的是全世界，
1: 对啊，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好处和这个
1: 对
0: 短板吧。
1: 而且现在世界上多少个国家羡慕我们，
0: 嗯，
1: 对吧？我们就是他们口中的国外嘛。
0: 这位朋友 Castle 啊，他说了，对于上班这个事儿趣味了呀。小的时候上班啊，是这个上学呀，就感觉上学没意思啊，觉得上班有意思。就现在上班之后发现啊，原来这有上班啊。
1: 嗯，要不有那么多人上了班之后老想回去上学？
0: 但你上了班之后也会说啊，真有意思。
1: 是吧？
0: 嗯，有意思。你就觉得哦蛮有趣的啊、哦、是不是啊
1: 是
0: 来吧，时间不多了，最后的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几个好消息啊、
1: 哎、
0: 那首先呢我们给大家快速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的云南的旅行。
1: 哎是的哎，我们云南呢9月10号马上就要发团了，还有9天的时间了，大家如果说还要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要抓紧时间上车了哈。我们9月10号出发，这是一个双飞6日的高奢团，我们来到的路线是泸沽湖、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那您现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这个海报了，扫码可以直接添加客户微信，我们来跟您详细咨询一下路线、
0: 哎、
1: 为什么九月份的时候我们要带大家走香格里拉的这条路线，大家都知道云南有很多路线嘛、
0: 嗯、
1: 但是呢你如果说全都玩遍的话你得有个至少得半个月往上20多天左右了，但是我们只有6天，大家一般请来的年假也就是5天7天左右，那我们用6天的时间带大家九月中旬来到香格里拉，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香格里拉的花草原啊会画作花的海洋，温度气候都非常的适宜，而且这个时候泸沽湖这个湖面上波叶海菜花会把整个湖面全都铺满，你在一年当中也就这几十天可以看得到，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这就是小布达拉宫啊，而且我们完美的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出去旅过游的朋友都知道旅行这个地点啊当然也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跟谁一起去、
0: 嗯、
1: 什么时候去，所以我们选择这个时间出游可以让你以更从容的心态来独享我们整个行程当中所有景点的这种磅礴呀，还是它的静谧。
0: 没错，
1: 景点当中包括比如说泸沽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丽江啊、古城啊、松赞林寺啊，包括我们的独克宗古城啊，可以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以及我们的虎跳峡这里的磅礴啊，等等等等啊。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云南”两个字，可以获取一个我们的海报。
0: 嗯，
1: 那想要获取更详细的行程，您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或者您记一下我们这个联系方式：13843100340，13843100340。由于时间关系不能一一介绍哈、
0: 嗯、
1: 但是可以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一价全含双飞的机票，包括您每天晚上的4钻以上的住宿、
0: 哎、
1: 包括我们的美食啊、藏民家宴啊、野生居火锅全部都是高于团餐标准的，原价6980元现价仅需要4990元、
0: 嗯、
1: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哈，记住我们的团购热线13843100340，13843100340。
0: 哎，加我们客服的这个微信之后啊，细节呢我们这边都会给您来发送啊，你有什么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问我们的客服，到时候和我们的雨山一起到云南去逛一逛啊。那当然了，我们的身体到了云南，我们的嘴巴也可以在原地就能够吃上我们全国各地的美食，比如说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又到了90月份，又是金秋最好的吃大闸蟹的一个季节，那很多朋友呢会在网上买大闸蟹啊，网上买大闸蟹最怕什么呢，就是比如说看直播的时候这螃蟹特别大啊，到家之后就缩水了，还有呢看每一个螃蟹可能都挂了一个蟹扣，但这扣啊是自己企业自己做的啊，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永礼记的大闸蟹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啊。那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属于塔尖的品质，品牌呢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的蟹田啊，这是他们自己的蟹田，100%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同时假一赔10。 啊，因为这个蟹口每年都是不一样的，是不能够做假的啊。那阳澄湖的大闸蟹呢，九月底才能够正式的上市。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先把蟹卡来预定上啊。那我们的套组都是丰俭由人的，前些呢前几个啊，比如说从我们的这个1288型一直到3688型都是四公四母的啊，最大的这个4688型蟹网卡是三公三母的，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啊，五款规格给到大家，290

0: 4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和999蟹碗款，每档呢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看我们的公众号的一个详情页，一目了然。所有的套组啊，五赠一，买十赠二，囤越多越划算，而且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而且我们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包括我们的后四款都是送红酒卡的，可以换啊，这个两瓶我们的法国伊尼特的进口红酒，非常的厉害。您现在呢，直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大闸蟹"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来抢购，我们限量1000份，先到先得。也可以直接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咱们精美的蟹卡为您包邮到家。好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我是雨山，
0: 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拜。
2: 中秋礼，小罐茶，
3: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3: 功能大陆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3: 小罐茶功能大陆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2: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3: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3: 详询0431-58458。
4: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每一口都是温润滋养。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级广播。
12: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3: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海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12: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3: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0: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2: 没事儿，我跟你问我哥们儿。
0: 那我俩二十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不完啊，都是哥们儿。
3: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4: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5: 来吧，时间来到了18: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6: 都是哥们儿。
5: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6: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5: 哎，这个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凉爽、
6: 太宜人了。我今天中午在家的时候、这个在客厅一躺，那穿堂风给我吹得有点冷了。
5: 哎呦，我就现在已经不敢有过堂风了、就比如说家里开窗户，白天的时候，晚上不能开，容易感冒、白天开窗户的时候就一定要开单面的但是这个温度非常非常的好、可是在东北呢，你要非常珍惜这几十天。
6: 没几天、
5: 几十天又
6: 多了，十几天
5: 对，二十天撑死了、你要非常珍惜这二十天，因为这马上转眼间这个就到了一个那冷风嗖嗖的一个季节了，干巴冷的时候了。
6: 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都寻思我要不要穿个外套，因为我晚上的时候回家还是挺晚的，说自己走在这个风中显得很凄惨啊。
5: 我今天都已经穿那个小羊毛衫了。
6: 冲锋衣干啥的呀？
5: 我
6: 冲锋衣这时候不穿，你啥时候穿呢？
5: 我不到实在没有衣服的时候，我就不会穿冲锋衣。
6: 那你有衣服的时候把冲锋衣给我呗。
5: 哎，我那冲锋衣你真能穿进去？
6: 对啊，
5: 你折，
6: 我帮你穿着就得了。
5: 折给你3000块钱，你买
6: 啥？啥呀？我不要有要钱的。
5: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昨天开专场的时候
6: 忘唱歌，
5: 策划了很久很久的歌忘了唱了。
6: 但别说啊，昨天我是第一次这个去看闫宁专场，我之前一直以为你雇群演糊弄我呢，没想到真能卖满呢，真有现场有那么多人
5: 啊！就我每次办专场，三。

0: 百来人都是我雇的群演、
1: 啊、我寻思顶多后来也就是十场 P 一个图里头，然后给我看一眼这照片说卖满了得了呗、
0: 嗯、
1: 没想到啊，乌泱乌泱。
0: 对，就是长春因为是我的快乐老家嘛、嗯，
1: 所以之前啊，我跟你说，我说你好起来了，我太高兴了。其实现在有点后悔，我以为不是真的好起来了，
0: 有点不太希望我好起来，
1: 我才说的这个话。你要真好起来了，我可砸了。
0: 哎，那个昨天第一次看我专场，什么感受？
1: 豆哥真好，豆哥前面多炸呀。
0: OK， 那些不重要的角色说完了，
1: 我将毕生学习豆哥的主持。确实好。
0: 你得反思为什么没有提醒。
1: 嗯
0: 啊，什么意思？是就怕兄弟开路虎。对，刘展宏对我的感情就这样的。
1: 我之前
0: 兄弟好，
1: 我之前以为他是虚假繁荣吧。我劝他，我说你好起来，咱就都好了。没想到他真的是能自己好，那我可就真没招没落的了。
0: 就有点难受了，是不是？昨天那个，
1: 我之前一直劝自己，我说同样是当狗。你要是给二郎神当，你起码是个哮天犬。现在反正你说，哎呀，
0: 老难受了，是不是？
1: 嗯呐，
0: 嗯，
1: 你说到天庭我也不能还当狗啊，我还是想往上走一走，我想站起来，我想当个双足行走这么一个官职。
0: 昨天我们策划很久，就是昨天我就说我一定要唱一首歌，然后就歌词什么都弄得就是明明白白的了、
1: 嗯、
0: 然后也就让土豆分好了歌词，我们三个要一起唱，就是要唱昨天节目上跟大家说的大女人。
1: 对、
0: 嗯、结果昨天现场玩性情了，我给忘了。
1: 高兴了，
0: 我竟然，我得多高兴，我能把唱歌这事儿给忘了。
1: 完事我媳妇还问呢，说不唱歌吗？我这边耳挂都挂上了，我去之前我给他朋友一顿炫耀，我说一会儿我就上台大开四方了。没上去。
0: 没事，那个下个月长春你再过来跟
1: 我
0: 唱。
1: 没那么多功夫，
0: 我昨天给你做演出费了。
1: 啊，那行啊。那有啥的呀，你就说话吧。哎呀，不是差钱，你知道我这人从来我不图钱啥，你要真给钱我就不去了。
0: 啊，真的？那我现在就跟那个工作人员撤销。
1: 没必要，你给人添什么负担呢？你给人添什么负担呢？
0: 十月份来大连不？大连延期了，大连延到十一月份了，但咱们再等一等。
1: 啊，我今天看小二美还帮你转发了一下。
0: 主播，你搭档是你的亲生儿子吗？
1: 啊，
0: 小二美帮我转发了。
1: 啊，
0: 他转发什么？
1: 就是你那个票务那个大连场的那个。
0: 哦。
1: 啊，我还点开进去一看，我说闫宁要疯啊。干啥呀？能卖上
0: 延期
1: 百多块钱的门票了，凭啥呀？
0: 延期了。大连那个有一点，就是我们经过就是路线的规划，就最后去辽宁那一站是最合理的。
1: 因为是要走一大圈。
0: 对，所以就把辽宁站放到了那个最后一，整个就这一轮的最后面。
1: 衣锦还乡。对吧，
0: 还辽宁去了。
1: 不是，就是还了就马上就回长春了嘛。
0: 对，就是因为那个辽宁离吉林是最近的，就是我日常演出能兼顾得到。
1: 啊
0: 所以就是把辽宁放在整个这一批的最后一站了。
1: 啊，
0: 所以就是整个辽宁那边的都往后延了。
1: 啊，
0: 嗯，
1: 行，
0: 长春专场什么时候开票？长春快了，长春那个定下日子就快了、啊。
1: 对，去定指定是能去，延宁双阳都去了，大连还能不去吗？
0: 你杀的我也总去呀。
1: 对，
0: 那现在我就想到我昨天没有唱上歌，真的非常非常的遗憾。
1: 而且昨天准备了两首歌。
0: 是啊，都忘唱了。
1: 哎，
0: 咱们这样吧，那个，我今天将用一整期节目来补偿自己。
1: 你早说
0: 你
1: 这样，我昨天就提醒你了，我把人都叫回来了，让你唱完了，干哈折磨全省听众了？
0: 牛牛说铺垫了这么久，你就赶紧开唱吧。来吧，那个昨天专场给大家准备的那首歌，昨天没唱上的，我今天就给大家唱一下的哦。
1: 嗯，然后先进一段宣传。
0: 哎，还有人等听咱俩鉴宝环节，那这样回来先鉴宝，
1: 这太多
0: 了，回来先鉴宝
1: 环节，现在也呀。
2: 东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 购买三组再送两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

0: 06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

0: 哎，你说这帮人就是，那个我在沈阳专场的时候，不有一个大冰柜哥嘛？然后那也是发了切片，那些切片也爆了，就是人气非常高。我在没发他之前呢，就很多看过沈阳场的观众就一直在说，为什么不发大冰柜？为什么不发大冰柜？然后终于发完他那个作品，也不负众望的就爆开了。
1: 哎，还挺爆的。
0: 刚才在那留言的就是大家问我说，能不能去哪儿？能不能去深圳？能不能去上海？能不能去周口？什么这样的这些城市？我说我粉丝太少了，去不了。他说我给你买一点。
1: 买啥吧，他缺的是卖票。你是买票型，
0: 那虚假繁荣干什么呀？
1: 光是账号上面涨粉的，线下不卖票有啥用啊？
0: 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脸这么好看的，哇，当然了，你知道就每一个线下见过我的人都会就由衷的感叹一句，这宁子真好看。
1: 透过抖音看的也不是真实的
0: 脸。不是，我说就是大家排队的时候
1: 啊，昨天看着了、
0: 看到的就是每一个都会由衷的感叹说，宁子你好瘦啊，你身材好好啊。别染，确实不错。
1: 别染，是不是昨天穿外套了？现在这腰等等的，你们没看呢。
0: 我现在
1: 像俩翅膀似的。
0: 在台上的这个装备呢，都有什么啊？就是显形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收腹内裤还有提土裤，我常常穿。
1: 啊，这现在得勒一点型了，确实是胖。
0: 胖，我现在可胖了。
1: 而且眼睛这么多年，其实没有什么减肥方法。
0: 没有，我就是纯是体质的事儿。
1: 对。没听哪个什么时候说哎呀，我最近得减减肥了，然后控制做点什么努力，啥也不干。
0: 对，我也不控制嘴，我也不迈开腿。
1: 对，
0: 就是纯意念减肥，
1: 就硬挺还硬挺啊，就粉丝能接受我这个胖度了就好了。
0: 对，
1: 我就可以继续再往上走一走了。
0: 我昨天那个，我就那个就是那个大冰柜那条的时候嘛，然后有那个给他配对的那个女生，那个大冰柜是200斤，但是他坚持说自己199斤，
1: 就差那一斤，差那么大吗？
0: 级别就不一样了。对，我还得穿15厘米的平底鞋呢。
1: 啊，
0: 然后等到那个给他配对的那个女生是35公斤，70斤
1: 啊，70斤，
0: 哎呀我的妈，上来跟那个小鸡骨架似的，就这么的就上来了。
1: 咱说都不够他一对的。
0: 就反正他俩往那一站，我说一定是有基因的问题。就问女孩爸妈都是那种特别瘦的人，大冰柜他爸妈是那种比较壮实的。
1: 那我爸妈也没有太胖，
0: 就你看还降的，就是199。
1: 行，199，敬重。
0: 哎，大家帮我看一下我今天的那个，就是大家现在如果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来看看我今天的 OOTD。我今天这条裤子呢，买到手的时候有点肥，
1: 挺稀罕。
0: 但我觉得马上要冬天了，我里面能加条棉裤，我就给它留下了。
1: 这不肥呀、啊，现在穿我看都有点瘦啊。
0: 没有，这都这样式的了，你看。
1: 正常牛仔裤，因为牛仔裤的那个弹性不是很大，多少是要肥那么一点的。但你这里边如果要是再穿个什么东西，你就容易走不动道了，因为牛仔裤没弹性。
0: 好棉裤其实不沉。
1: 什么玩意儿？好棉裤？谁说棉裤的事儿了？你这里边多穿双袜子都有点走道费劲啊！
0: 我昨天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了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呢我超爱超爱，就是我这些年压箱底儿的笑话。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笑话的时候是在我们单位的15楼，我当时就讲给了刘展宏听，就是我看到这条笑话就讲给刘展宏听，他当时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我就觉得我们两个不同频。昨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把我这个压箱底的笑话讲给了我现场300位观众听。
1: 你发现你跟人类不同频，我就没看着现场有应和你的呀，因为这个笑话太老了，而且这个笑话它不是一个笑话，它是一个神回复。你要结合着一定的场景，
0: 不是
1: 在说这句话，
0: 大概就是比如说我离开刘展宏，就像鱼离开了自行车，哎，我当时我第一次听，哎呦，我太巧妙了，我太喜欢了，好爱呀！你们没有 get 到这个点吗？
1: 因为它是一个神回复那种的，在评论区里边出来的。
0: 昨天我都去了，今天还追着啥？我真的就我的天哪，我都笑不行了！我第一次听这个，我笑出眼泪，笑的就是前仰后合，真的笑出眼泪来了。
1: 毫无铺垫就往外说，它挺。硬的，
0: 不是你，
1: 而且很老，大家应该多数都知道。
0: 啊，我就头两年才刷到，这两年我就指这笑话活着呢。
1: 哎呀，你也太好活了，咱就说这人真好养活呀。
0: 这个笑话你们真的觉得不好笑吗？
1: 他在评论区里边是好笑的，要不然他不会流传这么广。但是你这么单讲也不至于说能让你指着他当精神食粮吃两年的这个地步啊，因为神回复更新很快的。
0: 我。 我太喜欢了，我昨天很受伤。我一个搞喜剧的人，我一个做搞笑的人，然后我喜欢的笑话大家都不喜欢，这行我还能干吗？
1: 而且这个你直接说确实有点硬，大家融入不进去。它是一个包皮儿，有一点包袱皮儿的笑话，不是上来直接硬隔进的东西。然后你也不给大家
0: 别说那么用的，就是很好笑，
1: 好笑，太有意思了。昨晚上我媳妇一宿没睡，就跟我研究这笑话，他说啥意思？
0: 还有没听懂？来吧，朋友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目前呢，无人机的飞手缺口非常大，考证呢就非常好就业了。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呢，请你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你的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你就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并且你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肯定是踏实的，通过就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我们长春，全省都能就近来学，像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啊，包括这个视距内、超视距、救援全等级都能考。总之，关于无人机的一切证件，你来这儿就一站就全都解决了。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都给你搞定。考了证，哎，好就业，想飞呢你就直接考好这个证就完了，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1: 哎，咱们再关注一下身体方面。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很容易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像这个腿部有丘陵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很容易影响爱美的朋友。像这个热天儿的时候，你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非常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们注意了，咱们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安全无痛啊。根据高振奇主任介绍，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治疗的最佳时机，因为气温高，血管扩张明显，治疗效果呢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烂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这些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196元。活动呢持续到本月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大家记好专家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16 8056-1616

0: 是爱你的爱。我突然想个事儿
1: 呢，忽然间这么沉
0: 啊。你给现在给土豆电话拨过去，我突然想出个单曲
1: 啊。为什么出单曲啊？
0: 你给他打过去。
1: 我打吗？
0: 嗯，
1: 我打豆哥的电话就行。
0: 不是语音就可以。我真的、啊、咋了班主任来了？
1: 不是，那你就让豆哥给咱打电话不就得了吗？直播间电话多好啊。
0: 哎，你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哎、你给我们直播间打电话，
2: 这电话号
0: 给我就行。嗯，85815411，85815422和5433都可以。
1: 对，你就告一个
0: 就五四幺幺就可以了，85815411，现在打过来 ，OK。我突然，
1: 豆哥现在打过来，咱就进宣传了。
0: 对，让他在线上等一会儿。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共创一下，我们给一起助力给宁子出个单曲，好不好？
1: 你要出啥歌啊？
0: 一会儿
1: 大女人啊，
0: 一会儿
1: 换歌了，
0: 等土豆进来的。
1: 啊，
0: 等土豆，这个是北京的票没有抢到，那就等3个月吧。
1: 豆哥是不是装信号不好？现在还没打。豆哥说：“我手机没电了，你等我一会儿啊。”然后差不多应该是7:20的时候，手机这边就冲开了，然后再打电话，不赶趟了。
0: 豆哥，那个土豆现在这个电话头研究呢，说是不是要跟我合唱吧？
1: 豆哥，豆哥给我发了，
0: 弥补他的遗憾。嗯，
1: 豆哥给我发了，说打错了，他打哪个台去了？8581544给这个。
0: 他哎，他那个是那个云南那边的电话号，还是让他加个0434？
1: 他是云南的电话号吗？0431，但是
0: 啊，0434是四平，我忘了。
1: 行了，
0: 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马上回来。
3: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4: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3: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4: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4: 详询0431-58458。
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8: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9: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0: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1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豆哥 ，Hello。
1: 哎，我在。
0: 啊，豆哥，昨天我们不是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们的大女人没有唱上吗？
1: 哎，对。
0: 哦，我们一会儿合唱一下好吗？
1: 这么唱啊？
2: 你老说，我刚才把豆哥就叫来了。
1: 你咋这么没深沉呢？咱就说等着上轮转场再唱不行，这第二天必须得补上。
0: 有点忍不了了，可以吗？
1: 行，没问题，没问题的，没问题。
0: 不是这个事儿，是我刚才已经唱一遍了。
2: 豆哥，十分钟，你赶紧走过来，我接你上来。
0: 不是，就是我刚才唱了一遍，我刚才突发奇想，因为这不是一个男性视角的一个歌吗？嗯，
1: 对呀、
0: 啊。嗯，你是我身边，豆哥，你文笔最好，你给我原定给我改成女性视角，我以后成为我的单曲。
1: 哦，可以，
0: 但是啥活都敢接。
2: 豆哥帮你改完词儿，你在现场唱，大家听不清你词儿是啥，你还能把歌词挨个发下去啊？
0: 为什么听不清我唱啥？我口条可以啊。
2: 你那玩意儿有口音，你唱歌谁能听懂啥呀？
0: 就是他那个，就是大概的词义，你可以不用改，你就是把一些特别明显的男生和女生不一样的地方，你给改了。就是比如说他说什么大女人啥，大女人人家歌别变，完了还有什么
1: 大女人可以，
0: 对，还有那个就反正你看整吧，行不行？哪天能交稿？
1: 能交稿，咱们就在下次长春那个专场的时候干呗。
0: 啊？没有啊，我打算上天津我就干了。
1: 啊，天津是下周一啊。
0: 对。
1: 那下周一之前肯定是给你改完。哎
2: 呀，豆哥真是啥活都行啊！我想考个研究生论文，帮我写呗，豆哥。
1: 面向整个吉林省观众，我不能掉链子。
0: 行。
1: 因为之前掉链子嘛，现在我人设现在有点崩。
2: 得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0: 那行，那周五的时候邀请你来我们节目，你带着你的给他，然后把这首歌你的改编本唱一遍好吗？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
1: OK。
0: 哎呀，那太行了。
2: 豆哥真是啥都行啊。
0: 太全能了。
2: 啥都行，豆哥你给我加上个空调呗，再。
1: 没，这能干这个，这能干。
0: 那咱们合唱吧。
2: 啊，还唱啊？
0: 咱们那个合唱犯错吧。
2: 啊。
0: 就是之前，就之前也要唱，因为昨天没唱上嘛。
2: 行，豆哥，你听着点这边这个收音器放的音乐啊。
0: 哎，不是，豆哥，你现在在哪里啊？你别丢人。
1: 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在咱那个剧场小剧场里面。
0: 啊，行，不丢人就行，来吧。
2: 来。
0: 豆哥先起啊。
2: 我怎么接一说女生了呢？
0: 没事，我看能不能跟上。啊，行，我来。

0: 都不折磨你了，你有延迟，你跟伴奏不是一个拍儿。
1: 我这边听的合着天衣无缝的，
2: 确实有延迟。
0: 我们看留言，有人说那个豆哥，我老姑父家那个猪羔下崽儿，你能帮接生吗？其实豆哥在我们节目就是一个权威的人设，
2: 哎，啥都能干，
1: 非常能干。
0: 对，就是就省内全帮忙，就省内任何一个事儿，你就找豆哥，指定是好使。还有什么？
1: 对，但是生那天可能我厂房漏雨啥的，
2: 去不了了。豆哥有一个万能的搪塞理由啊。
0: 那这周打算哪天来我们节目？就除了周五那天来汇报演出以外，还哪天打算来我们节目做？就是做。
1: 时刻听年龄调遣安排。
0: 哎呀，别，我你是嘉宾啊，你就是我们要邀请您的，你就哪天档期，然后我去邀请。
1: 我目前档期吧比较紧，就是这个月都行。
2: 啊，太闲了，豆哥呀，太闲了。
1: OK，
0: 行，没事，那豆哥，那常联系，行不行？
1: 那
2: 一会儿不就见着了吗？常什么联系？常联系。
1: 好嘞，
2: 好嘞，豆哥。
0: 我这评论区找豆哥干啥的都有啊，这那个不能播的不能说啊，不能说啊。
2: 嗯。
0: 哎呀妈呀！哎呀，
2: 豆哥确实是，就是啥活人都能干一下子。如果要是他不会的话，
0: 豆哥
2: 他也认学，
0: 帮我重新压一下裤脚线。
2: 对，豆哥认学。啊，就是你只要提出要求了之后，他要是不懂的，他也马上就去这个，甭管是花钱还是这个上网找教程。
0: 就是你看我身边这些朋友，就我们身边这些，你就会努力发现他的优点的话，就是都有一些就是很
2: 都用得上。
0: 对，我只交我能用得上的朋友嘛。然后你就看那个豆哥，他就是很琢磨事儿，他钻业务。
2: 对，
0: 他就是他在乎的事儿，他感兴趣的事儿，他真认真琢磨。
2: 哎。
0: 他每天都要就磨练自己，提升自己，就是在30多岁做着，就比如说做喜剧这行，已经也是7、8年的时间了，还能每天就给自己关到一个小黑屋子里，天天创牌。
2: 对，豆哥想买电脑的时候，都自己在家手搓 CPU。
0: 哎，对，
2: 哎，
0: 那主机都自己安，
2: 就那么钻呢，
0: 对，
2: 就那么严呢。
0: 然后你看我身边这几个人，还都是理财能手
2: 啊。
0: 豆哥的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2: 啊。
0: 豆哥的逻辑是说，我就是每天我赚的钱
2: 啊，
0: 一定不能就是
2: 全花它，
0: 就不是就是我每天花的钱不能高于我赚的钱。
2: 对
0: 啊，那样他就不行。
2: 今天如果要不赚钱的话，就绝对要一分不花。
0: 对，
2: 啊，
0: 然后刘展宏呢，他是这样的，他就是我每天不能花钱，我花钱就难受。
2: 啊，在你这个，我天天我靠啥活着呀？我太阳能，我植物人啊。
0: 那个那天我一男跟我说，说他跟那个刘展宏在一起直播，刘展宏总爱带点小吃的什么的，说我有的时候挺不好意思，刘展宏那么细的一个人，然后给我带吃的，我说你同情他，他两套车两套房，我说他媳妇家挠有钱，他是上门姑爷，
2: 我纯吃软饭，
0: 我说你瞧不起，我说你瞧不起自己的吧，我说你干什么，我说你还同情他，
2: 我给
0: 他只是抠，
2: 我给他带零食都从我媳妇嘴里抠出来的。
0: 我说你咱们现在哦，就是普通人里面有几个过上刘红这日子，省出存款100来万，然后两套车，
2: 我
0: 两套房，
2: 没有一个值钱的，
0: 老丈人家也有钱啊，
2: 你在给我老丈人判了，你这说话都有个门儿啊，
0: 不是，所以你就
2: 想我们家啥势力，
0: 这个就是在咱们所有的这个就是大家的生活当中应该都是中等偏上的吧，这不就是那个黄渤那个80平米的小家吗？
2: 其实我
0: 爱我的好老婆，
2: 我只是生活没有多大的追求，然后我没有负债，我就觉着生活已经很幸福。
0: 今天我们就剩下的时间说一说，你觉得你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就达到自己的幸福指标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我觉得我在刘晓红的这个标准下，我就算幸福了。就如果我自己两套车两套房了，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2: 我买。
0: 然后如果我就是突然我老公家也变得很有钱，我也会觉得很幸福。这就完全。
2: 你老公比我有钱多了。
0: 就我不羡慕刘展宏，我不明白刘向军他媳妇儿图啥。说小红丢了2把钱，步行5公里找到捡到1块钱，
2: 对，
0: 就这样认
2: 啊。我之前确实丢了30多块钱，我给我妈打电话，我哇哇哭，哇，那时候也是小，才23，
0: 23呢
2: 啊，
0: 完了还哇哇哭呢，
2: 那确实丢钱了，那跟我爸。

0: 50块钱让我下楼帮他买啤酒，剩的30多块钱我揣兜里去了，然后坐公交车丢了，那我能不哭吗？这是我的零花钱啊！
1: 天哪，我，哎呀，
0: 你干啥呀？这不符合你的人设吗？
1: 就今天咱们说一下，就是你觉得是你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物质上的目标会达到你的幸福标准？
0: 嗯，行了，咱们趁这时间段呢，这个再给大家一个能够改善自己生活的一个途径啊。
1: 朋友们，再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目前呢，无人机的飞手缺口非常大，考证呢就非常好就业了。想考无人机执照的朋友呢，请你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跟大家着重介绍一下，是我们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也就是说你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你的训练场就是你的考场，你就不用再为了考试东奔西跑了，并且你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肯定是踏实的，通过就更加有把握。总部就在我们长春，全省都能就近来学，像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还有固定翼都能教啊，包括这个市区内超市区教员全等级都能考。总之关于无人机的一切证件你来这儿就一站就全都解决了，零基础也能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都给你搞定。考了证，哎，好就业。想飞呢，你就直接考好这个证就完了，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3: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来吧，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物质标准，就会觉得自己幸福指数上来了，就是差不多可以知足了，可以满足了。
1: 反正我就是只要不欠钱，我就会觉着日子还过得不错，因为我这人太不抗压了。就是我要是欠点什么东西的话，我心里会一直惦记。
0: 那别人要是欠你钱呢？
1: 那我也得天天要，这咱就别有这个金钱往来，要不然我这心眼我也窄，
0: 哦，
1: 我还不好意思张口，然后我就天天
0: 你真的不好意思张口是不是？
1: 啊，
0: 那你要是不好意思，
1: 你别张口，你别在那好意思张口啊，就是借出去之后我还不好意思催，然后要啊啥的，然后我就天天自己寻思，也容易上火。
0: 雪糕拌饭说挣够3000万我就收手，你说到收手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听的都挺吓人了。
1: 你那是挣的3000万吗？那能是挣出来的3000万才收手吗？
0: 说别人都欠你钱了，你还不硬气点？其实真正的方法就是不要借给别人钱。那也分什么关系近不近？你就比如说我跟刘远红关系这么近，我管他张回嘴，他能不管我要不管
1: 我能
0: 不
1: 管
0: 借
1: 吗？
0: 我呀他能不借我呀？刘远红就是咱俩检验一下，就是什么大概多少钱是能减？
1: 不是，你就说你今天你就是缺钱了，我就给你点份外卖啥的，咱能不客气，咱能不给你点吗？
0: 不是，我就说今天我需要拿20000块钱倒个短，
1: 那就咱俩就俗了，这太俗了，咱的交情能这介入金钱那就不行了。
0: 就是咱现在你就说说这话难听但真实，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的节目上就是整蛊同事，其实我现在想想就是整蛊自己嘛，就是我们做直播，然后给我所有的同事打电话借钱，那个大概是比如说那个只有我记得是娃娃姐，只有娃娃姐借给我了
1: 借了
0: 然后那个小征哥呢就是董华一呢就是莫等你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对，
0: 你怎么了？拿出领导派头的怎么了？你什么事儿？
1: 其实我想说的也是这方面，就是你要20000块钱不是解决问题吗？你把问题告我，我看我直接帮你解决问题，就不用钱不更好吗？
0: 那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啊，我现在说我现在在那个在啥事儿能用着急？
1: 啥事儿能用着急？我没有。
0: 我现在要买车，差20000块钱。
1: 车这种东西啊，咱就是有多钱买多钱
0: 的。我就喜欢这辆车。
1: 你下半年它还降价呢。
0: 我现在站这儿了，就是那个销售的看着我给你打电话了，能不能借我这20000块钱？
1: 人啊，不能这么虚荣，对不对？你就非得差这20000块钱买这好车吗？就减20000，你买低配的就不行
0: 了。这车就2万，
1: 那你就是没钱，你就是一分钱没有，你买什么车？你买车？你给我消停坐公交。
0: 就是一般什么样的跟你张口着你会拒绝不了？就真遇到难事，你知道他真的遇到难事。
1: 但咋说呢？就是我这个人吧，确实是不太好直面拒绝人的这么一个性格。然后我可能也就是问一问这个先说一说自己这方面不方便拿出来的理由。如果要是还死乞白咧的话呢，反正我就看多钱吧。
0: 比如说土豆现在能，你最多能借他多少钱？
1: 豆哥那可是豆哥呀。
0: 最多你俩的
1: 提前不俗了吗？
0: 现在就提前你俩的上限多少钱？
1: 我现在真没钱，我一个月
0: 土豆没坐着，你先就
1: 我一次能拿出来就1000块钱，还得套我媳妇亲密付。
0: 就是你说我最多能借他1000块钱就是你得有的时候在真兄弟到难事了，你得跟你媳妇张嘴。
1: 对呀，那就只能跟我媳妇张嘴啊。
0: 那你能给他张多大一回嘴？
1: 反正我给我媳妇张100万嘴，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媳妇不同意不就得了。
0: 哎，我很多年前看到我们吉林台的一个综艺，就《超级乐八点》。在《超级乐八点》上，那个也是玩一这么一个整蛊，是何炅打电话给朋友借钱。这个能看过这一个片段的，现在都得30多岁了啊。他当时打给了《忽悠姐妹花》里的那个刘刚。他打给了
1: 胖子。
0: 对。

0: 打给刘刚老师，然后那个是我第一次就是隔着屏幕已经感受到就是尴尬了。对，有这事儿是不是？就是因为说的很真很真，就是完全让刘刚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就不是在玩做节目。
1: 嗯，
0: 然后当时刘刚的一个话是我现在都记得。
1: 嗯，
0: 他呢又借了。
1: 嗯
0: 啊，他借了，当时你看多少年前的，20来年前吧，那也是借100万。
1: 哎呀。
0: 20来年前，所以他这事儿就是等的，就是做的很真很真。
1: 嗯，
0: 你如果张嘴说借10000-20000的，那你说何炅那个身家那也不存在，人家刘刚就找咋回事儿，兄弟，我借你100，
1: 啊，
0: 你就得这样了。
1: 啊，
0: 超级乐八点我也看过，是不是这期节目？
1: 啊，
0: 然后你们还记得刘刚当时怎么说的吗？
1: 啊，
0: 刘刚说那个，没事儿，没问题，
1: 啊，
0: 但咋的呢？我得跟你嫂子说一声。
1: 啊，
0: 嗯，说那个我跟你嫂子打个招呼。
1: 啊，
0: 嗯。嗯，我忘了有没有打条这事儿了，就是你好像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你也知道这情况，你给你嫂打个条
1: 啊
0: 啊，这个哎，你就这个其中这个小度啊，就是拿捏的就是非常好，就是我哥们儿你用着我了，我肯定是把钱借
1: 给你，不破坏咱俩感情
0: 啊，
1: 再加一个第三个人进来就好了啊。
0: 对，然后呢，这个不光是第三个人，是他重点是打条
1: 啊。
0: 其实，在如果咱俩这关系，我让你把条打给我
1: 啊，
0: 这事儿好像就不好了。
1: 对，
0: 他说的就是你把条打给你嫂子，因为你知道这个钱都在你嫂子那儿
1: 啊。
0: 哎，你们记不记得这个片段？我现在我就是那个时候就隔着屏幕就感觉都紧张了。那个小的时候还看不明白怎么回事儿
1: 啊。
0: 你但你
1: 不懂人情世故，
0: 对，你等到你长大，你再回忆这个事儿，
1: 哎，
0: 其实这个刘刚的这个尺度做挺好的。
1: 对，
0: 就是我又没破坏这个底线，就是你我可以借你。
1: 对
0: 啊，但是那个咱们得有这个欠条。
1: 对，
0: 然后但是就是你要说的这么冷漠呢，我就在钱借你了，好像咱俩之间又关系没那么近。
1: 对，
0: 所以说你把条打给你嫂子。
1: 哎。
0: 哎，
1: 你看看
0: 这个事儿，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
1: 再拉一个人就对了。
0: 嗯，
1: 你看，你像你管我借钱的话，我说咱这个我指定是借你，然后你把那条打给银行就得了，直接就划到你卡里了，这玩意儿多好啊！
0: 哎，不是你们现在不知道网上还能不能搜到了？你就搜何炅超级乐八点借钱。
1: 嗯
0: 嗯，说那个我99的小时候看过，趴炕上看的超级乐八点。
1: 那时候超级乐八点算是全国顶流的综艺节目了，
0: 顶流，那是吉林台最辉煌的那个时候了。
1: 对，
0: 后来是随着超级乐八点的没落，吉林台也走上了另一条辉煌的道路。
1: 对，就是不，他就不走综艺节目这条路了啊。综艺可能确实是他的投资什么的也会大一些啊，成本高一些。
0: 然后说那个说宁子天津专场没钱买票，我打个条子给姐夫行不？我去支持你，好好。这综艺节目里，孟鹤堂和那个岳云鹏借2万块钱，岳云鹏问啥钱用？这个很正常嘛。说那个听说，那就别扯那没用的。说，你看，别说宁的脑子不好使，但人情世故这点弯弯绕一点就透。
1: 零，没有这么多年就指着跟人打交道。
0: 你看，
1: 要不然他还会啥呀？
0: 我就是，哎，人精。聪明人，我的面相我就是聪明人，
1: 哇，智商没到80。
0: 老板家呢，还是一波好物分享。
1: 好嘞，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欧亚商都念二留香第22届的会员节香氛节在9月4号同步开启啊，9月1号中午的12点，欧亚商都小程序可以抢1100元家电套券、100元手机专享券，凭学生证或身份证部分机型的手机再享95折，学生档换机档，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9月2号和3号呢，连续2天啊，每天上午的11点，锁定欧亚商都官方抖音直播间，抢服饰400团500、260团300、餐饮50团100、超市85团100，全都是实打实的折上折，还有各品类券陆续放出。即日起到9月3号注册欧亚商都电子会员，直接直升钻石卡，还能提前到账2张品类券，进口商品进口的妆品化妆品500减100，服饰1100减100，没注册的现在打开手机还都来得及。念二留香香氛之境会员奢享时刻，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更多优惠详情请关注欧亚商都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交通广播新开的这条旅游路线马上就要开团出发了啊！大家可以赶着最后这几天抓紧上车。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团期是9月10号，我们直接泸沽湖最美赏花期。

而且是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我们为什么将团期定在这个时候呢？因为九月初啊，泸沽湖的波叶海菜花会将湖面铺成仙境，平均23度的凉风也会拂去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会化作花的海洋，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更显神圣，而且是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让您可以更从容的心态怎么独享虎跳峡的磅礴和古城的静谧。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啊，也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呢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慢行，深入东方女儿国泸沽湖，乘船穿梭于里务鼻岛，在情人滩守候绝美日落，夜晚围着篝火载歌载舞，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家庭，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在香格里拉，我们还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古城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祈福。为了让您玩的舒心，我们依旧是坚持品质先行，全程都是甄选携程四钻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每晚睡得安心。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还有隆重的藏族吐司宴和藏民家宴，还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将这个浪漫的氛围拉满。服务细节也是无可挑剔啊，落地有我们少数民族姑娘献上花环接站，当月生日的朋友呢还会有生日蛋糕和鲜花，全程都有星级导游24小时的陪护，车上也是水果啊、矿泉水啊、消毒用品一应俱全。心动就不如行动了，咱们早鸟特惠价现在还有，原价6980元，早鸟特惠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请拨打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好哥们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我们的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咱就是很多人上网买这个大闸蟹啊，就是你直播看着那个螃蟹很大，到家就缩水了。还有呢，就是看着很多那个螃蟹挂了一个蟹扣，那个扣呢很多都是企业自己做的蟹扣，它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阳澄湖的那个蟹扣，但我们永礼记大闸蟹是经过了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而且我们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呢属于是塔尖的品质啊，就是最好的那一批。品牌呢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是100%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这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还有编码是支持扫码防伪的，我们假一赔十就有这个底气啊。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基本是九月底才会正式的上市，你现在买那个闸蟹确实不到时候，它没有那么满的膏，咱现在买也亏得慌，所以说我们今天呢是给大家上的蟹卡，每个套组里边都是4公4母啊，但是重量不一样啊，就便宜点的呢它就是轻一些啊，然后越贵的款它的螃蟹越饱满肉越肥，有5档规格给大家选，像有299的尝鲜款，399的家庭款，还有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和999的蟹王款啊，这个大家可以看自己的需求来购买就可以了。想说在家自己就这个家里边人尝尝鲜，尝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299买8只到家绝对是非常性价比的首选。送礼呢咱就是可以看这个499-899-999都可以啊，这个而且如果要是买399以上的还会有红酒赠送啊，所有套组我们都是买5赠1买10赠2，囤的越多越划算啊！我们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租金租量的，而且售后无忧，包承诺的是死蟹包赔啊，有这个底气。感兴趣的赶紧打开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抢购，大闸蟹抢购限量只有1000份，先到先得。

0: 也可以打400-699-2799 400-699-2799，我们精美的谢卡包邮到家，等您什么时候需要了什么时候就去这个附近的这个换取点儿，因为我们这个点儿是很多的啊，直接兑换就可以了啊，或者在这个网上下单，直接给您包邮到家也都可以。咱们把谢卡先安排上，过了这个时间段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了哟啊。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0: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付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尹律晚上好。看来这个尹律的这个电话应该有一些问题啊，稍后我们再跟尹律取得一下联系。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1: 快问快答，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2: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1: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2: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1: 倒插门离婚

0: 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在这里输入文字的信息，那么尹占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首先我们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11的卢女士。晚上好，卢女士。
1: 你好。
0: 您好。
1: 我想咨询点事儿啊。就是啊，我老公头两天吧，在工地干活的时候啊，摔了，就是脚踝骨啊骨折了。然后呢，公司啊和我们说啊，不能算工伤。因为刚干活一个礼拜。意思，这真不是算工伤吗？工伤还得分入职的时间长短吗？
2: 工伤是不区分你入职时间长短的。其实可哪怕说是我入职了以后，我下一分钟我在工作过程中我就受伤了，也应该认定为工伤。然后现在又想想，就是你们在入职以后跟单位签没签劳动合同，交没交工伤保险，社保这块
0: 交了吗？有社保吗？
1: 那个没有，但是呢还没跟公司签书面劳动合同啊，就干了一周。哎呀，我就寻思会不会影响报工伤啊？
2: 那这个的话，工伤报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需要有其他的证据去佐证我们当时和单位建立的是一个劳动关系。就比如说，当时我们是通过这个正规的招聘信息去的，然后它上边也有一些体现，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性质、工作的时长以及单位的一些规章制度，然后。正常是什么？你可能这个还没发工资呢。正常你的这个打卡，然后工服工牌，这些都能佐证你们建立的是劳动关系。你有充足的这些证据的话，你就可以去正常走工伤认定。如果说单位一个月内不给你申报的话，咱们是需要从受伤起一年内去进行一个工伤申报的。
1: 那问你说，要是骨折了，能不能认定是伤残呢？大概能不能？要多少钱呢？
2: 工伤的话都够，正常的话是什么？只要骨折了，工伤都够劳动能力等级。然后你要的三个一次性是19个月的工资，然后你自己可以根据他的工资去核一下。然后再有就是什么？再有就是停工留薪期。然后如果说是住院期间单位安排的护理的话，那就没有护理费。单位没有安排护理的话，你还可以主张一个护理费。
1: 那律师，你说我也不算太明白，我能不能上你们所里啊？你完你帮好好算算，能赔偿我啥？能赔偿我多少钱什么的，可以吗？
0: 好，您
2: 可以。
0: 最好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儿啊。有的时候确实是怎么算这笔钱，然后最大利益化对咱们来说确实是更有益的。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吗？
1: 你再说一遍。
0: 18294567。
1: 18294567，好。
0: 好，那也跟卢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1: 好，谢谢，再见。
0: 不客气，再见。尹律师，像这个卢女士，这个她可能家人遇到的这个问题啊，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比较多，可能刚入职之后就发生了一些意外，很多人就觉得，哎呀，那我这个刚入职是不是跟公司没有关系？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吗，尹律师？
2: 对，是的。其实我们区分工伤，主要区分的是我们和单位是以怎么样的形式建立的这种关系。为什么咱们说有些认定工伤，有些没有认定工伤呢？是临时用工，可能我不受单位那么多管制，就是单位也没有一些制度性要求，然后这种的话，可能在受伤过程中，我们认为他是普通劳务者受害，然后看看这个，受伤过程中这个劳务者有没有一定过错，根据过错比例去担责。但是如果说我们入职了。就是正常的这个咱们常规的单位都是什么？可能在单入职的时候还给咱们发个工牌，然后还要求定做工服，然后要求上下班打卡，然后就单位的一些管理制度也会对我们进行宣导， 有这些行为的话，我们和单位的话，可能就是人财物都建立了一个隶属关系。

0: 建立隶属关系了以后，我们和单位就是一个劳动关系。这劳动关系就不区分说你工作了多久，哪怕你就是在试岗期，去你跟他这个发生这种就是工作期间发生这种工伤，也应该被认定为工伤。
1: 可能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这刚实习是吧，然后也没正式加入到公司，那其实也是跟公司有着一定的这种劳动关系。既然你到了这个公司进行工作啊，咱们就受到了这种法律的保护，是这样吧，尹律师？
0: 是的，正常的话在这个试用期内，单位也要给我们交社保，也要跟我们签书面的劳动合同。就我们说的，如果不签书面的劳动合同，可能从第二个月开始，我们都可以要一个双倍工资的。
1: 所以说这一份啊，我们的收益该要起来就得要起来。你说我这抹不开面子，咱不要这个钱了，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必要哈。拿回来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的份额。另外，如果大家可能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像房产买卖的纠纷呐、阴阳合同陷阱啊，包括像合同违约的这种扯皮的事儿啊，像对这种定金交了之后，对方就不想退了，把咱自己的钱全部吃掉，种种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啊，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那大家呢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有这些一系列。这几样刚才我说过的都可以来直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的服务微信18294567，或者是直接来拨通043185671234，前五位预约的朋友也会获得由苏邦律师事务所免费的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咨询免费的福利。那这个也是我们频率103.8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哈，所以每天呢只有前五位朋友才能获取。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需要的话，赶紧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就有机会获取这一份属于您的福利。很多人就说哎，我在这个过日子当中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啊。如果说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像婚姻背叛呐、包括离婚、争夺财产、抢孩子抚养权，或者是一些有关于像遗产继承纠纷呐，如果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的话，大家千万别一个人默默的扛，默默的流泪，那您只需要告诉素邦律师事务所为您来清算自己的像财产呐，争取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包括啊这个孩子的抚养权，咱绝对不会让自己吃亏啊。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前五位的我们的幸运听众，您也会获取由素邦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价值是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或者是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3118581542以及85815433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律，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尹占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2: 哎，喂，你好。
1: 嗯，您好，请讲。
2: 你好，律师，就是是这样的，因为我吧，家里那个亲属吧，然后就是合伙经营这个门店，然后我们也就是一起掌管这个经营这方面的那个钱。然后因为对方就是他是个人的那个债务的压力，他就自己私自就是挪用了这个我们一起这个资金，然后去还他自己那个欠款债务，大概金额得有70多万块钱。然后并且就是而且一直也之前说好了，就是按照约定这个期限还过来，还进那个我们这个共同经营这个门店里边嘛，但是一直也没补上，就一直都逾期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在这个情况的话，现在他这边就私自挪用这个资金，
1: 嗯，
2: 这种情况如果要是我去起诉他的话，应该怎么去那什么解决呢？然后就是现在吧，就是现在就是如果想办法就是分期把这个钱全部返还给这个我们一起的话，他能不能就是获得减刑这方面的？
3: 嗯，你看，你问的时候我就在想，
1: 嗯，
3: 其实这个案子可能撤行，因为什么呢？你得看看你们当时在他挪用这个钱的事儿，因为我听您说的话，可能您当时也了解这个事儿，就是你们同不同意啊？就是这些借款的性质，还是说他自己偷偷的就把这个钱给你挪用了？如果他是偷偷的一个行为，是偷偷的，是不是啊？
2: 对对，他是偷偷挪用的。后期知道之后一直也没还上，让他就是啊定好了约定时间还，他也没给还上。
3: 哎，偷偷的挪用了的话，那他可能就构成职务侵占了，因为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挪用公款的话，因为他现在可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存在3个月内归还的问题了，就是一个职务侵占。职务侵占的话，可能就是你可以去公安去报案，要求追究他的一个刑事责任。然后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他可能为了取得咱们的谅解啦等等一系列，他会跟咱们再去谈看这个钱能不能适当的就是退给咱们一部分，咱们去跟他写一个谅解书，然后他整体的刑期啦可能就是刑种呢都会受影响，因为如果有谅解的话他可能会被缓，如果没有谅解的话他这个案子可能就要被判执行了，好吧？
2: 啊，好。嗯，
3: 你就能报案就行。
2: 嗯，
3: 刑事案件你只需要启动，你启动的程序，剩下的可能就是公安和检察院的事儿。哎，咱们正常就是跟着程序去了解这个案件进度就可以了，其他都不需要你做啊。
2: 行行，那我赶紧去报案去。
1: 好，那这样，李女士后续的相关。

0: 问题，您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好，哎，谢谢。
0: 好，182945671829456七，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的，好的。
0: 好，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1858154122以及858154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之前在坐高铁的途中呢，他的这个杯子呢不慎掉落，就砸到了旁边旅客的额头。在高铁上的时候，这个乘务长就写了说你们俩要进行调解，而且有了这种调解协议书。他说当时呢是写他要负责对方的医药费，之后呢他觉得他是一名学生，也同意了说对方如果要是缝美容针的话，这种需求大概是需要3000块钱，但是对方现在还是要主张说要其他的赔偿，比如说他要去看医生，那在医生这里呢，他需要休息7天，也就是说看完病之后，他要有7天的调整期，必须呢还要赔他就是每天1000块钱的这种误工费，总共算下来7788的话，需要7000块钱。他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合理的，然后呢就想问一下说，如果双方达不成共识的话，对方目前要求起诉他，后期对他这个事情会有一个怎样的案件走向呢？
1: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他说的比较大概啊，他说他可能在这个当时事发的时候，经过乘务长的调解，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了。我不知道那个协议上边是怎么写的，我只能现在分两种情况给你分析啊。如果当时协议上直接写的很清楚，就是经我们调处，你只需要承担对方的医疗费用就可以了，其他的对方都放弃掉，那他就不存在说是误工了一些七七八八的损失了，对不对？然后如果说你们当时在协议上只确定了一个事儿，就是你是100%责任的，那可能后续的他产生的这些治疗了、护理了、甚至产生的交通了，这些都是需要咱们去承担的。所以说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把你们当时达成的那个协议发过来，我们给你看一下，看一下究竟你需要担多大的责任，后续你会有多大的赔偿。就是这个也提醒我们注意一点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这个事情可能事发的时候咱们已经达成协议了，你协议最好写清楚哪个项赔多少，然后甚至于包含哪个不包含哪个，哪个都是他自己认可了的他就自己付了的，咱们都给他写清楚，就会避免于你们发生这种事情。如果说你说我对这个法律也不了解，我不知道他现在这个协议写的全不全面，会不会存在一些隐患什么的，你可以随时加一下我们的微信，有什么问题咱们线上都可以及时的去给你进行一个指导，就避免了你会发生这种已经签协议了然后现在又产生了这种纠纷的过程。
0: 对，这种出尔反尔特别闹心，因为已经达成了共识，你现在又开始要多要钱，这个事儿确实是有点让别人无法接受哈。就像尹律师说的，你可以直接添加微信，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进行沟通，包括这个调解书应该怎么去写，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才是最好的，您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咨询。线下的服务微信是182945671829457。有的时候确实在那一瞬间的话，别人觉得调解完了应该后续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个人性哈，这个没办法，有的时候确实是思来想去的就还是会变。但他还有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在实际判决的时候，法院会不会考虑他作为学生没有那么多经济来源的这种情况呢？
1: 其实不太会考量，因为这个事儿的话，首先得看你们的责任。如果说是当时协议里边写得很清楚，是你给人家造成了一定的损害。

0: 害的话，正常我们人身损害的赔偿那些项目你就都得赔，什么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如果够伤残的话可能还有伤残赔偿、精神损害的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些都是需要赔的。然后你履行能力不好的话，你可以在诉的过程中你去跟对方去聊，哎，因为你看我本来就是学生，我也认可我确实需要赔你这些项，但是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你可以跟他约定，就是说我能不能分期，分期去给你付，甚至于说你少付少要一点，我就一次性给你去解决掉，这都是可以你们协商的条件，但是法律不会考虑你的这个给付能力，然后再去给你做衡量，这是不存在的。
1: 对方也可以说你可以找你的这个父母是吧，你可以让你的监护人然后帮你进行这个支付啊。有的时候确实是这个自己无力偿还的时候，你确实是需要自己动动脑筋，或者是向尹律师支得着分期，或者是再跟对方来谈判。谈判的意义呢，就是还是把自己的这个份额降低嘛。好，那您的这个事儿其实也是属于在高铁上面的一个意外啊，有任何其他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早添加的话咱也不会有这样后续的问题啊，可能在第一次调解的时候然后咱们就咨询这个律师事务所应该怎么去写才是最好的啊，这样的话他想出尔反尔也没有这种可能性，是这样吧尹律师？
0: 对，是的。
1: 好，另外如果大家呢可能在生活中会遇到一些房产的买卖纠纷呢，包括阴阳合同啊，还有一些像定金退还特别的难，包括咱们可能报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班，然后想把这个钱定金再要回来特别的费劲，如果大家有遇到像这一系列的非常棘手的合同问题的话，那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只需要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提前预约的前五位我们的听友，您就可以获取到由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块钱的主任级别的首次咨询是免费的福利哈，那这也是咱们频率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每天呢也只有前五位朋友会获取到，所以大家呢可以马上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这样的话您就可以预约，有机会获取这样的一个超级大的福利。大家在过日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像婚姻的背叛呢，包括离婚、争财产、抢孩子的抚养权、像遗产继承纠纷，如果遇到这样一系列的问题的话，不要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也会帮大家理清您的个人的财产，争取到相关的权益，绝对不会让您进行吃亏哈。那今天咱们的专属的福利前五位拨通04318567134，或者是添加18294567的听友，就有可能获得免费的啊，前五位免费的获取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好，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
2: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3: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2: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2: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3: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2: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3: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2: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3: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2: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3: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2: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3: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 可能败诉。
2: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3: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2: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3: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律，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林女士。林女士晚上好。
6: 你好律师，就是想咨询一下的，就是我是那个怀孕之后吧，俺们公司就有意无意他就总刁难我找事儿啥的，然后就给我增加工作量，然后后来吧他又找借口说就口头通知我，就是让我第二天你就不用来上班了。然后我寻思就是这我本身也没有啥职务啊，工作上就不知道该咋整。然后怀孕期间吧，就是你说公司可以辞退我吗？就是到时候我们要什么赔偿，就是这种情况的话，
1: 应该要什么样的赔偿可以辞退吗？
6: 对对对，
1: 两个问题哈，那也请尹律师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7: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即便单位给你二恩，我也不建议你现在离职，因为你现在离职你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你找不找下一份工作。你找下一份工作的话，没有单位能聘用你，因为你本来现在这个状态嘛，对不对？然后如果说是你不离职的话，那你就正常要求他履行合同就行了，你也不存在说是其他的赔偿和这些。而且你这现在还不单单是这个问题，你下一步可能面对的是你这个婚假在哪休，然后正常的婚姻津贴在哪领取，对不对？所以说你何苦呢？就是即便说他给你发了辞退，你也正常去到岗。然后我们建议是什么？你可以找工会。正常你在这个期间，特殊期间法律是明确规定了不能去辞退你，所以说你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你最起码你得在他这边把产假这些该享受的福利全都享受，因为话说回来，我们就是你可能在这个能工作能付出的时候是在这个单位去付出的，你现在你应该去享受这些， 也是法律保护你的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你经常的去给他提书面的异议，就是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就行了，然后正常上你的班。还有一个是什么？但是现在还不给你加工，不给你减工作，反而给你加工作，你就直接提书面异议，因为你现在整体是一个怀孕的状态，可能不能承担这么多工作，然后就告诉他我不能承担你多额外加给我的工作，甚至于说我现在这个工作，你要感觉你原来的这个工作体量还是比较大的话，你也可以提议要求单位适当的给你减少，这都是可以的。
6: 律师还想问一下，就是你们这个啥律师所就是搁哪儿的，到时候能当面过去找你说说这事儿不？
1: 您可以
7: 可以
1: 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事务所。
6: 好，
1: 在导航上面可以直接搜索好吗？
6: 行，
1: 好，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
6: 谢谢律师。
1: 好，再见。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战立、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再来迎接到的是0431-8581-5411的王先生，王先生晚上好。
8: 晚上好，主持人。
1: 您好，请讲。
8: 我是有一个这么个问题，就是我是2025年9月末买了一个二手房，然后吧到今年7月初的时候，就是我的楼上他那个阳台，他是往阳台泼水冲刷阳台，然后呢就漏到我家了，漏到我家了，我就想我可不可以主张让他把他家的那个楼上阳台防水的重新做呀。
7: 其实这个你不好要求，但是你可以要求他阳台漏水给你造成的损失，就比如说把你的这个装修破坏了，把你的家具泡坏了，这些损失我可以要求，甚至于说你协商的时候怎么协商都行，然后你要是说让法院判直接判定让他把他的阳台防水重新做一下，这个肯定是做不到啊。
8: 那他泼水不是说自然漏的，是他泼水刷阳台漏的。
7: 我能知道你说的这个意思，无论是他泼水还是咱们就说正常说一个什么，就是别人打了你一拳，咱们跟他要的也是我的合理的医疗费这些，对吧？他泼水漏了，我也要他给我造成的这些损失，他是正常漏的，他也应该赔我给我造成的这些损失，对吧？这个是没区别的啊。
8: 那如果说老师说，如果说比如说我要求他赔偿我这个，比如说他给我家是给我家泡了那个墙面都泡了，那我让他赔偿我损失之后，那他再继续泼水他还继续漏呀，
7: 那就继续让他赔呀，他不心疼钱的话你就一次一次让他赔，赔到他心疼为止啊。正常你让他赔一次他自己就得长这个教训。他下次他即便洗阳台啥的他都得注意。
8: 那我就是比如说他，比如说给我家那个墙面啊泡坏之后，我维修我可以让他要给我出这个费用是吧？
7: 对，是的。
8: 啊，
7: 你的所有的因为他漏水产生的损失都可以要求他承担，甚至于说我们还有哪些损失可以承担，就比如说你给我泡了，因为你把我家泡了，可能我家要装修，装修的过程中我家住不了人，住不了人的话可能我要出去租房子，就是租房的费用你也可以要求他承担。
8: 可是有一个这个问题，我在我自己家棚顶，我把防水我做了一下子，我在我家做了一下防水。现在
7: 那你就试试主张一下吧，你就说把我家的这个防水的费用，因为你正常棚顶你不也有那个啥吗？正常的话他应该赔你的是什么棚顶的大白了、装修了这些恢复的一个费用，你既然做了防水的话，你就看看你把防水的费用也跟他聊一聊，因为毕竟是他造成了你这个可能才去做的这个措施嘛，对不对？
8: 对的。
1: 尹律师，像王先生的这个问题，那他先前的话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下这种可能固定式的，你是拍照啊，或者是需不需要就是当时邻居可能泼水的这个照片或视频呢？
7: 嗯，其实你需要留的证据是什么？正常你们现在沟通的话，邻居应该是认可是他家给你造成这种损失的。
1: 嗯，
7: 你有相关的这个录音啦，甚至于有物业出面协调的一些书面的记录了，这些都可以。然后再下一步你需要证明的是什么？下一步你需要证明的就是哪些损失？就比如说。

0: 你家入户门进来以后，整体哪块被泡了，你细致的整体去录像，然后有这个录像了以后，你们正常去协商，协商不成的话，可能你们就得诉。诉了以后也是两种解决方式，一种就是你们协商就这个维修费达成一致，甚至于说让他找维修队正常给你，装修公司正常给你修，这也可以。如果说达不成一致的话，可能你们就需要第三方介入去评定了，评定你这个房屋进行修缮的时候大概需要的费用，然后由他把这个费用赔给你，你自己进行一个修缮。嗯
1: 嗯。
2: 哦，他这个是个阳台，本来吧是一个就是露外露阳台，然后像我买那个原房主啊，他把那阳台扩到屋里了，然后我这个楼上他没扩到屋里。
1: 嗯嗯
0: 对，我知大概知道。
2: 但是扩到屋里吧，我那个也就是说，那相当于扩到屋里之后呢，才和那个整个楼体的外立面是平的。
1: 嗯，
2: 我们楼上那相当于是凹进来的。
1: 嗯，
0: 对，我知道你这个意思，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外扩确实是一个改变的行为，但是不是因为我改变的行为造成我被泡了，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说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扩建行为，我的扩建部分被泡了，可能法律不一定能支持你这个事儿。但是不是我的行为，是你的上面的这个新品阳台的行为造成我这个相关的部分被泡了，装修被毁了，那我完全可以要求你去负担相关的费用。嗯。
2: 哦，好，那我明白了，谢谢。
0: 嗯，
1: 好，那这样，王先生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2: 好的，好的。
1: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嗯。
2: 好，谢谢。
1: 嗯，再见。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1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房产买卖纠纷啊、阴阳合同陷阱啊，包括一些像合同的违约扯皮、定金的退款非常困难等等这一系列的棘手的问题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过程中，只需要拨打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前五位预约的我们的听友就可以获取到由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首次免费咨询的福利。那这也是咱们频率103.8一个专属的福利，每天只有前五位的朋友可以获取到，所以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进行预约。这样我们马上呢进一小段的宣传，大家有问题还可以及时的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0: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1038，那么尹占利尹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大家可能在过日子当中呢，会有一些磕磕绊绊哈。如果说在婚姻当中遇到了一些背叛呢，包括离婚的争财产啊、抢孩子的抚养权，或者是说遗产的这种纠纷问题，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事儿我能扛，我自己一个人去解决就好了，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哈，然后去承担所有的问题。但其实大可不必哈，您反正也有这个资源，您就可以直接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让咱们素邦的律师事务所专业的律师团队帮大家来理清您的财产，像一些争取的权益呀，这些问题绝对不会吃亏。您可以来记一下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是18294567，或者是来拨通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的服务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免费的获取来价值呢是500元的主任级的律师一对一的进行服务和咨询，而且每天呢只有5个名额啊，这5个名额才是免费的。有时间的话，大家可能遇到问题，您就可以抓紧的时间来添加素邦律师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2: 你好，律师，你好。
1: 您好，请讲。
2: 我有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哈。就是我那个就是委托一个朋友吧，帮我打官司。我这个朋友吧，他告诉我，他说他有那个，他认识一个律师，特别就是说是能力特别强，就是他所有经历的手的官司不能赢，没有输过。我一想有个关系，那肯定我得找他呀。结果就我就把转了10000块钱给我这个朋友。他说他给我找律师嘛，转过去之后没过几天，结果我再给他打电话，显示他那边关机，我就联系不上他了。结果我这个官司之后马上就在眼前，就是前两天就开庭了，结果是我一直没联系上他，我自己这个样我肯定就输了呀，我因为我不懂嘛就输了。关键是我钱也没了，官司也输了，你像我这种情况，你我是不是得找他赔偿呀？他能不能就是这个像我这个问题能要求他赔偿吗？
3: 你现在官司还没开庭呢是不是？
2: 不是，已经开了呀，开了，前两天开了跟我找不到他，我自己出庭了，结果是我啥也不懂嘛，结果我就输了。
3: 你这个官司因为啥呢？其实你现在这个是2个事儿，你知道吧？你这个朋友他可能不是律师，他

0: 可能没有帮你找律师，他只不过是想骗你这点钱而已。所以说是，如果说单纯分心的话，那可能你就被诈骗了，对吧？你被诈骗了以后，正常你和你朋友的这个事情，你需要去公安去报案，然后让你让公安去介入调查你朋友这个是不是构成诈骗罪。如果构成的话，这就是他的相关刑事责任。然后，话再说回来，你这个案子的话，因为为啥我刚刚跟你说你这案子开没开？其实你这个案子，你当时还有其他的补救措施来的，所以说是你完全把这个案子的这个赔偿责任归咎给他，有的时候是，就是他已经负刑事责任了，你再去追究这个可能就不好追究了。他和你真正去找了一个律师，然后律师没给你出庭还不一样。如果你真正去跟律所签合同了，找了一个律师，可能律师没出庭，你正常去追究这些都是可以追究的。但是你就是被你的朋友这样骗了，然后你再去追究你这个案件的损失，我觉得你追究的可能性不大。然后针对你这个案件你怎么处理呢？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把你手里所有的材料你拿着过来我们律所，我们帮你看一看，看一看你这个案件，就是因为你可能已经过了上诉期了，对不对？看看如果说你这个案子如果是应该胜诉的一个案子，咱们走再审有没有改变的空间？如果走再审有改变的空间的话，那咱们正常通过再审去维护你这个案件受损的部分，然后剩余就是你可能被骗的那一万块钱，你就得去走刑事报案，好吧？
1: 嗯，像他这种情况，就是算不算诈骗呢？
0: 我觉得他这个有诈骗的嫌疑，因为他拿了你的钱以后，他就消失不见了呀。消失不见的行为，不就是觉得他把这个钱骗到手了，不想还你了，非法占有的目的就有了。
1: 行行，如果是这个样的话，我想着就是说，看看这个他要不给的话，我看怎么，或者是起诉的，或者怎么的。到时候你给我一个详细的联系方式和地址，我去找你，然后咱们就是你看这个事该怎么办，咱们详细的细谈一下。
2: 行，您可以直接添加速报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或者是直接来到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报律师事务所直接过来就行。
1: 行，我记下了，我抽空去找你哈。
2: 好，那抓紧时间啊，咱这个事儿也别再拖，这个毕竟真金白银在人家手上呢，是吧？咱早拿回来一天，咱早就心安。
1: 对，行，我抽空去找你。
2: 好，那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
1: 好的，谢谢哈。
2: 不客气，再见。
1: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同时呢大家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34，同时你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那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尹占利尹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每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尹律再见。
0: 再见。

要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的6:3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那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长春多云转晴，14度到23度，吉林市多云，12到23度，延吉晴，11到24度，四平多云转晴，12到25度，通化晴，10到24度，白城多云转晴，11到23度，辽源多云转晴，11到25度，松原多云转晴，14到22度，白山晴，10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10到23度。

要让歌声充满城市每一个角落。那此刻要关注到长春市区的路面状况了。此刻呢，我们了解到亚太北大街的北向南，在北亚太大街附近哈，车辆等候距离超过了1公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啊，东来南街的南向北，从东来桥到晨光路哈，车辆有一小段的滞留。西安大路的辅路东向西，从西安大路的路口到青浦路，当前是缓行的路段。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从东荣。

立交桥哈，从东荣大桥到东荣立交桥当前是缓行啊。好的，如果说此刻您也在路面上驾车，遇到了哪些特殊的路况啊，也可以及时的分享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我们会通过电波第一时间告知给路面上所有的驾驶员朋友们啊。今天已经是九月的第二天，今天是一周的第三天了，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今天你都有哪些计划或者是打算，或者是你要完成的小目标吗？那就加油努力吧。

0: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我们的新闻和资讯了。那昨天呢，新版的国家基本药品目录正式施行，药物的总数呢增至794种，新增了116个品种，聚焦糖尿病、高血压、慢阻肺、消化道疾病等重点的病种，并且呢调入了4种国产的一类新药。公立医院机构呢将会全面配备优先使用基本药物，同步衔接分级诊疗，还有医保倾斜等政策，进一步减轻公众的用药负担。那再来看下一条，和天气有关系哈。那么昨天也就是9月1号，台风沙德尔哈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再一次加强成为台风，中心呢位于广东汕尾西南大约450公里的南海西北部的海面。受其影响呢，广东315个镇哈街那遭受到了暴雨和大暴雨，全省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227.4毫米。广东省呢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要求海上作业的渔船全部回港避风。预计9月1号到3号，粤东仍有大到暴雨。昨天国铁集团发布数据，为期62天的暑运，也就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暑期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627.1万人次，同比增长3.3%。中老铁路跨境旅客同比增长55.8%。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有效拉动沿线的文旅消费。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昨天商务部发布消息，截止到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超过了1.54万亿元，惠及超过了2.06亿人次。那么政策的带动之下呢，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昨天中国天文学家领导的国际团队利用中国天眼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高精度的测量，发现并绘制出宇宙演化新图景。相关的成果论文当天在国际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研究发现，45亿年前宇宙恒星形成率大约为今天的2.5倍，而中性氢储备并未同步枯竭，为理解星系演化确立了新的观测基准。昨天呢，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3.4亿，分别同比增长了4.45%和5.86%。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暑期档总票房连续2年增长，电影消费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最后体育方面，8月31号，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英国的切尔滕纳姆开赛，中国选手丁俊晖手感上佳，击出了一杆单杆破百和3个单杆50加，以4-1轻取对手，顺利晋级64强。首日呢，共有10位中国选手登场，其中5人晋级。好，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时段1038幸福出发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0: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

怎么样，这首歌好听吗？一首国风的抒情情歌，凤凰传奇带给大家的《秋话》，感觉是不是这个歌曲的曲风有点像《荷塘月色》？温婉写意，少了豪迈，但是呢，也有这种主打江南秋日的一种氛围感，是吧？一听到他们的歌声呢，感觉这个画面感就特别特别强，是吧？晚霞银沙，水墨画，石板桥弹琵琶。

好的，歌声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因为今天有上新哦，所以呢提示大家哈，先告诉大家我们的关键词就是三个字儿，冲锋衣。没错哈，冲锋衣是我们的关键词。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各位大家都知道吗？不是降温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啊，也不是等到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各位品牌老款清仓的时候。今天呢咱们户外的一个品牌哈，老款给大家做清仓，就是给你们上一件全能的硬货，叫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呢，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比如说陈伟霆啊、辛芷蕾啊等等哈，这些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这个 logo 哈，代表了什么呀？各位，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一般都是不张扬的、不浮夸的，其实那时候不需要用衣服来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哈，有的是生活的阅历，同时也是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哈，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哈，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呢，风灌不进去；哎，小雨天穿呢，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那个荷叶一样哈，直接就滚走了。平时呢，咱们背包哈，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那既挺阔哈，但是它又是不硬的那种质感。穿上身呢，看着就是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那种哈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哎，平时呢，各位哈，搭个牛仔裤呀、运动裤啊、休闲裤啊都好看啊。各位上班穿比较得体，饭局穿也挺稳重的，周末咱们穿哈，运动穿，哎，挺舒适的。怎么样？就是真正的一件顶三件。好吧，那买冲锋衣呢，现在哈赶上这个老款清仓，我觉得是最划算的啊。平时在专柜，这一款指南针的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钱，今天的老款清仓只要69

0: 酒，黑色、白色、灰色、白色，哎，还有红色，四个颜色可选哈，男女同款的，各位可以穿情侣装啊，其实也可以搭成那种亲子装哈，从 S 码一直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对吧？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呢也只要1599，反正各位啊，记好了，都是跨境直采，海外直采，正品有保证啊。每一款呢，每款只有100件的库存，清完咱就下架了。所以各位啊，想要搂它的怎么办？就是跟上我们的节奏，您就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以发送关键词冲锋衣的形式看到产品的链接海报啦。然后呢也可以添加客服哈，就是福利官，因为福利官呢可以给你做到一对一的服务，然后添加福利官不白加哈，以后在这个渠道购买任何产品都能够单单立减5元，5块钱也不少了，对吧？你抢个5毛钱的红包都挺乐呵的，是不是？5块钱的这个小红包是不是更实在？好吧，大家呢如果对我们的迪桑特的冲锋衣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在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冲锋衣来解锁一下这一期我们的团购单品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现在北京时间的6:46，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三出发喽。我们这档节目行程已经过半了哈，所以大家呢，哎呀怎么办？今天有个小抱歉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又掉线了，所以我又没有权限登录哈，所以呢抱歉哈，大家可能你们的留言我看不到了哈。好吧，那大家呢就是默默的相互之间问候一声早上好吧。然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然有省内方面的新闻和资讯哈，分享给大家。首先第一条哈，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昨天9月1号第13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我省有3人获评，他们分别是榆树市孙老乐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孙民获评了慈善楷模，还有呢就是左丹利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韩丹，修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修来贵获评捐赠个人。好，再来关注到另一条哈，9月1号也就是昨天，吉林省戒烟大赛正式启动了。大赛呢由省疾控中心组织，面向全省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开放报名，那么整合全省疾控医疗机构戒烟门诊专家的资源，提供呢全程1:1专业戒烟的指导，以90天为竞赛周期，戒烟成功并且通过呼出气体检测确认的选手将会获得什么呀？证书啊，获颁证书。报名的通道哈，9月1号开启，9月20号结束哈。所以有意愿哈，想要参与戒烟大赛的小伙伴，或者是已经很久了，就特别想戒烟，但是呢自己就是怎么说，还是有点戒不了的、戒不掉的哈。这回好了，有这么一个大赛，有咱们的全省的疾控还有医疗机构戒烟门诊的专家哈，这样的资源帮着你好不好？下一个决心。好，下一条哈，昨天起长春市的全面启动第3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了。第3代的社会保障卡采用的是国密加密算法，安全防护的能力呢显著增强，支持双界面读卡交易，可以承载更多的民生和金融服务。换发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分为单位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2种方式，个人呢可以携带有效证件到合作银行的网点去办理。好，再来关注下一条呢，听起来啊有一点点的专业哈，就是昨天长光卫星宣布已经建成由19颗卫星组成的立体测绘星群，这个啊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哈规模最大的立体测绘星群，并且呢同步发布了一批高精度的3维数据产品。这个星群呢支持单星同轨立体、双星编队立体等成像模式，双星编队单条带成像最长可达1600公里，数据呢可以用于城市规划、自然资源调查、灾害评估等领域。好，下一条，昨天呢国铁沈阳局发布数据，沈白高铁迎来了开通之后的首个暑运，共发送旅客175.2万人次。针对长白山地区客流集中，铁路部门呢加开长春、北京至长白山方向的旅客列车，旅客呢可以实现当天去当天回，坐着高铁由长白山更加便捷。近日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正式拉开了帷幕，活动呢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依托长春电影节的热度，将电影、文旅和非遗消费深度融合，推出了一系列的惠民消费活动，进一步释放电影消费带动文旅消费的潜力。好，最后一条，近日呢吉林市举办百日千万专项行动人才集结号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创新推出 AI 智能选岗服务，现场汇集重点产业企业并发布1238个岗位，百余人现场达成了就业意向，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智慧求职新模式。

0: 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了哈。那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会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哈。啊，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还有就是皮肤变色呀，会影响到爱美的朋友们。嗯，那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小裙子哈，还有小短裤的这样的苦恼，都是因为下肢静脉曲张，还有动脉闭塞症的老烂腿啊，脉管炎哈惹的祸。所以呢，这些朋友们大家注意了，因为长春的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哈，引进的就是德国的技术哈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哈，整个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最主要就是安全无痛哈。那么据高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好的时机，因为夏天呢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呢效果会更好更彻底。另外最主要的就是专家的挂号费用原价呢是58元啊，现在呢仅需要10块钱，而且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哈、下肢腿凉、脚凉，还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哈、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哈、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呢是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的报名预约的患者哈，可以申请治疗费用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那么专家报名热线大家记好了，0431-8056-1616，8056-1616，8056-161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来吧，1038幸福出发。远走高飞的这首歌曲哈，来做我们的 BGM 哈。那我们就是要和大家分享旅游的事儿了啊。那1038卢沟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六日的高车团哈，马上就要出发了。9月10号，依然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哈亲自带队去带大家直击泸沽湖最美的赏花期哈。因为恰逢开学之后的错峰的黄金周哈，所以各位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啊，如果说想要了解这趟云南的我们的香格里拉的六日高车团的话，可以拨打一部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哈，或者呢，您此刻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云南两个字儿哈，就会获取到一张大海报了。这个海报呢，里边就会有这趟行程的所有的详细的内容哈。好的，那我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为什么我们力荐这个时间呢？各位，因为九月初哈，泸沽湖呢，波叶海菜花呢将会把湖面铺成仙境哈。那个时候呢，那里的温度哈，平均会达到23度，这个小凉风哈，拂去了燥热。香格里拉的草原也会化作花的海洋哈。松赞林寺在湛蓝的天空下会更显神圣，而且呢，避开了暑期亲子游的人潮哈，还能够让你更从容的去独享虎跳峡的磅礴，还有古城的静谧。所以说呢，这一次不仅仅是一次旅行哈，更是一次深度的文化巡礼。我们将会带您走进高原姑苏丽江，在古城的青石板路上去慢行，深入到东方女儿国泸沽湖哈，去乘坐朱槽船穿梭于里雾鄙岛，在情人滩呢去守候绝美日落，夜晚的时候还会围着篝火和摩梭同胞载歌载舞，到时候也会带您走进神秘的母系氏族哈，然后去到这样的家庭里边聆听祖母屋里的故事。反正呢，就在香格里拉哈，我们还将会朝圣小布达拉宫、松赞林寺，在独克宗古城去转动世界最大的转经筒，为家人去祈福平安。然后这一趟旅程当中呢，不仅让您玩得舒心哈，我们会坚持品质先行，全程甄选的是携程四钻以及以上的精品酒店，确保您能够每晚安眠。然后美食方面呢，不仅有鲜美的野生菌火锅，更独家安排了隆重的藏族吐司宴，还有地道的藏民家宴，而且还特别升级了红酒品鉴晚宴。反正啊，就是将浪漫氛围给大家拉满，服务的细节更是无可挑剔哈。落地就有少数民族的姑娘献上花环来接站，非常有仪式感哈。然后当月生日的朋友，我们将会送您生日蛋糕还有鲜花的惊喜。反正全程星级导游24小时陪护，车上还备有水果、矿泉水、消毒用品，让您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好吧，心动不如行动，早鸟特惠价原价6980元一个人哈，早鸟价是仅需4999人，名额有限，清凉无价。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去回复云南两个字获取海报哈，或者是加客服的微信详细咨询就可以了。好吧，跟上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和大家不见不散哦。

0: 节，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是精选的好燕窝。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哎，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团，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4: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3: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4: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5: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在西环城路的北向南是湘郡路到皓月大道路的位置，目前车多。吉林大路的东向西方向，和顺西街到亚特大街快速路的辅路，目前车辆偏大。皓月大路的西向东，在信阳街到建阳街的位置，目前车辆比较集中。南湖大路的东向西方向是南湖新村中街到延安大街的位置，目前是排队偏长的。关注快速路及环路，目前是前一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车多，太北大街立交桥的西向东目前车多，北部快速路的西向东开始汇集，以及在亚太大街的北向南，整体的通行利用率偏高，主要集中在亚太大街快速路的附近，目前是车辆比较集中的。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好，我们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3到23度；吉林晴转多云，13到23度；延吉小雨转晴，15到24度；四平晴转多云，11到25度；通化晴，11到24度；白城晴转多云，11到23度；辽源晴转多云，11到25度；松原晴转多云，13到22度；白山晴，11到23度。
8: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6: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7: 我是张红。
6: 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7月21日。我们来关注新闻。今年以来，吉林省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聚力工兼专项、揭榜挂帅等机制，推动多领域技术不断突破，一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0: 在长春光刻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地面站的收尾测试。企业自主研发的首台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已顺利运抵发射场，将择机升空。同时，企业布局建设了三台移动式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具备厘米级高精度定轨能力，可同时为2000颗以上在轨卫星提供稳定服务。
1: 我们主要的产品涵盖了卫星激光通信终端、卫星激光通信测通一体化地面站以及无人机、水下、车载、准静态和无线光通信的模块。公司是和国内大多数的卫星公司已经完成了深度的绑定和合作。
0: 目前国内企业星地激光通信在轨验证最高速率为 120G， 光刻科技此次攻坚的目标锁定在 200G， 若测试取得成功，将树立国内星地激光通信速率全新标杆。为加强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省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启动2026年度聚力攻坚专项12个，全部由企业牵头或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同实施，组织实施2026年度接榜挂帅项目14个，带动企业投入约 1.1 亿元。在通化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主研发的口腔喷剂生产线正开足马力，赶制一批即将发往广州的订单。作为林蛙深加工领域的骨干企业，公司凭借自主研发实现了林蛙多种高价值有效成分的精准提取与精深加工。
2: 这批订单一共是20万盒，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12万盒。从预定情况来看呢，我们这个订单后续还会增加。
0: 多年来依托与吉林大学合作转化的科研成果，企业先后开发出消毒产品、化妆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0余款林蛙制品，产品销售网络覆盖全国20多个省区市。眼下公司接榜挂帅项目林蛙多台化妆品正式进入研发阶段，为推动研发成果早日落地，通化市科技局正主动下沉企业提供精准科技帮扶与技术对接服务。
3: 我们已经进行到了中期实验阶段，从研发阶段现在目前来看呢，就是说一定全部都能达到国家各项要求指标，然后它的那个实验数据啊都非常好，它是细分子量很小很小的，吸收率也好。
4: 遴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需求，从成果需求端、技术供给端双向发力，帮助企业申报实施接榜挂帅机制项目和各类科技攻关专项，在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间搭建交流平台，有效突破产业的技术难题。
0: 年初以来，我省启动2026年度企业关键技术项目和产业关键技术项目496个，从高校院所新选派129名科技人才入驻企业担任科创专员，深度赋能企业创新发展。下一步，我省将继续加快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支持企业牵头或联合高校院所开展协同攻关，力争将企业参与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比例提升至80%以上。
5: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为相关行业搭建了交流平台，更为吉林特产插上了数字化腾飞的翅膀。一批吉字号优质产品正借助新电商的东风，从田间地头走进全国消费者的生活。
6: 本届新电商大会发布的吉林省电商产业带地图，为全省电商产业资源建立起详实的数据档案，让散落在白山松水间的优质特色产品有了统一的数字身份证。本土企业在这片电商沃土上抢抓机遇，努力将资源禀赋转化为品牌优势。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商务负责人刘博：
7: 大会为吉林本土特色产业搭了非常优质的一个交流的合作的桥梁，我们将抢抓新电商发展机遇，坚守产品品质，讲好长白山人参品牌故事。
6: 从种的好到卖的好，新电商正在重塑吉林农产品的价值链。尤其对于中小企业和农户而言，电商不仅打开了他们的销路，更打破了地域市场的限制，让吉林好物有了走向全国的底气。当香烟、山水、民俗与农产品一同在直播间里呈现，消费者下单时带走的便是一份来自黑土地的文化印记。梅河口市悠悠食品有限公司经理邱思巧：
8: 现在电商是个趋势，我们市里面既然这么支持，也是给我们这些普通的这个企业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
6: 眼下新电商对吉林产业的带动作用正在加速释放，借助新电商大会搭建的交流合作平台，更多吉字号优质

0: 产品走出白山松水，走进千家万户。
1: 金秋时节，吉林大地层林尽染，山水如画。沿着331国道走进抚松县，依托秋高气爽的宜人气候，当地把沿途的度假区、人参种植基地和原始森林、矿泉漂流串珠成链，打造出了火爆自驾圈的黄金旅游线路。
2: 驱车驶入国331抚松段，紧邻长白山景区的多家度假区成为自驾游客的热门落脚点。在长白山华美胜地度假区，飞越松花江滑索、丛林穿越、卡丁车竞速等户外项目人气十足。今年度假区围绕国331自驾客流，升级接待配套设施，新开辟自驾露营区和丛林拓展赛道，让山林风光与户外运动碰撞出别样体验。
3: 目前呢，我们度假区夏季接待量已经突破了25万人次，来自于国道沿线自驾客群实现了稳步的增长。
2: 沿着国331自驾，不少游客专程为抚松的一颗参而来。初秋正是人参紫红的季节，也是体验放山文化的黄金期。度假区内一处由度假区联合非遗传承人共建的人参种植基地，为游客带来一站式深度体验。进山采参前，老把头为游客讲解采参工具和放山故事，连片的参地让游客直观见识人参的生长样貌。体验完采参，游客还可以走进特产专卖店，选购人参产品、护肤品和文创周边。
4: 带孩子来长白山旅游，挖人参也是之前听到这边的一个特色的活动嘛。然后刚刚也看了这些挖参的工具，包括这个人参的介绍，就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2: 沿着国331继续向东，抚松县露水河国家森林公园成为了自驾线路上又一热门打卡点。这里是亚洲知名的天然红松母树林所在地，素有红松故乡的美誉。今年景区主打森林漂流、鹿苑互动、蜂蜜工厂体验等特色项目，用秋日山林的清凉与原生态的自然体验吸引源源不断的自驾客流，整体接待量较去年增加10%。
5: 孩子都很喜欢漂流，水花不断的激上来，就觉得特别的刺激，特别的好玩。
2: 从度假区到深地再到原始森林，国331抚松段处处游人如织。这条蜿蜒的边境风景道，既是游客领略长白山秋日风光的自驾廊道，也是抚松激活秋季旅游经济、推动深旅融合发展的产业动脉。依托331国道带来的流量红利，抚松的秋日名片愈发闪亮。一条路、一棵参、一片林，正持续带火这个色彩斑斓的秋天。
0: 央媒看吉林。9月1号，新华网推出电影摇篮长春光影织就城市新景，报道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近日举行，光影长春聚光成聚，振兴之势正伴着盛会扑面而来。光影中城市文化消费模式推陈出新，电影产业外延式发展势头正旺，烟火气与文艺感兼具的长春城市文化的新名片愈发鲜明亮眼。
1: 8月31号，人民网推出吉林携手人民网共建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报道近日，人民网与吉林广播电视台、吉视传媒正式签约，将携手共建吉林省主流媒体语料库。此次合作对于持续提升双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传播话语权与引导力，进一步筑牢大模型语料底座安全防线具有重要意义。
0: 8月31号，央广网推出吉林玉米及第7届中国吉林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启幕。报道大会将围绕全球玉米供需关系、提高粮食产业链综合效益、玉米产业创新增值价值转化等方向开展主旨演讲，同时将举行吉林鲜食玉米新穗上市及吉林玉米营销季启动仪式，开启吉林玉米、吉林鲜食玉米品牌传播新篇章。
6: 中秋礼小罐茶，
7: 感恩您10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6: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7: 功能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

0: 原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截至目前，吉林体彩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超174亿元，用于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4: 首先先来跟您关注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要考无人机执照认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学就在这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固定翼都能教，超视距、视距内以及教练全等级都能考哈，教员全等级都能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全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18943196669，18943196669。
3: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香南，
5: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3: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阳春三月凌晨三点，湖北恩施武陵山深处晨雾尚未散去，村寨里的灯火却已经亮起。土家族姑娘张玉林身着亲手定制的48勾纹样锡兰卡普嫁衣，正等待从东北远道而来的汉族新郎王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武汉交通广播记者采制的锡兰卡普上的同心结。
2: 是来给我干啥的呀？娶媳妇。
0: 当迎亲队伍抵达新娘家楼下，一声娶媳妇儿拉开了土家族婚俗拦门酒的序幕。这场婚礼由新娘张玉林亲自策划，最让她倾注心血的就是身上这袭绣满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
3: 我的嫁衣其实是定做的，我跟裁缝老师说了的，就是我们要把土家族的元素融入进去，因为锡兰卡普算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图腾。像我裙子最中间的那一条，就是很经典的一个锡兰卡普48纹路的图案，它代表的是阖家欢乐、夫妻幸福呀，很多比较吉祥的寓意。
0: 锡兰卡普是土家族传统织锦，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语意为打花铺盖，千百年间是姑娘必备的嫁妆，更是一部无字史书。玉林的嫁衣没有照搬老式斜襟，而是改为利落的对襟，并缀以银饰，更显喜庆大气。变的是裁剪的手法，不变的是锡兰卡普那些穿越时光的核心纹样和文化魂魄。

0: 凌晨三点梳妆，一步不差地踩着祖辈传下的时辰。当绣满锡兰卡普的嫁衣完整裹住身体的那一刻，玉林说他听见了血脉的觉醒。
1: 穿上那个衣服的那一瞬间，就感觉血脉的觉醒，就感觉自己是一个正儿八经真真实实的土家族人，不只是户口本上的土家族。
0: 年轻人对传统服饰的改造与坚守，恰恰击中了非遗传承的核心命题。中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段超教授认为，这件创新的锡兰卡普嫁衣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样本。
2: 玉林呢，他就穿着锡兰卡普做他的盛装来出嫁，他就在挥手过程中体现了自己民族的服饰，在保留他传统核心的要素基础上，使年轻人更加认同，他就更有生命力。
0: 如果说锡兰卡普是文化经线，那南北奔赴的爱情就是鲜活的纬线。这场按土家古礼操办的迎亲，对从小在东北长大的汉族小伙来说，既像一场梦，又像一部活色生香的民俗大片。
3: 我是站在排头的嘛，我大喊一声，我出发走迎接新娘，然后这边锣敲起来，鼓打起来，浩浩荡荡的一个迎亲队伍就走过去了，举伞的，有举旗的，有敲锣的，有打鼓的，有媒婆，还有所有的亲戚朋友，还有抬的这个聘礼半头猪，还是很有特色的。
0: 到了女方家门口，最热闹的拦门酒开演，要进门先闯关，
1: 是为难他们嘛，就是他们唱我们的土家歌，六口茶呀，你喝茶就喝茶呀，拿来这朵花，
4: 我一拿哥哥别忘事，已经八十八。
0: 拦门酒以歌为媒，这些热闹背后是土家族婚俗千年的文化传统。段超教授介绍，土家族婚俗自有鲜明特色。
2: 土家族是自由恋爱，对意中人的表达，它有自己独特的形式，是唱山歌，还有出嫁前的一个晚上就要哭嫁。土家族它的哭嫁的内容非常丰富，边哭又边唱。结婚当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这是拦门酒。新郎到女方家去接亲，中间你要有问答，讲一些历史啊、地理啊、风俗人情啊，答得上以后，才能把新娘领走。
0: 热闹仪式的背后是两个家庭从陌生到理解的磨合。女方要给男方嫡亲送千层底鞋，男方要备四季衣裳，这些土家习俗曾让东北婆家疑惑，但从疑惑到接纳，每一处包容都是文化交融的注脚。
1: 谈婚论嫁的那一刻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不一样。我们女方在嫁过去的当天会给嫡亲们买鞋，在我们土家族姑娘要自己手做鞋，那个千层底的鞋。我当时在问他们要鞋尺码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他们以为这是个礼物。我说在我们这边的文化习俗里面是必须要买。
0: 虽然不理解，但却互相接纳。这场婚礼没有只停在两个人的幸福里。随着短视频在平台上传开，绣着锡兰卡普的红装嫁衣走出了恩师的深山，走进了无数陌生人的屏幕。
1: 婚礼办完了，在我们那个县城，很多人都有刷到短视频了，去问我们这个婚礼是怎么办的。我的外甥女她在福建，她专门赶回来，她才3岁多，那时候我还给她准备了那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她跟她妈妈说，我想到了能不能在这边来举办这样的婚礼，把我们这个文化以我们的能量传播了出去。
0: 但玉林也有遗憾，作为土家族人却不会说土家语，这不是他一人的困境，也是许多少数民族青年面临的文化命题。婚礼后，他在心里埋下种子，要让自己的孩子传承锡兰卡普这份文化根脉，自己也开始学唱土家语迎客歌，大意是树上的喜鹊叫了，土家族的客人到了，打起溜子请进来，放起鞭炮。

0: 迎进来。
1: 我以后孩子的话，方言是必须要学会的，也会让他了解我们土家文化，然后回东北老家去了解一下，让他心里面有这个概念，这些少数民族的东西是我们其他东西没办法代替的。
0: 一场土汉联姻带动的不只是民俗出圈，更是文化双向奔赴。段超教授认为，不同民族通婚就像锡兰卡普由多色丝线交织，是民族交融最深远的形式。
2: 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是各民族交往交流最生动的、最深远的一种形式。汉族的小伙子到他的家乡，跟他的朋友展示在土家族地区婚亲的仪式，是北方的那些亲友了解我们南方的山地民族土家族的根源文化，更加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2: 非遗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非遗的保护它就能够持续的实现。年轻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创造者。
0: 一袭土家红装织就千年传承，一场南北联姻见证时代步伐。锡兰卡普的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代代土家姑娘把对生活的理解织进纹样，才让手艺始终鲜活。56个民族像56缕不同色彩的织线，当南北同心，民族同行，每一份热爱都织进共同的文化图景，终将在中华文明的长卷上绣出最饱满、最温暖的同心结。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生动的文化。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

0: 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线路，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9: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0: 好，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1: 早上好，我是张红。
10: 哎，您知道买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最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哈、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品牌老款清仓的时候。那么今天户外品牌老款清仓给你们上一件全能的硬货，就是桑迪特的冲锋衣。说到桑迪特呢，人家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品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像明星陈伟霆啊，然后等等这些明星也都在穿。然后呢，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的 logo 代表着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桑迪特的人不张扬，然后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的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穿雨滴落在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就像新的一样。
11: 衣服呢拿在手里摸起来是挺阔的但不硬的那种质感啊，穿上身呢看着也是特别的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那种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羽翼感。平时呢我们搭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非常的好看，上班穿着也得体，饭局穿着也稳重啊，周末运动穿着也舒服，真正的是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啊，现在就赶在这个老款清仓才是最划算的。平时我们在专柜呢，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钱，今天的老款清仓只要699元，黑色、灰色、白色、红色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C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的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元。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来选款，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钱，还能一对一的了解更多的清仓福利。
10: 我们还有一个旅行团也是马上就要开拔上线了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在这个团期您有时间的话，建议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11: 1038泸沽女儿国雪域香格里拉双飞6日高奢团即将启程，依旧是大家喜爱的主持人雨山亲自带队。9月10号直击泸沽湖最美赏花期，恰逢开学后的错峰黄金周，人少景美，性价比极高。详情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心动不如这个行动啊，早鸟特惠价已经开启了，原价每人6980元，早鸟价仅需每人4999元，名额有限，清凉无价。详情咨询电话13843100340，13843100340，或者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获取海报，添加客服微信详细咨询。和1038吉林交通广播一起去收集天空的情书，去触摸经筒的年轮，主持人雨山跟大家不见不散。
2: 您这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9月1号，理想筑初心，成才向未来，吉林省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行。
1: 活动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邀请全国道德模范长春理工大学教师张超凡、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讲师团讲师张哲宇、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美和日阿姨司马一三位先进典型做主题分享，从不同角度讲述新时代青年的理想追求与时代责任，以真人实事、真情实感为全省广大青少年讲授开学第一课。
2: 三位分享者分别代表了扎根基层、学术求索和逆境超越的不同的青春力量，将小我融入大我，也是我从这三位分享者身上学到的最重要的力量。
3: 去谋定好自身的定位，在实践中不断地去打磨自身的本领，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4: 能够将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经历讲给全省的同学们听，让报国的精神代代相传。新起点、新征程，希望同学们能够心怀感恩与热爱，在各自的山海里活成属于自己的光。
5: 近年来，吉林省援疆干部人才扎根阿勒泰，聚焦产业赋能、农业提升提质、教育帮扶、医疗惠民、文化润疆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实干笃行，全方位助推当地高质量发展，以务实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让吉新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扎根西北热土。
1: 依托两地同处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的资源优势，吉林借力本土成熟冰雪发展经验，助力阿勒泰激活冰雪经济。目前吉林援疆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即将投用，填补了北疆高海拔专业冰雪训练设施空白，带动冰雪旅游、冰雪装备全产业链升级。同时，援疆团队依托各类展会、文旅推介平台，全力擦亮阿勒泰中国雪都名片，推动当地文旅品牌走出西北，辐射全国，成功开拓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客源市场，为文旅产业发展积蓄动能。立足农业大省优势，吉林精准输出两种农技资源，助力阿勒泰现代农业迭代发展。四万余株长白山人参成功引种戈壁，数百个优质农作物新品种落地试验推广，高产玉米、优质果蔬等规模化种植，有效破解当地群众冬季吃菜难问题，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戈壁农业焕发全新活力。近年来，吉林投入5000余万元专项资金，完成阿勒泰第二中学校舍新建、教学设施升级，全面改善办学条件。在硬件提质的基础上，通过专家送教、教研共建、师资培训等柔性引质模式，开展千余次教研活动、百余批次专项送教及上万次教师培训，精准培育出本土骨干教师队伍，为当地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吉林援疆医疗队深耕基层，累计投入资金1.5亿余元，实现阿勒泰一市三县257个村屯义诊全覆盖，累计为36万人次各族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在常态化下沉义诊、便捷惠民的同时，重点强化本土医疗造血能力，持续提升本地医疗诊疗水平，让优质医疗资源常驻边疆。近年来，吉林创新推行文化援疆135工作机制，通过文艺展演、研学共创、阵地升级、融情联谊等多元举措，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三年来，累计开展百余场主题文化活动，线上线下受众超10万人次。两地联合创作的文艺精品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
6: 我是吉林省第6批援疆干部人才，到目前，我省已累计派出援疆干部人才1066名。多年来，一批批干部人才告别亲人，万里赴疆，一棒接着一棒跑，一茬接着一茬干，以奉献践行初心使命，用实干诠释忠诚担当。
1: 截至目前，吉林省累计投入援疆资金28.14亿元，实施各类援疆项目919个，以实打实的举措、沉甸甸的成果践行援疆初心使命。
0: 继续来跟您关注，无人机飞手缺口大，考证好就业，想考无人机执照认。

0: 准蓝航天际，蓝航天际是民航局指定的吉林省唯一考试中心，在这儿学就在这儿考，训练场就是考场，不用为考试东奔西跑，场地熟，风向熟，心里踏实，通过更有把握。总部就在长春，全省都能就近学，多旋翼、直升机、垂直起降、固定翼都能教，试距内、超试距、教员全等级都能够考，零基础也能够轻松拿证，吃住学考一体化，考题精准，理论实操，考试一站搞定，考了证好就业，想飞想考证就找蓝航天际，一路保驾护航。报名热线是189-4319-6669 189-4319-6669。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在查干湖畔有一条 53.85 公里的人工运河引松干渠。50年前八万干部群众靠手抬肩挑凿出了这条生命线。50年后有一群人用脚步一寸一寸守护着他的今天，就让我们认识他们当中的一员宋传宇。
1: 每天早上开车在引松干渠旁转一圈已经成为宋传宇的习惯。1999年参加工作以来，27年的巡堤，渠堤哪一段容易渗水，哪一处边坡要加固，他都了然于心。宋传宇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时巡堤的苦，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20多公里全靠两条腿。如今引松渠道完成了 20.77 公里的彻底清淤，引水能力从每秒45立方米提升到了62立方米，渠堤路改造了126公里。
2: 现在说巡堤的心情也好了，好多很多，原来那太难了，但是这个水路是畅通的，但是路是肯定是不好走的。所以你自行车一骑，自行车都就给挂，你就已经抠都抠不过来。所以说你就得走，完了有时候不行，鞋粘了，把鞋脱了，光脚丫往起裤管，完了马蹄上走，你得溜到头看看有没有险段啊。
1: 宋传宇巡护的这段引松干渠，把松花江的水引入了查干湖。如今查干湖水域面积已达到420平方公里，鸟类从239种增加到276种，年产鲜鱼3000吨。可宋传宇说，他最高兴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看到渠道两岸的芦苇长起来了，水鸟飞回来了。
2: 这引松渠里的水养着查干湖，灌着周边的田，守着老百姓的日子。只要我还能走得动，我就一直守下去。
1: 一渠活水奔流不息，27年巡护初心不改。从人拉肩扛的引松壮歌，到智慧水利的崭新图景，宋传宇和无数守护者一起见证着这条渠、这片湖的沧桑巨变，也守护着查干湖畔生生不息的未来。
3: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风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4: 中秋礼小罐茶，
5: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5: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8月31日至9月6日，欧亚广场福利大放送，超市生鲜果蔬、日用零食全线让利，惊喜活动轮番上线，好物多多，价格给力，邀您前来选购。
4: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5: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10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4: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5: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4: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5: 详询04315848458。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9: 有心了，
6: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
9: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
4: 这份心意我收到了。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7: 北京时间的7:4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九月起，一批新规将陆续开始实行，涵盖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的范围，规范出境入境管理，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多个民生热点，一起来了解。
8: 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为10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作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修改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9月1号起施行，进一步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明确报纸期刊与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之间相互转载已发表的作品应当经过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此外，进一步明确公之于众的认定标准，把公之于众明确为将作品向不特定的人公开，但不以公众知晓为构成要件。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新规将未成年人保护从行业自律上升为法定义务，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9: 近日，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举措，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
5: 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从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规范二手车流通，完善废旧家电回收，布局充电基础设施等全链条发力，疏通整个流通循环的堵点，支撑大宗商品消费更新换代的长效运行。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这些生活日用品，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同时，新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提出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此外，在培育壮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要积极培育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十万亿级市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0: 实施意见从供给提质、流通增效、市场扩容、环境优化、动能培育等多个维度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地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助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7: 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公安部开展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集中整治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四类突出乱象。截至目前，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金额6558万元，21起重大案件已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9: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农业农村部发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19至2025年》。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乡村数字经济新业态加快发展。
11: 2019年以来，我国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从2018年底到2025年底，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由 38.4% 提升至 69.5%， 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由 36.2% 缩小至 15.6%。2019年以来，我国智慧农业建设迈入快速推进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各领域各环节应用更加深化。截至2025年底，累计推广应用各类农机北斗终端超350万台套，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年作业面积突破 4.6 亿亩，极大提升了作业效率。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电商平台日均发货超2000万单。同时，数字技术还拓宽了创业就业渠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返乡创业人数累计超过1510万人，全国农村直播加社交网商数达到747.7万家。农村电商、农文旅融合、数字服务等新业态不断催生乡村主播、选品师等新岗位，推动乡村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服务型和运营型转变。
7: 我们来恭喜幸运的朋友哈，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会记录一下，来听取领奖方式。
1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7: 选冲锋衣最怕什么的呢？我觉得这个版型臃肿啊，穿出土味啊，这可能都会出现哈。而桑迪特上身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品牌的剪裁，利落立领，然后挺阔有型，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之后就是陈伟霆那种硬朗有型的感觉，搭牛仔裤、工装裤，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女生穿的是飒姐范儿十足，是真正的穿出又飒又美的味道。然后搭运动裤显腿长，搭阔腿裤有气场，怪不得像彭于晏呀、辛芷蕾这些明星私下都爱穿，一件能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
9: 嗯，给大家算笔账啊，这件 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在专柜呢一件要1290元，今天只要699。春秋单穿啊，初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在用，算下来一天才几块钱，比你买两件便宜外套换着穿还划算。黑灰白红四个颜色，男女同款， S 到 3CL 码都有，而且呢还有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明星同款限量秒杀，享受商城补贴，今天只要1599元。滑雪爱好者放心买，正品保真，每款100件库存，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抢购，别忘了添加福利官立减5元。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张红、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中秋礼小罐茶，
1: 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我们还礼千份冷泡茶，
1: 工农大路2818号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中秋礼小罐茶，老地方等你。
1: 小罐茶工农大路店扎根十年，感恩您十年中秋选择小罐茶。
0: 今年中秋小罐茶同心圆礼盒，好茶好茶具，一盒配齐，礼敬重要人，加倍圆满。
1: 中秋礼小罐茶，即日起到店冷泡茶免费领，每天限100份。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
1: 详询0431-58458。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一份提携之恩，一生铭记于心。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 燕之屋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找到离您最近的店面。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9: 唉，想出去玩，不想图便宜报低价牌，还不想舍弃品质和保障，到底该怎么选呢？哎，豆瓣，你给点建议呗。
10: 出去玩想要品质安全有保障，还不会被低价团宰客，必须跟着1038去旅行啊。九月份的云南泸沽湖赏花还烂漫，香格里拉为家人祈福，丽江古城松弛漫步，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带队，哇哦，想想就已经美得不行了
9: 啊。九月份去云南，那太好了，赶快告诉我怎么报名。
10: 现在就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详细行程就发到你的手机上了。9月8日到13日，从长春出发，仅需4999元每个人，不负好光景，贴上好心情，跟着1038去旅行。
11: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